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我们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是柳暗花明好多春。其实它的整句话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那这是宋代的陆游的诗啊，后代的人呢经常将这两句诗呢把它改为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整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水路呢很曲折，坐船行于水面上，本来以为前面的已经没有什么路了，谁知呢转个弯呢、通过幽暗的树荫呢、突然出现眼前一片明亮的景色。这句话呢被后世的人呢、把它用来形容人生呢、已经陷入了绝境了，忽然又出现转机啊。意思是告诉我们，在逆境中往往蕴含着无限的希望，所以碰到逆境或事事不顺的时候呢，先不要气馁，学习这句话的启示啊。什么启示呢？换成我们现在的庶民语言啊，比较接地气的语言啊，叫做不怕不景气，只怕不争气，不怕没生意，只怕没创意。不论前路多么艰难行难办，只要坚定信念，勇于开拓，人生就能绝处逢生，出现一个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新境界。本来是走投无路啊，结果呢不但天无绝人之路啊，还绝处逢生啊，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才说好多春啊，不止又一春。每一个人一生当中啊，很难避免不碰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这种困境呢、一个家庭、一个公司、一个团体，甚至是一个国家，都是一样。所以才说要做好危机处理跟风险管理啊。其实呢，危机处理跟风险管理呢，要做好之前呢，要先做好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心灵管理啊。管不住这颗心呢，如何管得住念头、情绪、思维、态度等等？所以有一句话说哈，擒贼先擒王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意思就是要打击敌人呢、就要先抓住为首的人，先抓住这个首领。同理嘛，要赢得球赛，就要先看住或盯住对方这个得分之要的这个前锋，这场球就赢定了。因为对方的前锋被你看住的话，他就没办法出手得分了嘛，对。同理呢，要控制一匹马，就要先能控制那一条缰绳呢，缰绳的控制马嘛，人来控制缰绳嘛，是这样子。那人生的道理也是如此啊，何尝不是如此呢？要突破困境，要先突破观念，要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就要先心清志明再一心。这个心很重要，心境是主人，环境是仆人，仆人再怎么能干，但却有一个头脑不清楚的主人，这样呢也是没有用啊。那如果换成仆人来掌控来指挥这个主人的话，那就更不对劲了。而且哪有仆人在掌控主人的啊？头脑不清楚呢，更会苦了手脚，手忙脚乱呢、这不是事情很多而乱呢、是头脑不清楚而散乱。所以要管得住这颗心呢、头脑才会清楚啊。管不住这个心呢、头脑自然是昏沉跟散乱呢。这个时候自然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嘛，陷入死胡同里面呢。心灵管理做得好了，危机就变转机啊，转危为安的意思。那风险防范的好，风险变保险了，化险为夷啊。即使陷入困境，也能立即脱困而出啊。即使还没有看到柳暗花明呢、至少呢
也不会被问题缠身呢，啊，这叫做自保，啊，明哲保身，啊，的意思了哈。但是如果处理的不好呢，小的话呢，烦恼没完没了啊，那大的话呢，是风云变色啊，万劫不复，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啊。这个在我们生活周遭呢，也看了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啊，啊，就好像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疫情呢，啊，对人类是很大的教训，也是每一个人最好的生命教育的机会啊。所以正言上人才会说大灾教育嘛。问题是，我们受苦受难之后呢，有没有从中受教，得到教育，得到教训呢？这才是关键呢，啊。否则呢？白白的受苦受难，那付出代价却没有学习到，那就很可惜啦。有一句话呢，很让我们警惕，人们得到最大的教训呢，就是永远学习不到教训的。为什么？因为有健忘症的，啊，人都有健忘症的，啊，事过境迁哈，又忘得一干二净了，常常一错再错呢，重蹈覆辙。疫情一开始啊，全人类确诊重症啊，往生的往生啊，大家呢束手无策啊，被这个隐形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啊，死伤累累啊，锁国的锁国，封城的封城，封区的封区，人人被行动管制，被限制在家里，出门无路，关在家里更是无路可走啊。所以正言上人登高一呼啊，提醒大家呢啊，可以身可以被封住，心不要被封住，啊，心灵不能空虚啊，精神不能松懈，啊，要精进如常，活动如常，关怀如常，推恕如常，啊，这样身心不会被疫情搞得呢很不正常啊，所以人生越是困难，越是要悲智双运啊。这样呢才有可能呢柳暗花明好多春呢。那其实在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很清楚嘛，我们的生计生态生活生命生机被疫情重创，而被迫默默的接受，默默的承受，有苦难言呢，感觉就好像是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一直到疫苗出来了，疫苗问世了啊，才感觉到哎，有如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啊，让人的充满了希望啊，啊，但是至今还是，我们还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呐，啊，还是一样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的，啊，不敢掉以轻心呐，啊，因为什么？啊，即使很多打了两剂的，还是确诊了，这样打了两剂就是永保安康的吗？也很难讲。现在又发生南非变异株的新的变种病毒啊，又开始出现了。本来大家已经解封的国家，开始又开始封城封国了，而且这些国家也打了两剂了，覆盖率也蛮高的啦。所以真的是防不胜防啊！现在很多国家开始担心了，再继续封城或行动管制下去呢，国家经济或者民生生计啊，都是很需要同时被正视的严正的。这个严肃的这个议题啊，以柬埔寨来讲啊，只要打过两剂疫苗的，无论本国人或外国人呢，行动自由不受到限制，他们医院也不再做筛检了，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生活常态。现在柬埔寨是这样子哦，从十一月份就开始了。那这样做有一个前提，就是疫苗的施打率呢要高。柬埔寨两剂的施打率已经超过八成以上了，打三剂的哦，超过六成了，打三剂也这么高啊，所以政府很放心大解封啊，所以现在我们呢，可能也要有心理准备，与疫同行啊，就如身上的病啊，不能完全治愈啊，只好与病为友啊，与病共存。甚至呢，以病为师啊，这个是境界更高的了啊。这个也好像什么，如呢逆境呢，既然无法避免啊，人生难免嘛，不
不碰到逆境跟困难嘛，难免我们只好感恩接受，不但不被这个逆境影响了，反过来还要妙用它，既然没有办法拒绝它，就接受它了嘛，然后再妙用它嘛。同理，苦既然是人生的本质苦既然是我们贴身的老朋友上次有讲过那我们就以苦为师啊，贴身的老朋友只好以他为师，以苦为师那也是一种，也是一样要感恩接受这样才能够把吃苦当进步所以说呢，凡夫是苦中作乐，那智者呢是苦中说法，这两种意境是截然不同我们要学习后面那一个，智者是苦中说法，这苦我有感受，但是我不生反应这个是上次也有分享过了思维能够这样子建立起来的话呢，那才有可能呢柳暗花明好多春呢这个观念要，这个正念要建立起来有时候我们感觉是身陷绝境呢并不是身体陷入绝境呢，而是心灵呢陷入绝境呢好像工作碰到瓶颈或者人生遇到瓶颈其实呢这是表面上看到一个现象而已表面上看到这个瓶颈它是一个现象，其实真正的瓶颈早就形成了，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去察觉而已这个真正的瓶颈就是什么，就是观念的瓶颈，观念卡在那里了，突破不了，所以观念的瓶颈叫做因，因果的因这个因如果没有消除的话呢，那果还是会出现，观念没有突破而想突破工作的瓶颈或者人生的瓶颈各种瓶颈都好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对症下药所以呢结果也是很有限就好像一直在努力照顾那个树枝跟树叶，却没有照顾好那个树根跟树干，而让这个树根跟树干长虫了或者烂掉了，那这样这棵树你枝叶修剪的再好了，也是一样看不到希望了，也是没救了。我用这个来比喻，大家应该都听得懂了脚脏了我们都懂得要洗脚，手脏了会懂得洗手，尤其现在呢更会洗新冠疫情叫你勤洗手身体脏了呢我们懂得回去要洗澡，那身体累了呢也懂得要睡觉休息，身体饿了呢要懂得要吃饭，身体有病了要懂得要吃药打针看医生甚至呢身体呢吃得肥肥的还要减肥所以讲呢，照顾这个身体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效率，做得非常好，也很积极但问题是心灵呢身可以照顾得很好，但是这个心呢刚好怎么管住这个心呢对，所以心灵就是什么内在的家如果我们内在的家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呢，那么外在的家呢绝对无法呢井然有序，或外在的环境我们呢打扫得很干净身体呢处理得很好，但是心灵的处理得很不好内在的心常常处于一个不安定不安稳不平静，那这个叫做外清内浊了，外在的这个很清净，内在的很污浊了，意思是这样子的内心的家呢，内心的家指的就是什么，我们的心灵那外在的家就是我们的身体这样解释每天早上呢出门上班我们都要快乐出航欢喜复归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嘛看可不可以快快乐乐欢欢喜喜平平安安从从容容轻轻松松悠悠哉哉，这样才是活得很清安自在。有些人呢终日是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其实也不是碰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而是自己的思想跟观念的不正确，这样的人呢很容易将三分的不如意把它夸张为十分的痛苦，去高估困难的程度了
没那么困难，你把它高估而已啊。所以这个都是念头跟观念的问题，很重要啊。我认识一位新加坡的实业家哈，他是开五星级的高尔夫度假饭店，他也有来参加慈济，但因为工作忙了，所以呢他只能参加我们的开会啦，一些室内的那些静态的那些会议或活动了，但是志工活动他就没有时间参加，就很忙。有一天呢，我们召开会议啊，他来参加开会，大家很错愕，看到他很错愕，因为他一脸的什么鼻青眼肿，哎，啊，怎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就问他原因嘛，啊，他就说了，他说，哎呀，最近自己很倒霉啦，哦，诸事不顺呐，哦，办公的时候嘛，哦，用那个美工刀不小心就割到手，那走路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踢到椅子也没什么，但是他脚肿起来，嗯，开车的时候嘛，哦，跟别人的车呢要擦撞，哦，那更倒霉的是什么？他呢，在几天前呢，清晨啊，天未亮的时候呢，在自己的高尔夫球场里面慢跑啊，因为视线不清呢，啊，不小心呢，摔到那个球场的水沟里面了，排水沟里面了，啊，那种水沟都不是很深的了，还好了，啊，他讲话中呢，频频的唉声叹气啊，一直说最近自己呢，这个运气呢很不好，很倒霉，啊，他讲福建话啊，紧衰紧衰啊，一直讲自己很倒霉了。等他讲完之后呢，我就跟他说，哦，我说董事长，你刚刚讲的这些话都是以负面的语言呢在加深自己呢不如意之事啊，这样呢于事无补了，而且呢在加深你的烦恼的印象啊。我说要学习提起正念，以感恩心跟欢喜心来接受它。哎，他回答我，他说：“哎，我碰到这连串的倒霉事情，我还要感恩哦。”我回他：“不止感恩呐，还要欢喜接受。你这样才能够随缘消旧业，甘愿做欢喜受的意思的。”啊，他就问哦，他说：“那要怎么提起正念？”我跟他说：“我跟他解释，我说你要知道，你的人生剧本呐，本来是写的那一天呢，你要掉进大海里面的，但是。”他参加慈济五年了嘛，但是这五年来呢，你有持续在行善布施，累积了一些福报，所以老天爷呢看你这么有心呢，就把你的剧本改写了，本来要掉进大海，把你改写成掉进水沟里面，这样你要不要感恩？这是重业轻报，非常庆幸的，对，这样你要不要感恩啊？哦，他恍然大悟了，脸上一扫阴霾，哦，原来真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选择掉到水沟里面，所以掉到水沟里面也要感恩啊，一切都是好姻缘啊。哦，他整个脸马上亮起来。所以呢，信与不信呢，都是福嘛。观念在哪里？这一念之间，这个观念的瓶颈要把它打开啊。有一位老爷爷啊，在路边走啊，被一位骑着脚踏车的年轻人呢。不小心的擦撞，然后他就跌倒了嘛。那老爷爷呢就很不高兴，就破口大骂：“你年轻人怎么骑脚踏车都不小心，怎么样？”一直骂。哦，那这位年轻人呢，这个老爷爷一直骂嘛。那这年轻人就跟那个老爷爷讲了，他说：“老爷爷啊，你刚刚是被我的脚踏车撞到哦，你要感恩呢。”老爷爷说：“我无端端被你撞到就很倒霉了，我要感恩什么？”年轻人就说了：“老爷爷，你要知道哦，我平常都是开砂石车的呢。”哎，这样老爷爷要不要感恩呢？当然要感恩了。被砂石车撞到跟脚踏车撞到那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被脚踏车撞到要感恩。对，在印尼呢，我有两位台商朋友啊，哦，他们合伙呢做这个。家具出口啊，哦，那持大股的那一位呢，看到景气这么好，就想买下小股东的股份，他要独资的，他不跟你，那他不要跟你合伙了。那这位小股的台商呢，认为呢，这个大股的他收购的价钱呢，不是很令他满意，他认为还可以再高了，
但是他这个大股没给他那么高了，他这个小股向我倾诉啊，我跟他说哈，哎呀，你们两个也都是好朋友嘛，对不对？啊，才会做合伙做生意嘛，对，那争来争去也是那一点钱嘛，哎，好来好散，你拿了一笔也是算是不算少的钱呐、啊，虽然不是你没有达到你的理想，但是也不少了啦，哦，你也从此不必操心工厂的事情啦、啊，啊，还可以提前退休，也没有后顾之忧啊，啊，你是从此无事一身轻呐、啊，何乐而不为啊？对，好，你忍一口气就海阔天空。我又近似于跟他讲了，那争一口气呢，就祸事临头啊。对，啊，股份被收购也是好事一桩啊，值得庆幸。因为他要一个人扛一间大工厂，那担子呢加重了很多。啊，是福是祸也很难讲。对，结果呢，拆伙之后没多久啊、哦。爆发了2008年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啊，因为他们都是销美国的、啊，这些东西家具都销美国的、啊，也就是雷曼兄弟的那个破产的那个案嘛，哦，在一片哀嚎遍野中啊，景气好的时候，不被人家看到的那种致命的隐忧跟隐患呢，都暴露出来了，造成经济大萧条。我相信有在做生意的人，大概都有经过这一段啊，这段历史啊。欧美订单的大量减少，工厂的呢倒的倒，关的关啊，那时候很严重啊。这位小股东呢，这位小股的台商呢，逃过那一劫了，因为已经拆伙了嘛。现在在台湾，他现在在台湾呢，享受幸福快乐的余年呢，退休日子的。而那位大股的台商啊，他变成家族企业了，全家跟那间工厂呢绑在一起，工厂是蛮大的了，所以。圣贤上人的讲啊，事大业就大，所以他叫苦连天呢、啊。跟当年我进工厂也是同样那个时候了啊，不是那时候，我是1997年的啊，那时候也是发生这个金融海啸嘛。那跟当年我进工厂那种进工厂就好像进地狱的那种痛苦是一样的。所以有人是因祸得福啊。有人是福祸相连呢、啊，看起来是福啊，可是呢后面接着是祸啊，哦，这跟现在新冠疫情之下的各行各业一样了，啊，是少数欢乐呢，多数愁了，啊，所以呢欢乐的商家要继续保持无常观，忧愁的厂商要深信因缘观，啊，这个道理透彻了。就比较不会怨天尤人了，自怨自艾了，也才能够呢体会什么叫做逆来顺受，顺来看破。有这样子的思维，就是正知正见、正念。无一路不是没有路啊，因为天无绝人之路嘛，是你自己怎么样钻牛角尖呢、啊？钻到不见天日啊！其实呢，地球的后面跟前面都一样大了。那何必一定要往前呢？前进无路的时候，就往后进，不是往后退哦。嗯，虽然都是同一条路了，但是后退跟后进啊，因为思维不一样啊，心态不一样啊，所以有不同的遭遇啊。也就是不同的心念呢，会造就不同的命运。所以才说以念转运嘛。一念心转万境转、啊、等你回头一看，哎，条条道路通罗马嘛，对不对？天涯何处无芳草嘛，何必单念一枝花呢？也是一样嘛，心念一转都海阔天空了嘛，柳暗花明不是有一寸啊，好多寸啊。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有一位资深的志工呢，他买了一辆7人座的箱型车啊，因为可以载比较多的人嘛。新车拿到之后呢，他很烦恼，因为车牌是4453呢、啊，他很烦恼啊，他就跟我说：“哎呀，我拿到这个车牌很不吉利呀、啊。”广东话说什么？“谁谁五三嘛，4453呢？”啊，我跟他说：“哎，你怎么会这样解读呢？当你跟我讲你的车牌是4453的时候呢，我想的不是
嬉戏不瞎呢，他说是嬉戏不瞎。我说我想的不是这个哦，我马上想到的是什么？是世事无常，事情的事啦、啊，世事无常，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伤害这一家人的、啊。哎，他一听，哎，很高兴哦，哎，这个号码是吉祥的，是吉利的号码呢。我说是啊。后来这辆车子呢，开了差不多等十年才换的、啊，因为新加坡。十年的车子你换的话会比较优惠哦，他有奖励嘛，哦，他整整开了十年了，这十年中出入平安呢、啊，大小平安呢、啊，行车平安呢、啊，才是一辆菩萨车啊，载的都是那些为大众付出的这些人间菩萨、啊，是菩萨车啊，所以你看一念之间呢、啊，以前还有一个会员的买了一辆新车子也是一样，这车牌是什么？9413呢，他也是很烦恼啊！哇，这辆车子车牌是九死一生呢，很不吉利啊！啊，他也是忧心忡忡，想要去换牌嘛。他跟我讲这个事情，我说：“哎、欸，你干嘛换掉？这个号码是可遇不可求哎，是很吉利的一个号码呢。”他说：“九死一生怎么会是好号码？”我跟他说：“当你跟我说9413的时候，我想到的跟你不一样啊，你想到的是九死一生呢、啊。”我想到的话就是一善就不一样，九死一生跟就是一善的差多少、啊、什么叫就是一善？开这辆车的车主呢，常常就是日行一善、啊、当志工啊，所以他一善的破千载了、啊、他听了之后呢，非常高兴、哦、原来这也是吉祥的号码。所以一个人的心是什么样子，思考习惯就会造就什么样子的命运呢？就在一念之间嘛，就是刚刚讲的嘛，以念转运，就是这个意思嘛。念头一转就好命的了，念头一转又变成不好命的了。念头一转在天堂，一转又在地狱。一转呢，在佛境，一转又在魔境啊。一念之间，天堂地狱都在一念之间的，你看看，对。以前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次呢，我还记得一位师兄啊。他载我去外面用餐、啊、新加坡如果各位有去过都一样，他的这个都市设计、哦、道路设计跟马来西亚一样的、哦、外面有大马路嘛，可是你大马路要进到社区里面的时候呢，还有社区里面的马路，他不是像台湾一样门一出来就是大马路，他不是的、哦、那还要经过社区里面的社区道路了、哦、这样是比较安全，老实讲、哦、那进入社区道路之后呢，道路两边呢、啊、就是停车场，你可以慢慢开看看 找停车位啊。那这个停车场呢是长长的，那天去我们这很长，非常长的，是非字形的这样子停的啊。那它的尽头呢就没有路通的，所以呢都是同一个出入口。那刚好我们的车子是箱型车嘛，位置比较高嘛，所以看得很清楚。那这位师兄呢，车子一进到这个社区道路里面，马上就看到远远的整条的停车场，哎，车子停满了，没有地方停车子，马上他就要掉头了，哦，要转到另外一边去停了。啊，我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哎，你还没有开到尽头，啊，就要放弃了，难道你不开进去试试看吗？为什么这样就要放弃呢？哦，我并且跟他说，哦，这么长的停车场啊，里面是停满了车子，很多车子。但也会随时有车子离开啊，哦，里面还是有机会的啊，哦，其实我们当做这个当做一起学习的啊，因为平常有学佛，我们就拿这个来互相学习嘛。那他听我的建议啊，就把车子开进去了，啊，就一直开，也两边都是停满车子，啊，他就我跟你讲，没有车位停就不相信，你看一直要进来啊，就开到尽头没位置停的 啊当然要回头嘛。哦、要回转嘛，要回转车头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呢，刚好最后一辆车子，那个车主呢打开门要离开，刚好我们就很顺势的、哦啊、就把车头那停进去了、哦、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刚刚如果没有开进来的话，你就会失去这个机会，也就没有后面这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产生了。这种事情呢，把它用在山穷水尽疑无路啊，
柳暗花明呢，又一个车位来形容啊，是非常的贴切的。其实这个道理呢，跟打高尔夫球的那个情形是一样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打高尔夫球，你如果没有去打，至少你也知道电视里面他们在玩什么嘛，对？在果岭上不是打玩那个推杆吗？要把那个球推到洞里面去嘛，对？这个推杆的时候呢，必须确保呢球的距离呢要超过那个球洞，这个是球洞，对？你这样打过来，你这个球一定要超过这个球洞啊，你才有机会进洞了，因为超过这个球洞嘛。如果球速不够，没有超过这个球洞，在球洞的前面停下来了，你方向再怎么准呢，即使停在这个洞口旁边的，没有超过这个洞也是不会进洞嘛，对不对？方向再怎么精准也是不会进洞，因为怎么样，你在洞前面停下来，你没有越过它，你没有超过它，就刚刚我们停车的意思也是一样嘛，对，你没有进去，你马上离开，你就没有机会了。你球要超过这个球洞，你才有机会进洞，道理是一样的，对。所以告诉我们什么？超过洞口是进球的先决条件。你必须超过这个洞口了，是先决条件。那就跟呢，福报是可不可以赚钱的先决条件啊？这个上次我们都有讲过了嘛，对。有些人糊里糊涂就赚钱，福报嘛。有些人能做得要死，做不赚，福报问题啊，道理是相通的嘛。那还有一种情形呢，我们刚刚讲停车那个事情，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明明是有位置停的，但却想继续往前再找更好的车位，贪心呢、当发现前面的车位停满了，而想回头再找刚刚看到那个车位的时候，结果呢，说时迟那时快，被人家停走了，变成没位置停了。这个里面也是充满了人生的哲理、用一个寓言故事来说明呢，大家会更清楚。有一天呢，柏拉图问他的老师啊，苏格拉底啊，老师，什么是爱情呢？那苏格拉底就跟他讲了，现在请你穿越这一片麦田，去摘一颗整个麦田中最大又最金黄的麦穗来。叫柏拉图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有一个规则哦，只能摘一次哦，而且不能走回头路，你要一直往前走，不能回头。啊，柏拉图就照老师的话去做了，结果他两手空空的走出麦田，苏格拉底就问他：“哎，你怎么都没有摘到半颗啊？”他说：“因为只能摘一次，而且不能走回头路。虽然这个过程中呢，我有见到最大最金黄的麦穗。”但因为我想说前面可能还有比这个更大更好的，所以就没有摘。等走到前面的时候，发觉都没有比之前我看到那个更好的，结果我要想再回头去摘，可是已经错过机会了，因为不能回头嘛。苏格拉底呢，这是意味深长的说啊，这就是爱情啊。你刚刚问我什么是爱情嘛？这个就是爱情。那这个有什么启示呢？我们刚刚停车不是一样吗？对，你以为还有更好的，结果你没有停，结果没有了嘛，一样的意思嘛。好，那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世上没有最完美的情人呐、下一个也未必更好啦。所以你要选择你所爱的。爱你所选择的，要无怨无悔，这是爱情。好，第二个刚刚柏拉图问他什么是爱情嘛，对，好，那现在又问了、问他老师苏格拉底啊，什么是婚姻？那苏格拉底说，就跟他柏拉图讲，来，现在请你穿越这一片树林，去砍一棵最粗最壮的树回来。要放在屋子里面做圣诞树，但有一个规则，只能砍一次，而且不能走回头路。那柏拉图就照老师的话去做了。不久之后呢，他带了一棵不算是最粗最壮的，也不算是最小的树回来了。那苏格拉底就问他了：“你怎么砍了一棵这样的树回来？”
一看都不是最初最壮的嘛。那柏拉图就说啊，当我穿越这个树林的时候呢，看到几棵很粗壮的树，这一次呢，我汲取前次的那个教训呢，摘麦穗那个教训呢，一看到这棵树还不错，就赶快把它砍下来了啦。哦，虽然这棵树呢不是最粗最壮的一棵啦，但是我怕什么？我怕如果没有赶快选择它，又错过机会了，可能又空手而归了。好，他这样讲，苏格拉底就跟柏拉图讲，这就是婚姻啊。那这什么启示？婚姻虽然是自由恋爱而来，现在大部分都自由恋爱嘛，对，婚姻是自由恋爱而来的，你再怎么挑还是不离三世姻缘啊。所以既然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哦，那就怎么样，知缘惜缘结好缘啊，再怎么是恶缘也要化解恶缘结善缘啊，这就是婚姻啊。好，还有一次，第三次哦，啊，这柏拉图在问苏格拉底啊，老师老师啊，什么是幸福啊？那苏格拉底就跟他讲，来，这次请你穿越这一片田野，去摘一棵去摘一朵最美丽的花。有一个规则，只能摘一次，而且不能走回头路啊，规矩都一样的。那柏拉图就照老师的这个指示去做了。不久之后呢，就捧着一朵很美丽的花回来啊。那苏格拉底就问他了，这一朵就是最美丽的花吗？那柏拉图说，当我在穿越这片田野的时候呢，一眼就看到这一朵最美丽的花，马上就把它摘下来。虽然之后我陆续看到许多比这一朵更美丽的花，但依然坚信我自己手中拿的这一朵是最美的，我坚信我拿的这朵是最美的，这样的信念呢不再动摇了，所以我把最美丽的花摘回来了。这时候呢，苏格拉底就跟柏拉图讲，这就是幸福啦。那这段是什么启示？幸福快乐不是拥有最好的，而是把什么都当成最好的。幸福快乐不是你拥有多少或拥有什么，而是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也就是满足你自己所拥有的，这也是一种正念。好，那以上分享这一段苏格拉底跟他的学生柏拉图之间的这个对话，那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好多春”或又一春，那这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苏格拉底给柏拉图是一个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呢。疑无路或又一春，其实跟这条路或这一村都无关呐，而是跟自己的念头息息相关呐。观念卡住了，大路也会变窄路，大路也会变无路。观念卡住了呢，就会山穷水尽疑无路了。哦，观念如果把它突破了，就会心宽路就宽呐，心平路就平呐。心通路就通了，无一路是这个念头使然了，又一村或者好多村也是这个念头使然了。所以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所以正言上人才说要多用心嘛，哦，凡事都要多用心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啊，下一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啊，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再见。

0: 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1: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的海平啊海平啊，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2: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渔为业，所以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3: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0: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1: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想那还做哎。
0: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3: 从事这两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慢慢又回来。我们不奢望说对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0: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运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吸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

0: 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孙慈禧，来自美国总会。这一生最难忘最感恩的是我的母亲，从我非常小的时候就把我们六个姐妹抚养长大。那我的父亲在我们六岁的时候就往生了。那我也非常感恩因为我父亲他是军人，天主教，我妈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接受到天主教的奶油面包，别人捐助的衣服。所以当我长大之后，在无意间1994年碰到慈济，那时候正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来到慈济，在一次多米尼加的赈灾，听到世贤师兄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但是我们却都流着同样的鲜血。当时我马上顿悟，做慈济就是一个最好的回馈。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的妈妈从小把我们带进天主教。那在慈济我感受到亲手遍布施的感恩，所以非常非常的怀念我的妈妈，还有感恩我的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要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别人怎么想怎么做我们很难去左右，那正言上人说啊，其实自己只是一个人而已，所以改变自己比较容易。用这样的思考方式，就会知道当我们面对了外在环境，我们不能改变环境，我们也不能改变别人，那怎么办？就是从自己来做调整开始。自己一个人想要怎么做，随心所欲， up to you， 你可以自己做决定。那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啊很容易就是随境环境啊就这样跑掉，或是备受影响哦。你是不是能够好好的把握住自己的心念呢？例如说今天明明走出门的时候啊心情很好，可是走进公司或是走到买咖啡的地方，走到超商看到了某些人，也或者啊排队排得比较久，还是看到了某些情境某个环境，心情就突然不好了起来。可能是对方讲话的方式我不喜欢，或是他的态度我看得不顺眼，甚至别人只是皱个眉头脸色很臭，就会忍不住的想说是怎样。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环境了，回到了公司，回到了家，离开了那里，但是我们的脑袋我们的心还卡在那里没有回来，甚至想起来的时候会花了大把的时间开始抱怨，也或者一直在想刚刚那个时候让你心情不好的事情。结果呢，可能那个人那件事早就过了啦，可是我们却一直都卡在心里哦。所以其实生活中让我们累的，有时候不一定是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一直在心里跟某个人某件事情过不去，卡住了。那我们无法左右那个人哦，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不受环境的影响，说换就换，大环境啊外在的环境会来些什么，会遇到些什么，我们哪能预料啊，那还能怎么办？那当然就是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顾好自己的心念。而在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真心看世界，静思金舍德杰师父啊就来分享哦。他说到啊自己在工作当中的真实经验，谈到了改变自己是幸福的开端，改变别人是痛苦的根源。师父分享啊，他一次在工作上被安排和一位同仁搭配，问题是呢这位同仁啊平常啊脸都板着一张脸，看起来很不好相处的。所以师父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可不可以换个人，不要跟他同组。可是哪能说换就换呢？没有得换该怎么办呢？所以师父下定决心，改变不了对方就改变自己。那他做了些什么呢？有好的结局，而且他更从中感受到了，当我们不带着任何成见看他，我们开始看见原本没有发现的美好宝藏。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遇到了讨厌的人怎么办？当工作不顺心怎么办？当别人的一句话让你生气怎么办？当我们忍不住跟别人计较比较，心里越想越不舒服的时候又该怎么办？也许答案不是求全世界来配合我，而是先问问自己，我换一个念头，我换一个做事的方式，还是学着我们的杰师傅他的方法，事情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静思金舍德杰师父的分享，期待您在听完杰师父的方法分享过后能不能让自己少生一点气，少计较一点，也多看见一些原本没看见的美好。
1: 很感恩也很欢喜今天再度有这样的因缘和大家来自公早会分享。那我今天所要分享的是我们是佛教慈济精进会，那也是佛教就是指佛陀的教育。我们知道每个宗教都有每个宗教的一个教育， 基督教他讲博爱，而我们佛教啊，佛陀也有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就叫做佛教。那自尽其意呢，其实自尽其意就是指去除我们内心贪嗔痴慢疑的烦恼，所以我们要往自己的内心这里先着手，去除这一些的烦恼哦。上人也教我们，佛法它要生活化，菩萨要人间化。佛法它是可以运用在生活中的，那菩萨呢，人间化。所谓哦，我们求菩萨、拜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我们知道好的教育，它能够带来好的思想，而好的思想可以带来好的观念，而观念它可以影响行为。所谓好的观念，就会有好的行为，而好的行为，我们就会有好的命运哦。那这五毒，这五毒也是让我们产生烦恼。那我们读书要有方法，做事要有方法，其实要去除内心这些的烦恼，其实它也是有方法的。那贪，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来对治呢？我们就要用布施来对治，不要有一缺九，我们要有十舍一，吃八分饱，两分助人好。我们不要吃过多，我们也不要让那些饿肚子的人没有东西吃，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平衡，那我们的社会世界才能够和谐。嗔呢，嗔我们就要用慈悲和忍辱来对治。我们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所谓争一时则祸事临头。那上人也教我们说，我们与人无争则人安，与事无争则事安，与事无争则事安哦。那吃呢，吃我们要用什么来对治呢？吃我们就要用智慧来对治哦。所谓做对的事情啊，就是智慧啊，做不对的事情就是愚痴。上人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导，他说人生无常，两件事情不能等。什么事？行善和行孝不能等。那人生最大的惩罚是什么？后悔。那后悔也有两件事情，一件是该做的没有做，二是不该做的做了。然后一是该说的没有说，不该说的又说了，那这就是愚痴。那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情哦。那慢要用什么来对治呢？慢就是功高我慢啊，骄傲的心，我们就要用谦卑来对治。如果说我们非常有才能，然后非常有钱，那如果说我们产生一个慢心，其实你只有50%而已哦。那如果说我们还有一颗谦卑的心，那人家才会打从内心的来尊敬我们。那这样子一个能力一个品格加在一起才能够满分哦。那其实越饱满的稻穗，我们知道它是越低头的，所以是打从让人家内心对我们是真正的一个尊敬的哦。那疑我们要用什么来对治呢？要用相信哦。上人也告诉我们说，普天三无，天下没有我不爱的人，天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天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我们信己无私，我们信人有爱。那佛教徒都会很喜欢祝人家福慧双修，是不是？那福慧双修呢，上人也告诉我们说，福从作中得欢喜，慧从善解得自在。那所谓欢喜招福气，福气怕生气。对，如果说我们时时产生一个欢喜的心，我们是不是会招来很多的福气呢？很多人都会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不管是相处或是做事，很多人就会跟我们一起做事，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做好事哦。那当我们常常生气的时候，人家都不敢跟我们相处，都跑光光了，想要做好事也没有人能够成就我们。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人是没办法做尽天下事的哦。很多的事情，实际的四大志业八大法印，不也是很多人的大家一起来成就的吗？所以说我们要养成自己时时一个产生欢喜心的一个好脾气哦。那在菩萨十地，第一地就是什么地？欢喜地哦，真的就是欢喜地哦。所以我们要时时保持这个欢喜的心哦。那慢慢的我们就会进入第二地哦，离垢地哦，就会没有烦恼，然后再来就会发光哦，然后再来就宴会地哦，然后再来就现前地啊，远行地哈，不动地哈，然后就是善慧地，然后再来就是法云地。那法云地就是菩萨的一个就是最高境界了，他已经接近成佛了哈，就是像云一样哈，它可以覆盖天空，然后可以消除我们的热恼，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消除众生的一个烦恼跟热恼哦。那其实很多人都说好像有点难哦，讲很容易，要做起来又非常的困难哦。那其实有心就不难，只要我们能够有信心、毅力、勇气，那我们不断的经过训练、磨练、 锻炼、历练、淬炼，以后我们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教练，这样好不好？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哦。其实什么事情都是透过需要训练的哈，包括那一些的运动选手哈，好，包括或是老师、医生，其实他们都是经过密集的训练，他们今天才能够变为一个非常好的选手哈，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医师、好的老师，甚至他变成一个老师的老师、医生的医生呐哈，选手的一个教练哦。那我相信在菩萨道上，我们只要经过哈自己这样子的不断训练、磨练、锻炼、历练、淬炼，以后我们都可以变成一个好。菩萨，同时我们可以带领更多的菩萨进来哦。所以啊，这次我在季宇师兄的那个一念心的那一本书看到哈，他说幸福快乐不是拥有最好的，而是把所拥有的当作是最好的。所以说，当我开始在不快乐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是我没有知足。那我就赶快就是自己又赶快那个反省一下，我说我已经比别人好很多了，我应该要知足了，对，所以说我就又快乐起来了。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福报，对不对？你要跟人家比，哪里比得完呢？别人他有种很多的福啊，我们种的福就一点点，当然我们就享用我们自己的福报就好了。其实这是最自然的，真的让我们享用过多了，就会变成怎么样？消福了福，福尽悲来，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福还是要俭俭用，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知福惜福再造福哦。那我们知道造福之后我们才会有福，对不对？福它不是求来的，它是造来的哦。那上人也说自种福田才能自得福缘，对不对？哎，在一个那仙比丘经里面有提到，佛涅槃之后，佛法在印度其实还是非常的兴盛。那有位弥兰王他是非常尊敬那仙比丘，常常请他到皇宫里来论道说法。有一天国王他就问那仙比丘说，那为善要先做呢，还是之后再做？那仙比丘反问为答，请问国王，是口渴了再来掘井呢，还是平时先把井掘好呢？国王就说，当然是要先把井掘好啊，口渴了随时才有水可以喝啊。那仙比丘再问，那么平日是要先耕田种稻收获稻谷作为存粮，或是等肚子饿了再来种稻呢？国王就回答说，当然要先耕田种稻收藏，等肚子饿了才有米可以吃啊。所以佛陀也曾经说，人当自念作善，于后作善无益，莫弃大道就邪道，勿笑于人弃善作恶，后作啼哭无益。所以我们时时就是要常念行善，不要等到祸端降临了才想要种福消灾，有时候就会来不及了。所以上人也常常跟我们说，好爱做来顿，莫做来度。那季宇师兄也分享说，不要福到用时方恨少，再到富时方恨多啊。那安师父也说，福报做好高高高，业将来靠堂招。那这次真的在前几年的一个0403的一个花莲大地震哦，真的非常感恩上人一直要我们去造福造福。所以那次的当中就是让我们就是不管协力厂或是不管我自己的单位就是都损失到最低哦。真的那次的地震真的很可怕，就是除了921最大，再来这个我就觉得是最大的。那时候我刚好就是抓住那个门板呐摇晃得非常厉害，我都快要被摔出去了。那个在协力厂的东西就是该倒的倒，该掉下来掉下来，破的破这样子啊。那还好经过我们师父还有那个同仁大家一起和和互协一个早上就整个都把它整理好了。那就是下午就是大家各自打扫自己的疗房哦。那我那时候我是很挂碍的两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有一瓶苦茶油放在我的疗房的一个衣橱里面，还有一个挂碍的是那个慈师父他有送我一尊那个佛像，那个是我非常感觉非常珍贵的，因为慈师父现在已经不在了，我很担心他摔破掉。所以到了下午要那个回去疗房的时候，那时候房门是关着的，我要开房门的时候我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子然后我就打开的时候我就先看我的地板我就想说，如果说那个苦茶油我摔破了我会整个地都是油的，而且那个玻璃碎片我怕去让我的那个同僚的人受伤 那你看这个的景象有没有，那时候我们是真的像那个最后一床他那个书柜是整个倒下来的，这个还好是白天我们都已经出去工作了，那这个如果说是晚上的时候，这个压到头可能也会头破血流哦。所以那时候我们真的非常感恩，说真的平常有照善。那我的单位是我一进去看的时候说，我先看地板，那个地板的话说哇还好，玻璃我没有看到那个苦茶油的玻璃打碎掉，我就非常的高兴，我就心里就想说嗯，应该是没有掉下来这样子哦。啊，结果我 就打开我的衣橱去找嘛哦，那就衣橱哎找来找去怎么没看到苦茶油，那我的苦茶油跑去哪里呢？哇，我找来找去呢，找了蛮久的呢，原来掉在我的衣橱啦，就掉在，因为我最下面那个是放衣服的嘛，结果呢我那个苦茶油就躺在我的衣服上耶，软软的耶，对啊，然后就把它保护的好好的，都没有破这样子耶，哦，我就非常的高兴哦。你有没有看到那瓶苦茶油好，然后再来呢就是我的佛像嘛，我的佛像那时候啊，我在想说啊，我的佛像啊不知道有没有破这样子啊，我也是先一个第一个反应我就先看地板，哎，东西是都有一些都碎了，像一供灯就碎了，然后那个佛像呢嗯，没看到佛像的那个就是碎片这样子，我都想说啊，那是不是我的佛像没有掉下来这样子，然后那个佛像呢我就想说啊，怎么会不见呢，那地上也没有，然后我还爬到床底下去找，哎，也没有啊，那找来找去哦，找更久哦，哇！结果你们知道放哪里吗？结果那一天哈，我因为急急忙忙要出去，所以我书桌前面我放了一张的椅子。那个椅子哈，我平常我是都会靠拢的，哦，那靠拢它可能就掉下来了。那因为那天我没有靠拢，所以它刚好就留着一个空隙。结果那个佛菩萨哈就掉在我那个椅子上。那我椅子哈，因为我比较瘦嘛，所以我都有铺那个毯子啊。哇，它就软绵绵的，也是软绵绵的，安安稳稳的躺在那边呢。对啊，哇，它就很安稳的躺在那边。哦，我真的我看到我好高兴哦。结果一看之后，我就赶快把它扶起来，这样子哈，把它站好这样子哈，然后才来收拾我的东西。所以说哈，也让我体会到说真的我们有在造福，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众业轻受哦。那在金色修行我也非常感恩就是上人法语的教导，除了就是教我们修福啊，那还会教我们修慧哦，要懂得福慧双修。那这个修慧呢就是我们要懂得去克服人世的一个烦恼哦，因为这样子我们知道说在人与人之间的当中总是有一些人我是非嘛，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智慧去克服啊，总是就是会卡在那边，然后就会烦恼重重，有时候就是都没有心思做事，没有心思吃饭啊，没有心思睡觉啊，那这样子就很不好。那让我最有体会的就是我在粉间烘焙的一个故事哦。有一天啊，我们师父负责的师父就跟我讲说啊，杰师父啊，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就是要烘焙杏仁啊，那你可不可以麻烦你跟这个同仁搭配，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在金色都是跟自己的师父跟自己的师姐搭配，那因为我们现在到了协力场了，我们金色现在幅员辽阔，很多人员都要增加了，不管煮饭不管打扫啊，不管种菜啊洗菜，整个人员都增加了，可是师父师姐没增加那么多，所以说我们必须请同仁来帮忙这样子哦。那这些同仁当然他们是来领薪水的，他们也不是来修行的啊，所以每个人就每个人的习气嘛。那一天他就跟我讲说跟这个同仁搭配，我一听到我就说蛤，跟他搭配，每天脸色都那么难看，讲话那么大声，我说我烘焙就已经够辛苦了，还要跟他搭配。那我就跟师父讲说，师父可不可以麻烦帮我换一个啦，然后我们师父就说想一想说没有咧，就剩这一个。哇，我心里升起莫大的一个烦恼哦，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呢，然后那一天晚上的时候我就坐在那边喝茶，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想一个好办法能够让我度过这痛苦的一个礼拜这样子啊。那我就学一休和尚啊，就这样子想啊，我说哎呀，这让我想到了呢，我就说哎，自悟人生吗，就非礼勿视啊，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啊。我想说他那个没有不好看的那个没有礼貌的脸色，我就当作没看到啊。我的目标就是集中就是把这件工作烘焙的工作做好就好了，其他其次这样子我说好，进去的话他那个不好看的脸色我就当作没看到，不礼貌的那个就是言语啊我就当作没听到。那我就不喜欢人家没礼貌嘛，所以我不喜欢讲那个没礼貌的话来回应他，我想说我就非礼勿言哦。那非礼勿动呢，我就想说 我不要哈，没骂在嘴里，我骂在心里。他也知道啊，哈，因为人是一种磁场的啊，你会表现在你的脸上啊，对不对哈？所以我就说，要保持有礼貌哦，心里要保持有礼貌这样子哦。哎，我想想，还自己还对自己挺满意的哈。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啊，那怎么样让我这个礼拜可以更快乐一点呢？然后我又学一休和尚，又这样想想想哦，然后又让我想了一招呢，就是四乐人生呐，哈，一个人哈，其实每个人都很辛苦了哈，对啊，没有一个人哈，就是不辛苦的哈，我就要懂得人生四乐啊哈。第一要懂得苦中作乐，第二要懂得知足常乐，第三要懂得助人为乐，第四要懂得自得其乐，才可以天天过得很快乐，对不对？好，哦，我想说啊，我要进去苦中作乐了啦，哦，第一天的时候进去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我们先跟人家打招呼，哦，要有礼貌这样子，哦，我就跟他道早安你好这样子。哦，没想到，欸，他还跟我讲早，欸，哇，那一句早那个字，哦，当下安了我一半的心这样子，哦，那因为他大概看我太瘦弱了，哦，结果那个重的都他帮我搬，对，哇，我想说怎么那么轻松啊，从来没有做过那么轻松的工作这样子啊，所以那时候我就体会到说哇 好知足哦，好感恩哦，所以那时候我也感觉到很快乐。那再来，因为我们的隔壁是炒豆的嘛，那炒豆的就是跟我们连接在一起，那炒豆的是同仁，他那个一包豆子就是30公斤，所以对他来讲也是搬一整天下来也会很累，那所以我就多余的体力多余的时间我就可以去帮他，就帮忙他完之后，他就跟我说师父感恩你，师父谢谢你，我就体会到助人为乐，那那一天就很轻松也很愉快的结束了，我就出了工厂之后我就自己又在那边坐在椅子喝茶，我就在那边边想边快乐，边想边快乐，我就在那边自得其乐，我都说哇，今天真的好轻松又好快乐这样子，结果第二天的时候我要进去，我想说今天不知道运气会不会像昨天那么好，就不管了，反正就是一样，就是用有礼貌的这样子一个态度来对待人家，结果一样我就跟他道早道好，他也跟我道早这样子，然后他又帮我，然后我又可以去帮那个同仁，然后出来的时候我又自己那边喝茶，又自己那边自得其乐，一个礼拜都让我这样平安顺利的通过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好高兴我说这个法真的好好用，所以真的到现在我还非常感恩上人给我这个法哦。那时候也让我体会到说有时候我们都想要去改变别人其实好难哦，对，所以说其实我们要先从自己改变起才能够去影响别人哦。那也让我体会到说改变自己是幸福的开端，而改变别人是痛苦的根源，你想要改变别人太难了，有时候想要改变自己都很难哦，是不是？所以上人他也不会想要改变我们，上人只是想把他自己做好，进而去影响我们。我想我们也是因为这样被上人影响，才让我们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哦。所以我们要做生命的主人，我们要以心来转境，不要被境来转心，常常我们就是被境来转心产生的烦恼，所以有时候就因而退道心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时候一定要自己做生命的主人，我们自己知道目标在哪里，我们是要行菩萨道，我们将来是要成佛的，所以这些种种的难关我们必须顺境与逆境，我们必须都要用心来去转哦。所以也让我体会到这件的事情当中，也让我体会到说我们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才能够有更多美好的看见哦。如果说今天我就没有答应这一件，我都想说我不要做，我想我就没有看到说他善良的一面哦，所以从此让我对他改观哦。那我也是感恩，就是让我体会到说平常我们就要感恩顺境来成就我们，那同时也要感恩逆境来使我们成长，当我们去面对因缘的时候，我们就接受这个因缘来挑战，然后并且把握因缘，然后还能够超越这个因缘，那再来我们就转变因缘，就可以让我们不好的缘变成好的缘，其实也是让我们更上一层楼，对不对？所以说也非常感恩这一次的一个烘焙啊，让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哦。那我们知道成佛之道就是要从孩子一样，对不对？要从孩子这样开始学啊，那行菩萨道好像菩萨子一样啊，就要开始要佛陀叫我们要先布施哦，布施是最简单的嘛，然后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然后再来叫持戒哦，本来佛陀是只有五戒而已，那我们现在来再来就是要守十戒了，那其实基本佛教的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喝酒。那我们知道不杀生其实除了我们不种短命的因，还能够种长寿的因，对不对？不杀生还护生，我们就能够种长寿的因，还能够种健康的因哦。那如果说我们修忍辱呢， 啊，那修人路呢，其实刚刚我们讲的，其实人路是非常重要的，人不可能一生都顺遂的，当你逆境来的时候，真的我们就要先学习这个人路，那人路之后我们才能够继续精进，精进之后我们会产生禅定，禅定之后我们就能够产生智慧，什么事情我们该做，什么事情该说，什么事情不该说，什么事情不该做，我们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时候我们就见到了，见到了就知道说，我们就知道说，这一条的道路是明明朗朗的，我们就不会走错路，不会做错事情，那也不会说错话。那我们知道上人每年都三个愿，对不对？一愿净化人心，二愿社会祥和，三愿天下无灾无难，而只要我们人人能够口说好话，身行好事，心想好意，就能够早日达成这个目标哦。口说好话，言语它是有力量的，言语它是有力量的，一句话可以叫人笑，一句话可以叫人跳，一句话也可以叫人气死掉，其实都要花力气讲话，何不讲好话呢？何不讲安慰人家的话呢？鼓励人家向上向善的话，讲一些温暖的话呢？不但可以结好缘，对不对？而且又可以净化人心，是不是？所以说，是不是一举两得呢？身行好事，行善事，安定社会的一股力量，是祥和人间的一股清流。今天台湾没有慈济人，没有这么多的慈善团体，台湾不可能那么安定。所以说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的珍惜哦，同时我们还要带领更多人来做好事哦，因为天下米一个人吃不完，天下事一个人做不完，天下米要天下人来吃，天下事要天下人来做，所以说我们还要再广招菩萨哦，每个人心存善念，我想心想好意，我们的世界才能够和平，社会才能够祥和，而人心才能够净化。其实这一些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愿意去做，其实我们真的都可以做到的哦。千人的心，万人的心，万人的愿，大家都是要带领大家，就是三愿净化人心，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同时愿望希望苦难的众生他们都能够离苦得乐，我想那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心愿，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都能够身心平安健康，福慧增长，感恩大家。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啊，听到了金丝金舍德杰师傅跟我们分享哦，其实会发现很多时候生活卡住了，不一定是事情真的有多难，而是我们心里啊先被自己的想法卡住了。就像杰师傅所说的啊，与其一直想着别人我要怎么改变别人，不如先问问自己，我可以做什么调整？我可以怎么来改变呢？当我们愿意换个角度，很多原本觉得不顺心不顺利的事情，可能就变成一次新的学习。而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后半阶段要和听众朋友分享大爱网络电台 FIT 多用心由 PP 废品鱼这段的专访，要谈的也是改变和面对未知。他所访问到的来宾是金书奖作者，也是资深媒体人傅伟琼。原本熟悉文字和媒体工作，可是却接受了一项不同于以往的挑战，为非营利组织撰写专书。面对陌生的领域，他没有卡住或是拒绝，而是选择走进去亲自来了解，也因此看见了不一样的世界。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害怕计划之外的事情呢？但也许真正让人成长的，往往就是那些我们原本就没有计划甚至有点害怕的事情。我们就一起来听到 PP 废品鱼主持人来访问到了傅伟琼老师，谈谈他是如何走进未知，突破自己，也许下一次遇到计划外的挑战，说不定是送给我们跳级的考验，也来分享他对改变行动与永续的体会。

0: 收听东兴 Podcast， 我是 PP。 当身边的朋友都在谈论如何获得成就，甚至是呢在实现理想的过程当中也要与生活保持平衡的时候，却有一群人，他们是为了利他充满了使命感，而且还希望能够启发人们内心的这份善念，甚至延续到未来。为此呢，他们在台大开设了 EMBA 的课程来培育人才，并且呢，在今年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慈济的价值传承与置业创新之路》。那今天呢，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傅伟琼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伟琼。
1: 大家好，我是傅伟琼。
0: 之前有听说傅老师过去其实比较常写的是很多的这种成功企业家的故事，那这一次执笔这本《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的时候，对您来说就是在心境上有没有什么差异呢？
1: 我基本上来讲，这个商业类的这个传记啊，其实来讲是谈的是个人的成功故事比较多。那在这样的一个历程来讲，就是我很喜欢听很多人伟人成功人士的故事，所以当时在接到这个慈济的这样子的这专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心理上有一点点觉得还蛮特别的，是因为在非盈利事业这一部分是我过去来讲比较少接触的，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0: 是，
1: 所以我在心情上面觉得是诚惶诚恐，就是我可不可以去升任这样子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写作的计划？
0: 是害怕写不好是吗？
1: 我觉得在做这个慈善事业，慈济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慈善机构的一个代表，我有没有办法把这些善意、这些慈善的这种心意跟这些事迹可以去很明确的去传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毕竟写故事我觉得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0: 是，
1: 那如果我可以把这个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事迹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去做阐述的话，那其实是一个还蛮这个令人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个挑战我很荣幸也很乐意去接受它。
0: 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写它的？
1: 慈济是在花莲发迹，就是说在花莲这个秀林这个山脚下，大家也知道慈济精舍的这样子的一个创立到现在，然后到变成国际化，然后很多人都回到了花莲来朝山，好像就是花莲是所以慈济人的心灵的故乡。那我是花莲出生长大的孩子，慈济在花莲或在台湾它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指标，那我身为一个花莲人，我觉得好像也应该要为花莲做一点事情，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去写这本书，我觉得好像也有一点点回馈回馈我们这个花莲人，回馈这个慈济做了这么多这么多伟大的事情。
0: 它算是一个突然来的任务吗？
1: 当时呢我在接触这个任务之前，其实是在2024年。2024年的时候，其实上因为我刚好也是接了一个新的一个书写的任务。
0: 哦，所以其实已经有一本在写的书是不是？
1: 那个时候才真的要开始写。那当时在接触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就是台大的这个 EMBA 的这个课程，跟慈济在谈的合作的这个课程还在谈。当我第一次跟台大的教授、跟基金会的执行长、跟出版社在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了解这个课程已经讨论了几百天了。
0: 哦，
1: 对，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上课。可是当我知道是要谈的是一个永续治理的议题，然后呢又是在台湾最高的学府台大开这门课，当时我的想法是我怎么去写这个架构，我要怎么去踏入这个主题，我要怎么样去把慈济跟这个永续治理的东西要怎么样去结合去做这个阐述。其实当时我还没有任何的 idea，而且当时的课程基本上来讲也还没有定案， 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任务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还真的还蛮诚惶诚恐的，因为不知道这个课程的内容架构是什么，然后呢这个课程什么时候真正开始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就是2026年是慈济60周年，
0: 对，
1: 这本书一定要出来，希望是在2025年年年底就出来、
0: 哦、
1: 对。所以当时这一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课都还没开。
0: 那个课就是由台大管理学院高阶管理教育发展中心跟慈济慈善基金会合作的慈济慈善基金会价值传承暨置业创新高阶人力资源发展培育计划。
1: 没错，光听到这个课程的那个内容
0: 就听起来好难哦，
1: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严肃的课程。
0: 对，又严肃又难的感觉。然后呢也讨论了很多时间，重点是还没开课前您可能就要写这本书，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1: 我知道就是说执行长他的想法是希望为慈济的这个高阶人力做更多的培育的计划、嗯、这只是第一步、
0: 嗯、
1: 第一次的开课是培育更多的种子、
0: 哦、
1: 就是为未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慈济的 EMBA 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力的需求做更多的传承、
0: 嗯、哼，
1: 对。所以当时那个执行长他一个想法是说他希望这一本书会是台湾或者是全球所谓的这个非营利组织的一个楷模，一个范本、
0: 哦、也算是一个标杆。
1: 是的，没错。所以听到这样子的我真的是觉得
0: 突然就压力更大了
1: 压力更大了我要如何写出一个全球这个慈善事业或非营利组织的这个一个标杆的书，或有点像教科书非常诚惶诚恐、
0: 嗯、
1: 所以呢当课程开到第二堂课的时候，我的书才差不多要交出去、
0: 嗯，
1: 交出去的过程我才有时间去研究，
0: 才开始
1: 研究我们这个慈济的这个过去将近快60年
0: 的历
1: 史，然后要把执行长这个上任之后的这个事迹全部 要做一些这个研究跟接轨、
0: 嗯、
1: 然后我才有办法去思考说这本书到底要如何定调，到底要如何从哪些角度去做这个开场。四月结稿的书真正在研究5月开始，
0: 5到半年的时间要把这本新书
1: 写完。对，我曾经问过台大 SEED、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台大的这个课程的这个负责人、啊嗯、董建华执行长，我在问他说过去台大是不是曾经为这个非营利组织开过 EMBA 的专门的课程，他说这是第一次。对，对台大来讲是说帮非营利组织开课，开这个专门的课是第一次。对慈济来讲，跟外面的这个学术单位合作开训练的
0: 课程
1: 也是第一次。所以这个课程本身是一个创举。那相对来讲，这本书基本上也是一个创举。
0: 对，
1: 对慈济来讲，过去从来没有类似这样子一个题材的书，因为我们都知道慈济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善事，是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志工，这些志工就是人物，
0: 对，
1: 非常棒的人物故事，都是从这些志工的人物故事去主持一本书。
0: 嗯嗯，
1: 不管是制度，不管是都是出自每一个志工的爱，不需要管理。所以6月份的时候，我把所有的架构定出来的时候、嗯、我觉得我还是要从慈济的这个本质开始去谈，为什么要朝向这个永续治理的这个路去走，为什么严执行长他上任之后他要这么样的这个花很大的精神去推动永续治理这议题。对，所以我后来在写的这个架构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追本溯源、
0: 嗯、
1: 就是要从为什么慈济要谈永续治理的议题开始来着手，所以后来才有了这本书的整个的架构。
0: 那我其实也很好奇，就是伟琼是因为要写这本书才开始深入的了解慈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又做了哪些准备呢？
1: 我是花莲人，慈济是从小就耳熟能详、嗯、我们曾经捐款，我们也曾经去看了很多慈济的报道、
0: 嗯、
1: 但实际上慈济真的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做了哪些，真的我们其实来讲所知有限、
0: 嗯、
1: 基本上来讲，就是上人是慈济的这个精神指标，所以我们很常听到的就是上人。
0: 对，
1: 好像也没有可以真正静下来去了解，慈济到底做了些哪些事情，
0: 也很难去体会，
1: 很难体会。对对对对，所以当时在接触慈济之后，才发现哦，原来真的是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做的这些善事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最大的这个感触是，我在开始接触这个慈济之前跟慈济之后，那种的心态或者是那种的认知，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不同。慈济这一个宗教，大家觉得它是一个佛教，可是在慈济人来讲，它是不分宗教、不分种族，对，不分人种，而且不分国度。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是让我很讶异的。刚刚也觉得说，慈济就是佛教徒、佛教信仰、佛教人才会去做的这样子的善事。但是后来研究之后，真的发现就是说，上人的影响力真的就是无所不在，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
0: 那我其实也有听到，就是之前伟琼跟我分享过，就是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有尝试过，就是慈济当时起家的时候，这个竹筒岁月的一个心情、心路历程。
1: 没错，要讲到这个竹筒岁月的时候，其实我还想分享，就是说，因为在慈济过去十年哦，大家知道，就是说，因为经历了2015年这个无名网的事件，当时慈济人其实内心都非常非常的难过，就是说其实上人代理的全球慈济人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些慈善的事业，只是好像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这个认同。那个认同不是因为其实有些是这个问题不在于慈济本身，而是大家不了解所谓的无名网。当时上人，我记得上人他曾经讲，就是因为很多东西是无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0: 对，
1: 这些东西就是别人在说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要去理会他。当时上人的想法就是，我们只要默默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因为很多的这个批评，很多的这些，其实因为他们不了解，对，所以我们不要去把这些事情放大。但是呢，我相信那个时候的很多的慈济人都很受伤，那个受伤是因为我们本着善意跟善心去做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反而得不到别人的这个认同，造成了很多的误解。其实这份的心意是好像有点委屈，我觉得那时候慈济人都有觉得非常的委屈。当时那个无名网的事件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在谈到这个上人他自己有讲到一点，就是说因为毕竟慈济已经那时候已经快50年，说快50年。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我看资料里面，在慈济的月刊上面曾经上人有讲过一句话，他是说一件衣服穿了50年总是会不合身，所以就也必须要修改，就是说因为你可能要试着环境的改变，试着这个时间的改变，就是要必须要做一些调整。那个时候也就是开始慈济有所谓的这个组织章程的改变，这个组织架构的这个做调整，然后开始有禁用了很多的这个外部人，也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董事会做改组，所以当时的这个董事会就有一些外部董事新的这个人来进来，那颜执行长就是当时的这个外部董事之一。就因为这样子一个机缘哦，所以到慈济那时候才会开始有做了一连串的改革。竹筒岁月就是很早很早的时候，这个从一开创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砍着的竹子啊，去那个让这些家庭主妇把每天的买菜钱
0: 省下
1: 5毛钱。投入竹筒这样的一个传统，那现在这个传统我觉得是非常的好。开始在了解这个竹筒岁月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其实很感动，就是在2015年那个无名网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有一些除了做了组织的调整之外，当时也是希望就是说让慈济基金会的财务透明化，所以后来开始又找了所谓的四大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来进来慈济做一个财务报表的认证的一些相关的准备。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安侯建业会计师事务所的那个负责人就是余继龙 王五一会计师、嗯、他当时就是想要来了解整个瓷器的这个运作的状况，然后要真的开始要帮瓷器做这个会计签证的这些准备的时候，他跟在上人的身边有一段时间，他每次到花莲的时候就坐在上人旁边，他就会看他接待了哪些人，跟哪些人谈了些什么事情，然后也跟了很多瓷器的这些师兄姐他们去做很多的会谈。他说他曾经这样子跟在上人身边很多次之后，他有一天他在问上人，他就说面对这些外面的这些事情啊，你怎么看这些事情，怎么去面对你的心情的调整。他记得那时候上人跟他讲，他说其实我不怕别人的批评，他怕的就是说广大的这些慈善人的心里面的善念被浇熄，就是说慈济人很多都是因为一腔的热血然后就要去做很多的慈善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可能如果扛不住这个外面的这样子的压力的时候，他们就不想要再做慈善的事业。所以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希望那个这个竹筒是要让大家时时去记得要把那个善念扬起。那于继荣会计师他当天就带回了一个竹筒，就是这个其实来讲就是说有很多很多慈济人的这个所谓的初心，就是说他希望可以每天去把这个善心善念善意可以表现出来。对，所以在我自己在当拿到那个竹筒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你每天都要记得去投铜板投钱进去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说你每天都要记得我要去做这件善事、
0: 哦、
1: 你有那个善念，要每天起那个善念，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常常会捐款，哎，有重大事件的时候我可以捐一笔钱、
0: 哦、
1: 对，但是如果要我每天记得要去投钱这件事情，就好像以前小时候大家都会说每天要存钱，对不对？每天要存钱但是我相信很难得会有人每天都记得要存钱，
0: 光是以前要存自己的零用钱都会忘记了更何况是现在要存这一个是要发自内心的善念的时候就又更容易忘记、嗯、
1: 对没错，对，所以我就是想说这样子的一个竹筒其实是发想是非常非常利益良善，也是因为这是非常难的事情，就是不是说做善事这么简单。我其实觉得蛮佩服就是上人有那样子的远见，就是说他要的就是你每天每天去做这样子一个发心的动作。上人他其实对很多的企业家都能讲，我不要你一次捐我500万，你可以每天捐100块都可以。
0: 上人常常都会在岁末祝福的时候说到，就是在30位家庭主妇那时候，他是要每个人从本来要的买菜钱里面省出5毛钱存起来拿去救人，而不是另外多拿5毛钱，而且甚至是去买菜的时候跟卖菜的这些菜贩分享说，哎，您帮我省下这5毛钱，我要拿这5毛钱去救人，
1: 是，
0: 而且是每一天累积起来的15块而不是一次捐的15块。
1: 没错， 对，虽然看起来是很小的钱，
0: 对，
1: 但是那个小是说你要每天都能够去记得它去存在，这个是就是不容易的事情。
0: 最希望就是每一天大家都可以有这份善念发起，说我今天有想要帮助人这件事情，然后每一天都有想要帮助人，这个愿力才会更大。
1: 对，我相信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每一天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永续。
0: 哦，
1: 对
0: 对，刚才其实也一直不断提到，不管是这个志工早会啊，或是早课，都是每一天。然后包括伟琼刚才分享到，就是他去观察的时候，也是发现每一天都要做这些事情。那当然，这个存5毛钱，或是每天发起善念，或是出一点点力去帮助人，也都是每一天要做的。
1: 没错，对
0: 对，善念或是出一点点力去帮助人，也都是每一天要做的。
1: 没错，对
0: 对，就是透过这样每一天每一天累积起来，才会有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江，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大爱电台，我很喜欢听大爱电台，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听，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大爱电台给我正能量，所以请大家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德江欢迎您收听正能量的大爱网络电台。
5: 其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理。
6: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5: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都摸到几种这样。
7: 我觉得很感谢

0: 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2: 你自己做到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把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这样的感觉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为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好朋友，
3: 古董名画交易商吴秋林说，
4: 出事以后我们就是说不管每一次的活动，每一次的活动还有每一次的聚餐，或者是算说都鼓励大家可以说好好啊来享用这个蔬菜水果，我们的身体会当较健康。所以足侪朋友伊若看到我的话，拢讲吼，你合十年前、含十年后，完全这个面型拢无啥改变。我讲吼，食素食的话，新陈代谢的话不会老化的那么快。
5: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受人生。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新平老师因为想要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期望能够为社会带来改变跟希望，而投入了社福组织十多年，先后曾经在阳光伊甸福源会、失智症协会服务，也曾经担任唐氏症基金会与脊椎损伤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0: 是啊，新平老师，为了呼吁社会共同来关心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议题还有福祉，所以他担任了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还有推动我们身心障碍者就学啦、就医，还有经济安全支持服务啦、就业等这些无障碍环境，还有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等这些措施哦，那促进公共的资讯还有环境无障碍，确保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哦。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我们秘书长来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秘书长好。
0: 新平老师，那身心障碍联盟它成立当时的这个缘起是什么？跟我们听众朋友对分享一下呢？
3: 好，身心障碍联盟它到底包括哪些对象？哈，以现在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只要在生理心理上有失能的对象，都是我们联盟的会员，希望为他争取权利。那在30年前。他说没有想到人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到社会福利或身心障碍者的需要，这个东西一定是一起去成长的。在戒严之前，政府要不要答应你的需求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你要去跟他沟通，那你要去陈情，再不行我们就是上街头抗议。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权力是抓在我们所谓当官的人的手里。
1: 没错，
3: 那30年前，在很多身心障碍团体已经受不了这个状态了。当然，其中最领头的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的创办者刘霞杏林子女士。以她自己的本身带头，连接了当时所有主要的社会福利团体，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的，像伊甸啊、阳光啊，各个不同的团体一起来，说我们要去抗争。可是我们呢，不要分散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要团结。
3: 对对对，让我们一起团结来，团结力量才大嘛。一个人走上街头不算什么，可是这么多团体联合起来，动不动就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上街头，那就不是当时所谓当官的人可以轻易忽视的事情了。所以刘姐以她自己自身的经历带出来说，她没有上学读书，不是她智商不够，而是当时没有无障碍环境，他根本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他靠了自学，不但出了好几本书，他的文学跟文笔这也是有所公认的。
1: 是啊，
3: 但是当时他以他自己说，他就碰到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候选人的事件。当时的候选人有学历的限制，那学历的限制听起来很合理，你要读书识字你才能够参选嘛。可是对于像刘姐这样的人来说，他没有拿到任何一张学历证件，可是他的知识程度、他的文笔难道不足以跟其他的候选人来去做一个公平的竞争吗？
1: 可能都超过很多了。
3: 没错没错，所以他就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拿到文凭，而是你没有这个环境让我拿到文凭。
1: 当时确实没有无障碍这些
3: 人。对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理由来拒绝我的参政权。当你没有办法进入选举，没有办法成为候选人的时候，你很多关于自己相关的福利啊、声音啊、权利，你要怎么样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呢？
1: 对啊，
3: 所以刘霞女士那个时候领头做了好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取消民意代表候选人限制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为了她自己吗？不，她终身也没有担任过任何的选举人公职，她是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打开了那个限制。
1: 是，
3: 然后从刘霞女士开始之后，所有声音障碍团体都有了一个共识，真的是团结力量大，
0: 真的
1: 是
3: 我们应该大家一起共组一个联盟，共组一个集合性的组织。他要做什么呢？他应该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或者说更大一点讲，为了争取所谓的人权平权这件事情，大家一起的投入努力。那为什么做这样的分工？因为很多团体的设立的宗旨当初是为了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最早期所谓的福利式的服务，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相对的我们需要另外一个集合式的对口。他要做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收集相关的资料，现在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怎么样，能够把那个状况能够实际的反映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些有权利的人，中央也好，地方县市政府也好，去讨论我们的状况。那有些事情随着人权的进展，我们其实可以试着去做到的，能够给他做一些改变。那声音障碍联盟就是在这样大家声音障碍团体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共同的期望下而诞生的组织。所以他的目的很清楚，一个是我要去改变政府单位，包括他们的概念，包括我们应该争取的福利跟平等这个部分，我们要代表所有声音障碍者发声。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帐篷这几年开始意识到的，我沟通的对象不只是政府官员，还包括所有的社会大众。
1: 对啊，
3: 越多社会大众了解声音障碍者，那就能够更体会大家生活的辛苦，也更能够支持为什么我们要积极投入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0: 这很重要，大家一起正视。
3: 是，
1: 对啊。
3: 我想提一个最简单的事件，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很方便的捷运。
1: 对，捷运超方便。
3: 对，捷运大家很方便，每一个出口都一定有一个升降电梯。
1: 有，
3: 对不对？当初这个设计就是声音障碍联盟带各团体一起去争取来的。
1: 是，
3: 为什么呢？我们跟捷运局说，如果你不在每一个出口设电梯，那我们坐轮椅的朋友要怎么进去使用捷运？
1: 对啊，
3: 你知道吗？在二三十年前捷运进行规划的官员在跟我们做对话的时候，他说因为捷运的速度有点快，我们其实不建议声音障碍朋友去搭乘。
1: 超荒谬。
3: 因为二十年前听到这个话，觉得好像蛮合理的，还可以。那当时我们当然非常反对这样的事情。二十年后听，你就觉得你在讲这什么话？
1: 在开玩笑吧。
3: 对对对。那当我们要求说每一个地方一定要设一个直立式升降式电梯之后，他们那时候还说，这样我们成本太高啦，这样子我们会花很多的经费啊之类的。那不管怎么样，二十年过去了，大家看看那些直立式电梯使用的只有声音障碍者吗？
1: 不是，大家都可以在用啊。
3: 对
0: 对，
3: 拉小孩的在用，婴儿车的在用，拉大型行李也在用。
1: 嘿，
3: 这就是声音障碍联盟推动所谓平权，是跟所有人相关最重要的意义。那个东西不只是为了某个人设计，当我把那个路打开之后，很多人都可以一起去使用的。
1: 是啊，这是一种通用共好的一个概念。
3: 没错没错，
1: 今天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为了大家一起做的。
3: 是，
1: 金铭老师，帐篷之前是残障联盟，现在是声音障碍联盟。
3: 是，
1: 老师跟大家分享。
3: 好，其实从声音障碍联盟的改名就可以看到我们三十多年来的奋斗史。
1: 是，
3: 三十年前那时候大家叫残障，现在如果大家有声音障碍朋友千万不要这样称呼。那最早呢跟声音障碍相关的法规叫做残障福利法，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声音障碍者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3: 所以声音障碍联盟成立之后最大也是第一个要动手的就是跟我们相关的法规的规定。它里面除了相关的福利之外，其实很重要是怎么这样建构一个平权的社会，让声音障碍者能够在各方面更平等的去参与。
1: 对，
3: 所以他在86年的修法的时候变成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1: 是，
3: 好，前面已经不再是残障，是身心障碍者，也就是现在身心障碍联盟的开始。
1: 对
3: 对 对,
1: 对，
3: 但是呢保护这个东西呢听起来它也是一种限制，这个又不符合我们希望声音障碍者自立生活的概念。
0: 好，
3: 所以呢到了最后我们现在又是声音障碍的权益保障法。你只要保障我的权益，那其他的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发挥的，我可以努力的，我就会可以自己去成长。
1: 应该这样。
3: 对对对，我只希望有一个平等的参与的入口，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去。
1: 对，
3: 前面有提到说关于候选人学历限制取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做的就是大专联考的取消并残考生限制。大家都说教育是改变一切的基础、
1: 真的、
3: 是阶级翻转的基础，
1: 翻转人生的机会。
3: 如果你不能进学校、那有什么翻转的机会呢？
1: 真的、
3: 对身心障碍者尤其是这个样子、许多学校从小学开始他就没有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坐轮椅的进不去、眼睛看不见的进不去、所以后来才、开始延伸了所谓的特殊教育体系这个部分。特殊教育体系大家可能知道说是从小学中学到高中为止，
1: 对，就没了、
3: 就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基本教育、的义务教育的年限就是到高中。
1: 对、
3: 那高中以后如果身心障碍者还想要进修高等教育，
1: 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在30年前的时候凉拌，
1: 就没办法读了。
3: 对，因为许多大学的招生简章它有一半以上的科系就直接说病残生不得报考、
1: 限制住了，
3: 你有障碍的就不得报考、大家没有想过这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考进去是我的本事，
1: 是啊，
3: 学得这个技能、能不能够应用、这个是应该交给应考人自己去做评估。
1: 对，
3: 怎么会一开始我什么都还没有评估你就把我删掉了呢？
1: 是
3: 因为我有声音障碍的身份。
1: 对啊，这样就权利受损。
3: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很多包括工作啊就业上沟通的概念。你不应该是用身份去筛选一个人可不可以做这件事，而是去开出你要的条件、比如说我加入这个科系，那你可能需要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再让应考的考生去决定我要不要去接受这样的考验，
1: 是、
3: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对，那以我们法律系来说，因为我是政大法科所的、最早他们觉得你眼睛看不见怎么可能念法律，你连书都看不到、那我想时至今日大家都知道，当你取消限制之后，所有的法律书籍你可以有点字书让视障者去使用的时候，视障者最厉害就是记性。
1: 对，他记忆力超好的。
3: 没错，他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当他眼睛没有办法看的时候，他背诵的记忆就非常的好。
1: 对，
3: 所以我们诞生了国内的第一位视障律师李秉宏律师。
1: 对，
3: 这证明了你的障碍并不能够限制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跟你的能力是可以分割的、当你在辅具在环境上的限制打开之后，其实很多事情身心障碍者是、突破了人们的想象，
1: 因
3: 为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1: 真的非常多。
3: 对，所以到我们第一次反应的时候，那时候的教育部好，也是戒严之前嘛，当官嘛、就说、好好好我们会改。结果到1988年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把大学联招的资格放宽，还增加更多的科系
1: 限
3: 制、搞到我们除了身心障碍联盟之外所有团体都非常不满、因为这也是非常多团体希望争取的事情。
1: 是啊，
3: 那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那时候教育部宣布除了师范学校之外，他是以提醒的方式建议身障考生不宜报考、因为他可能要做什么实验操作啊或什么之类的、会不太适合，让你自己去评估你要不要考进去、那隔年之后师范学校这个部分也打开了、所以大学联考关于所谓身心障碍的限制目前已经全面放宽了。
1: 对啊，真是感谢联盟有做这么多的对，
3: 是啊，我们有更多身心障碍者能够进入高等教育、我们才有机会更多的人投入改变环境。
1: 是啊，要不然怎么改变他这个身障而造成家里经济的一些弱势啊？
3: 是是、教育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参与的事情，也 是身心障碍者最应该被公平对待的面向之一。嘿，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打开是觉得所有的身心障碍者受惠，同时本来不是身心障碍者中途受伤而成为身心障碍者的、也不用因为这样担心学业无法继续。
1: 是啊，他可以继续往前。
3: 没错没错，那也因为这样带动了很多各级学校学校内部的无障碍设施的改建。
1: 是，
3: 现在几乎学校都有，很多地方都开始建斜坡道啊或什么的。
1: 嘿，
3: 那更进一步的现在在推所谓的融合教育嘛，
1: 是，
3: 就让更多你就不要去区分他什么身心障碍者、对
1: 对，
3: 就不需要特殊对待、你可以在一般的班级跟其他的同学都在一起上课、认识更多元的同学一起来做学习，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1: 这是很好的生命教育啊。
3: 对对对对
1: 对啊，像我们身心障碍联盟都是切合当时的我们身障朋友所需要的。
3: 没错，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做的就是这样，是我们 们希望是帮所有人去做铺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打开了这个路，会不会让我自己的路变窄呢？你没有想过，其实路打开是越多人走，
1: 对啊，
3: 那个路才会越多元。
0: 真的，
3: 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他们收了声音障碍学生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有什么地方，只要给予一点点的辅助，我们其实也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才会有李炳宏律师的诞生嘛。
1: 是啊，李炳宏律师真的是一个典范哈。他在法服嘛哈，
3: 对，
1: 他在做的是帮助别人的事情。像说身上的朋友以前是被帮助，
3: 没错
1: ，no， 他现在是在帮助别人
3: 呢。没错没错，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知道吗？国民法官法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把国民法官的资格限制里面哈、加入不得成为身心障碍者。
0: 哦，他有限制，
2: 他把贪污啊、犯罪啊跟身心障碍者并列负面条件，说
0: 不
2: 可以参与。我们讲，你为什么要做这样限制？为什么身心障碍者不能够加入司法审判？我们有什么地方是不合格的吗？
0: 不合理，
2: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0: 我们还有良民证的，
2: 没错。那现在国民法官的资格开了，我们也可以加入国民法官的一群，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审判中提供相当的贡献。所以后来在国民法官法正式通过的时候，已经听从我们的要求，把身心障碍者限制这个部分拿掉了，
0: 应该要拿掉。
2: 对对对，赵萌在跟政府对话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做的就是在教育这些当权者好了。
0: 对，
2: 一个是在对话的时候我们要求一个平等的概念，所以现在其实包括解严过去之后，大家可以感觉当人权的概念起来的时候，不只对待身心障碍者，对待各式各样弱势者都会比较尊重了。那同时赵萌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说建立各级政府的对话平台。
0: 是，
2: 现在很多的公共议题都已经不是做官的说了就算了，好，他要倾听社会民意。那尤其是像社会福利啊，跟身心障碍者息息相关的各种政策，有些政策看起来好，但是其实都是浪费。
0: 对，
2: 这个我们为什么各种公民都希望征求参政权，就是这个样子。
0: 好，
2: 现在从中央行政院、卫福部到各级地方县市政府，其实都有所谓类似身心障碍权益小组这样的会议的存在。
0: 好，
2: 那相关的议题，他可以咨询，可以参议，也可以主动的提供建议。会议都由各个身心障碍的团体代表或者身心障碍者实际上去做委员出席。当我建立了对话平台，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很理性的坐下来谈。我拿出我的研究资料，收集身心障碍相关资料跟你对话，告诉你为什么你的政策看起来利益良好，但其实没有加惠到这么多人。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身心障碍的政策或是经营十几年来的长照联盟都有很多的参与，各个身心障碍者也都有参与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这就是赵萌最大的期望，让我们有一个公平参与的场域去讨论这些公共政策的执行。
0: 是，真的也就是这样子，积年累月的努力啦，一点一滴的加起来，最后才有这些平权的相关的。
2: 对对对，那当然也是赵萌之前的各位前辈还有所有社福伙伴一起的投入，能够创造这样的局面的。赵萌的任务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就是现在我们对话的对象除了政府官员，除了收集身心障碍者的意见之外，还一个很重要就是跟民众去做对话。
0: 是，
2: 那所以赵萌近年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多元教材，多元宣导的部分，来提升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者的意识。我想因为长照的关系，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以前身心障碍者好像100多万，在加入长照大概200多万人。
0: 哇，好多人。
2: 我们其实在路上随时都看得到有人推着轮椅走来走去的。在30年前你其实看不到人推着轮椅在路上。为什么？那时候障碍者是 不出门
0: 的，
2: 不鼓励他们出门的。外面一个很危险，二来你也没有道路可以走。那到现在不但鼓励大家出门，还鼓励大家去玩。
0: 对啊，就提升了。
2: 对对对，赵萌办了身心障碍者潜水营。
0: 还可以潜水。
2: 对对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也是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征求参与权，当我有了门票进去之后，其实我可以做到的事跟你并没有差很多。
0: 真的，
2: 一般人可以潜水，身心障碍者当然也可以潜水。
0: 哇，人生都没有限制的，
3: 而且是最好的运动。
2: 没错没错，我们甚至有2位脊髓损伤者后来拿到潜水教练员的执照，
0: 好厉害啊。
2: 这是赵萌另外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推动大家尽量的走出户外，让更多人看见身心障碍者实际上的生活。那同时我们所谓的多元宣导也是从这个基础开始，我们出了所谓的儿童游戏书。那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宣导身心障碍平权公约，也是 CRPD 的部分。
0: 是，
2: 这内容很简单，只要你对人权有兴趣，对平权有兴趣，希望让小朋友正知道什么叫做多元社会这件事情，都可以拿这个教做基本教材，然后告诉大家。那另外一个是所谓共融公园的推动。
0: 是，
2: 我们也是推了第一部的游戏书。大家现在去公园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设施，就是为了更多不同的孩子也能够参与的玩具，比如说那种网状型的像一个大篮子的秋千， 哦，秋千不再是一个木板了，
0: 它以前是一个木板而已。
2: 对对对，现在是一个像鸟巢一样的大篮子。
0: 是，
2: 好，那可以把比如说肢体不太方便的小朋友也可以放上去，
0: 也可以玩秋千。
2: 对对对，也可以玩秋千。好，那也有那种更大型的跷跷板，是坐轮椅的小朋友也可以上去使用的跷跷板。嘿，那这个其实都是帐篷工作的对象之一，从老到小都有身心障碍者，那也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参与生活。嘿。
0: 哦，
2: 甚至现在很多活动中心是身心障碍者可以进去的，哦，它有无障碍的坡道，我就可以进去游泳池，
0: 对啊，
2: 跟大家一起游泳。
0: 好，
2: 那所以我们在出的这些宣导品哦，一方面也是希望从小做起，好，大概国小三年级以下的小朋友都很适合去认识更多跟你不一样的人。这个部分都可以在那个帐篷的网站上去找到相关资讯，也欢迎大家来采购这样子的教材，好，作为小孩子的教育的东西。
0: 是，
2: 那另外的话，我们今年还推了一个给大人的东西，叫做长照规划师。
0: 是，
1: 长照规划师，
2: 长照大家都很熟。长照的桌游大家玩过没有？
1: 有，
0: 怎么玩？对吧？
1: 没有，
2: 它是一个纸牌式的桌游。
0: 好，
2: 利用这一套长照规划师来让你了解你可能进入长照风险有多高，你需要准备多少资源。好，国家虽然有提供长照服务，但你可能自己也需要有应对的一些金钱啊，或是打算啊，你才有办法。还有国家在照顾上现在给的福利制度是不是足以满足你的需求呢？好，这个是长照规划师可以带领大家去讨论的。那他当然适用的就是国中以上的成年人。这个都是帐篷近年在开发的事情，我们都希望说更多社会大众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跟处境，能够更体谅。如果我们更多人能够正视这件事情，将来如果不幸自己不小心遇到失能这件事情的话，那更正向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对我们对所有的身心障碍者来说都会是很棒的。
0: 是啊，刚刚秘书长讲正向啊，并且有准备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政府帮我们准备之外，我们自己也要心理准备。我们认识，所以我们这个身障联盟呢，就从小来就让我们孩子都能够认识相关的。
2: 是，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歧视主要来自于不了解。好，那一旦你了解为什么之后，其实你不会那么的生气或排斥。
0: 对，对啊，身心障碍联盟就是让不同的族群样态的公民都能够在关爱、接纳以及互相扶持的环境中，大家都能够拥有快乐的生活，而且能够活出独特的价值。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新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存活世间的久长，而在于自己为世间付出多少。
0: 是，
1: 生命的长短无法由自己掌握，但是生命的深度与宽度却能由自己决定。把握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将有限的时间用来利益人群，肯为社会多奉献一份心力，生命就多一份光辉。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良能，把善念化为具体的行动。只要点点滴滴为世间无私付出，短暂的生命就能升华为永恒不灭的慧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玉珍。
0: 谢谢。
1: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那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它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0: 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1: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2: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气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0: 飞翔，
1: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观众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哦。今天非常欢迎专工不会来陪我哦，喜拉雅来陪我哦，因为我们的金色师傅德音师傅哦，伊的是德音师傅的音是殷勤的殷，下面有一个心哦。那德音师傅呢带着我们许多菩萨呢到我们的澎湖来跟我们朋友家来办鸭堆啊，办了一个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次的阵容庞大，基本有够多人来办这个鸭堆，现在有这么多人要来办这个鸭堆，因为我们在澎湖偏乡呢办了三个营队。好，第一个是在我们澎湖的金丝堂开了一个这个儿童班的营队啊，然后够几个亲子成长班。亲子成长班的营队呢，也是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小小朋友的营队，就是上幼稚园左右的小朋友。另外呢，在我们的赤坎办的另外一个营队，赶快马西丹，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个营队以主要的对象就是咱离岛的小朋友，还有我们澎湖偏乡的小朋友啊，所以咱这个鸭堆，咱这摆是办三个鸭堆，所以工作人员真正有够多，大家拢非常的投入哦。但是我今天呢特别把这时间呢来访问咱这个鸭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哦，就是相机。相机哦，咱看到普通时啊看到拢足简单的，就是。时间到，这本来时间到，菜就捧出来，大家就吃到很欢喜。但是哦，印出来的时阵哦，规身躯拢汗拢澹漉漉哦，所以他的前置作业跟他的准备工作一定是非常的繁重。所以咱今日专工哦，来跟咱朋友的大聊，我们金丝堂的大聊来访问我们的相机菩萨啊。所以咱今麦的请伊吼，来先来为咱大家自我介绍，菩萨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早安，我是澎湖曾叶青，上人给我的法号是丽蓉，我是担任香积族。
0: 讲台语嘛会通，哦，感恩叶青师姐。好，来，还有另外一位菩萨哦。
2: 上人好，金色师父好，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香积子的叶素慧，
0: 素慧师姐是月星师姐的团队对吧？
2: 对，
0: 所以你是水卡，
2: 对，我是他的护士哦。
0: 请问水卡拢在做啥物工课哈？
2: 我是站物件去大汤匙的，大鼎咧拿大鼎。
0: 哦，你看不出来呢，你足优秀的，你有法度拿大鼎。
2: 对啊，我约拿大鼎拿足侪年，阮这香积子长真正也知道。是很好，我跟他学习很多。
0: 所以你来大鼎一鼎上盖这是办，插几盘菜出来。
2: 我们岁末祝福吼，上盖在阮岁末祝福一盖上盖无，还阁办十道十几道。
0: 恁家己办十几道？
2: 对。但是阮的前置作业有几啊天？
0: 好多天准备吼，几啊天的准备，要用十分钟把菜捧出来。旁出来，一瞬间进前爱差不多准备多久？两个礼拜。
2: 要
0: 吼，所以咱的相机团队应该爱有二三十个哦。
2: 我十十几个，
0: 十几个就可以办得了。
2: 对。
0: 大厨是谁？
2: 大厨是我们相机组长郑叶青。
0: 好，来月青师姐办十瓦的办十瓦的，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你第一个想法是啥？
1: 因为咱上年有讲，譬如那是岁末围炉啦吼，围炉都是讲吼，要给咱的关怀户，跟咱的个温馨的家，像过年一样，大家一起来，像我们都是一家人，让他们欢欢喜喜的来高高兴兴的回去，让我们互相的祝福。
0: 所以你看这是这中破塞吗？
1: 无呢，你来得恶的呢。唔知呀，因日来的时吼，桂山师姐吼讲，叫你人啦，台湾的师兄来吼，伊讲叫你去住，住哦，都安尼咧住，嘛唔知啊有一届吼，咱桂山师姐讲今天要开会，有很多任务啊，内苦讲，相机组让你负责，讲，哎呦，那是相机组是咧负责什么啊？内我都纳闷啊， 啊，咱也唔知，咱也知讲相机就是咧做这种代志，咱也教啦。啊，就是过转去吼，鸡妈咪讲，相机组就是讲咱英国啊吼，咧换照看吼，无这个名称，啊，即卖咱有功能啊吼，就是相机组都是有以前拢同款，啊都是。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安尼尔，啊，你都坐落对啊，像恁家人安怎，咱都坐落对啊，咱迄阵足乖的嘛，我安尼就坐落坐，坐啊，到即阵吼，三十几年了呢，啊，越来越进步，啊，人讲，哎呦，啊，恁大人欢，我讲吼，阮这吼就是吼，做在上大的乖，像啊，恁咱唔开店啦，啊，讲。无啦，阮开一间正经的，全球拢嘛开，做这个店都是阮的餐厅嘞，安尼。
0: 哦，较早讲叫你承担相机，唔通相机我袂晓，啊相机伫阿未开始叫相机功能进前，就是照开啦。
1: 你有孙仔台北的孙仔叔这边来吼，啊你就看要用啊，那嘛你要负责安尼，啊嘛唔知影讲啊负责就给负责，啊煮的简单啊，因为咱拢家庭主妇嘛。
0: 所以你对角公丢桂桑师姐，就是我们澎湖很早期的善种子的其中一个哈，那那张庄桂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你阵的是伊的团队吗？
1: 我是伊的过要紧。
0: 所以伊列给我的是伊，就是桂桑师姐。桂桑师姐是阮同学妈妈，我在一早起的就到里边陪我煮这对吧哈？所以伫咱陪我早起咧做煮这，甲今嘛有啥物无同款？
1: 我以前吼就草根嘞，啊人讲老顽皮，老共剃头，甲咱来照顾好剃头、洗身躯，迄种阮早地，迄阵都我啦，阮迄阵人拢叫阮五虎将，我啦，满颜师姐啦，过安尼哦，阿俊熙啦，啊，我那发文的是明熙啦，啊慧玲啦，啊都有诶啦，头若剃好吼。有的就洗头，拢啥洗身躯安尼啊。不过你唔通看人这关怀我照顾哦，他很有他的尊严的。我那无副洗身躯，一毛水，很有尊严。
0: 啊，所以你们算澎湖我们很早期的长照体系啊。
1: 我从78年就进来了。
0: 早期的时候，你就在两枚金丝嘿，拢哎八九十岁啊呢。
1: 无啦，金丝他给我四岁，都很早出来啊。
0: 你们很早出，
1: 我38岁我都出来当做司机了。
0: 80年的时候，民国80年，
1: 79年80年，
0: 79年我高中啊，啊，所以我高中的选立的在做主席。
1: 按照81年就是已经都在做主席了。
0: 啊，但是迄阵你来是也不是相机呀吼？
1: 无，咱迄阵无工人。
0: 你迄阵点来做的是访视嘛哈？啊，了等我们比较。有规模了，你的功能是啥？你第一接的功能是啥？
1: 相机。
0: 你个今嘛拢相机哦。
1: 相机。
0: 朋友拢无人会晓煮菜的。
1: 有啦，是讲过生叫啊，说相机啊，咱都啊好啊，我私底下讲，相机是要创啥物啦？迄个呐，未晓，佮大招大招，阮是要安那？咱兜嘛四个啊，坐安尼啊，尼啊坐，讲你坐落对啊。啊，做就对了，上人家人讲做就对了，啊，真的是做就对了，你看。这几年来，安尼甲人结偌济好缘嘞。
0: 伊讲伊唔是中破菜，伊讲伊无啥会晓煮菜，但是阮即摆应对来第一顿哦，伊煮几行菜哦，阮大家真正是回味无穷。大家拢在问，今日刚，只出现一次的菜，就是锅渣米的素鸡啦吼。听讲师贤师兄嘛，正赞叹这个锅渣米的素鸡哦，
1: 多一份心啦、啊，拢人去中埔山了嘛，足够的。啊，阮是吼多加一份心啦。
0: 用心烹调的就不一样吼。啊，所以你伫家叫你坐当，你干哪做相机？啊，搞其他的功能，比如你要去访视吗？
1: 有访视。我们是协力生嘛。啊，那个组长叫我说，今天是要访视，像那上个月我们去七美访视，他说你们吼。错，那个船位哈，很6块钱哦，你去用访问的，就用电话啊，然后几个月我们再上去看一看，关怀一下这样子。
0: 所以您咱的访视，朋友的访视，拢爱离岛都要去啊。
1: 苏先生，拢有去，啊，新安先都有在去。
0: 西苏、七米、万花、吉贝。
1: 今麦吉贝，今麦较无啊啦，今麦七米啦。因为七米喜欢的高安，我知影啊，万安、四凯、 还拢有啦。
0: 啊，所以咱朋友其实是
1: 幸福的啦，真的很幸福。一个人哦，当作五个人用。
0: 所以你本身接几个功能？
1: 没有啊，现在凭着我们已经年纪有了哈，咱年轻人很疼我们，都惊咱辛辛苦。啊，拢讲啊，师姐啊，啊，阮老多是啊远的，恁卖苦，啊恁都来过呢，嘿。啦，远路的吼，阮都较无咧苦，干那七米吼，讲七米运费贵嘛，阮才六块尔，因都较济讲。啊，你咯吼，即卖用电话联络，电话问啊就好了。啊，然后我们三个月再去一趟，是安尼啊。
0: 各位菩萨啦，伊讲少年的吼，我直接甲你报告吼，咱唔是真正少年的，伊嘴内底讲的少年嘛，拢五十七岁啊。哦，所以哦，咱朋友其实一个人拢爱等足侪足侪任务哦。你敢无？
2: 有啊，我是算讲相机，我相机进前吼，我是我们黄氏啦，做环保。我较早环保是真正有工作，然后我们是环保，我是地环保入的。
0: 你是环保进来的阿丽嘞？
1: 无啊，我都卫生师姐引进来的。
0: 所以就是这伊的幕后。
1: 嘿，我真的是，那你
0: 做要的升级变给阿囝。
1: 会员哦，拢会员费拢伊在收啦，尹大姐的加收。
0: 桂香妈妈她是代书嘛吼，
1: 代书，
0: 所以其实伊嘛就无用的了，啊伊个管理承担，无怪你拢对调调吼，即便他已经舍报，你嘛是够继续伫咱即个道场在投入，所以这相机这么久的时间，你感觉你的才干有进步？
1: 我不敢讲。大概有
0: 50分。我问水卡来，水卡，你感觉伊敢有进步？
2: 有进步足济。家己讲伊，伊你五十分，我讲伊差不多八十分。
0: 啊你？
2: 八十。
0: 啊你几分？
2: 我家己无遐济啊，我听伊个命令。
0: 好啦，伊八十，啊你上届无，你嘛六十。
2: 有啦，有六十有啦。
0: 恁加起来八十。
2: 好啦。
0: 哦，所以其实，在澎湖做香机哦，有一个很大的状况的情况哦。咱台湾的买菜吼，较俗，澎湖的菜足贵呢。嗯，
1: 真贵。啊，不过阮会欠啊有，咱有会长吼，啊是咱的会员是啥哦，家己会庆祝，啊伊都会退嘛，伊都讲，恁今日阮有啥物菜，啥物菜安尼，阮听了结缘嘿。像过年啦、啊，还是岁末祝福，拢安尼，啊咱是欠吼，都是安尼，咱拢家己做，咱无买变呢，咱若买变来较贵嘛，拢打无，咱唔甘。咱上恁讲真爱用在刀口上。
0: 我们营队第二天是吃汉堡啊，汉堡哦，汉堡毛够熟呢吼，提供汉堡，提供汉堡皮，足熟的吼。
1: 汉堡皮哦，小个大粒，
0: 很大，真的吃一颗带饱到中午。
1: 那你的头家吼，那天意的老板哦，真的很花心的，讲阿姨啊，这汉堡吼，就是这大粒，无够卡大粒的呀，大粒那用了会变了，真的是汉堡，真的是汉堡皮很大，你们有看到哦，啊又便宜。
0: 所以那的汉堡不是天一卖我们那个汉堡的面包，阿廖你也该给你加工了
1: 吧？嘿，对，咱来这咱都够家己加工，
0: 很好吃。然后呢，天一也是听说也是很扶持我们哈、
1: 哦。因为真的天一哦，那边讲开始，天一也是跟我们那时候就进来了，就了解我们资金，
0: 所以很早期就跟我们接触了。
1: 就跟我们接触了。
0: 哦、所以其实天一来对天一。其实就是阮细汉的时阵吼，那逐天要行去阮的马公国小，我要去讲马公幼稚园，我幼稚园在家己行路去读册，所以要阮兜行去马公幼稚园、马公国小，都要经过面包店，所以那时候我妈妈拢给阮三块，好，打开始是三块，买一袋菠萝面包，经过了买一袋早餐，啊，今麦来了，较大汉了变五块，因为咱有当时办野队吼，当时参加活动，全台湾走透透吼。我们的澎湖的餐真的是有特殊的风味，所以咱这是澎湖进食堂的风味餐呢哦。你平常都是怎么去安那去发明这些菜单哈？
1: 我就有在分辨，今天是假如是像我们进食营哦，我就以中餐去以小朋友为主，那关怀户来我们就以很虔诚的就，咱像你讲爱好的好人啊。员工呢，阿达贝好，这不行，人来把好的拿出来，安尼全程的，人都是一直都是平衡的。
0: 所以我刚刚这个观念就好，你别看我们香积菩萨都在我们的大寮里面，其实我们也熏法香，然后我们也有读书会，好，那马龙就到底，但去吸收上人的法，因为像你有讲过吼，伊讲的话吼，爱好大家拢听，诶，听诶有，啊，做诶搞，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香积菩萨，尤其是我们的香积菩萨，都有法入心呢吼，所以像那师兄讲奇怪哦，恁朋友这才呢，加好加哈，原来里面不但是用心，而且还有法。
1: 上人讲，感恩公哦，要多用心，不是要用点心。我们哦，这道菜出来要多用一点心，不是要叫我们吃点心的哦，要多用心哦。
0: 所以哦，那月清师姐哦，是恁的组长哦，啊，恁这最加该，伊该做严格。
2: 不会，伊是这好的人，所以我常常讲吼，阮月清师姐吼，阮如果阮亲自作业吼。我们双手，我们自己做手工，伊拢会甲阮讲，安怎做啊，甲阮拍牌，所以阮的物件才有法度通安尼找，所以我拢讲定讲吼，伊有够欠家，因阮若一个活动偌济吼，有当时有时候说要你说要清款什么，我们吼付出的也有啦吼，阮叔这真正互人讲啊，恁这相机那这么少哦，阮是阮相机组长吼，真正伊拢足欠家，我拢讲伊有够欠家啦。但什么东西都很都真的用的钱，我们都是你看我们那个餐出来，但是我们钱都很少，我们请的款上在，因为他有够欠家，他什么东西他都法度给辩解猜出，就是一咬就是够甜。
0: 那是啦，那是他叫你切丝啊吼，结果恁切片也给恁黏没？
2: 没，有当时啊，你就重切就好了啊。
0: 啊切坏的怎么办？
2: 没关系啊，切坏的用切坏的方法。
0: 不浪费，
2: 不浪费，都不浪费，他都不浪费。真的，他有够那个欠家，一点点讲，是上人以前也是很欠家啊，所以一这点一行行啊有够好的，就欠家。
0: 有诚实啊，有诚实啊，所以你男朋友吼是一个就淳朴，然后很接地气的地方，所以我也很喜欢回来，我当来登来。办一摆活动嘛，是今年较特别的是，咱同时三个营队嘛，吼，啊，恁三个营队加一个营队拢爱住，但是恁感觉基本住起来吼，你看每住间拢起烦恼心太多了，会吗？
1: 不会，不会，真的，你以平常心，以平常心哦，逆进来还是什么都会摆平，真的都会摆平，一切都是好姻缘啊。
0: 啊，所以您。你这几天哈，咱这几天，因为咱背的东西会更多嘛哈。你这关东西几点得来啊？
2: 差不多三点多、四点多都来准备早餐了呢。
0: 啊，什么时候回去？
2: 晚上回去哦，八点多了，都将近要九点。就我们澎湖这边马公，我们近，我们骑车还不到十分钟就到家了，所以就这样。
1: 我师兄讲，透早可以困醒看无人。暗时回来又看无人，啊！昨天讲啊，这个人已经准备搞定了，那也还袂对。我电话卡啊，讲我对啊啦。啊，师兄很贴心的讲，今年要准备果子，今年不领兵没安尼。哇，真的很贴心，真的也有一个好先生，一个好师兄哦，我们才安心的把我们的体顾好。师兄以前也是三合一的，第一批的三合一的。
0: 所以你是菩萨，也是大菩萨。
1: 对啊，也有家里的扶持，像我晚餐，我们家里人都聚在一起。我说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一休假哦，有公事，哎，他们就知道，因都知影，哎，讲有任务哦，然后啊，
0: 所以吼，伊就是吼，底下咱的进食堂动作上班呐、啊、吼，所以一呀五啊要上要有勤务，伊就讲伊要上班呐、啊，有勤务的啦吼。阿丽嘞，恁道告支持。
2: 我家师兄也是师兄，玩到两个师兄吼，他们就是在我们子弟体里面吼，因拢人拢讲伊两个真相信啊，有看到一个就有看到两个，啊，他们也是都做环保，所以恁这阵。去咧做工作，因咧是咱朋友啊，所以讲咧修理船啊。因若下班，因两个都够在环保。
0: 你还没有退休？
2: 还没退休。
0: 啊，所以他们下班以后做环保。哎、啊，这两个是兄弟哦。 啊，你哥，你的师兄是哥哥还是弟弟？
3: 哦，师兄是哥哥。
0: 啊，哥哥带着弟弟一起做。
3: 真的，对，翁秀珍的，师兄是弟弟，他们两个就在一起的。
0: 啊，所以你跟秀珍师姐是当塞啊了。
3: 哎呀，对对对，所以我们都一起做呢。
0: 所以秀珍师姐是茶道了，然后你相机啊。
3: 对啦，所以我们都在一起。哦。啊，我们师兄他们是，因是较无讲。都大活动啥的吼，啊，无因是足无用的，啊，所以因环保一定爱做，啊，暗时回来一定爱有环保，一定爱去做环保。
0: 所以秀珍师姐也要叫你嫂嫂。
3: 对对。
0: 原来如此的，所以你先生嫂。
3: 对对。
0: 原来如此的，所以你先生，你师兄，你到三个兄弟都是瓷器人。

0: 而你都很护持啊。
1: 所以我下次回来澎湖要把你们这些那个三个哥哥跟三个嫂嫂全部找过来，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哦，是怎么办到的。那哥哥带弟弟这回来这块，哎，你是弟，你是阿伯这组者进行是各自做慈济，然后后来才结婚的吗？
0: 没有，我们是结婚了再做慈济啊，但是我们三个兄弟是我师兄先找，因为师兄就是我翁秀珍先看出来，都我翁秀珍看出，所以他们最起头是那个王氏师姐，他们叫他们一起去做环保。啊，我师兄先说证，我才记得，都觉得大家都在一起做完了。
1: 我改天一定要访问一下你三兄弟。欸，所以咱朋友其实吼，你讲大嘛大，啊细嘛细吼，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真的真的都是一家人呢吼。
2: 简单的，他们一家，而且他们师兄哦，那真的很护持哦。你那叫要做代志好像哦，没有第二次，敲敲打打都是他们，像有活动还是怎么要做看板，要说都是他们兄弟哦，做到晚。
1: 真正爱好好学赛技的，
2: 无咧讲话哦，
1: 点点啊者，反正情务交代你，就是圆满圆满。
2: 你哦，啊就是拢无咧，像因婆婆往生哦，啊多人要办着什么活动哦，人叫伊做伊都听信心大方，都去因的工厂去到遐哦，默默的暗示啊，都往啊，默默的。
1: 哦，这个守灵堂以后的时间再来做情务啊，其实这就是真的有法入心呐，啊，真的是很投入啊，哦，哈。哎，所以咱预约哦，我们预约，我们下次我回来澎湖，我们就好好的找来金丝堂，好好的聊一聊。所以今天呢，非常的欢迎呢，咱来到咱的金丝堂，又认识了一个慈济大家庭哦，三兄弟。我们的其实，在澎湖，我们只有一个户外的规模，但是我们要承担的勤务哦，其实就是跟一个和气一样的哈，所以很佩服我们。澎湖的慈济家人哦，所以我每次回来办营队，我都觉得哈很法喜。所以恁爹最啊，干每当拜托咱两位师姐哈，来给咱转给位听众朋友最起来最啊祝福啦哈。所以咱最好时阵就也用一个上人的静思语哈，阿弟最有感受的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月清师姐先，
2: 我八十一年迄阵咱就静思语吧哈，啊咱我都干来看。大一张，咱进士也讲甘愿做，欢喜做，这两句吼，好啊，受用无穷。
1: 大家分享这个，
2: 对，感恩啊，
1: 感恩哦。那师姐呢？
0: 我是感觉说知足常乐啦，吼，咱那大行路第九章下，人家在做什么，咱那第九，咱就干嘛？我是世界上幸福
1: 的，你最近
0: 对最幸福
1: 了，都没有人障碍，因为全家都慈济人，
0: 对。對而你又支持，先生也是什么事情都很好，我那先弟小其中就乖耶。
1: 先生会说你怎么现在在家，你怎么没有去金丝堂。
0: 我有时候他回来看我在家里说啊，你今天没有去环保站哦。
1: 好，真幸福，很开心。好，圣诞季节嘛，已经在中华裔认识到两位师姐，也知道我们这个生活相契真的很幸福，不容易哈。所以加刚稳单朋友哎，哦，那在破散了哈。所以微信叠加呢，嘛被哎，就和咱社会条件朋友叠咱自己聊，我们彼此了解各自的功能，就少一点点冲突，然后多一点点善解跟包容。我们感恩两位师姐哦，
0: 感恩。
1: 好，微信叠加嘛，微信和大家姐姐平安的消息是好会情调，来期待啊！结束三点再相会，感恩大家。

洛杉矶的邓伯仁，我是一位医师，我要感恩跟很多人都会讲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让我有一个付出的平台，在付出中学习。我也要感恩我家师姐，因为有她照顾料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我才能够全力的付出。最后呢，我也要感恩，还好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用，因此可以努力的学习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约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答案。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络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5: 好。好，
6: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前段时间呢，公司安排大家去做例行的健康检查，我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大家都会在去检查之前特别调整自己的作息跟饮食，比如说开始少油少盐少糖啊，或是呢不熬夜早睡早起，甚至呢还有一些人会开始做一点运动，就是希望能够让健康检查的指数看起来好一些。听到这里的各位，是不是也心有戚戚焉呢？你是不是也是在健康检查之前才开始认真注重健康？其实明明都知道生活习惯跟运动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却总是等到去检查之前才开始调整。有的人呢，甚至在检查之后又会打回原形。所以今天我就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段演讲，希望我们都可以在听完以后找到能够维持运动和健康饮食生活的动力。那么接下来要分享的这段音档呢，就是来自台大医学院吴明贤院长在人文讲堂的演讲，他提到了顾好肠胃是长生之道，想要打造健康体质呢，就要从吃开始。究竟肠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呢？一起来听吴明贤医师怎么说。

首先我要送给大家三个亲人，这三个亲人都是我们啊这一辈子最重要。第一个是健康，这是我们啊人生最优质的资本。第二个是平安，啊这是人生最高级的财富。第三个是快乐，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但是在这三个亲人里面，健康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啊人生的目的哈，因为这是你啊人生的存折哈。你后面不管你有多少个零，假如没有这一个健康啊，其他的零再多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健康是一，其他是零。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德国的啊哲学家哈叔本华，我相信很多人都啊听过这一个。他讲过一句名言：健康的乞丐啊比有病的国王更幸福。有了健康，就会有平安，有幸福。古代的皇帝啊，每个人都想长生不老，因为你拥有那么大的权势，你一定希望活得越久越好。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古代的皇帝啊，特别是以中国来讲，平均的寿命都不长啊，很多甚至有人统计不到30岁哦啊。每个皇帝都希望有一个长生不老的药，所以他们会找很多道士到啊皇宫里面去炼丹。丘处机就是元末啊明初最有名的道士哈。元朝的皇帝找他去皇宫，问他说有没有办法让我长生不老？那丘处机只跟他讲了一个有卫生之道啊，没有长生之药。这是西方医学里面最有名的啊奥斯陆医师哈。William Osler 他是现代内科学的鼻祖。他也讲过，若想拥有健康的生命，必须先要有健康的习惯，不管是在东西方啊都是一样。那为什么有人健康，有人就身体不是那么好？其实先天跟后天都很重要。那我常常比较喜欢用这样的一个分法：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所以父母亲给你的基因其实非常的重要，但是它只占了30%，所以有70%都是要靠后天来决定的。过去在日本有一本书啊，在台湾也非常畅销，它是由新谷弘实医师所写的。那这本书在日本卖了300万本，它叫做啊不生病的生活，可见大家都想要不生病。那他其实也是一个肠胃科医师，他一生做过无数的肠胃镜，他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健康者的胃肠美丽，啊，不健康者的啊胃肠丑陋。假如你的胃看起来，你的黏膜都非常的平滑，那代表你的胃非常健康，而且没有萎缩性胃炎，没有很多的化验。但是假如你的肠子坐进去都是很多息肉，啊，或是大便都解不干净，这样的肠子代表了你的身体是不健康。算命先都会看你面相有几颗痣啊，来看你的命运好不好。但是我们肠胃科是透过啊胃相跟肠相来看健康好不好。那这是另外一本啊书哈，也是在讲肠胃道啊健康的啊重要性啊。他说肠很聪明，脑是笨蛋，因为肠子的进化啊早于头脑。过去的单细胞啊生物它是没有大脑这样的。那甚至慢慢的啊，无脊椎动物它们也没有大脑这样，但是啊，肠子的进化很早，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能量，不管你是单细胞生物或是多细胞生物，肠子里面有很多啊神经细胞，甚至它比大脑的神经细胞多，而且肠子可以判断食物是否安全，但是大脑没办法。哦，我们吃到不好的东西，甚至你就会直接呕吐把它吐掉。哦，所以胃肠是有一个副脑在判断。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肠子可以从食物中合成为人类带来幸福跟爱情的血清素跟多巴胺。忧郁症就是血清素不足，所以我们很多忧郁症的药物都是让血清素在大脑里面啊提高。那另外多巴胺不足会造成啊巴金森症，大家也知道。所以肠道健康其实不是只有关系你的啊肠胃而已，其实也关系到你的大脑。很多人不懂什么是消化系统，消化系统对我来讲其实是很简单哦，跟大家讲一个口诀，叫做灰熊肝胆哦，胃肠肝胆就是消化系统。但是我们常常也忘了一个啊消化系统很重要的胰脏哦，特别最近胰脏癌啊很让大家害怕，所以我的口诀就是胰灰熊肝胆哦。那消化系统大家都知道的两项主要的功能是消化跟吸收，可是为了消化跟吸收，它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上皮细胞的一个凭借，要不然不好的东西也会透过
消化系统进入人体。但是大家不知道肠道还有很多重要的功能，包括第一个是肠道菌，而且肠道菌的失衡会造成全身慢性发炎以及肥胖。那另外肠道是会思考的护脑，所以我刚才也提过了血清素。最后一个是肠道是人体最强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肠道健康关乎全人健康。这是我们肥肠的一个切片图，我们有70%的淋巴球都分布在肠道，而淋巴球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的主力。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叫做肠道菌。我们身体的细胞的数目是10兆，但是光肠道菌就100兆，所以有一本科普书是这样写的，我们只有10%是人类，因为90%都是细菌。所以这个微生物不只是在肠胃道，它也会在皮肤，也会在呼吸道，但是最多的微生物是在肠胃道。那这些微生物在里面其实不是没有事情做，它每天非常的忙，因为你会进食很多很多的东西进去。那进食这些东西，这些营养可能必须要经过肠道菌才能化成有用的养分，但是有一些不好的食物的成分也会变成不好的，会造成发炎，甚至会引起癌症。所以它透过了营养跟免疫来维持你的健康。那另外身体里面90%的血清素是由肠道所分泌的。那我们吃东西会快乐，就是你吃到好吃的东西，或吃到你小时候就很喜欢的事。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嘴巴不爱国，但是我们的胃是非常爱国的。你到国外去旅行，你会产生思乡病 homesick， 其实是 stomach sick。 这个肠道是关心你的快乐跟幸福，那主要是透过这个血清素的作用所以我们过去认为是大脑控制肠胃所以我们过去有所谓的肠脑轴或是脑肠轴 brain gut axis 这个脑肠轴失调是造成我们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有些人一紧张就要上厕所，有些人一紧张就肚子痛这就是脑肠轴失衡。但是现在反过来，肠子也会影响大脑，肠道菌失衡还会造成一个过去在另类医学常常被提出来的叫做肠漏症，也就是说当你肠道菌失衡的时候，这些原来在肠子上面的黏液甚至很紧密的上皮细胞的结合就会被破坏掉。那这些保护的黏液跟上皮细胞的紧密结合破坏以后，这些不好的肠道菌或是葛兰氏阴性菌它就会到血液经由血液会到全身，就会造成在不同地方的发炎。所以发炎就会造成当处的器官产生病变，甚至我们最近的研究，你吃进去的药有没有效，其实还是跟肠道菌有关。譬如说我吃这个心脏病的毛地黄，就是治疗心脏衰竭的，那有些人吃的会有效，有些人吃的会没效，甚至有些人吃的还中毒，那是跟他的肠道菌组成有关。其实不只是心脏病的药，巴金森症的药也一样，最近最热门的免疫治疗标靶治疗也都有效。那很有名的一个研究就是免疫跟标靶有时候大概在15%有效，那你把这15%有效的病人的粪便给这个无效的病人，他就会变成有效。那粪便里面当然就是很多的肠道菌。所以肠道菌辅助癌症治疗，这是近年科学界一个很重大的突破。那另外肠道菌也是实现个人化营养调控血糖代谢跟免疫发炎状态最重要的一个标的其实这个不奇怪，有些人就是可以喝牛奶，有些人就是不能喝牛奶。所以简单来讲，肠道菌在健康跟疾病的角色，我把它归纳成这四点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是免疫作用。第二个是代谢作用。第三个是神经作用，也就是肠脑轴。第四个是肠漏，肠漏就会造成这些葛兰氏阴性菌内毒素跑到血液里面，都会到全身。所以肠道菌它平常在我们人体里面这么多100兆的肠道菌在做什么？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代谢，你吃进去的食物可不可以变成有用的代谢物？
第二个是免疫，你吃进去的这些或是肠道菌的组成本身就可以影响免疫。然后代谢比喻成我们这个社会体系里面的金融体系，也就是说银行。那把免疫力比喻是我们的司法体系，司法体系就是在惩奸除恶的。那假如这个体系失衡，代谢跟免疫失衡，那人体当然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疾病。而且这个疾病不仅限于消化系统，包括神经、精神，甚至代谢性疾病、癌症、自体免疫性疾病。那神经性疾病最近最流行的是脑病肠治，就是你脑出了问题要从肠子来，这是我们现在非常热门。毕竟你要调整你的大脑有时候比较困难，但是要调整胃肠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原来肠胃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让人感到快乐的血清素有九成都是在肠道产生的。难怪我们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想用吃来满足自己，因为吃可以让人获得快乐。所以肠道健康真的很重要，不仅呢影响我们的身体代谢，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大脑的疾病都能够从肠道来调理了。过去有很多的人都提到，想要顾好肠胃就要吃益生菌。那么究竟益生菌跟益生元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还有哪些方法可以照顾我们的肠道健康？继续来听吴明贤医师的分享。

肠道的健康关系的不是只有消化系统的健康，它关系的是全身的健康。大家会说，那这么复杂的系统怎么样去保卫固肠？其实说起来很容易，这个原则性的事物都很容易，只是你做得到做不到。第一个当然是吃，第二个是做好情绪跟压力的管理，第三个是避免不良的生活习惯。那我想讲到吃，衣食是同源的。那过去的医疗因为是比较落后原始，所以过去你看部落里面的医师，在做医师的都是巫师，透过那个仪式可以让病患获得健康。不过我想更多的是透过仪式让病患的心安下来，所以过去的医师写的是巫师，你可以在原始部落还看到靠巫医来治疗。那现代人我们保卫固肠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好好吃饭，可是现代人产生很多疾病就是因为没有好好吃饭，特别是我们吃了很多高热量的饮食，那我们又不动，我们人是动物不是植物，所以动物就是你每天都要动，那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状态很容易造成代谢症候群，所以现在代谢症候群是现代文明病。那三餐怎么分配，大家一看就知道我刚好跟这个相反，我们要皇帝的早餐，大臣的中餐，乞丐的晚餐。现在是乞丐的早餐然后皇帝的晚餐，因为晚餐吃太多，所以都容易胃食道逆流代谢症候群，因为吃完很快就去睡觉了。有一些口诀可以给大家简单的练习，叫做一二三四五六。第一个，每天一定要有一盘青菜，第二个要有两种以上的水果，第三个要有油哈，那油当然最好是植物性油哈，像地中海型饮食他们都用橄榄油，那台湾也有很好的植物油哈，像苦茶油或是麻油都是很好。那每天要有淀粉主要是米饭或是馒头都可以，那要有五种优质的蛋白质，也包括植物性的蛋白质，像大豆、黄豆就是。那水非常重要，现代的人普遍都缺水甚至有些医生写了一本书叫做只要喝水就可以治百病，所以水非常重要，你的细胞都是处于一个口渴的状态。我们都一二三四五六七嘛，故意把这个七独立，因为我觉得现代人最重要做不到的是七分饱，因为营养过剩一样中毒，吃饭七分饱青春永不老，留得三分肚年年没龙珠。那除了这个好好的吃好三顿饭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益生菌。那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食物的来源，食物里面就有益生菌喜欢的，这个我们叫益生元。那把益生菌跟益生元合起来的我们叫合生菌，那后益生就是益生菌的代谢产物，所以这里面有这么多的产品，大家在买的保健食品里面都一定有这样。那第一种抗生素，当然你生病了你要抗生素，通常都是不好的细菌。那讲到益生菌就必须要讲到益生菌之父梅契尼可夫，他其实是俄罗斯的科学家，不过他在巴斯德研究所担任教授，他因为研究免疫作用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巨细胞的吞噬作用，而得到了1908年的诺贝尔奖。不过他最有名的是他提出长生之道，他写了一本书，他去保加利亚看到几乎每个八九十岁都还在田里工作，然后他去研究他们的饮食，发现他吃的都是酸奶，所以酸奶就是我们现在的优酪乳或是优格，所以他就认为其实是这些乳酸菌造成他们的长寿。那过去我小时候在市场最喜欢跟妈妈去买菜，就是他就会买一瓶养乐多让我在里面喝，那这养乐多其实也是里面加了很多益生菌，那主要还是乳酸菌，还有所谓的次世代益生菌，甚至有所谓的活菌药物，就是把好几种认为有效的菌加在一起变成一个活菌药物，这个就是最有名的次世代益生菌，这个是已经在欧美上市。次世代益生菌它要求的就是药品等级，它必须要做临床实验，这些益生菌或者是酵素其实他们缺乏的是临床试验，所以他虽然写的那个适应症很广，这也是食品跟药品的差别，药品它必须要上市前要做严谨的临床试验，它可以告诉你哪样的状况是可以吃的，药品只有在符合适应症，但是这些
益生菌啊、酵素，没病也可以吃，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归类上就不是药品，作用也就更宽广了，甚至连啊肾脏病它都可以作用。不吃益生菌也可以吃食物了、啊。那益生菌当然就是像乳酸菌这些，但是益生元就是你可以透过啊有效的食物变成。所以食物就是医学哈，你要把食物当药物吃，不要把药物当食物吃哈。那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哈。最后一个是啊，我们必须要维持一个啊好的心态哈。这个好的心态也很重要。过去《黄帝内经》里面有怒伤肝，喜伤心，悲伤肺，忧思伤脾，惊恐伤肾，百病皆生于去。所以人不是老死，不是病死，是气死的哈。还有一个是运动，我刚才讲，我们人是动物哈，所以人类最好的医生是空气、阳光跟运动。那怎么运动？其实啊，现在年轻人都喜欢比较剧烈的球类运动，或者是啊山铁啦，这个都很好。但是假如当你步入中年，最好的运动方式是，我个人是比较倾向是走路，所以我都会买一双很好的鞋子哈，你就每天可以寓走路于工作当中。就是你每天尽量可以走路哈，我以前习惯就是，假如做捷运，我提前一班下捷运就可以哈，所以你每天就至少有走30分钟哈。那另外有3个半分钟跟3个半小时哦，其实这个在预防心血管或脑中风，很多人是在半夜或是清晨起来上厕所很急就匆匆忙忙起来，结果就啊因为交感神经兴奋，很快的血压心跳变动而产生脑中风跟心肌梗塞。所以我们早上醒过来，或是你半夜醒过来，不要马上起来，你要稍微动一动脚，好再起来，这个很重要。那早上运动半小时，中午一定休息半小时，晚上啊散步半小时。所以这是每天健康7件事情：吃好3顿饭，睡好8小时，那最好要排便啊，和家人朋友搞好关系啊，不吸烟，不酗酒。那为什么日本人很长寿，就很完全符合我刚才讲的。第一个，他们请客都是吃不饱，大家不要以为怀石料理很饱，那他们是少量多样嘛，而且是水料理，而且他们心态很平和，规律的生活啊，情绪管理，简单讲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那保持一颗愉快的心。所以《黄帝内经》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100岁，只要你啊，法于阴阳，合于宿世，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就能啊尽终其天年，而且形与神俱，身心健康，度100岁啊乃去哈。所以这个《黄帝内经》里面讲的啊，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活100岁哈。那另外，这是西方的华佗哈，有人会问我说他是哪一科，我说他是肠胃科，为什么？因为啊，他的三句最有名的话。啊，可以给大家分享了。死亡从肠道开始，不好的消化为万病之源。我们要把食物当药物吃，而不是把药物当食物吃。好，那这个也是我现在认为，我们要从疾病医学到预防医学，到生活医学。其实应该是我们过去在医学院的啊课程教的都是疾病，一开始就教说啊这个疾病的致病机转啊，消化性溃疡的致病机转，然后我们要怎么去治疗。可是啊，慢慢的大家啊知道，预防胜于治疗，所以针对病因，哦，像消化性溃疡，过去就是吃胃药控制症状，但是因为有了细菌的发现，你就可以用细菌来做预防，把细菌除掉以后，这个我们叫医学2.0是预防。可是不见得每一个疾病都可以像消化性溃疡或是像胃癌这样有那么明确的病因。有些疾病的发生是多重的病因，那这个多重病因很多都是跟生活有关的，所以我们才要在生活里面讲究，叫做生活医学。那也只有提倡预防医学跟生活医学，才有办法解决现在台湾健保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大概每5个人就有一个是超过65岁。第二个更可怕的是我们少子化，所以在啊高龄化跟少子化这个双刀流，这个在棒球双刀流是好事，但是在整个人口的变化，假如是双刀流，那就是非常惨的一件事情。所以也只有这样子，让大家的健康势能提升，
台湾的健保才会有救，就是医学 3.0， 就是我们要把保健弄在生活里面。所以肠脑轴平衡，身心灵健康。我是吴明贤医师，谢谢。

刚才吴明贤医师有提到西方华佗其实就是希波克拉底，他说过把食物当药物吃，所以我们可以从吃来改变生活，比如说可以多吃一些含有益生元的食物，像是山药、苦瓜、黄连，都是对肠胃很好的食材。当然除了吃之外，健康的生命来自健康的习惯，运动跟规律的作息也是维持肠道健康的关键，所以别再说没时间吃饭、运动、睡觉了，再忙也要记得健康第一，拥有健康的人生才能够去完成更多我们想做的事。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改变生活习惯吧，我相信身体会给我们答案的。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之前呢，就是有讲到这个聚沙成塔，就是慈济医院要建院啊，有很多的这样，不管是贫中之富或者是富中之富的来护持建院。那其实在慈济呢，有很多很可爱的菩萨，就是小菩萨，然后老菩萨，新发意菩萨，然后资深菩萨啊，当然也有年轻菩萨。那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商人等于是为大家一个一个的受记，也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讲出来。所以今天其实就是上人说故事，但说的是一个真实的啊，在人间发生的这样的一些啊小菩萨们他们的发现。那我现在想起来去看这样的一个历史，就每一个时间点哦，1979年我们筹建花莲慈济医院，就上人在委员会上宣布要盖这样一个慈济医院的时候，这一年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很惊惧的一个时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念高中，我是2年级，我们在课堂上，我们的校长突然之间，我们每一个教室响起了校长的一个非常沉痛的广播，就是说我要在这里宣布一件事情，各位同学，他说美国跟我们断交了。那个时候的心其实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摆，因为一个高中生你怎么会了解世界上的事，但就觉得心里面的沉重，我想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战争的无奈是很像。但我们很有福，因为我们台湾一路一路的走过来，在国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孤立，在国内其实当时是很动荡不安的。所以我在想，上人在那个时代提出了一个目标，让大家有一个方向可以往前走，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建设，我们的爱心可以有一个目标方向。所以在这样一个可能是绝望的时代，但是上人在委员联谊会就宣布了要筹建医院。那这个筹建医院的一个从仁爱街义诊所一直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扉页。它不只是慈济的历史的扉页，就像刚刚这个何副在讲的，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个论坛，大家对于慈济这样的一个肯定，其实也是从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来把这样一个历史的扉页打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就不只是老菩萨了，就有很多的小菩萨。那我们就来看看说，上人在讲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说，从佛陀2500多年前他看到的苦难，这个苦难已经累积很久很久了。一直到现在，上人已经做了50几年了，我们这么多的菩萨在投入，但是看起来还是像一只小蚂蚁。但是呢，这个菩萨道是圆的，一定要一步一步的接下去，所以会有很多这样的小菩萨。1985年上人说，有一个小11岁的小朋友，上人在讲经的时候，他拿2万块来捐款。他说他总共要捐6万，可是他今天哦，因为礼拜天啊，他在邮局，那以前邮局礼拜天早上是有营业，他只能够领2万。工作人员问他那个名字啊，他就说这个他这个签字本上不是他的名字，是他爸爸的名字。啊，委员说，那你为什么要用爸爸的名字？他说因为他爸爸已经往生了，但他家里有钱，他爱他的爸爸，他要用爸爸的名字来做纪念。那委员把这个小朋友带到上人的面前来，上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用爸爸的名字捐钱呢？他说因为我喜欢爸爸，我爱爸爸。那妈妈说因为爸爸未孩子未满周岁，爸爸就离开了，要培养孩子成为正人君子，所以要灌输他爸爸值得尊敬的形象，让孩子常常慕念他父亲的品德。我想这个就跟我们以佛心为己心，常常念佛念菩萨是很重要，让他有正确的心理教育，那是小孩心心念念都觉得他的父亲其实就是一个伟大人。所以听到建院的事情，就表示要用他爸爸的名字来捐款。小孩的举动让妈妈很感动啊，真的很多父母是孩子牵引进来的，小孩子要捐2万，妈妈说那他用孩子的名义再捐30万，因为我们当时一间病房就是30万啊，一张病床就是15000块钱。所以小孩子用父亲的名字，然后妈妈再用小孩子的名字，好，大家这样看，这是一个善的巡回，这种温馨的大爱很令人感动。那1988年呢，上人在讲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拿着一个铺满，所以这个铺满是一直都有这样给施工盖医院的，很重，到上人的面前跪下去 铺满拿得很高，施工这个要给你盖医院，好让你救济平民。我觉得很多的小孩的共同记忆就是给施工盖医院。啊，上人就问他说：“啊，你有这么这个是多少钱？”他说：“我也不知道。”那就问他：“啊，你怎么会有钱？”他说：“妈妈每天给他20块，他把一部分存起来。为什么？他就是省他的零食，还有早上。”发省那个零食早上吃饭的钱就有，上人说零食可以不吃，零用也可以不要花，可是早餐一定要吃。他说好，那他早上吃饭用10块钱，每天早上还有10块可以存。9岁的小孩啊，真的是一片天真。那上人就问他说，那你把这个钱给我有没有求什么？他想一想说，把功德回向给爸爸好吗？啊，上人说你看他有愿有求，这个就是孝的愿，也是人生基础的道德，即使为别人发愿啊，这也是菩萨，所以我们愿天下众生皆平安。1989年、哦、这个净思成语。那讲到这个1989，你看已经过了10年了、哦、从1979到1989。1989呢，我们的护专呢也即将在这一年的9月17号创校开学。那么也在这一年的4月我来采访了上人。所以不过从一个高中生到研究所毕业，到因缘的流转，从来不知道这一颗种子上人是在哪一生哪一世帮我们种下来的。也就是说我也被上人种了一颗种子啊，所以在经过这样一个10年之后，我们其实人就到了花莲。所以上人说世界上很多的小菩萨，他们一听到慈济就起欢喜心哦，啊，看到上人就很自然会有那种恭敬尊重的形态，好像潜意识中啊，就是它有一种作用，那个本性中啊，深深种了这一份啊善的因子啊。所以有一位这个小菩萨的奶奶叫净思师姐哈，她说她的孙子啊很奇怪，他每天啊他都要5块钱要给师太好盖医院。哎，每天早上啊，这个师姐奶奶回来的时候，小孙女听到奶奶进门的声音，就会跑到门边站着，因为有声音嘛，看到奶奶提着菜篮，就先拉着要。好，就是说看看钱包里有没有5块钱才肯放他走，然后高兴的把这铜板，他不是说我要去买冰棒还是做什么，他就是放进存钱筒里面，他真的心心念念就是一句话，要给师太盖医院。所以上人就想到说，慈济就是从5毛钱开始的、啊、5毛钱5块钱、啊、一直到盖医院，这种建院啊募款的一个辛苦，这些种子是深深的烙在这些老委员的心里，小菩萨也可能是他们再回来的、啊哦、这个都是很有可能、啊、就是一棒接一棒、哦、那1991年的4月到6月、哦、就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看到当时为了这个筹募、哦、虽然花莲慈院是8月、哦、1986年、哦、1986年的8月17号正式的企业，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的建设，还是需要庞大的一个费用，要建医学中心筹建设费用，又启动了一个，当时有一个还结合这个所谓的环保的预约人间净土的专案、啊、当时呢就有做了5000个爱的小绵羊，这个爱的小绵羊呢也是流传的很广、哦、那强调为善要如细流啊，细水长流，你看这当时设计的标准，10块钱1000块钱点滴累积，所以那一次的小绵羊还包括那个我们那个预约人间净土的 T 恤，总共募到767万元。所以在91年的时候，净思成语上人说那个爱的绵羊铺满给小朋友认养一段时间，可以让他们回娘家，所以我们有竹筒回娘家，我们有铺满回娘家，那有很多可爱的孩子经过慈济精神的洗练启发爱心呢、啊，都想存钱给施工盖医院盖学校，那一群一群的小朋友就会拿铺满来给上人，上人即将要行脚，那每次行脚也是会有很多的小菩萨很可爱，他们就来到上人的面前说，给阿泰盖医院，给阿泰做什么，要给施工盖医院、啊、那现在可能我们有讲一下，他说给师太救人、啊、要让他救贫穷的人，哎呦，小学生呼吁啊，自己站出来在班上呼吁说，少吃糖果零食，把钱存到铺满送到上人这里，要来参加建院。所以上人觉得推动这个爱的绵羊啊，它有3个意义啊，一个是爱的教育能够更普遍，那、啊、我们现在是要让它更普遍，第二个是让大家懂得啊，这个惜福爱物，因为上人说你不要再去制作，你环保站有很多回收、啊、你拿来可以再稍微设计一下、啊、第三个就是实际的一个资源回收，你懂得应用，什么东西都是黄金，懂得造福啊，举手投足都可以造福。那1996年3月24号这是北区环保志工，上人说那一年啊，就是90年，好，上人说我很用心提倡资源回收，每一场都谈到这个资源的事情，那个时候上人就听到，所以上人就讲出来说， 原来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包那个纸尿布，一直到不用包的时候，大概一年要用掉两棵20年的树。哇，因为大家知道纸尿布就是纸嘛，啊，纸就是从树那里来的哈。一棵树呢可以制50公斤的纸，一个小孩从出生到3岁要6棵树，这实在很浪费。所以上人就会问一些妈妈说，啊，一个月大概多少钱？他们说一卷大概是70块钱，啊，如果是用破的衣服啊，就可以将纸尿布省下来。啊，其实想一想啊，以前的人啊，就是不穿的衣服洗干净剪一剪就可以用，勤劳一点自己洗啊。古人会报父母恩啊，因为妈妈把屎把尿，哦，当孩子的都很感恩，这样亲情才会建立起来嘛。那听到这个，就当时有一个5岁的这个小女孩，她听到这个事情，妈妈带她来分会厅，回到家以后，这个是在台北，她就跟她那个1岁多将近2岁的弟弟说，你不要再包尿布了，这是姐姐跟弟弟说，你不要再包尿布，要把尿布省起来给施工盖医院。这个弟弟就开始，其实他不太会讲话，但他听到姐姐讲，就开始一直用手去拉他包着的尿布，一直拉，再也不包尿布了。他很乖哦，他晚上也不尿床，会自己上厕所醒来哦。到现在啊，上人讲的时候已经读小学，弟弟也要快上1年级，每个月去他们都拿一个小铺满来啊。就小时候是省尿布的钱，现在长大就变成什么要乖啦，要听话啦，要用功啦，要赚钱给施工啦。他用各种方法，同样在那一场有一个老菩萨听了以后呢，他听到了，他是做婆婆的，他也每个月拿一个铺满给上人。他跟师父说，师父，这个是尿片钱。上人说，你怎么会有？他说，啊，我自己啊来洗这个尿孙子的尿布，不用纸尿布，省下这些钱可以做好事，等于跟媳妇讲，你不要再用了，这个钱给我，哦，我拿去用各种方法来赚钱，就是要给上人，哦，盖医院，而且要做环保。他说，你看这样救了多少棵树，节省多少钱，减少多少垃圾，这就是一个环保的理念。从台中开始，成果慢慢出来，一直推动到全台，那个时候这样讲，那现在我们其实是推动到全球。那这个给施工盖医院，其实不只是花莲慈院，在大林慈院是1995年啊，10月份我们跟台糖北港签订了这样一个分院的一个土地的租约，所以大林很大片，其实是跟台糖啊租这样的一个土地。96年的时候10月13号是大林慈济医院的动土典礼，那到2000年8月10号大林慈济医院起业。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有小朋友这样子的来劝募这样的一个钱。1996年12月8号施工的，虽然说有一个未满2岁的小女孩把铺满抱到我面前，她说给施工。虽然说你怎么有钱给施工，她给施工救人啊，怎么赚？她说我在哭的时候爸爸没空，她就会说不要哭了，给你钱让你捐给施工盖医院。她说我本来在哭就马上停止，这样就赚到10块钱。那铺满很重啊，就是他赚来的。还有3岁的孩子说，这是我赚的钱。上人说你怎么赚？他说我乖乖吃饭啊，妈妈就给他钱。很多幼小的孩子心就是一片清净，心中有爱，帮施工盖医院，这么小就会帮助我盖医院啊。图上这个小菩萨哈，他不是用不哭啦，这个是草莓，就是慈阳的孩子。他那个时候呢，他是要他妈妈问他说，你存钱要做，他要给施工去麦当劳。所以慈阳说他差点昏倒，他所有人都要给施工盖医院，只有他女儿是要给施工去麦当劳。那上人很慈悲，上人就说，啊，没有了，因为他心中最爱是麦当劳嘛，所以他给施工去麦当劳。你看这个小孩子现在那里足迹，就是他在主持，也是他在剪接，就一路一路这样子的一个长大。上人说这些都是趁愿再来带来的善念，当我们发愿生生世世都在菩提，这些小孩子守在自己的本分，得到他的本事。守本分是什么？我觉得我在看这个时候我就心里很有感受，对啊，守本分是什么？他就是还小嘛，他想要做好事没办法，他心里有一点点感受，所以他在那个环境中，对不对？他想要哭，大人说那你不要哭啊，你就能赚这个钱，可以赚这么重的铺满给我啊，这就是得本事。你看他就把他忍下来了，这也是一种忍耐啊。你看这样子，你看到大林医院一层一层的盖起来，3年以后就能发挥救人的功能。上人说真的很高兴，因为这个医院跟我们有关系，这个是大家用爱， 共同创造起来的，1997年对高雄慈济会，他们说弟子都说要生生世世跟着师父，要快去快回。上人说这些弟子一定是去了又赶紧来，不论是多么的年幼，上人都当成是以前的那些弟子，所以上人看到孩子就会不由自己的伸手去摸摸他，抱抱他，有时候上人还会问他说你是几岁，你是什么时候回来，你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以前我写过一本书童心映月，这里面好多好多的小菩萨的故事，这些小孩子只要会说话就会叫师公师太，要存钱给师公，要给师太盖医院，要救人啊。当然了，小孩子是慢慢长大的，但是种下这一颗种子很重要，总有一天这个跑道他会再回来有一次一个阿嬷背一个小孩爸爸抱着一个麻竹桶，阿嬷把这个小孩子放下，阿嬷说这些就是要给师太盖医院救人的，对不对？你看 带了一个很大的重，那个小孩子跪着，上人摸摸他的头说你怎么有那么多钱，阿嬷说他还不会说话，他还不会说话，但是他就是知道呀，还不会说话怎么赚钱。爸爸说他赚慈济的钱很巧妙怎么样巧妙，他说他从会爬会坐，只要从他手中把东西拿起来他就会哭。爸爸说不要哭，给你钱给师太盖医院，马上就不哭了。所以屡试不爽，非常的非常的准。阿嬷说喂牛奶不喝，跟他说快快喝奶，给你钱盖给师太盖医院，他才张开嘴巴来，他用吃跟不哭来赚钱给我盖医院，这就是菩萨趁愿再来的他度了阿嬷也度了爸爸。小孩子听到慈济比阿嬷比爸爸还更有感觉。1997年12月10号，这在北区委员开始有一个11岁的赖小弟，其实这个慈诚队的小朋友，他拿铺满来给上人说要盖医院，上人摸摸他的时候说你好乖。这小孩他跟上人说要来看师公很不简单上人说怎么不简单，他说爸爸说师公要盖全台医疗网，就医疗要普遍化，要花很多包的水泥，我们那时候劝募水泥，他说他要募100包爸爸说你要募100包才要带他来看师公。那上人就知道，上人说这个是一定慈诚队打的主意，为什么？因为当时慈诚队自己发愿要他们全部慈诚要募100万包的水泥，他就去打他儿子的主意所以上人说那你有没有募，他说有啊，他就拿一个本子，有8000块，有5000块，也有150元的，去哪里劝募，一包就150块。他说到小巷子挨家挨户去敲门敲门就鞠躬说抱歉，我师公现在要盖医院要很多水泥，请你发心，只要捐钱就可以大家一起来买水泥。然后又拿本子给上人看说师公上次你来的时候我只有60包，我今天已经到160包，我的目标是200包。上人说那你满了以后，他说再看超过也好，我预计整个本子都要填满。你看这就是他的愿小孩子也很有这样的一个愿力，有了建院的目标，由慈诚队开始，回去以后各自找圈子去募款。那个孩子连基督教徒都去劝妈妈想哪有可能，可是人家那个人也捐了。你看小孩子多天真，这就是净化人心。除了向内以外，还去学校跟老师劝募，老师也帮忙在学校里面宣掉。上人说我们有这个目标，要让每个人知道爱是人人本具，只是大爱沉淀在底层，平常用的都是小爱，爱先生爱孩子家人或特定的人，这个是有目的的爱。那到台北慈济建院的时候呢，那2000年6月10号，这个是慈济医院北慈动工，2005年5月8号台北慈济医院起业。那我们看2006年3月20号，上人跟大爱台同仁座谈，上人说我到台北慈院医生都跟我说感恩，可是上人说你们应该要先感恩慈济人，慈济人跟着师父40年了，除非大限已到才离开，但是他们又回来了，竟然有小孩子捧着铺满在等我，每一次都有小孩子捧着铺满。他们知道是师父是谁吗？上人说可能不知道，但是知道师公要盖医院，知道师公要救人，他们一直存钱，这个都是有愿再来的那一种善念。我们说基因遗传，其实以佛法来讲它就是业，它就是一个善业，福业相传，那个福业的种子他来到慈济，他带着这个种子来到慈济，他很自然的听进了这一句话，或者有因缘接触到慈济，他自然就会有这样表现。但是福德的业种假如没有照顾好，长大以后也会渐渐被后天所转变。所以上人说要跟大家说，志愿如果没有很坚定，不用等到来生，很快就会被转掉。所以有些人菩萨道走一走就不见了，就被转掉了，可能是心念，可能是人我是非。但是慈济人，所以很重要的是要相辅相成，哪怕是遇到挫折，看到听到什么是非，大家要用爱去包围， 要把他的爱心再启发出来，所以上人说爱个改爱都邓来了哈，爱个改酒后邓来。那我们从外面人间菩萨招生，更何况是已经走在道上的，更要把他爱回来。那在台中慈济医院呢？你看，2002年4月14号台中慈院动工，2007年1月8号台中慈院启业，到2007年我们就北中南东啊正式的医疗普遍化哈。那后来当然又有了玉里，又有了这个关山，玉里跟关山其实更早，那但是台中的这样一个大医院呢、啊，我们终于正式的一个企业。所以1999年在4月20号这个中区委呢，上来说新闻报道说，潭子慈济医院的土地已经解决一段了，所以这个就是同一个时间呐、啊。那我们其实在这样的时间点来讲，当时是好几个，不是说我做完这个医院再做这个医院，上来是这个医院在做，然后这个地方也在动，这里也在规划，同一个时候有这么多大工程要同时要用多少的心力力量资源。有人会说，师父是不是你的钱很多？上人说不是，师父在筹建花莲慈院的时候空空如也，当时委员只有100多人，会员3万多人，就要盖一间医院。现在委员将近，那是1999，上人说现在委员将近10000人、啊、加上培训见习幕后有多少人了，讲起来就已经比较多，慈诚龙董教联小菩萨中菩萨，而且这么多的菩萨、哦、所以呢小菩萨现铺满，每一个铺满都很沉重，小小的个子他们都知道要给师公盖医院。所以虽然说以前没有这些菩萨我就敢盖一家医院了， 那现在呢，我们现在有这些人上来告诉我们，是大家只要有这一份力量，有这一个信念，有这个愿，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只要你拿一把沙放下来，这间医院就有你的沙，就像一堆水滴到大海，大海里就有你的一滴水。好几年前，这真的是那个时候是附专啊创校的时候，一个小孩子到附专5楼的佛堂，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行政大楼5楼的佛堂，趴在那个栏杆往下一看，这个是那个时候创校的一个照片，真的非常的好看。他忽然喊了一声，喊什么？他说，爸爸妈妈你们看，我们的土地这么大，难道叫你要抓掉？爸爸推了一下他的头说，这哪是我们的土地，那是施工的。他妈妈说，你比儿子还傻，师父说不管50块100块每一串土地是施工的。他妈妈说，你比儿子还傻，师父说不管50块100块每一串土地都有你的。所以这是我们的本意嘛，这是我们

种因地果还生。我第一次来采访上来的时候，我看到所有瓷器的故事，我真的就是想到这句话，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上人就是那个有情的菩萨，在累生累世播下一个种，然后在今生此世把我们这些人聚集起来，然后我们看到今天显现出来的。所以其实上人一直在讲说，所有的这些小菩萨都是那些老菩萨们再回来的，其实都是善种子再回来。所以上人说，先去的人要替师父铺路，师父与你们会在跟在他们的后面，前前后后接力，不离开这一条菩萨大道。那慈师父离开的时候，上人也叮咛慈师父说，师徒原本就是生生世世，五百年前啊书抖抖，五百年后抖抖书，无论先来后到，但是我们的方向道路都不能偏差。我想我们要好好的记住我们的这一份佛心师志，所以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会棒棒接棒的一路再来把这个慈济的这个担子再把它接下去，针对世间的苦我们大家共同来承担。感恩各位。

0: 湾年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1: 完了，哦，咱的水道这大缸的水，啊，要洗衫就足轻松，唔免换水，安尼自然就水通个用啊。咱的雨水吼，就是要讲来接，接不接大铁柱，接落来，啊，所以就是去买这讲。

0: 这不水塌落啊！啊，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事吼，家囥的这果糖的糖啊，遮若来用时间哦，会当用个几啊个月，佮用袂完的。
1: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2: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3: 你看啊，它会有很多泡沫。
0: 对，
3: 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4: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
5: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0: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25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今天是中秋节，新闻一开始先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团圆圆满。为了回家圆满，相信很多在外地的游子应该都感觉到今年相当不容易，返乡人潮涌现。尤其是高铁在昨天的单日运量就达到了34.8万人次，是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呢，也有好消息，那就是今年各地天气大致稳定，可以很应景的和家人共赏月圆，像是在桃竹苗到中部地区，指数呢都来到了最高。而北北基还有宜兰，下午可能会因为午后雷阵雨，云量会变多，但是等到晚上云系消散之后，也是有机会看见明月。还有南部、花东以及离岛，其实也都是指数偏高的。那在这个节日当中，除了赏月，有华人在的国家地区呢，也是纷纷让人感受了中秋节的氛围。今天要看到两个地方，一个是在香港，今年首度举办了国际彩灯活动，有20个国家地区的特色彩灯可以一次欣赏。另外在越南的首都河内，则是在老城区里面的传统市场，也是都挂起了灯笼，这个寓意着丰收，热闹的氛围可说是不输新年。在传统市场里面，琳琅满目的彩灯和玩具，其实在当地传统，这个也是属于儿童的节日，所以呢，他们会拿着玩具灯笼在满月下提灯庆祝。虽然现在传统节日的氛围是日益降低了，不过越南还是极力维护，希望独特的文化价值可以被好好保护与传承。再来看到香港也是灯火璀璨，今年在维多利亚公园首度举办了国际中秋彩灯会的活动，有20个国家地区的特色彩灯可以在现场一览无遗，还有超过1700年历史的南京秦淮灯彩首度也是在香港来展出。节日之下，不仅是欢庆氛围，无形中呢也是让文化底蕴更加的根深蒂固。
1: 璀璨灯火照亮夜空，中秋佳节，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热闹非凡。首届国际中秋彩灯会盛大登场，集结20个国家地区超过3000盏特色彩灯，其中最大亮点就是拥有超过17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彩灯首度来到香港展出，带来4件大型作品，将传统扎作技艺融入在地文化。
2: 那我们从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了香港本地的文化，不是把我们秦淮灯彩一些传统的元素简单的照搬过来，而是结合我们香港最具有代表性的榕树头文化，以榕树的造型进行艺术创作，用我们秦淮灯彩的工艺进行展示，来创作出这组树影流光灯组。
1: 而距离维多利亚公园只有几条街的打坑社区，鼓声隆隆，硝烟缭绕，长达67公尺、插满超过1.2万支点燃香火的火龙在街上穿梭。这项源自于1880年祈求驱逐瘟疫的传统，今年迎来第147次演出。要推动这条庞大火龙，也考验着不同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
3: 火龙对于大坑仔嚟讲，系比任何一个节日更加重要嘅，因为可能中国人对普通传统农历新年系觉得系好重要嘅。外國人可能是聖誕節或者其他節日，但是大坑人就一定是中秋節，因為它是有火龍。
1: 除了火龍表演，今年活動也增加拍照打卡區、小型火龍許願祈福以及介紹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專車，熱鬧的節慶氛圍也吸引海外遊客前來感受香港傳統文化。
4: This is definitely the best season to come here and just watch how everything comes alive and just see all theculture and history around the Mid-Autumn Festival.
1: 带新闻，杨婉编译。
0: 其他消息来看国际动向，美国与俄罗斯之间，根据法新社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晤之后宣布了，美国总统川普邀请俄罗斯总统普廷来出席今年12月中的20国集团 G20 迈阿密峰会。不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方面还没有决定普廷是否出席。
5: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ть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 еще решение не принято.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 признательностью воспринимаем.
0: 俄罗斯表示感谢美国政府的邀请会予以重视，并且在考虑之后来做出决定。法新社报道，华府迟迟难达成协议，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持续四年半的冲突。川普强调他不断的努力和双方合作，而双方上一次的会面是在去年，中间呢也有数度透过电话来交谈。而G20的成员国当中的法国、德国还有英国，则是支持乌克兰抵抗。 俄罗斯全面侵略的主要国家，还有这个相隔了三年，川习会在24号的时候在白宫登场。美国总统川普是亲自接待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而根据彭博新闻的指出，这一次川习会触及的核心议题很广，包含了关税战休兵、中方对美方的采购承诺、人工智慧竞赛、稀土管制，还有伊朗战争
6: 等等，持续来尝试改善全球两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关系。挥手致意，缓缓走下专机。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美方应中方要求以最高规格接待，由美国总统川普与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亲自接机，给足排场，甚至在停机坪等候了将近一小时。
7: From the time of my first election in 2016,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forged a friendship, a truly great friendship, actually,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an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our people.
6: 大谈两人情谊，《纽约时报》分析，川普在本次川习会中可能希望借由盛大排场来掩盖美中当前的紧张关系。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 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虽然闭门会议让外界无法清楚得知两强领导人的会谈议题，但彭博新闻指出，会中聚焦的核心领域包括关税战休兵、中方对美方的采购承诺、人工智慧竞赛、稀土管制以及伊朗战争等。
7: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8: 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当然希望中美关系有一个长足的、稳定的、相互相利的发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6: 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国际间的工卫危机来看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今年面临了伊波拉疫情难以控制，甚至持续扩大之外，在此同时呢，还有霍乱也正在升温。从年初以来，已经记录超过13000例的病例，其中有230人死亡。 卫生官员和医护人员指出，当前国际资源大幅相应对伊波拉，导致同样严重的霍乱疫情遭到了忽视。位在东部的医院医疗系统濒临崩溃，护理师说，光是今年医院就收治超过1600名病患，不少患者送达的时候呢，已经不幸身亡。随着无国界医师撤出，现场药品物资随时可能断裂，急需要新的国际力量来接手支援。 意外消息要看到，日本全日空一架波音737-800型客机，23号晚间9点的时候，原定从冲绳那霸机场飞往佐贺，但是飞机刚起飞之后，就因为机身震动而返航，回来迫降在那霸机场。乘客还有机组人员逃生的时候，有3个人受伤。 日本政府国土交通省指出，全日空的班机因为系统显示右侧发动机的油温上升，在关闭右侧发动机之后，晚间10:05紧急降落，停在滑行道。乘客加上机组人员总共158人，透过逃生滑梯疏散，其中呢有3人在逃生的时候受伤。全日空表示将会全面来配合调查。持续回来看到中秋节非常暖心，马来西亚槟城北海慈济校亲子人文班举办了送爱活动，带亲子制作静思月饼。
8: 槟城北海慈济校友亲子人文班在中秋前夕举办送爱活动，邀约亲子一起在幼儿园制作静思月饼，并亲自送到照顾户的手中。
9: 我的孩子是蛮高兴，因为他们告诉我说，原来制作一个月饼是这么的 好玩的一件事。然后他们还说以后要学会了还要制作给老师们吃。
8: 接受手工制作的月饼，让照顾户提前感受节日气氛，也让亲子体会艰苦制服的意义。
10: 我们在车上有公事，妈妈是工作的。我们拜访的是一个精益4岁班的希望教育的小菩萨，平时是奶奶带着他，
11: 因为他们的家庭在慢慢接受我们实际的帮助，生活越来越好。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还是要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
8: 走出课堂，走入社区，与照顾户庆中秋，也珍惜拥有，发挥善念。大爱新闻资深美志工叶露敏、吴可欣、陈美珊、黄宝玲马来西亚报道。
12: 2025年，墨西哥是全球第12大经济体，但经济成长的背后，贫富差距依然明显，往往一条街就是2个世界。
13: Mi hermano tiene 4 años que falleció, pero él me pidió, me hizo que le prometiera que yo iba a estar aquí ayudando a sus hermanos porque él decía que eran.
12: 这份爱慢慢从一个人的坚持变成一群人的陪伴。
14: Yo nunca pensé de que yo iba a llegar a servir a mis hermanos, o sea, más que nada.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健康消息。首先要问大家，您今天吃水果了吗？根据统计，尤其是19到44岁的年轻人，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吃水果了。统计有达到每天摄取达标量的人呢，已经又比过去还少了23%。那如果是看整体全年龄的话，膳食纤维吃不够的人更是高达了90%以上。所以统计也发现了，近20年来年轻族群罹患大肠癌的发生率呢，成长有约1.7倍。医师就提醒，想要远离癌症，蔬菜水果都得要均匀的摄取，尤其可以多吃3种水果来让健康加分。不过到底是哪3种呢？接下来一起看这则报道。
1: 绿色、黄色奇异果看上去清爽酸甜，别看它小小一颗，不止促进肠道吸收水分、排便顺畅，营养价值也很高。
2: 100克的奇异果大概是含有60大卡的热量，但是它可以提供的维生素大概就等同我们一天所需要的维他命 D、维他命 C、维他命 K， 还有其他的一个酵素所需要的一个丰富度。
1: 天天吃2份蔬果是健康关键。调查却发现，台湾青壮年族群每天摄取足量水果的比例不止降低，更有超过90%的人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3: 青壮年这些的水果摄取足量的比例下降了23%，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大肠癌年轻化那比例上升，但是我们的水果纤维摄取量却显著的下降。
1: 膳食纤维不足容易诱发便秘，也和发炎性肠道疾病有关。长期肠道菌丛失衡、慢性发炎，更是连带影响大肠癌的因素之一。
3: 台湾本土的研究也发现，40到44岁，那所谓的一个进阶的大肠恶性肿瘤性病变，那其实也明显的上升了33%左右。那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大肠的癌症是逐渐的年轻化。
1: 专家建议，透过奇异果助消化，柑橘类、芭乐等等富含消化酵素，对健康有加分。尤其早上空腹吃水果，肠道吸收效率也比较高。
2: 酵素最重要的是可以促成蛋白质的一个消化，所以如果我们早餐吃，就可以帮助早餐跟午餐的蛋白质，再加上晚餐再吃一次，一天摄取大概10克的一个膳食纤维，大概就可以充分的一个应付我们消化所必须要的一个酵素。
1: 多吃水果帮身体打好基础，当出现排便习惯改变、体重不明下降等状况，多个警觉、定期检查也是健康的保障。大爱新闻陈明杰、警员及谢启全台北报道。
0: 每年的中秋佳节就是国际慈济人医会相聚的时刻，今年年会来到了第2天的课程，看到在佛乡尼泊尔的医疗援助，在尼泊尔中部达定县有唯一一间的公立医院拜雷尼医院，原本要在8月底启用，却在26号遭到了洪灾重创，在最需要医疗的时刻，院区满是泥泞，医疗设备也损坏严重，慈济志工携手了军警民众投入清淤，而人医团队呢也协助来盘点需求，补足医疗设备还有物资的缺口，让医院终于能够顺利启用。而在这不到1个月的时间，也迎来了新生儿诞生的好消息。
4: 迎来揭牌的背后是一段跨国援助的见证。9月13号，尼泊尔达定县拜雷尼医院启用。很难想象，几天前这里还是一片狼藉。
5: 8月26日，突如其来的洪灾，医院陷入了泥沼之中。我们在第3天，我们的慈济志工就已经走入了这个医院，因为上人说，医院可以受伤，救人的使命不能等。
4: 拜雷尼医院是达定县唯一的公立医院，洪灾过后，伤病患者急需医疗，救人的地方也等着被救。
5: 很多物资都已经毁了，电脑、超音波全部都毁了。那我们每次来到这个医院，就是要想到怎样走到医院里面。
6: 你看，脚搭不起来，用拔的。你看这个警察啊，说呢，你不要等一下掉下去，我要拔你很难拔，干脆我背你。就背着齐宏师兄，
4: 爱 的接力在泥泞中展开，铲子不够就拿木板代替。军警、民众、医院员工、慈济志工同心协力，一铲一铲把医院清回来。人医团队也盘点需求，陆续援助300多种，将近5000件医疗物资。
5: 那很感恩这些仪器商呢，以更优惠的价钱来提供给慈济，来帮助这所医院，因为它比我们要买来给我们医院的价钱还在打8折。
7: 最痛苦的除了失去亲人以外，再来就是疾病上的问题，大家整体一起再把他们建造起来，让他们能够再造福其他的病患按家，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真的有慈济真好。
4: 重新运转的医院很快迎来另一份喜悦，3名新生儿陆续诞生。这段佛乡医疗援助成为今年国际慈济仁医年会上一段动人的篇章。大爱新闻叶朝庆、阮乃宏、刘宏志花莲报道。
0: 让爱跨国传到尼泊尔，来看印度慈济志工走进了摩诃菩提寺来募心募爱，不只是游客、警察、僧侣来捐出硬币，还有一位乞讨者也是翻转手心，以及即使是没有钱的孩子也合掌祈福，来传送虔诚祝福的力量。
1: 竹筒贴上标志，爱心箱抱在怀里，慈济志工搭上嘟嘟车来到摩诃菩提寺。尼泊尔遭逢严重洪水与土石流的灾情，在印度的志工也邀请更多人一起伸出援手。
8: 这个是给尼泊尔的，我们募给尼泊尔的。
1: 平日靠乞讨减轻家计的尼哈，这回翻转手心。志工替他穿上背心，转眼间他捧起竹筒，一起为尼泊尔受灾乡亲募爱心。虽然行动不便，但不影响他想付出的行动力。游客、警察纷纷献爱心，没有钱的人用双手为受灾居民祈福。慈济的竹筒岁月在街头延续。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志亮印度报道。
0: 另外一种爱的力量，回到台湾来看彰化慈济志工钟大鲁，他从事营造业，工作非常忙碌。而22年前呢，他曾经捐赠了造血干细胞来帮助血癌患者。从此之后呢，他也以过来人的身份，在造血干细胞捐赠验血建档的活动里面四处分享，而这个就成为了他新的日常。
9: 从那边要到这边的话，我们要换5件事。后面从56场以后，我们换2件事。
10: 承担医疗志工，这天在洗肾室服务，帮忙整理棉被、换枕头套和床单。志工钟大卢每个月都到医院付出，
11: 病苦非常的苦，所以说我们来这边做志工，可以自己学习到说把身体养好，保持很健康，才不会有这种病痛。
10: 他今年62岁，投入慈济长达20多年，因缘从成功捐赠开始说起，挽救血液疾病患者生命的感动一直在心里流动。
11: 捐血是捐红血球，那我们这边要的不是红血球，是白血球。
10: 彰化举办造血干细胞捐赠验血建档活动，钟大卢几乎每场都不缺席。
12: 他有跟上人花院说，他希望可以每一个月都有一次的建档机会，所以我们就会非常的把握。纵使如果一个月有2次，我们也都会全力的支持他。他真的是对这个区块非常的热衷了。
10: 其实钟大卢从事营造业，工作十分忙碌。为了做慈济，早早得把工作安排好。他感恩儿子帮忙，让他更无后顾之忧。
13: 前一份工作没有挑战性，想说来做一点比较挑战，然后家里的工作好像也需要帮忙，那就想回来做，然后就做久了就呆住了。
11: 因为像去做慈济志工，以前做梯次要3天，要4天，工作一天不能没有人在啊。他回来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助力。
10: 事业和志业双双兼顾，行善路上法喜圆满。大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0: 我们都说中秋节月圆人团圆，而现在看到画面里面是屏东海生馆的企鹅，他们呢也正忙着自己的团圆大计，因为现在正值他们的繁殖季，透过声音、肢体交流整理巢穴，准备要开始孵育自己的小宝贝。
14: 企鹅们暖乎乎，公企鹅叼起它精选的石头，热情向母企鹅示爱。
15: 有看到在互相照顾，就是在产房那边，然后有喂鱼给对方，这样那种很贴心的感觉，就是企鹅也会像人类这样子照顾对方。
16: 帮它煮好草了，帮它煮好草了以后，然后让它们可以不用再像以前在野外的话，它自己做草，这样还蛮有趣的。
17: 企鹅会叼着鹅卵石献殷勤，他们会挑选心目中最好的石头作为定情信物，分向心仪对象示好，并持续寻找石头加固巢穴。偶尔还会出现偷偷拿走其他巢穴石头的石头小偷，让繁殖季的极地区热闹不少。
14: 配对成功的企鹅趴在巢穴上，透过特殊构造孵卵斑，开始窝巢孵育。
17: 企鹅开始孵育，会小心翼翼地将蛋藏在下腹部中一个平时不易被发现的特殊构造。孵卵斑是一片光滑的皮肤，协助企鹅蛋维持温度，让其保持在温暖的环境下孵育。
14: 中秋人团圆，企鹅忙求偶，一夫一妻的企鹅世界里，也有钻石恒久远，专一永流传。大爱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天气大致稳定，来看下半天的天气数据。首先是基隆到苗栗，最低温27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比较高的是在北北基，只有10%。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9度，最高温33度，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8度，最高温可以来到34度，降雨几率比较高，是在屏东还有高雄，来到20%。最后离岛地区最低温26度，最高温30度，各地也是晴时多云。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要请您继续锁定大爱剧，听见新的声音。我是林依婷，我们明天见。

0: 这条路要行多久。
1: 看人

0: 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帮，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爱的随堂口，听见新的声音。
5: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单元，我是哲明，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2期第101页，时间来到2024年5月2号，神通，静思小语，心灵贴合，精神通达，就是神通，能突破时空限制，同在一起，环境不同，心境相同。慈济在1966年创立，今天届满58年，上人于志工早会对众开示，58年的时间也是从秒秒分分不断累积，一天86400秒不断的过去，生命时间如此流转，人的一生忙忙碌碌就不知不觉的过了，能够不知不觉而过，算是顺畅人生。假如遇到逆境，生病了，会觉得时间很难熬。上人说，去年这个时候，我也坐在这里，同样对各位医王菩萨、白衣大士以及从各地回来的慈济菩萨说话，大家回到精舍，坐在面前，绕在前后，此时非今时，已经过了一年，你我之间的环境所做的事各不相同，不过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做慈济。上人也说，这几天有不同国家的慈济人陆陆续续回到精舍，分享当地的慈济事，大家都代表当地志工向师父表达想师之情，弟子们爱师敬师，与师父贴心，最重要的是在慈济菩萨道上勤精进，师徒生生世世同行，我们有共同的因缘，生活在这个时代，虽然在不同的国度，但是共同在慈济做慈济，从最初的一颗种子到后来粒粒种子向全球撒播出去，随处落地生根，成长茁壮，年年开花结果，产生许多种子，慈济大爱能量就如此不断传播到世界各地，慈济人越来越多，慈济事越做越广阔。上人提到，目前在印度灵鹫山有一群慈济志工，灵鹫山是佛陀说《法华经》的地点，虽然慈济人身在不同的地点，彼此有时差，但是心贴合，就能突破时空限制，同在一起，这就是神通，精神通达，共同在灵鹫山说法台上，我们有共同的方向，就是佛陀传给我们的万里之法，不是距离上的万里，佛陀所传的真谛道理，让我们开启智慧，无论是千里 万里，都能走对方向，不迷失。上人也说，感恩大家长年以来用心用爱付出，才能成就四大志业，否则突然让时间流过，一切还是空。因为有大家，所以真空妙有，完成四大八法，普及人间，利益天下。无量义经普传世间，与明光法师、道托法师、建笃法师、传妙法师、圣吉法师等北部法师与居士谈话，上人对大家说，不知道是几生结来的福缘，诸山长老法师们共临小小的静思金舍。说是小金舍，回顾过去我刚到花莲的时候，在更为狭小的小木屋里清修，那时只有一念心，想着佛陀出现人间救度众生，感觉到佛法这么伟大，要如何走入佛门。上人说，我的父亲突然间往生，让我深刻感受人生无常。他在最后的那一刻，我正在照顾他，感觉到他的手有一点冷，赶快请人拿热毛巾来。我正要用热毛巾敷他的手，摸着他的脉搏，感受到几个大的震动之后，突然就停止了。所以深深体会到生命在刹那间，在呼吸间。我的父亲从发病到往生只有24小时，再过一天就下葬了。出殡时，浩荡长的队伍把棺木送上山头，下山回来以后，那天晚上有风有雨，我从窗内看到窗外路灯的光在风雨中飘摇，深感人生就如草路风灯，很脆弱，很短暂。所以说，人生有何价值？要靠修行回归如来本性，又谈何容易？上人谈到佛陀出生在尼泊尔兰皮尼，在印度成长，出家修行。当时他走出王宫，看到极为贫苦的人间苦相。到了2500多年之后，慈济人实际走入兰皮尼村庄，以及印度菩提迦耶等佛陀生活过的城镇，依然看见底层居民的困苦生活。现在新马慈济人带着师父的心愿，实际踏上佛陀故乡，想要回馈当地的居民，也要让佛陀正法回归当地。目前印度斯隆加村的大爱村已经动工，那是牧羊女供养因苦行体力不支的悉达多太子之处，太子接受乳糜的供养而恢复体力，在树下静坐修行而觉悟成道。现在由慈济用爱的能量回馈这个村落。上人说，很感恩今天大家共聚在此，共同为人间为天下祝福，祈求平安。刚刚法师嘹亮的唱诵声，全球慈济人透过视讯连线都听到也看到了。新马慈济人也在佛陀故乡连线，他们今天在灵鹫山说法台诵无量义经。上人谈到慈济人所拿的手抄本无量义经，是自己年轻的时候刚刚走入修行的道路，对于法华经很向往，有机会就要拜读相关著作。偶有因缘看见日文版的法华经大讲座，从中发现无量义经。 上人提到，这部经是佛陀正式说《法华经》之前所讲，之后入无量义三昧，才由两位菩萨对答之中展开《法华经》。我觉得与《无量义经》相契，之后专心读《无量义经》，此际就是从《无量义经》走出来，把佛法带进了人间。感恩幽人神鼓将经文韵律唱诵得很嘹亮，鼓声鼓舞人心，尤其是法师们的梵拜很庄严，令人感动。但愿能将此制成一段普传世界，人人都可以听的梵拜，让人进而接触到《法华经》的道理，弘扬佛法在人间。千万里情上说法台，为了庆祝慈济58周年，海内外慈济志工或在金舍现场，或透过网络视讯，大家在空中共聚，聆听彼此分享，主题为佛心施智，弘法利身。其中佛陀故乡专案团队分享京城朝山以及克服种种困难，终能于灵鹫山与金舍连线同步参加志工早会的法喜。上人回应，好羡慕你们可以在佛陀故乡弘法利身，功德无量。当我看到你们拿着《无量义经》手抄本在说法台唱诵，我很开心。你们把师父的慧命牵到了佛陀的故乡，上了说法台，感恩啊！你们这一趟佛国之行，我永远都会记得。郭良明师兄说，我们这次的因缘不简单，当地气温每天都在攀升，从摄氏42度升到44度、45度。我们要做直播，却没有网路，只好拉光纤到灵鹫山，大约7公里。到了最后一分钟，才发觉这个地方没有电，所以租用发电机拉线上山。这个工程从昨晚7点开始，今天凌晨1点才完成。说法台管理人员看到我们用心呈现这份礼物给上人，他答应让宇宙大觉者的琉璃佛像放在灵鹫山，以后师兄师姐来到灵鹫山就会看到宇宙大觉者。上人回应，你们拉的线不止七公里，而是连接台湾、马来西亚与灵鹫山，你们拉的是万里情，表达师父在台湾对佛陀故乡的这一份情，实在是很不简单，这份情很长。上人说，你们是脚踏实地到了灵鹫山说法台，我手上也有一个说法台的模型，与你们所到的现场一模一样，虽然是小模型，不过人生真空妙有，真假如一，需要有这一念心才能造就。你们虔诚踏上说法台，要把心里的法传出去，表达出佛陀出现在人间教菩萨法的目的，学习菩萨法就要走入人间，发挥生命的良能，而且要长长久久，生生世世弘法利生，广传佛法。感恩各位菩萨，很羡慕你们，也祝福你们。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正言上人那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

0: 静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要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别人怎么想怎么做我们很难去左右，那正言上人说啊，其实自己只是一个人而已，所以改变自己比较容易。用这样的思考方式哦，就会知道当我们面对了外在环境，我们不能改变环境，我们也不能改变别人，那怎么办？就是从自己来做调整开始，自己一个人想要怎么做，随心所欲 ，up to you， 你可以自己做决定。那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啊，很容易就是随境环境啊，就这样跑掉，或是备受影响哦。你是不是能够好好的把握住自己的心念呢？例如说，今天明明走出门的时候啊，心情很好，可是走进公司或是走到买咖啡的地方，走到超商，看到了某些人，也或者啊排队排得比较久，还是看到了某些情境、某个环境，心情就突然不好了起来。可能是对方讲话的方式我不喜欢，或是他的态度我看得不顺眼，甚至别人只是皱个眉头，脸色很臭，就会忍不住的想说是怎样。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哦，有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环境了，回到了公司，回到了家，离开了那里，但是我们的脑袋、我们的心还卡在那里，没有回来，甚至想起来的时候会花了大把的时间开始抱怨，也或者一直在想刚刚那个时候让你心情不好的事情。结果呢，可能那个人那件事早就过了啦，可是我们却一直都卡在心里哦。所以其实生活中让我们累的，有时候不一定是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一直在心里跟某个人某件事情过不去，卡住了。那我们无法左右那个人哦，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不受环境的影响，说换就换，大环境啊，外在的环境会来些什么，会遇到些什么，我们哪能预料啊？那还能怎么办？那当然就是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顾好自己的心念。而在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真心看世界，静思金舍德杰师父啊，就来分享哦。他说到啊，自己在工作当中的真实经验，谈到了改变自己是幸福的开端，改变别人是痛苦的根源。师父分享啊，他一次在工作上被安排和一位同仁搭配，问题是呢，这位同仁啊，平常啊脸都板着一张脸，看起来很不好相处的，所以师父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我可不可以换个人，不要跟他同组。可是哪能说换就换呢？没有得换该怎么办呢？所以师父下定决心，改变不了对方就改变自己。那他做了些什么呢？有好的结局，而且他更从中感受到了，当我们不带着任何成见看他，我们开始看见原本没有发现的美好宝藏。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遇到了讨厌的人怎么办？当工作不顺心怎么办？当别人的一句话让你生气怎么办？当我们忍不住跟别人计较比较，心里越想越不舒服的时候又该怎么办？也许答案不是求全世界来配合我，而是先问问自己，我换一个念头，我换一个做事的方式，还是学着我们的杰师傅他的方法，哎，事情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啊，静思金舍德杰师父的分享。期待您在听完杰师父的方法分享过后啊，能不能让自己少生一点气，少计较一点，也多看见一些原本没看见的美好。
1: 很感恩，也很欢喜，今天再度有这样的因缘和大家来自公早会分享。那我今天所要分享的是我们是佛教慈济精进会，那也是佛教就是指佛陀的教育。我们知道每个宗教都有每个宗教的一个教育， 基督教他讲博爱，而我们佛教啊，佛陀也有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就叫做佛教。那自尽其意呢，其实自尽其意就是指去除我们内心贪嗔痴慢疑的烦恼，所以我们要往自己的内心这里先着手，去除这一些的烦恼哦。上人也教我们，佛法它要生活化，菩萨要人间化，佛法它是可以运用在生活中的，那菩萨呢，人间化，所谓，我们求菩萨拜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我们知道好的教育它能够带来好的思想，而好的思想可以带来好的观念，而观念它可以影响行为，所谓好的观念就会有好的行为，而好的行为我们就会有好的命运哦。那这五毒，这五毒也是让我们产生烦恼，那我们读书要有方法，做事要有方法，其实要去除内心这些的烦恼，其实它也是有方法的。那贪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来对治呢？我们就要用布施来对治，不要有一缺九，我们要有十舍一，吃八分饱，两分助人好，我们不要吃过多，我们也不要让那一些饿肚子的人没有东西吃，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平衡，那我们的社会世界才能够和谐。嗔呢，嗔我们就要用慈悲和忍辱来对治，我们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所谓争一时则祸事临头。那上人也教我们说，我们与人无争则人安，与事无争则事安，与事无争则事安哦。那吃呢，吃我们要用什么来对治呢？吃我们就要用智慧来对治哦。所谓做对的事情，就是智慧，做不对的事情就是愚痴。上人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导，他说人生无常，两件事情不能等，什么事？行善和行孝不能等。 那人生最大的惩罚是什么？后悔。那后悔也有两件事情，一件事该做的没有做，二是不该做的做了，然后一是该说的没有说，不该说的又说了，那这就是愚痴。那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情哦。那慢要用什么来对治呢？慢就是功高我慢，骄傲的心，我们就要用谦卑来对治。如果说我们非常有才能，然后非常有钱，那如果说我们产生一个慢心，其实你只有50%而已哦。那如果说我们还有一颗谦卑的心，那人家才会打从内心的来尊敬我们，那这样子，一个能力一个品格加在一起才能够满分哦。那其实，越饱满的稻穗我们知道它是越低头的，所以是打从让人家内心对我们是真正的一个尊敬的哦。那疑我们要用什么来对治呢？要用相信哦。上人也告诉我们说，普天三无，天下没有我不爱的人，天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天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我们信己无私，我们信人有爱。那佛教徒都会很喜欢祝人家福慧双修，是不是，那福慧双修呢，上人也告诉我们说，福从坐中得欢喜，慧从善解得自在。那所谓欢喜招福气，福气怕生气。对，如果说我们时时产生一个欢喜的心，我们是不是会招来很多的福气呢？很多人都会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不管是，相处或是做事，很多人就会跟我们一起做事，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做好事哦。那当我们常常生气的时候，人家都不敢跟我们相处，都跑光光了，想要做好事也没有人能够成就我们。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人是没办法，做尽天下事的哦。很多的事情，实际的四大事业八大法印，不也是很多人的，大家一起来成就的吗？所以说我们要养成，自己时时一个产生欢喜心的一个好脾气哦。那在菩萨十地，第一地就是什么地？欢喜地哦，真的就是欢喜地，所以我们要时时保持这个欢喜的心哦。那慢慢的，我们就会进入，第二地哦，离垢地哦，就会没有烦恼，然后再来就会发光哦，然后再来就宴会地哦，然后再来就，现前地啊，远行地，不动地，然后就是善慧地，然后再来就是法云地。那法云地就是菩萨的一个，就是最高境界了，他已经接近成佛了，就是像云一样，他可以覆盖天空，然后可以消除我们的热恼，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消除众生的一个烦恼跟热恼哦。那其实很多人都说，好像有点难哦，讲很容易，要做起来又非常的困难哦。那其实有心就不难，只要我们能够有信心、毅力、勇气，那我们不断的经过训练、磨练、 锻炼、历练、淬炼，以后我们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教练，这样好不好？啊，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哦。其实什么事情都是透过需要训练的哈，包括那一些的运动选手哈，好，包括或是老师、医生，其实他们都是经过密集的训练，他们今天才能够变为一个非常好的选手哈，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医师、好的老师，甚至他变成一个老师的老师、医生的医生呐哈，选手的一个教练哦。那我相信在菩萨道上，我们只要经过哈自己这样子的不断训练、磨练、锻炼、历练、淬炼，以后我们都可以变成一个好菩萨，同时我们可以带领更多的菩萨进来哦。所以啊，这次我在季宇师兄的那个一念心的那一本书看到哈，他说幸福快乐不是拥有最好的，而是把所拥有的当作是最好的。所以说，当我开始在不快乐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是我没有知足。那我就赶快就是自己又赶快那个反省一下，我说我已经比别人好很多了，我应该要知足了，对，所以说我就又快乐起来了。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福报，对不对？你要跟人家比，哪里比得完呢？别人他有种很多的福啊，我们种的福就一点点，当然我们就享用我们自己的福报就好了。其实这是最自然的，真的让我们享用过多了，就会变成怎么样？消福了福，福尽杯来，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福还是要俭俭用，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知福惜福再造福哦。那我们知道造福之后我们才会有福，对不对？福它不是求来的，它是造来的哦。那上人也说自种福田才能自得福缘，对不对？哎，在一个《那仙比丘经》里面有提到，佛涅槃之后，佛法在印度其实还是非常的兴盛。那有位弥兰王，他是非常尊敬那仙比丘，常常请他到皇宫里来论道说法。有一天国王他就问那仙比丘说，那为善要先做呢，还是之后再做？那仙比丘反问为答，请问国王，是口渴了再来掘井呢，还是平时先把井掘好呢？国王就说，当然是要先把井掘好啊，口渴了随时才有水可以喝啊。那仙比丘再问，那么平日是要先耕田种稻收获稻谷作为存粮，或是等肚子饿了再来种稻呢？国王就回答说，当然要先耕田种稻收藏，等肚子饿了才有米可以吃啊。所以佛陀也曾经说，人当自念作善，于后作善无益，莫弃大道就邪道，勿笑于人弃善作恶，后作啼哭无益。所以我们时时就是要常念行善，不要等到祸端降临了才想要种福消灾，有时候就会来不及了。所以上人也常常跟我们说，好爱做来顿，莫做来度。那季宇师兄也分享说，不要福到用时方恨少，再到富时方恨多啊。那安师父也说，福报做好高高高，业将来靠堂招。那这次真的在前几年的一个0403的一个花莲大地震哦，真的非常感恩上人一直要我们去造福造福。所以那次的当中就是让我们就是不管协力场或是不管我自己的单位就是都损失到最低哦。真的那次的地震真的很可怕，就是除了921最大，再来这个我就觉得是最大的。那时候我刚好就是抓住那个门板摇晃得非常厉害，我都快要被摔出去了。那个在协力场的东西就是该倒的倒，该掉下来掉下来，破的破，这样子啊。那还好经过我们师父还有那个同仁大家一起和和互协一个早上就整个都把它整理好了。那就是下午就是大家各自打扫自己的疗房哦。那我那时候我是很挂碍的两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有一瓶苦茶油放在我的疗房的一个衣橱里面，还有一个挂碍的是那个慈师父他有送我一尊那个佛像，那个是我非常感觉非常珍贵的，因为慈师父现在已经不在了，我很担心他摔破掉。所以到了下午要那个回去疗房的时候，那时候房门是关着的，我要开房门的时候我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子然后我就打开的时候我就先看我的地板我就想说，如果说那个苦茶油我摔破了我会整个地都是油的，而且那个玻璃碎片我怕去让我的那个同僚的人受伤 那你看这一个的景象有没有？那时候我们是真的像那个最后一床哈，他那个书柜是整个倒下来的。这个还好是白天，我们都已经出去工作了。那这个如果说是晚上的时候，这个压到头可能也会头破血流、哦、所以那时候我们真的非常感恩，说真的平常有照善。那我的单位是我一进去看的时候，说我先看地板，那那地板的话说哇还好，玻璃我没有看到那个苦茶油的玻璃打碎掉，我就非常的高兴，我就心里就想说嗯，应该是没有掉下来这样子、哦、啊结果我 就打开我的衣橱去找嘛、哦、那就衣橱哎找来找去怎么没看到苦茶油，那我的苦茶油跑去哪里呢？哇，我找来找去呢，找了蛮久的呢，原来掉在我的衣橱啦，就掉在，因为我最下面那个是放衣服的嘛，结果呢我那个苦茶油就躺在我的衣服上，哎，软软的，哎，对啊，然后就把它保护的好好的，都没有破这样子，哎，哦，我就非常的高兴哦。你有没有看到那瓶苦茶油？好，然后再来呢，就是我的佛像嘛，哈，我的佛像那时候啊，哈，我在想说，啊，我的佛像啊，不知道有没有破这样子哈、啊，我也是先一个第一个反应，我就先看地板，哎，东西是都有一些都碎了哈，像一供灯就碎了，然后那个佛像呢，嗯，没看到佛像的那个就是碎片这样子，我都想说啊，那是不是我的佛像哈没有掉下来这样子哈，然后那个佛像呢哈。我就想说啊，怎么会不见呢？那地上也没有，然后我还爬到床底下去找，哎，也没有啊哈。那找来找去，哦，找更久哦，哇！结果你们知道放哪里吗？结果那一天哈，我因为急急忙忙要出去，所以我书桌前面我放了一张的椅子。那那个椅子哈，我平常我是都会靠拢的，哦，那靠拢它可能就掉下来了。那因为那天我没有靠拢，所以它刚好就留着一个空隙。结果那个佛菩萨哈就掉在我那个椅子上。那我椅子哈，因为我有我比较瘦嘛，所以我都有铺那个毯子啊。哇，它就软绵绵的，也是软绵绵的，安安稳稳的躺在那边呢。对啊，哇，它就很安稳的躺在那边。哦，我真的我看到我好高兴哦。结果一看之后，我就赶快把它扶起来，这样子哈，把它站好这样子哈，然后才来收拾我的东西。所以说哈，也让我体会到说真的我们有在造福，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众业轻受、哦、那在金色修行我也非常感恩，就是上人法语的教导，除了就是教我们修福、啊、那还会教我们修慧、哦、要懂得福慧双修。那这个修慧呢，就是我们要懂得去克服人世的一个烦恼、哦、因为这样子、我们知道说、在人与人之间的当中总是有一些人我是非嘛，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智慧去克服啊，总是就是会卡在那边，然后就会烦恼重重，有时候就是都没有心思做事，没有心思吃饭啊，没有心思睡觉啊，那这样子就很不好。那让我最有体会的就是我在粉间烘焙的一个故事哦。有一天啊，我们师父负责的师父就跟我讲说啊，杰师父啊，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就是要烘焙杏仁啊，那你可不可以麻烦你跟这个同仁搭配，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在金色都是跟自己的师父跟自己的师姐搭配，那因为我们现在到了协力场了，我们金色现在服务员辽阔，很多人员都要增加了，不管煮饭不管打扫啊，不管种菜啊洗菜，整个人员都增加了，可是师父师姐没增加那么多，所以说我们必须请同仁来帮忙这样子。那这些同仁当然他们是来领薪水的，他们也不是来修行的啊，所以每个人就每个人的习气嘛。那一天他就跟我讲说跟这个同仁搭配，我一听到我都说蛤，跟他搭配，每天脸色都那么难看，讲话那么大声，我说我烘焙就已经够辛苦了，还要跟他搭配。那我就跟师父讲说，师父可不可以麻烦帮我换一个啦。然后我们师父就说，想一想说没有咧，就剩这一个。哇，我心里升起莫大的一个烦恼哦，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呢，然后那一天晚上的时候我就坐在那边喝茶，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想一个好办法能够让我度过这痛苦的一个礼拜这样子啊。那我就学一休和尚啊，就这样子想啊，说哎呀，这又让我想到了呢，我就说哎，自悟人生吗？就非礼勿视啊，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啊。我想说他那个没有不好看的那个没有礼貌的脸色，我就当作没看到啊。我的目标就是集中就是把这件工作烘焙的工作做好就好了，其他其次这样子。我说好，进去的话他那个不好看的脸色我就当作没看到，不礼貌的那个就是言语啊，我就当作没听到。那我就不喜欢人家没礼貌嘛，所以我不喜欢讲那个没礼貌的话来回应他。我想说我就非礼勿言哦。那非礼勿动呢，我就想说 我不要哈，没骂在嘴里，我骂在心里。他也知道啊，哈，因为人是一种磁场的啊，你会表现在你的脸上啊，对不对哈？所以我就说，要保持有礼貌哦，心里要保持有礼貌这样子哦。哎，我想想，还自己还对自己挺满意的哈。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啊，那怎么样让我这个礼拜可以更快乐一点呢？然后我又学一休和尚，又这样想想想哦，然后又让我想了一招呢，就是四乐人生呐，哈，一个人哈，其实每个人都很辛苦了哈，对啊，没有一个人哈，就是不辛苦的哈，我就要懂得人生四乐啊哈。第一要懂得苦中作乐，第二要懂得知足常乐，第三要懂得助人为乐，第四要懂得自得其乐，才可以天天过得很快乐，对不对？好，哦，只要我想说啊，我要进去苦中作乐了啦，哈，第一天的时候进去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我们先跟人家打招呼哈，要有礼貌这样子哈，我就跟他道早安，你好这样子。哦，没想到哎，他还跟我讲早哎，哇，那一句早那个字哈，当下安了我一半的心这样子哈。那因为他大概看我太瘦弱了哈，结果那个重的都他帮我搬。对，哇，我想说怎么那么轻松啊，从来没有做过那么轻松的工作这样子啊，所以那时候我就体会到说，哇，好知足哦，好感恩哦，所以那时候我也感觉到很快乐。那再来，因为我们的隔壁是炒豆的嘛，那炒豆的就是跟我们连接在一起，那炒豆的是同仁，他那个一包豆子就是30公斤，所以对他来讲也是搬一整天下来也会很累，那所以我就多余的体力多余的时间我就可以去帮他，就帮忙他完之后，他就跟我说，师父感恩你，师父谢谢你，我就体会到助人为乐。那那一天就很轻松也很愉快的结束了，我就出了工厂之后我就自己又在那边坐在椅子喝茶，我就在那边边想边快乐，边想边快乐，我就在那边自得其乐，我都说哇，今天真的好轻松又好快乐这样子啊。就第二天的时候我要进去，我想说今天不知道运气会不会像昨天那么好啊，就不管了，反正就是一样，就是用有礼貌的这样子一个态度来对待人家，结果一样我就跟他道早道好，他也跟我道早这样子，然后他又帮我，然后我又可以去帮那个同仁，然后出来的时候我又自己那边喝茶，又自己那边自得其乐，一个礼拜都让我这样平安顺利的通过这样子哦，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好高兴哦，我说这个法真的好好用，所以真的到现在我还非常感恩上人给我这个法哦。那时候也让我体会到说有时候我们都想要去改变别人其实好难哦，对，所以说其实我们要先从自己改变起才能够去影响别人哦。那也让我体会到说改变自己是幸福的开端，而改变别人是痛苦的根源，你想要改变别人太难了，有时候想要改变自己都很难哦，是不是？所以上人他也不会想要改变我们，上人只是想把他自己做好，进而去影响我们。我想我们也是因为这样被上人影响，才让我们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哦。所以我们要做生命的主人哈，我们要以心来转境，不要被境来转心哦。常常我们就是被境来转心产生的烦恼，所以有时候就因而退道心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时候一定要自己做生命的主人哦。我们自己知道目标在哪里，我们是要行菩萨道，我们将来是要成佛的，所以这些种种的难关我们必须顺境与逆境，我们必须都要用心来去转哦。所以也让我体会到这件的事情当中，也让我体会到说我们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才能够有更多美好的看见。如果说今天我就没有答应这一件，我都想说我不要做，我想我就没有看到说他善良的一面，所以从此让我对他改观。那我也是感恩哈，就是让我体会到说平常我们就要感恩顺境来成就我们，那同时也要感恩逆境来使我们成长。当我们去面对因缘的时候，我们就接受这个因缘来挑战，然后并且把握因缘，然后还能够超越这个因缘哦。那再来我们就转变因缘，就可以让我们不好的缘变成好的缘哦，其实也是让我们更上一层楼，对不对哦？所以说也非常感恩这一次的一个烘焙啊，让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哦。那我们知道成佛之道就是要从孩子一样，对不对？要从孩子这样开始学啊，那行菩萨道好像菩萨子一样啊，就要开始要佛陀教我们要先布施哦，布施是最简单的嘛，然后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然后再来叫持戒 哦，本来佛陀是只有五戒而已，那我们现在来再来就是要守十戒了，那其实基本佛教的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喝酒。那我们知道不杀生其实除了我们不种短命的因，还能够种长寿的因，对不对？不杀生还护身，我们就能够种长寿的因，还能够种健康的因哦。那如果说我们修忍辱呢 啊，那修人路呢，其实刚刚我们讲的，其实人路是非常重要的，人不可能一生都顺遂的，当你逆境来的时候，真的我们就要先学习这个人路，那人路之后我们才能够继续精进，精进之后我们会产生禅定，禅定之后我们就能够产生智慧，什么事情我们该做，什么事情该说，什么事情不该说，什么事情不该做，我们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时候我们就见到了，见到了就知道说，我们就知道说，这一条的道路是明明朗朗的，我们就不会走错路，不会做错事情，那也不会说错话。那我们知道上人每年都三个愿，对不对？一愿净化人心，二愿社会祥和，三愿天下无灾无难，而只要我们人人能够口说好话，身行好事，心想好意，就能够早日达成这个目标哦。口说好话，言语它是有力量的，言语它是有力量的，一句话可以叫人笑，一句话可以叫人跳，一句话也可以叫人气死掉，其实都要花力气讲话，何不讲好话呢？何不讲安慰人家的话呢？鼓励人家向上向善的话，讲一些温暖的话呢？不但可以结好缘，对不对？而且又可以净化人心，是不是？所以说，是不是一举两得呢？身行好事，行善事，安定社会的一股力量，是祥和人间的一股清流。今天台湾没有慈济人，没有这么多的慈善团体，台湾不可能那么安定。所以说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的珍惜哦，同时我们还要带领更多人来做好事哦，因为天下米一个人吃不完，天下事一个人做不完，天下米要天下人来吃，天下事要天下人来做，所以说我们还要再广招菩萨哦，每个人心存善念，我想心想好意，我们的世界才能够和平，社会才能够祥和，而人心才能够净化。其实这一些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愿意去做，其实我们真的都可以做到的哦。千人的心，万人的心，万人的愿，大家都是要带领大家，就是三愿净化人心，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同时愿望希望苦难的众生他们都能够离苦得乐，我想那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心愿，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都能够身心平安健康，福慧增长，感恩大家。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啊，听到了金丝金舍德杰师傅跟我们分享哦，其实会发现很多时候生活卡住了，不一定是事情真的有多难，而是我们心里啊先被自己的想法卡住了。就像杰师傅所说的啊，与其一直想着别人我要怎么改变别人，不如先问问自己，我可以做什么调整，我可以怎么来改变呢？当我们愿意换个角度，很多原本觉得不顺心不顺利的事情，可能就变成一次新的学习。而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后半阶段要和听众朋友分享大爱网络电台 FIT 多用心由 PP 废品鱼这段的专访，要谈的也是改变和面对未知。他所访问到的来宾是金书奖作者，也是资深媒体人傅伟琼。原本熟悉文字和媒体工作，可是却接受了一项不同于以往的挑战，为非营利组织撰写专书。面对陌生的领域，他没有卡住或是拒绝，而是选择走进去亲自来了解，也因此看见了不一样的世界。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害怕计划之外的事情呢？但也许真正让人成长的，往往就是那些我们原本就没有计划甚至有点害怕的事情。我们就一起来听到 PP 废品鱼主持人来访问到了傅伟琼老师，谈谈他是如何走进未知，突破自己，也许下一次遇到计划外的挑战，说不定是送给我们跳级的考验，也来分享他对改变、行动与永续的体会。

0: 收听东兴 Podcast， 我是 PP。 当身边的朋友都在谈论如何获得成就，甚至是呢在实现理想的过程当中也要与生活保持平衡的时候，却有一群人，他们是为了利他充满了使命感，而且还希望能够启发人们内心的这份善念，甚至延续到未来。为此呢，他们在台大开设了 EMBA 的课程来培育人才，并且呢，在今年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慈济的价值传承与置业创新之路》。那今天呢，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傅伟琼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伟琼。
1: 大家好，我是傅伟琼。
0: 之前有听说傅老师过去其实比较常写的是很多的这种成功企业家的故事，那这一次执笔这本《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的时候，对您来说就是在心境上有没有什么差异呢？
1: 我基本上来讲，这个商业类的这个传记啊，其实来讲是谈的是个人的成功故事比较多。那在这样的一个历程来讲，就是我很喜欢听很多人伟人成功人士的故事，所以当时在接到这个慈济的这样子的这专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心理上有一点点觉得还蛮特别的，是因为在非盈利事业这一部分是我过去来讲比较少接触的，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0: 是，
1: 所以我在心情上面觉得是诚惶诚恐，就是啊，我可不可以去升任这样子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写作的计划？
0: 是害怕写不好是吗？
1: 我觉得在做这个慈善事业，慈济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慈善机构的一个代表，我有没有办法把这些善意、这些慈善的这种心意跟这些事迹可以去很明确的去传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毕竟写故事我觉得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0: 是，
1: 那如果我可以把这个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事迹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去做阐述的话，那其实是一个还蛮这个令人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个挑战我很荣幸也很乐意去接受它。
0: 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写它的？
1: 慈济是在花莲发起，就是说在花莲这个秀林这个山脚下，大家也知道慈济金色的这样子的一个创立到现在，然后到变成国际化，然后很多人都回到了花莲来朝山，好像就是花莲是所以慈济人的心灵的故乡。那我是花莲出生长大的孩子，慈济在花莲或在台湾它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指标，那我身为一个花莲人，我觉得好像也应该要为花莲做一点事情，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去写这本书，我觉得好像也有一点点回馈回馈我们这个花莲人，回馈这个慈济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
0: 它算是一个突然来的任务吗？
1: 当时呢我在接触这个任务之前，其实是在2024年。2024年的时候，其实上因为我刚好也是接了一个新的一个书写的任务。
0: 哦，所以其实已经有一本在写的书是不是？
1: 那个时候才真的要开始写。那当时在接触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就是台大的这个 EMBA 的这个课程，跟慈济在谈的合作的这个课程还在谈。当我第一次跟台大的教授、跟基金会的执行长、跟出版社在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了解这个课程已经讨论了几百天了。
0: 哦，
1: 对，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上课。可是当我知道是要谈的是一个永续治理的议题，然后呢又是在台湾最高的学府台大开这门课，当时我的想法是，哎，我怎么去写这个架构，我要怎么去踏入这个主题，我要怎么样去把慈济跟这个永续治理的东西要怎么样去结合去做这个阐述。其实当时我还没有任何的 idea，而且当时的课程基本上来讲也还没有定案， 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任务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还真的还蛮诚惶诚恐的，因为不知道这个课程的内容架构是什么，然后呢这个课程什么时候真正开始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就是2026年是慈济60周年，
0: 对，
1: 这本书一定要出来，希望是在2025年年年底就出来。对，所以当时这一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课都还没开。
0: 那个课就是由台大管理学院高阶管理教育发展中心跟慈济慈善基金会合作的慈济慈善基金会价值传承暨志业创新高阶人力资源发展培育计划。
1: 没错，光听到这个课程的那个内容，
0: 就听起来好难哦，
1: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严肃的课程，
0: 对，又严肃又难的感觉。然后呢，也讨论了很多时间，重点是还没开课前，您可能就要写这本书，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1: 我知道，就是说，执行长他的想法是希望为慈济的这个高阶人力做更多的培育的计划，这只是第一步。第一次的开课是培育更多的种子，就是为未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慈济的 EMBA 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力的需求做更多的传承。对，所以当时那个执行长他一个想法是说，他希望这一本书会是台湾或者是全球所谓的这个非营利组织的一个楷模，一个范本，
0: 也算是一个标杆。
1: 是的，没错。所以听到这样子的，我真的是觉得
0: 突然就压力更大了，
1: 压力更大了。我要如何写出一个全球这个慈善事业或非营利组织的这一个标杆的书，或有点像教科书，非常诚惶诚恐。所以呢，当课程开到第二堂课的时候，我的书才差不多要交出去。交出去的过程我才有时间去研究，
0: 才开始
1: 研究我们这个慈济的这个过去将近快60年
0: 的历
1: 史，然后要把执行长这个上任之后的这个事迹全部 要做一些这个研究跟接轨，然后我才有办法去思考说这本书到底要如何定调，到底要如何从哪些角度去做这个开场。四月结稿的书真正在研究五月开始，
0: 5到半年的时间要把这本新书
1: 写完。对，我曾经问过台大 SEED 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台大的这个课程的这个负责人董建华执行长，我在问他说，过去台大是不是曾经为这个非营利组织开过 EMBA 的专门的课程？他说这是第一次。对，对台大来讲是说，帮非营利组织开课，开这个专门的课是第一次。对慈济来讲，跟外面的这个学术单位合作开训练的
0: 课程
1: 也是第一次。所以这个课程本身是一个创举，那相对来讲这本书基本上也是一个创举。
0: 对，
1: 对慈济来讲，过去从来没有类似这样子一个题材的书。因为我们都知道慈济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善事，是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志工，这些志工就是人物，
0: 对，
1: 非常棒的人物故事，都是从这些志工的人物故事去组织一本书。不管是制度，不管是都是出自每一个志工的爱，不需要管理。所以六月份的时候，我把所有的架构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要从慈济的这个本质开始去谈，为什么要朝向这个永续治理的这个路去走？为什么严执行长他上任之后，他要这么样的这个花很大的精神去推动永续治理这议题？对，所以我后来在写的这个架构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追本溯源，就是要从为什么慈济要谈永续治理的议题开始来着手，所以后来才有了这本书的整个的架构。
0: 那我其实也很好奇，就是伟琼是因为要写这本书才开始深入的了解慈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又做了哪些准备呢？
1: 我是花莲人，慈济是从小就耳熟能详，我们曾经捐款，我们也曾经去看了很多慈济的报道，但实际上慈济真的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做了哪些，真的我们其实来讲所知有限。 基本上来讲，就是上人是慈济的这个精神指标，所以我们很常听到的就是上人。
0: 对，
1: 好像也没有可以真正静下来去了解，慈济到底做了些哪些事情，
0: 也很难去体会，
1: 很难体会。对对对对，所以当时在接触慈济之后，才发现哦，原来真的是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做的这些善事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最大的这个感触是，我在开始接触这个慈济之前跟慈济之后，那种的心态或者是那种的认知，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不同。慈济这一个宗教，大家觉得它是一个佛教，可是在慈济人来讲，它是不分宗教、不分种族，对，不分人种，而且不分国度。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是让我很讶异的。刚刚也觉得说，慈济就是佛教徒、佛教信仰、佛教人才会去做的这样子的善事。但是后来研究之后，真的发现就是说，上人的影响力真的就是无所不在，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
0: 那我其实也有听到，就是之前伟琼跟我分享过，就是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有尝试过，就是慈济当时起家的时候这个竹筒岁月的一个心情、心路历程。
1: 没错，要讲到这个竹筒岁月的时候，其实我还想分享，就是说因为在慈济过去十年哦，大家知道就是说因为经历了2015年这个无名网的事件，当时慈济人其实内心都非常非常的难过，就是说其实上人带领的全球慈济人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些慈善的事业，只是好像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这个认同。那个认同不是因为，其实有些是这个问题不在于慈济本身，而是大家不了解所谓的无名网。当时上人，我记得上人他曾经讲，就是因为很多东西是无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0: 对，
1: 这些东西就是别人在说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要去理会他。当时上人的想法就是，我们只要默默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因为很多的这个批评，很多的这些，其实因为他们不了解，对，所以我们不要去把这些事情放大。但是呢，我相信那个时候的很多的慈济人都很受伤，那个受伤是因为我们本着善意跟善心去做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反而得不到别人的这个认同，造成了很多的误解。其实这份的心意是好像有点委屈，我觉得那时候慈济人都有觉得非常的委屈。当时那个无名网的事件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在谈到这个上人他自己有讲到一点，就是说因为毕竟慈济已经那时候已经快50年，说快50年。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我看资料里面，在慈济的月刊上面曾经上人有讲过一句话，他是说一件衣服穿了50年总是会不合身，所以就也必须要修改，就是说因为可能要试着环境的改变，试着这个时间的改变，就是要必须要做一些调整。那个时候也就是开始慈济有所谓的这个所谓这个组织章程的改变，这个组织架构的这个做调整，然后开始有禁用了很多的这个外部人，也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董事会做改组，所以当时的这个董事会就有一些外部董事新的这个人来进来，那颜执行长就是当时的这个外部董事之一。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哦，所以到慈济那时候才会开始有做了一连串的改革。竹筒岁月就是很早很早的时候，这个从一开创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砍着的竹子啊，去那个让这些家庭主妇把每天的买菜钱
0: 省下
1: 5毛钱。投入竹筒这样的一个传统，那虽然这样一个传统，我觉得是非常的好。开始在了解这个竹筒岁月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其实很感动，就是在2015年那个无名网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有一些除了做了组织的调整之外，当时也是希望就是说让慈济基金会的财务透明化，所以后来开始又找了所谓的四大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来进来慈济做一个财务报表的认证的一些相关的准备。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安侯建业会计师事务所的那个负责人就是于继龙 五位会计师，他当时就是想要来了解整个慈济的这个运作的状况，然后要真的开始要帮慈济做这个会计签证的这些准备的时候，他跟在上人的身边有一段时间，他每次到花莲的时候就坐在上人旁边，他就会看他接待了哪些人，跟哪些人谈了些什么事情，然后也跟了很多慈济的这些师兄姐他们去做很多的会谈。他说他曾经这样子跟在上人身边很多次之后，他有一天他在问上人，他就说面对这些外面的这些事情啊，你怎么看这些事情，怎么去面对你的心情的调整。他记得那时候上人跟他讲，他说其实我不怕别人的批评，他怕的就是说广大的这些慈善人的心里面的善念被浇熄，就是说慈济人很多都是因为一腔的热血然后就要去做很多的慈善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可能如果扛不住这个外面的这样子的压力的时候，他们就不想要再做慈善的事业。所以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希望那个这个竹筒是要让大家时时去记得要把那个善念扬起。那于继荣会计师他当天就带回了一个竹筒，就是这个其实来讲就是说有很多很多慈济人的这个所谓的初心，就是说他希望可以每天去把这个善心善念善意可以表现出来。对，所以在我自己在当拿到那个竹筒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你每天都要记得去投铜板投钱进去，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说你每天都要记得我要去做这件善事、
0: 哦、
1: 你有那个善念，要每天起那个善念，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常常会捐款，哎，有重大事件的时候我可以捐一笔钱、
0: 哦、
1: 对，但是如果要我每天记得要去投钱这件事情，就好像以前小时候大家都会说每天要存钱，对不对？每天要存钱但是我相信很难得会有人每天都记得要存钱，
0: 光是以前要存自己的零用钱都会忘记了更何况是现在要存这一个是要发自内心的善念的时候，就又更容易忘记、嗯、
1: 对, 对，没错，对，所以我就是想说这样子的一个竹筒其实是发想是非常非常利益良善，也是因为这是非常难的事情，就是不是说做善事这么简单。我其实觉得蛮佩服就是上人有那样子的远见，就是说他要的就是你每天每天去做这样子一个发心的动作。上人他其实对很多的企业家都能讲，我不要你一次捐我500万，你可以每天捐100块都可以。
0: 上人常常都会在岁末祝福的时候说到，就是在30位家庭主妇那时候，他是要每个人从本来要的买菜钱里面省出5毛钱存起来拿去救人，而不是另外多拿5毛钱，而且甚至是去买菜的时候跟卖菜的这些菜贩分享说，哎，您帮我省下这5毛钱，我要拿这5毛钱去救人，
1: 是，
0: 而且是每一天累积起来的15块，而不是一次捐的15块。
1: 没错， 对，虽然看起来是很小的钱，
0: 对，
1: 但是那个小是说你要每天都能够去记得它去存在，这个是就是不容易的事情。
0: 最希望就是每一天大家都可以有这份善念发起，说我今天有想要帮助人这件事情，然后每一天都有想要帮助人，这个愿力才会更大。
1: 对，我相信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每一天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永续。
0: 哦，
1: 对
0: 对，刚才其实也一直不断提到，不管是这个志工早会啊，或是早课，都是每一天。然后包括伟琼刚才分享到，就是他去观察的时候，也是发现每一天都要做这些事情。那当然，这个存5毛钱，或是每天发起善念，或是出一点点力去帮助人，也都是每一天要做的。
1: 没错，对
0: 对，就是透过这样每一天每一天累积起来，才会有永恒永续这件事情。
1: 是，所以这也是上人常常在讲，就是让你每天日日精进，日日勤学，对，都是强调的就是每一天。
0: 是，所以在这样的变动时代下，非营利组织要如何做到永续，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顾佩珍，法号新佩，是台北市大安区。通常我的手机上面有下载大爱网络电台里面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下载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上班，有在外面，我任何时间当我有空的零碎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一面听我一面看，或者是说我在做捷运的时间我就可以听了。那节目的里面有些东西是上人的法，但是我也许过了时间没有去听到，他会事理印证让我去感受到，也许那一天我全部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我吸收到拿来运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来，那就是随收随听，受用无穷。一起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农历春节期间十大急诊伤病排行榜近年来都由肠胃炎夺下第一名。
5: 比较常见的是可能是有一些腹胀或是一些上腹疼痛，再来的话就是有可能会有遇到一些便秘的，吃太多，吃的比较燥热。
6: 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口令，就是三多四少。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多使用一些当季时令的蔬果，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好提到的多喝水，再来就是多用一些低油的烹调方式，像蒸的啊、煮的、烫的之类的。低油、低盐、低糖，还有含糖的饮料也要避免摄取过多。
5: 烹饪的方式像煎、煮、炸这些，还是要少吃一点。那些会比较容易胀气。过年过节水分补充还是不能忘记，吃完饭大概至少要散步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可以促进你的肠胃的蠕动，
7: 避免暴饮暴食，多吃新鲜蔬果，也要有适当的运动，让自己健康开心，过个好年。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8: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2: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1: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2: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

0: 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1: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0: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新平老师因为想要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期望能够为社会带来改变跟希望，而投入了社福组织十多年，先后曾经在阳光伊甸复原会、失智症协会服务，也曾经担任唐氏症基金会与脊椎损伤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0: 是啊，新平老师，为了呼吁社会共同来关心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议题还有福祉，所以他担任了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还有推动我们身心障碍者就学啦、就医，还有经济安全支持服务啦、就业等这些无障碍环境，还有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等这些措施哦。那促进公共的资讯还有环境无障碍，确保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哦。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我们秘书长来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秘书长好。
0: 新平老师，那身心障碍联盟它成立当时的这个缘起是什么？跟我们听众朋友对分享一下呢？
3: 好，身心障碍联盟它到底包括哪些对象？以现在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只要在生理心理上有失能的对象，都是我们联盟的会员，希望为他争取权利。那在30年前，他说没有想到人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到社会福利或身心障碍者的需要，这个东西一定是一起去成长的。在戒严之前，政府要不要答应你的需求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你要去跟他沟通，那你要去陈情，再不行我们就是上街头抗议，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权力是抓在我们所谓当官的人的手里。
1: 没错，
3: 那30年前，在很多身心障碍团体已经受不了这个状态了。当然，其中最领头的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的创办者刘霞杏林子女士。
1: 好，
3: 以她自己的本身带头，连接了当时所有主要的社会福利团体，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的，像伊甸啊、阳光啊，各个不同的团体一起来，说我们要去抗争。可是我们呢，不要分散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要团结。
3: 对对对，让我们一起团结来，团结力量才大嘛。一个人走上街头不算什么哈，可是这么多团体联合起来，动不动就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上街头，那就不是当时所谓当官的人可以轻易忽视的事情了哈。所以刘姐以她自己自身的经历带出来说，她没有上学读书，不是她智商不够，而是当时没有无障碍环境，他根本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他靠了自学，不但出了好几本书，他的文学跟文笔这也是有所公认的。
1: 是啊，
3: 但是当时他以他自己说，他就碰到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候选人的事件。当时的候选人有学历的限制，那学历的限制听起来很合理，你要读书识字你才能够参选嘛。可是对于像刘姐这样的人来说，她没有拿到任何一张学历证件，可是她的知识程度、她的文笔难道不足以跟其他的候选人来去做一个公平的竞争吗？
1: 可能都超过很多了。
3: 没错没错，所以她就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拿到文凭，而是你没有这个环境让我拿到文凭。
1: 当时确实没有无障碍这些
3: 类型。对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理由来拒绝我的参政权。当你没有办法进入选举，没有办法成为候选人的时候，你很多关于自己相关的福利啊、声音啊、权利，你要怎么样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呢？
1: 对啊，
3: 所以刘霞女士那个时候领头做了好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取消民意代表候选人限制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为了她自己吗？不，她终身也没有担任过任何的选举人公职，她是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打开了那个限制。
1: 是，
3: 然后从刘霞女士开始之后，所有声音障碍团体都有了一个共识，真的是团结力量大，
0: 真的，
3: 我们应该大家一起共组一个联盟，共组一个集合性的组织。他要做什么呢？他应该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或者说更大一点讲，为了争取所谓的人权平权这件事情，大家一起的投入努力。那为什么做这样的分工？因为很多团体的设立的宗旨当初是为了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最早期所谓的福利式的服务，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相对的我们需要另外一个集合式的对口。他要做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收集相关的资料，现在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怎么样，能够把那个状况能够实际的反映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些有权利的人，中央也好，地方县市政府也好，去讨论我们的状况。那有些事情随着人权的进展，我们其实可以试着去做到的，能够给他做一些改变。那声音障碍联盟就是在这样大家声音障碍团体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共同的期望下而诞生的组织。所以他的目的很清楚，好，一个是我要去改变政府单位，包括他们的概念，包括我们应该争取的福利跟平等这个部分，我们要代表所有声音障碍者发声。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帐篷这几年开始意识到的，我沟通的对象不只是政府官员，还包括所有的社会大众。
1: 对啊，
3: 越多社会大众了解声音障碍者，那就能够更体会大家生活的辛苦，也更能够支持为什么我们要积极投入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0: 这很重要，大家一起正视。
3: 是，
1: 对啊。
3: 我想提一个最简单的事件，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很方便的捷运。
1: 对，捷运超方便。
3: 对，捷运搭很方便哈，每一个出口都一定有一个升降电梯。
1: 有，
3: 好，对不对？当初这个设计就是声音障碍联盟带各团体一起去争取来的。
1: 是，
3: 为什么呢？我们跟捷运局说，如果你不在每一个出口设电梯，那我们坐轮椅的朋友要怎么进去使用捷运？
1: 对啊，
3: 你知道吗？在二三十年前捷运进行规划的官员在跟我们做对话的时候，他说：“因为捷运的速度有点快，我们其实不建议声音障碍朋友去搭乘。”
1: 超荒谬！
3: 你看二十年前听到这个话，觉得好像蛮合理的，还可以。那当时我们当然非常反对这样的事情。二十年后听，你就觉得你在讲这什么话？
1: 在开玩笑。
3: 对对对。那当我们要求了说每一个地方一定要设一个直立式升降式电梯之后，他们那时候还说：“这样我们成本太高啦，这样子我们会花很多的经费啊之类的。”那不管怎么样，二十年过去了，大家看看那些直立式电梯使用的只有声音障碍者吗？
1: 不是，大家都可以在用啊。
3: 对
0: 对，
3: 拉小孩的在用，声音儿车的在用，拉大型行李也在用。
1: 嘿，
3: 这就是声音障碍联盟推动所谓平权，是跟所有人相关最重要的意义。那个东西不只是为了某个人设计，当我把那个路打开之后，很多人都可以一起去使用的。
1: 是啊，这是一种通用共好的一个概念。
3: 没错没错，
1: 今天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为了大家一起做的。
3: 是，
1: 金铭老师，帐篷之前是残障联盟，现在是声音障碍联盟。
3: 是，
1: 老师跟大家分享。
3: 好，其实从声音障碍联盟的改名就可以看到我们三十多年来的奋斗史。
1: 是，
3: 三十年前那时候大家叫残障，现在如果大家有声音障碍朋友千万不要这样称呼。那最早呢跟声音障碍相关的法规叫做残障福利法，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声音障碍者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3: 所以声音障碍联盟成立之后最大也是第一个要动手的就是跟我们相关的法规的规定。它里面除了相关的福利之外，其实很重要是怎么这样建构一个平权的社会，让声音障碍者能够在各方面更平等的去参与。
1: 对，
3: 所以他在86年的修法的时候变成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1: 是，
3: 好，前面已经不再是残障，是身心障碍者，也就是现在身心障碍联盟的开始。
1: 对
3: 对 对,
1: 对，
3: 但是呢保护这个东西呢听起来它也是一种限制，这个又不符合我们希望声音障碍者自立生活的概念。所以呢到了最后我们现在又是声音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你只要保障我的权益，那其他的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发挥的，我可以努力的，我就会可以自己去成长。
1: 应该这样。
3: 对对对，我只希望有一个平等的参与的入口，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去。
1: 对，
3: 前面有提到说关于候选人学历限制取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做的就是大专联考的取消并残考生限制。大家都说教育是改变一切的基础，
1: 真的
3: 是阶级翻转的基础，
1: 翻转人生的机会。
3: 如果你不能进学校，那有什么翻转的机会呢？
1: 真的
3: 对身心障碍者尤其是这个样子，许多学校从小学开始他就没有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坐轮椅的进不去，眼睛看不见的进不去，所以后来才开始延伸了所谓的特殊教育体系这个部分。特殊教育体系大家可能知道说是从小学中学到高中为止而已，
1: 对，就没了啊，
3: 就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基本教育的义务教育的年限就是到高中，那高中以后如果身心障碍者还想要进修高等教育，
1: 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在30年前的时候凉拌，
1: 就没办法读了。
3: 对，因为许多大学的招生简章，它有一半以上的科系就直接说病残生不得报考，
1: 限制住了。
3: 你有障碍的就不得报考。大家没有想过这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考进去是我的本事。
1: 是啊，
3: 学得这个技能能不能够应用这个是应该交给应考人自己去做评估。
1: 对，
3: 怎么会一开始我什么都还没有评估，你就把我删掉了呢？因为我有声音障碍的身份。
1: 对啊，这样就权利受损。
3: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很多包括工作啊就业上沟通的概念，你不应该是用身份去筛选一个人可不可以做这件事，而是去开出你要的条件，比如说我加入这个科系，那你可能需要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再让应考的考生去决定我要不要去接受这样的考验，
1: 是啊，
3: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对，那以我们法律系来说，因为我是政大法科所的，最早他们觉得你眼睛看不见怎么可能念法律，你连书都看不到。那我想时至今日大家都知道，当你取消限制之后，所有的法律书籍你可以有点字书让视障者去使用的时候，视障者最厉害就是记性，
1: 对，他记忆力超好的，
3: 没错，他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当他眼睛没有办法看的时候，他背诵的记忆就非常的好。
1: 对，
3: 所以我们诞生了国内的第一位视障律师李秉宏律师。
0: 对，
3: 这证明了你的障碍并不能够限制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跟你的能力是可以分割的。当你在辅具在环境上的限制打开之后，其实很多事情声音障碍者是突破了人们的想象，
1: 所
3: 以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1: 真的非常多。
3: 对，所以到我们第一次反应的时候，那时候的教育部好，也是戒严之前嘛，当官嘛，就说好好好，我们会改。结果到1988年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把大学联招的资格放宽，还增加更多的科系
1: 限
3: 制。搞到我们除了身心障碍联盟之外，所有团体都非常不满，因为这也是非常多团体希望争取的事情。
1: 是啊，
3: 那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那时候教育部宣布除了师范学校之外，他是以提醒的方式建议身障考生不宜报考，因为他可能要做什么实验操作或什么之类的会不太适合，让你自己去评估你要不要考进去。那隔年之后师范学校这个部分也打开了，所以大学联考关于所谓身心障碍的限制目前已经全面放宽了。
1: 对啊，真是感谢联盟有做这么多的对，
3: 是啊，我们有更多身心障碍者能够进入高等教育，我们才有机会更多的人投入改变环境嘛。
1: 是啊，要不然怎么改变他这个身障而造成家里经济的一些弱势啊？
3: 是，教育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参与的事情，也是身心障碍者最应该被公平对待的面向之一。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打开是觉得所有的身心障碍者受惠，同时本来不是身心障碍者中途受伤而成为身心障碍者的，也不用因为这样担心学业无法继续。
1: 是啊，他也可以继续往前。
3: 没错没错，那也因为这样带动了很多各级学校学校内部的无障碍设施的改建，现在几乎学校都有，很多地方都开始建斜坡道啊或什么的。那更进一步的现在在推所谓的融合教育嘛，就让更多你就不要去区分他什么身心障碍者，
1: 对，
3: 就不需要特殊对待，你可以在一般的班级跟其他的同学都在一起上课，认识更多元的同学，一起来做学习，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1: 这是很好的生命教育啊。
3: 对
1: 啊，像我们身心障碍联盟好像都是切合当时的我们身障朋友所需要的。
3: 没错，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做的就是这样，是我们 们希望是帮所有人去做铺路。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打开了这个路，会不会让我自己的路变窄呢？嗯，欸，你没有想过，其实路打开是越多人走，
1: 对啊，
3: 那个路才会越多远。
0: 真的，
3: 嗯，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他们收了声音障碍学生之后，才发现，欸，原来我们有什么地方，只要给予一点点的辅助，嗯，我们其实也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人才。
0: 是，欸，
3: 所以才会有李炳宏律师的诞生嘛。
1: 是啊，李炳宏律师真的是一个典范哈。他在法服嘛，
3: 嗯，对，
1: 他在做的是帮助别人的事情。像说身障朋友以前是被帮助，
3: 没错
1: ，no， 他现在是在帮助别人，
3: 没错没错。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知道吗？国民法官法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把国民法官的资格限制里面哈、加入不得成为身心障碍者。
0: 哦，他有限制，
2: 他把贪污啊、犯罪啊跟身心障碍者并列负面条件，说
0: 不
2: 可以参与。我们讲，你为什么要做这样限制？为什么身心障碍者不能够加入司法审判？我们有什么地方是不合格的吗？
0: 不合理，
2: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嘛。
0: 还有良民证的，
2: 没错。那现在国民法官的资格开了，我们也可以加入国民法官的一群，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审判中提供相当的贡献。所以后来在国民法官法正式通过的时候，已经听从我们的要求，把身心障碍者限制这个部分拿掉了，
0: 应该要拿掉。
2: 对对对。赵萌在跟政府对话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做的就是在教育这些当权者好了。
0: 对，
2: 一个是在对话的时候我们要求一个平等的概念，所以现在其实包括解严过去之后，大家可以感觉当人权的概念起来的时候，不只对待身心障碍者，对待各式各样弱势者都会比较尊重了。那同时赵萌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说建立各级政府的对话平台。
0: 是，
2: 现在很多的公共议题都已经不是做官的说了就算了，好，他要倾听社会民意。那尤其是像社会福利啊，跟身心障碍者息息相关的各种政策，有些政策看起来好，但是其实都是浪费。
0: 对，
2: 这个我们为什么各种公民都希望征求参政权，就是这个样子。
0: 好，
2: 现在从中央行政院、卫福部到各级地方县市政府，其实都有所谓类似身心障碍权益小组这样的会议存在。
0: 好，
2: 那相关的议题，他可以咨询，可以参议，也可以主动的提供建议。会议都由各个身心障碍的团体代表或者身心障碍者实际上去做委员出席。当我建立了对话平台，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很理性的坐下来谈。我拿出我的研究资料，收集身心障碍相关资料跟你对话，告诉你为什么你的政策看起来利益良好，但其实没有加惠到这么多人。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身心障碍的政策或是经营十几年来的长照联盟都有很多的参与，各个身心障碍者也都有参与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这就是赵萌最大的期望，让我们有一个公平参与的场域去讨论这些公共政策的执行。
0: 是，真的也就是这样子，积年累月的努力啦，一点一滴的加起来，最后才有这些平权的相关的。
2: 对对对，那当然也是赵萌之前的各位前辈还有所有社福伙伴一起的投入，能够创造这样的局面的。赵萌的任务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就是现在我们对话的对象除了政府官员，除了收集身心障碍者的意见之外，还一个很重要就是跟民众去做对话。
0: 是，
2: 那所以赵萌近年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多元教材，多元宣导的部分，来提升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者的意识。我想因为长照的关系，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以前身心障碍者好像100多万，在加入长照大概200多万人。
0: 哇，好多人。
2: 我们其实在路上随时都看得到有人推着轮椅走来走去的。在30年前你其实看不到人推着轮椅在路上。为什么？那时候障碍者是 不出门
0: 的，
2: 不鼓励他们出门的。外面一个很危险，二来你也没有道路可以走。那到现在不但鼓励大家出门，还鼓励大家去玩。
0: 对啊，对，就提升了。
2: 对对对，赵萌办了身心障碍者潜水营。
0: 还可以潜水。
2: 对对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也是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征求参与权，当我有了门票进去之后，其实我可以做到的事跟你并没有差很多。
0: 真的，
2: 一般人可以潜水，身心障碍者当然也可以潜水。
0: 哇，人生都没有限制的，
1: 而且是最好的运动。
2: 没错没错，我们甚至有两位脊髓损伤者后来拿到潜水教练员的执照，
0: 好厉害啊。
2: 这是赵萌另外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推动大家尽量的走出户外，让更多人看见身心障碍者实际上的生活。那同时我们所谓的多元宣导也是从这个基础开始，我们出了所谓的儿童游戏书。那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宣导身心障碍平权公约，也是 CRPD 的部分。
0: 是，
2: 这内容很简单，只要你对人权有兴趣，对平权有兴趣，希望让小朋友更知道什么叫做多元社会这件事情，都可以拿这个教做基本教材，然后告诉大家。那另外一个是所谓共融公园的推动，我们也是推了第一部的游戏书。 大家现在去公园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设施，
0: 是，
2: 就是为了更多不同的孩子也能够参与的玩具，比如说那种网状型的，像一个大篮子的秋千，秋千不再是一个木板了，
0: 以前是一个木板而已，
2: 对对对，现在是一个像鸟巢一样的大篮子，
0: 是，
2: 那可以把比如说肢体不太方便的小朋友也可以放上去，
0: 也可以玩秋千，
2: 对对对，也可以玩秋千，那也有那种更大型的跷跷板，是坐轮椅的小朋友也可以上去使用的跷跷板，那这个其实都是帐篷工作的对象之一，从老到小都有身心障碍者，那也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参与生活，甚至现在很多活动中心是身心障碍者可以进去的，它有无障碍的坡道，我就可以进去游泳池，
0: 对啊，
2: 跟大家一起游泳，
0: 好，
2: 那所以我们在出了这些宣导品，一方面也是希望从小做起，好，大概国小三年级以下的小朋友都很适合去认识更多跟你不一样的人，这个部分都可以在那个帐篷的网站上去找到相关资讯，也欢迎大家来采购这样子的教材，作为小孩子的教育的东西，
0: 是，
2: 那另外的话我们今年还推了一个给大人的东西，叫做长照规划师，
1: 是，长照规划师，
2: 长照大家都很熟，长照的桌游大家玩过没有？
1: 有，
0: 怎么玩？
1: 没有，
2: 它是一个纸牌式的桌游，利用这一套长照规划师来让你了解你可能进入长照风险有多高，你需要准备多少资源，
0: 好，
2: 国家虽然有提供长照服务，但你可能自己也需要有应对的一些金钱啊，或是打算啊，你才有办法，还有国家在照顾上现在给的福利制度是不是足以满足你的需求呢，好，这个是长照规划师可以带领大家去讨论的，那他当然适用的就是国中以上的成年人，这个都是帐篷近年在开发的事情，我们都希望说更多社会大众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跟处境，能够更体谅，如果我们更多人能够正视这件事情，将来如果不幸自己不小心遇到失能这件事情的话，那更正向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嘿，对我们对所有的身心障碍者来说都会是很棒的，
0: 是啊，刚刚秘书长讲正向啊，并且有准备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政府帮我们准备之外，我们自己也要心理准备，我们认识，所以我们这个身障联盟呢就从小来就让我们孩子都能够认识相关的，
2: 是，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歧视主要来自于不了解，好，那一旦你了解为什么之后，其实你不会那么的生气或排斥，
0: 对，对啊，身心障碍联盟就是让不同的族群样态的公民都能够在关爱接纳以及互相扶持的环境中，大家都能够拥有快乐的生活，而且能够活出独特的价值，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新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存活世间的久长，而在于自己为世间付出多少。
0: 是，
1: 生命的长短无法由自己掌握，但是生命的深度与宽度却能由自己决定。把握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将有限的时间用来利益人群，肯为社会多奉献一份心力，生命就多一份光辉。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良能，把善念化为具体的行动，只要点点滴滴为世间无私付出，短暂的生命就能升华为永恒不灭的慧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哦，谢谢玉珍，
0: 谢谢。
1: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喽。
0: 那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喽，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拜拜。

0: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的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1: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0: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0: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1: 我是郑宪安医师，
0: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1: 我们选择蔬食。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天空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观众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哦。今天非常欢迎专工不会来陪哦，喜拉雅来陪哦，因为我们的金色师傅德音师傅哦，伊的是德音师傅的音是殷勤的殷，下面有一个心哦。那德音师傅呢带着我们许多菩萨呢到我们的澎湖来跟我们朋友家来办鸭堆啊，办了一个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次的阵容庞大，基本有够多人来办这个鸭堆，现在有这么多人要来办这个鸭堆，因为我们在澎湖偏乡呢办了三个营队。好，第一个是在我们澎湖的金丝堂开了一个这个儿童班的营队啊，然后还有一个亲子成长班。好，亲子成长班的营队呢，也是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小小朋友的营队，好，就是上幼稚园左右的小朋友。另外呢，在我们的赤坎啊，赤坎办了另外一个营队，赶快马西丹，这个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个营队以主要的对象哈，就是咱离岛。离岛的小朋友，还有我们澎湖偏乡的小朋友啊，所以咱这个鸭堆，咱这摆是办三个鸭堆，所以工作人员真正有够多，大家拢非常的投入哦。但是我今仔日咯特别把这时间咯来访问咱这个鸭堆当中哦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哦，就是香鸡。香鸡哦，咱看到普通时啊看到拢足简单嘞，就是。啊，时间到，这不能时间到。啊，菜就捧出来，大家就吃到很欢喜。但是哦，印出来的时阵哦，规身躯拢汗拢澹漉漉哦。所以他的前置作业跟他的准备工作一定是非常的繁重。所以今天专工哦，来跟咱朋友的大聊，我们金丝堂的大聊来访问我们的香积菩萨。啊，所以咱今麦的请伊吼，来先来为咱大家自我介绍，菩萨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早安，我是澎湖真叶青，上人给我的法号是丽荣，我是担任香积族。
0: 讲台语嘛会通，哦，感恩叶青师姐。好，来，还有另外一位菩萨哦。
2: 上人好，金色师父好，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香积子的叶素慧，
0: 素慧师姐是月星师姐的团队对吧？
2: 对，
0: 所以你是水卡，
2: 对，我是他的护士哦。
0: 请问水卡拢在做啥物工课哈？
2: 我是站物件去大汤匙的，大鼎咧拿大鼎。
0: 哦，你看不出来呢，你足优秀的，你有法度拿大鼎。
2: 对啊，我越拿大鼎拿足侪年，阮这香积子长真正也知道。是很好，我跟他学习很多。
0: 所以你来大鼎一鼎上盖这是办差几盘菜出来。
2: 我们岁末祝福吼，上盖在阮岁末祝福一盖上盖无爱阁办十道十几道。
0: 恁家己办十几道？
2: 对。啊，阮的前置作业有几啊天？
0: 哦，好多天准备吼，几啊天的准备，要用十分钟把菜捧出来。旁出来，一、那个瞬间进行，哎，差不多准备多久？两个礼拜。
2: 要
0: 吼，哎，所以咱的相机团队应该爱有二三十个哦。
2: 十几个，
0: 十几个，十几个就可以办得了。
2: 对。
0: 大厨是谁？
2: 大厨是我们相机组长郑叶青。
0: 好，来月青师姐办十瓦的啊，办十瓦的，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你第一个想法是啥？
1: 因为咱上年有讲讲，譬如那是岁末围炉啦吼，围炉都是讲吼，要让咱的关怀户跟咱的个温馨的家像过年一样，哎，大家一起来像一，我们都是一家人，啊，让他们欢欢喜喜的来啊，高高兴兴的回去，哎，啊，让我们互相的祝福。
0: 所以你看这是这中破塞吗？
1: 无呢，你来得恶的呢。唔知呀，因你来时吼，桂山师姐吼讲，啊，叫你人啦，台湾的师兄拿来吼，伊讲叫你去住，啊，都住住吼，啊，都安尼咧住，啊嘛唔知有一届吼，咱桂山师姐讲今天要开会，有很多任务安尼，苦讲香积子让你负责，讲哎呦，安那是香积子是咧负责什么安尼，我都纳闷啊， 啊，咱也唔知，咱也知讲相机就是咧做这种代志，咱也教啦。啊，就是讲转去吼，鸡妈咪讲，相机组就是讲咱英国啊吼，咧换照看吼，无这个名称，啊，即卖咱有功能啊吼，就是相机组就是有以前拢同款，啊都是。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安尼尔，啊，你都坐落对啊，像恁家人安怎，咱都坐落对啊，咱迄阵足乖的嘛，我安尼就坐落坐了，坐啊，到即阵哦，三十几年了呢，啊，越来越进步，啊，人讲，哎呦，啊，恁大人欢，我讲吼，阮这吼就是吼，做在上大的乖，像啊，恁咱唔开店嘛，啊讲。无啦，阮开一间假间的，全球拢嘛开，做这个店都是阮的餐厅嘞，安尼。
0: 哦，较早讲叫你承担相机，唔通相机我袂晓，啊相机伫阿未开始叫相机功能进前，就是照开啦。
1: 有孙仔台北的孙仔叔在要来吼，啊你就看要用安怎话你要负责安尼，啊嘛唔知影讲啊负责就给负责，啊煮的简单啊，因为咱拢家庭主妇嘛。
0: 所以你对角公丢桂桑师姐，就是我们澎湖很早期的善种子的其中一个哈，那那张庄桂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你阵的是伊的团队吗？
1: 我是伊的过要紧。
0: 所以伊列给我的是伊，就是桂桑师姐。桂桑师姐是阮同学妈妈，我在一早起的就到里边朋友的组织对吧哈？所以伫咱朋友早起咧做组织，甲今嘛有啥物无同款？
1: 我以前吼就草根嘞，啊人讲老顽皮，老共剃头，甲咱来照顾好剃头、洗身躯，迄种阮早地，迄阵都我啦，阮迄阵人拢叫阮五虎将，我啦，满颜师姐啦，过安尼哦，阿俊熙啦，啊，我那发文的是明熙啦，啊慧玲啦，啊都有诶啦，头若剃好吼。有的就洗头，唔想洗洗身躯安尼啊。不过你唔通看人这关怀我照顾哦，他很有他的尊严的。我若无洗身躯，羽毛碎，很有尊严。
0: 是啊，所以你们算澎湖我们很早期的长照体系啊。
1: 我从1978年就进来了。
0: 早期的时候，你都在两枚金丝嘿，拢哎八九十岁啊呢。
1: 无啦，金丝都给我四嘿，都很早出来啊。
0: 你们很早出，
1: 我38岁我就出来当做司机了。
0: 80年的时候，民国80年，
1: 79年80年，
0: 79年我高中啊，啊，所以我高中的选立的列车组织。
1: 按照81年就是一年多你来做组织
0: 啊。啊，但是迄阵你来是也唔是相机呀吼？
1: 无，咱迄阵无工人。
0: 你迄阵点来做的是访视嘛哈？啊，了等我们比较。有规模了，你的功能是啥？你第一接的功能是啥？
1: 相机。
0: 你个起码拢相机哦。
1: 相机。
0: 朋友拢无人会晓煮菜啊？对。
1: 有啦，是讲过山叫啊，所以相机啊，咱都啊好啊，我私底下讲，相机是要创什么啦？迄个呐，未晓，佮大招大招，阮是要安那？咱兜嘛四个啊，坐安尼啊，尼啊坐，讲你坐落对啊。啊，做就对了，上人家人讲做就对了，啊，真的是做就对了，你看。这几年来，安尼个人结偌济好缘嘞。
0: 伊讲伊唔是中破菜，伊讲伊无啥会晓煮菜，但是阮即摆营队来第一顿哦，伊煮几行菜吼，我们大家真正是回味无穷。大家拢在问，今日刚有，只出现一次的菜，就是锅渣米的素鸡啦吼。听讲师贤师兄嘛，正赞叹这个锅渣米的素鸡哦，
1: 多一份心呐、啊。哎，啊，拢人去中埔山了嘛，就搞诶，啊，阮是吼多加一份心啦。
0: 用心烹调的就不一样吼，啊，所以你伫家叫你坐当，你干哪做相机，啊，搞其他的功能，比如你要去访视吗？
1: 有访视，我们是协力生嘛，啊，那个组长叫我说今天是要访视，像那上个月我们去七美访视，他说你们吼。错，那个船位哈，很6块钱哦，你去用访问的，就用电话啊，然后几个月我们再上去看一看，关怀一下这样子。
0: 所以您咱的访视，朋友的访视，拢爱离岛都要去啊。
1: 苏先生，拢有去，啊，新安先都有在去。
0: 西苏、七米、万花、吉贝。
1: 今麦吉贝，今麦较无啊啦，今麦七米啦。因为七米喜欢的高安，我知影啊，万安、四坎、 还拢有啦。
0: 啊，所以咱朋友其实是
1: 幸福的啦，真的很幸福。一个人哦，当作五个人用。
0: 所以你本身接几个功能？
1: 没有啊，现在凭着我们已经年纪有了哈，咱年轻人很疼我们，都给咱辛辛苦。啊，拢讲啊啊，师姐啊，啊，阮老多是啊远的，恁卖苦，啊恁都来过呢，嘿。贵啦，很多的吼，阮都较无咧贵，干那七米吼，讲七米运费贵嘛，阮才六块尔，阮都较低讲。啊，你咯吼，即卖用电话联络，电话问啊就好了。啊，然后我们三个月再去一趟，是安尼啊。
0: 各位菩萨啦，伊讲少年的吼，我直接甲你报告吼，咱唔是真正少年的，伊嘴内底讲的少年嘛，拢五十几岁啊。哦，所以哦，咱朋友其实一个人拢爱等足侪足侪任务哦。你敢无？
2: 有啊，我是算讲相机，我相机进前吼，我是我们黄氏啦，做环保。我较早环保是真正有工作。然后我们是环保，我是地环保入的。
0: 你是环保进来的阿丽嘞？
1: 无啊，我都卫生师姐引进来的。
0: 所以就是这伊的幕后。
1: 嘿，我真的是，
0: 那你主要的升级变给阿囝。
1: 会员哦，拢会员费拢伊在收啦，尹大姐的加收。
0: 桂山妈妈她是代书嘛哈，
1: 代书，
0: 所以其实伊嘛就无用的了，啊一个管理承担，无怪你拢对调调哈，所以即便他已经舍报，你嘛是一个继续伫咱这个道场在投入，所以你这相机这么久的时间，你刚刚你的才刚进报，
1: 我不敢讲。大概有五十
0: 万。我问水卡来，水卡，你感觉伊敢有进步？
2: 有进步足多。伊讲，家己讲伊，伊有十分，我讲伊差不多八十分。
0: 啊你？
2: 八十。
0: 啊你几分？
2: 我家己无遐济啊，我听伊个面。
0: 好啦，伊八十，啊你上届无，你嘛六十。
2: 我六十有啦。
0: 啊，恁加起来八十。
2: 好啦。
0: 哦，所以其实，在澎湖做香机哦，有一个很大的状况的情况哦。咱台湾的买菜吼，较俗，澎湖的菜足贵呢。嗯，
1: 真贵。啊，不过阮会欠啊有，咱有会长吼，啊是咱的会员是啊，家己会庆祝，啊伊都会退嘛，伊都讲，哎，您今日阮有什么菜，什么菜安尼，阮听了结缘嘞。像过年啦、啊，还是岁末祝福，拢安尼，啊咱是欠吼，都是安尼，咱拢家己做，咱无买变呢，咱若买变来较贵嘛，拢打无，咱唔甘。咱上年讲真爱用在刀口上。
0: 我们营队第二天是吃汉堡啊，汉堡哦，哎，汉堡毛够熟呢吼，提供汉堡，提供汉堡皮，足熟的吼。
1: 汉堡皮哦，熟过大粒，
0: 很大，真的是一颗带饱到中午。
1: 那你的头家吼，那天意的老板哦，真的很花心的，讲阿姨啊，这汉堡吼，就是这大粒，无够卡大粒的呀，大粒那用了会变了，真的是汉堡，真的是汉堡皮很大，你们有看到哦？啊，又便宜。
0: 所以咱的汉堡不是天一卖我们那个汉堡的面包，阿廖你也该给你加工了
1: 吧？嘿，对，咱来这咱都够家己加工，
0: 很好吃。然后呢，哎，天一也是听说也是很扶持我们哈、
1: 哦。永海真的天一哦，那边讲开始，天一也是跟我们那时候就进来了，就了解我们资金，
0: 所以很早期就跟我们接触了。
1: 哎，就跟我们接触了。
0: 哦、所以其实天一来对天一。其实就是阮细汉的时阵吼，那逐天要行去阮的马公国小，我要去讲马公幼稚园，我幼稚园在家己行路去读册，为要阮兜行去马公幼稚园、马公国小，都要经过面包店，所以的时阵，阮妈妈拢给阮三块，好，打开始是三块，买一袋菠萝面包，经过了买一个早餐，啊，今麦来了，较大汉了变五块，因为咱有当下办野队吼，当下参加活动，全台湾走透透吼。我们的澎湖的餐真的是有特殊的风味，所以咱先是澎湖进食堂的风味餐呢吼。你平常都是怎么去安那去发明这些菜单哈？
1: 我就有在分辨，今天是假如是像我们进食营哈，我就以中餐去以小朋友为主。那关怀户来，我们就以很虔诚的就咱想你讲爱好的好人啊。员工呢，阿达贝好，这不行，人来把好的拿出来，安尼全程的，人都是一路都是平衡的。
0: 所以我刚刚这个观念就好，你别看我们香积菩萨都在我们的大寮里面，其实我们也熏法香，然后我们也有读书会，好，那马龙就到底，但去吸收上人的法，因为像你有讲过吼，伊讲的话吼，爱好大家拢听，诶，听诶有，啊做诶搞，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香积菩萨，尤其是我们普通的香积菩萨，都有法入心呢吼，所以像那师兄讲奇怪哦，恁朋友这才呢，加好加哈，原来里面不但是用心，而且还有法。
1: 上人讲，跟人讲吼，要多用心，不是要用点心。我们吼，这道菜出来要多用一点心，不是要叫我们吃点心的哦，要多用心哦。
0: 所以吼，咱月清师姐吼是恁的组长哦，阿恁这最加该，伊该做严格。
2: 不会，伊是这好的人，所以我常常讲吼，阮月清师姐吼，阮如果阮亲自作业吼。我们松手，我们自己做手工，伊拢会甲我们讲，安怎做啊，甲我们拍牌，所以阮的物件到法度通安尼找，所以我拢讲听讲吼，又够欠家，因阮那一个活动偌大吼，有当时有时候说要你说要清款什么，我们吼付出的也有啦吼，阮叔这真正互人讲啊，恁这相机那这么少哦，阮相机组长吼，真正伊拢足欠家，我拢讲又够欠家啦。但什么东西都很都尽量用的钱，我们都是你看我们那个餐出来，但是我们钱都很少，我们请的款上在，因为又够欠给，一啥物件伊都发到给便捷采出，都是一搞就是搞定。
0: 那是啦，那是伊叫你切丝啊吼，结果恁切片也给恁连袂。
2: 没，有当时啊，你就重切就好了啊。
0: 啊切坏的怎么办？
2: 没关系啊，切坏的用切坏的方法。
0: 不浪费，
2: 不浪费，都不浪费，他都不浪费。现在有够些欠家，一点点讲，是上人以前也是很欠家啊，所以一这点一行啊有够好，就欠家。
0: 有晨曦啊，有晨曦啊，所以你男朋友吼是一个就淳朴，然后很接地气的地方，所以我也很喜欢回来，我当来登来。办一摆活动嘛，吼，是今年较特别的是，咱同时三个营队嘛，吼，啊，恁三个营队甲一个营队拢爱住，但是恁感觉基本住起来吼，你敢袂住甲拢起烦恼心太多了，会吗？
1: 不会，不会，真的，你以平常心哦，你进来还是什么都会摆平，真的都会摆平，一切都是好姻缘啊。
0: 啊，所以您。你这几天吼，咱这几天，因为咱背的东西会更多嘛吼。你这关拢是几点得来啊？
2: 差不多三点多、四点多都来准备早餐了呢。
0: 啊，什么时候回去？
2: 晚上回去哦，八点多了，都将近要九点。只有我们澎湖这边马公，我们骑车还不到十分钟就到家了，所以就这样。
1: 我是想讲，透早可以困醒看无人。暗时回来又看无人，啊！昨天讲啊，这个人已经准备搞定了，那也未对。我电话卡啊，讲我对啊啦。啊，师兄很贴心的讲，今年要准备国宅，今年不领兵没安尼。哇，真的很贴心，真的也有一个好先生，一个好师兄哦，我们才安心的把我们的体顾好。师兄以前也是三合一的，第一批的三合一的。
0: 所以你是菩萨，也是大菩萨。
1: 对啊，也有家里的扶持，像我晚餐，我们家里人都聚在一起。我说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一休假哦，有公事，哎，他们就知道了，因都知影，还有讲有任务哦，然后啊，
0: 所以吼，伊就是吼，伫个咱的进食堂动作上班呐、啊、吼，所以一呀五啊要上要有勤务，伊就讲伊要上班呐、啊，有勤务的啦吼。阿丽嘞，恁道告支持。
2: 我家师兄也是师兄，玩到两个师兄吼，他们就是在我们子弟体里面吼，一弄南湾公园两个真相信啊，有看到一个就有看到两个，啊，他们也是都做环保，所以这阵。去咧做工作，因咧是咱朋友啊，所以讲咧修理船啊。因若下班，因两个都够在环保。
0: 你还没有退休？
2: 还没退休。
0: 啊，所以他们下班以后做环保。 哎、啊，这两个是兄弟哦。兄弟啊，你哥，你的师兄是哥哥还是弟弟？
3: 哦，师兄是哥哥。
0: 啊、哥哥带着弟弟一起做。
3: 真的，对，翁秀珍的，师兄是弟弟，他们两个就在一起的。
0: 啊，所以你跟秀珍师姐是当塞啊了。
3: 哎呀，对对对，所以我们都一起做呢。
0: 所以秀珍师姐是茶道啦，然后你相机啊。
3: 对啦，所以我们都在一起。哦。啊，我们师兄他们是。因是较无讲落大活动啥个吼，啊无因是足无用个，啊所以因环保一定爱做，啊暗时回来一定爱有环保，一定爱去做环保。
0: 所以秀珍师姐也要叫你扫扫。
3: 对对。
0: 原来如此的，所以你先生、你师兄，你到三个兄弟都是慈济人。
3: 哎、啊，跟三个当塞啊都慈济人。
0: 就三对都是慈济人。
3: 啊，还有第二代出来了，我们秀珍她女儿在那个河北那边也受证了。
0: 啊、那你们家小孩呢？
3: 我们家小孩现在在上班，都有家庭，都有家庭的了。现在小孩子还行。
0: 哦，所以我今天访问到一个慈济大家庭的哦，领导，你们家的三个兄弟跟三个媳妇，全部还有第二代也出来了哦，都是慈济人哦，
3: 儿女都很护持啊。
0: 所以我下次回来澎湖要把你们这些那个三个哥哥跟三个嫂嫂。全部找过来，我们大家来聊一聊，是怎么办到的？那哥哥带弟弟这回来这块，哎、欸，你是阿伯这族在进行是各自做慈济，然后后来才结婚的吗？
3: 没有，我们是结婚了再做慈济啊。但是我们三个兄弟是我们师兄先出，因为师兄就是我们翁秀珍先看出来，我们翁秀珍看出，所以他们最起头是那个王氏师姐，他们叫他们一起去做环保。啊、我师兄先说证，我才记得，都觉得大家都在一起做啊。
0: 我改天一定要访问一下你三兄弟。欸、所以咱朋友其实吼，你讲大嘛大，啊谁嘛谁吼，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真的都是一家人呢吼。
1: 简单的，他们一家，而且他们师兄哦，那真的很护持哦。你若叫要做代志后生哦，没有第二次，敲敲打打都是他们，像有活动还是怎么要做看板，要说。都是他们兄弟哦、喔，做到晚。
0: 真正爱好好写赛季的。
1: 无咧讲话。
0: 哦，点点阿者，反正情务交代你，就是圆满。
1: 没有阿者是拢无咧，像因婆婆往生吼，阿多人要办着什么活动吼，人叫伊做，伊都惊心心大慌，都去因的工厂去到遐吼，默默的暗示啊，在往南，默默的。
0: 哦，这个守灵堂以后的时间再来做勤务啊，其实这就是真的有法入心呐、啊，真的是很投入啊哈。哎，所以咱预约哦哈，我们预约，我们下次我回来澎湖，我们就好好的找来金丝堂，好好的聊一聊。所以今天哦，非常的欢迎呢，咱来到咱的金丝堂，又认识了一个慈济大家庭哦，三兄弟。我们的其实，在澎湖金丝堂又认识了一个慈济大家庭哦，三兄弟。我们的其实，在澎湖，我们只有一个户外的规模，但是我们。

0: 八十一年迄阵，咱就近视仪吧吼。啊，咱我都干那看大一张，咱近视仪讲干眼肿、欢喜瘦，这两只吼，好啊，受用无穷。
1: 要大家分享这个，
0: 对，感恩啊，
1: 感恩哦。那师姐呢？
2: 我是感觉说知足常乐啦吼，咱那大行都第九，当下人家在做什么，咱那第九，咱就干嘛？我是世界上幸福的啦。
1: 你最幸福，
2: 对，最幸福了，
1: 都没有人障碍，因为全家都慈济人。
2: 对，而你又支持，先生也是，什么事情都很好。我那先弟小时拢就乖耶。
1: 先生会说：“你怎么现在在家？你怎么没有去金丝堂？”
2: 我有时候他回来看我在家，也说：“啊，你今天没有去环保站哦。”
1: 好，真幸福哈，很开心。好，圣诞节嘛，已经在中华夜哈，认识到两位师姐，也知道我们这个生活相契真的很幸福，不容易哈。所以加甘文丹陪我诶，哦，咱在菩萨了哈。所以微信叠加呢，嘛被诶，就和咱社会条件朋友点燃积极料，我们彼此了解各自的功能，就少一点点冲突，然后多一点点善解跟包容。我们感恩两位师姐哦。
0: 感恩。
1: 好，微信叠加嘛，微信和大家姐姐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情调。来，吉台，啊，结束，下天再相会，感恩大家。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志工李小镇。我首先要感恩的是我们最敬爱的上人，因为上人，所以我们的会面在成长。再要感恩的是所有全球成就菲律宾志业共同成长的家人们，感恩你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0: 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新的力量主持人。要如何把握当下，分秒不空过呢？请你跟我一起来聆听大爱广播。如何踏实运用生命，步步精进呢？从大爱广播节目中学习文殊师利菩萨的

0: 智慧典范，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典范，向佛陀理想中的菩萨品格看齐，这样就对了。让大爱广播每天每刻陪伴您。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一百分。
1: 欢迎收听健康一百分，健康看大爱，列健康一心恭候你哉。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花莲慈济医院胸腔内科的王永璇医师来跟我们谈到有关于肺癌在台湾啊，哇，原来是癌症的首位，然后呢，这个高居死亡风险这么前端啊，所以很多人谈癌色变，其中就是肺癌。那肺腺癌跟肺癌其实它是不同的，而我们现在医疗科技是一直在进步，其实呢，一旦你被医师告知了，不是宣判哦，听到宣判你都会觉得啊，我好像已经没有希望了，但告知呢，代表我们可以一起合作，让自己的疾病呢可以远离。所以呢，我们今天再度邀请到王永璇医师来到节目的现场。王医师您好。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有机会来跟大家谈一谈肺癌这个主题。
1: 我们上次谈到这个罹患肺癌可能是有家族的基因啊，就是疾病史啦，或者是环境啦，还有就是抽烟者或者是吸二手三手烟的人都属于高风险。那事实上呢，其实罹患肺癌它早期症状都不明显，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那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呢，我们应该要注意是否罹患了肺癌呢？
4: 是，其实肺癌的症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通常如果有慢性的咳嗽超过三个月以上啊，那又有食欲不振啊，觉得最近没有什么原因的体重减轻，甚至呢是有咳血，这个就属于稍微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症状了。无论是痰中有带血丝，或者是整个就是鲜红的血，那肺癌的可能性就比较高。虽然咳血还有其他原因，那只是通常有咳血的症状，肺癌一定是你第一个需要考虑排除的疾病。所以如果常见的话，就是你没有解释原因的咳嗽就需要来就医。
1: 是，所以呢这个是提高警觉。但是肺癌我们都会觉得刚刚一直提到咳嗽嘛，很多人想啊，那个肺癌会不会透过可能空气啦等等的会传染给别人呢？
4: 肺癌我们如果不方便去做侵入性检查的时候，会考虑验肺癌病人的痰液，那有时候在痰液中会看到有癌细胞。可是呢，其实癌症本身是一种基因突变之后造成自己细胞的异常，所以就算这个细胞还在痰液之中，别人碰到了是不会被传染的。
1: 它不像感冒啦，都不是，
4: 因为它大家人与人之间的咳嗽礼仪还是要维持的，那是因为为了预防其他所谓的传染性疾病，包含感冒啊，或者是以前提到的新冠或者是流感这种属于传染性的。那癌症本身呢，倒不是属于传染性的疾病，
1: 可能基因遗传会大于这样的一个罹患肺癌的疑虑啦，
4: 是。
1: 那我们之前就一直有提到说，它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做检测，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病人或者是这个人他觉得说我应该接受胸腔的超音波或者是电脑断层的检查来确诊我是否肺部已经罹患了这个肺癌有肿瘤呢？
4: 针对大家通常在影像上发现了有上次提到的所谓小结节，那假设我们认为说恶性的可能性比较高，接下来其实就要做切片。那切片分成大概三种方式啊，第一个就是它真的很小，那不适合由我们超音波或电脑断层的方式去切片的话，就可能会给外科医师直接做胸腔镜的手术来切除一小部分的肺叶做化验。那同时当然它很小，你也把它切掉了，也是一种治疗。 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属于这个所谓的结节已经比较大了，叫肿块了，可能有3公分以上，
5: 是，
4: 那就会依照它的位置做不同的切片方式。如果说这个肿块比较靠近在肺部的边缘的地方，我们用超音波外面就能看得到，那就会借着超音波呢局部麻醉，人是清醒的，那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针孔就能够取得检体来做化验。当然另外一种就是它不是在肺部的边边，而是比较靠近这个胸腔中间心脏的地方等等，那我们就会跟放射科医师合作做电脑断层定位的方式呢，来找到那个肿瘤，也是从胸腔外做穿刺来诊断癌症。这几种方式都会依照这个不乖的细胞在哪里做不同的处理，
5: 是，所以真的有任何疑虑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的医疗健保给付啊，这一些都是属于给付范围之内吗？
4: 是的，因为这个当医生已经觉得你有问题了之后，那这些治疗绝大多数健保都是有给付的。
5: 那做这些检查对疾病本身会有帮助吗？
4: 会因为确实也会常常遇到有病人会说这个切片会不会造成癌症的转移，
5: 对啊，
4: 担心说
5: 那
4: 个癌症受伤了然后就转移出去，其实是不太会的。原则上是你不去面对它，它是不好的东西它就会转移，可是切片呢其实是尽量用最微创的方式去取得适量的检体来化验，如果出来的报告是良性的那就大家放心，如果是恶性的就能够分析它是哪一方面的肿瘤，那你不需要到很大的手术，一个小伤口就可以先让你知道是什么癌症，那可能可以有什么治疗。
5: 是，那刚刚提到那个胸部电脑断层啊，它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呢？然后大概多久可以检查一次啊？
4: 电脑断层的话已经是肿瘤的就要治疗了，会依照肿块，在这个时候还不确定是良恶性的情况下，有些看起来比较像良性的，那可能才不到1公分，或许医师可能会跟你建议说，那我也许半年到一年可以做一次电脑断层的追踪，来看它的变化，如果有这个越来越明显的情况，那可能就要考虑做切片，反之就是它就不见了，可能是因为其他感染等等的原因。确实不是每一个有所谓的小结节的人都要开刀都要切片，
5: 是，
4: 它会依照性质不同还有你的这个症状风险来做评估。
5: 那一旦有小结节，这次检查没有问题，那我如果还是会有所担心啊，
4: 是
5: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就是要去定期这样子做检查呢？
4: 因为确实电脑断层然后它还是比 S 光片的辐射量比较大，所以政府在推行的叫做低剂量电脑断层，它的解析度会稍微比标准版的电脑断层解析度稍低，但是在筛检癌症的部分已经够用了，所以辐射量呢会比标准的电脑断层低，比 S 光片稍微高一点点，那通常呢都是建议说一年可以做一次，如果高风险的患者，那已经有怀疑或者是确诊的病患，有时候医师会建议大概3个月左右会就会做一次电脑断层。
5: 癌症啊或者很多疾病其实年龄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
4: 是，
5: 那大概几岁之后您会鼓励说那我要定期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检查呢？
4: 其实现在因为肺癌的好发的年龄还是年纪大的人，然后大约65岁以上的比年轻人多，所以如果说没有其他的危险因子啊，原则上生活都是很健康，不符合政府提供的高风险的情况下，如果大家有担心，我会建议说可能大于65岁以上可以自费考虑就是做1到2年做一次低剂量电脑断层的筛检。确实也会有一些患者在我们现在发现就是比较年轻族群，他来的时候就发现说有肺癌或者是肺腺癌，而且有些期数是就比较后面了，但是后来都会发现其实可能跟基因有关系，那他也可能有兄弟姐妹或者是这个家族的癌症病史，这种情况下就不限于只是 65岁以上的患者才需要接受筛检。那我们还是以一个通论来说，年纪大于65岁以上的风险会稍微高一点。那如果大家在经济力还可以的情况下，在健康检查的时候可以考虑加入这个项目。
5: 所以就是家族基因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啦。
4: 是的。
5: 那其他就是老化啊，就像一般的汽车是一样的嘛，老了之后可能这里的零件有一点点需要保养，甚至需要替换掉的哈。
4: 对，
5: 那我们在身体里面也同样的道理哦。那什么样情况当中呢，会怀疑自己可能罹患了这个肺癌呢？
4: 通常哈，因为早期的肺癌没有症状，如果说呢，你有出现不明原因的胸痛。咳嗽痰中有带血丝啊，治疗没有效果，或者是呢常常有肺炎的反复发生，亦或是有其他的肩膀痛啊、背痛啊，那这个在深呼吸的时候会更明显的话，可能跟肺部有关系。此外还有当然就是呼吸会喘啊、声音沙哑、新发生的一些疲劳啊、食欲变差、体重减轻，都应该要高度警觉。
5: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虽然早期肺癌都是没有明显的症状了，但是早期发现就能够早期治疗。那一旦发现之后，我们现在在治疗肺癌或者是肺腺癌，主要的治疗的手段有哪些呢？
4: 肺癌它就会分成说早期肺癌跟我们所谓的晚期肺癌，现在医师尽量不会用末期来叙述这个疾病，
5: 是
4: 因为我们的治疗手段随着日新月异的科技越来越多。我们先讲比较单纯的，就是非小细胞肺癌，包含了最大宗的肺腺癌这一类，它分成四期，然后我们通常讲一期、二期算早期的肺癌，可能就会以开刀为第一优先，如果它的位置适合开刀，那再视情况而定，有没有需要在开刀前做化疗或者是标靶治疗或者是免疫治疗来做辅助加强。那通常开完刀之后，可能就是也会考虑是情况而定来做化疗或者是这个标靶治疗等等的后面辅助，但是原则上在一二期开刀就是第一首选。三四期的时候呢，通常会比较不适合开刀，那就考虑全身性的治疗，也就是其中一项是包含大家常听到的化学治疗，称为化疗、放射治疗，有些时候会称为电疗。那现在又还搭配了基因检测，如果说有验到适合突变的基因对点治疗，就叫做标靶治疗。那还有呢，就是如果有一些基因它是有突变，有适合的免疫药物可以治疗，我们就还有所谓的免疫治疗。所以目前会是这个有好几大类型的药物都在更新。
5: 所以真的是依个案的情况来做不同的选择啦。
4: 是的。
5: 而且很特别的，以前我们大部分都是先开刀然后才做电疗化疗这一些，那现在反而有的时候是先做化疗电疗然后才做这个开刀的手术，跟以往好像不太一样了。
4: 是因为确实在适合的病人情况下，有些时候在手术前呢先做这些所谓的辅助治疗，能够让肿瘤缩小，那开刀的范围减少，对于病人来说这个他的复原会比较好一些。所以在适合的情况下，医师可能会跟你讨论在手术的前或手术后加上辅助治疗，那亦或是如果情况是 OK 的，也不一定要做这些辅助治疗，它会因病人的状况会有不同。
5: 甚至那个预后是会比较好的啦。
4: 是
5: 那基本上我们在治疗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时候病人都会吃不好啦，然后有大量掉头发的情况啦。
4: 是。
5: 那在这方面就是治疗期有什么样特别需要去做调整的呢？
4: 确实在全身性治疗的时候，有些药物会让病人有这个落发的情况，那亦或是在打完化疗之后的一两周体力或者是免疫力会稍微比较低落，在这个时候主要要注意的几个事情，一个是避免感染发生，所以通常呢我们会希望避免尽量不要吃生食，那水果呢尽量是有带皮的，把它清洗干净，避免说有一些细菌感染。第二就是要积极的施打疫苗，预防 可能会有的其他呼吸道感染的疾病，包含现在进入秋冬的新冠流感啊、肺炎链球菌的疫苗，也会建议在这个肺癌的患者应该要积极施打。
5: 嗯，哎，这个是很颠覆我们普通民众的概念，很多民众会觉得说啊，我就已经罹患癌症，你还叫我去打那些疫苗啊，我心态都不好啊，然后打了之后那个症状感觉更严重啊。
4: 哦，这个因为时机的部分，然后也可以跟您主治的医师来讨论，不会在抵抗力最弱的时候去施打疫苗，但是当病况是相对稳定的，每年的预防就会增加保护力，否则其实癌症本身是属于容易得到这些呼吸道疾病的高风险，因为感冒了或者是肺炎了也会延误你本身肿瘤的治疗，
5: 是，
4: 所以在这个疫苗的施打在适合的情况下其实是鼓励的。
5: 的确啦，配合医师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的疾病可以免除嘛。那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担心啊，一旦罹患过癌症，那到底怎么样可以降低复发的风险呢？
4: 这个癌症它确实在现在来说我们不敢讲可以完全根治它，即便是一期或二期手术后，仍旧建议说要定期给这个胸腔外科或者是胸腔内科亦或是肿瘤科的医师来追踪，确认说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风险，所以可能会在早期肺癌之后定期追踪，如果都没有复发的迹象，那就是跟他和平的共处了。如果假设说有追踪到哎，又有肺部的其他的小变化小结节，那可能就会需要再做治疗。所以确实在复发的方面呢是要跟医师合作，此外就是戒除可能会有的风险，
5: 对，
4: 包含抽烟啊、空气污染啊，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危险因子，你能够断除的，那当然就可以预防癌症的复发。
5: 是，所以呢，我们提到的很多的生活习惯啊，其实也蛮重要，尤其是那个抽烟啊，很多尤其是男性朋友会觉得抽烟可以舒压，然后饭后一根烟啊，快乐似神仙啊，殊不知呢，这个是让自己罹患肺癌的高风险啊，所以最好不要有这个不良习惯了。那另外还有没有其他我们自己可以就是去做肺癌预防呢？
4: 针对这个健康生活的部分，我觉得可以加强，然后因为现在现代人呢他的压力啊，其实是比较大的，那饮食或者生活习惯可能因为现代化的变化而有比较多，包含饮酒啊、熬夜啊等等，会容易造成你的免疫力下降的习惯也需要预防，来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这时候可能预防的就不单只是肺癌了，也包含了其他可能的罹癌因子，甚至是胃溃疡啊等等，这些良性或恶性的一些疾病都能够由健康生活来改善。
5: 健康生活，不过有的时候健康生活健康饮食很多人都会觉得啊，那就是不好吃然后呢，那个就是让生活好像索然无味了。
4: 这个我想应该是针对说大家因为有这个健康的身体，你才能够有体力去做更多想要做的事情，那在人生中累积的成就感，我想就能够替换掉自己的一些其他的习惯。我们通常不会在跟病人沟通的时候就讲说这个是你的坏习惯，那我们希望说已经发生了，那就来努力把它调整成是比较好的习惯，那就用另外一种替代的方式。其实会有一些烟瘾啊等等，也是因为病人或者是这个烟瘾者他有一些压力，那我们如果能够透过其他的方式，包含运动啊或者是嚼口香糖来转换这个压力，那其实也能够让大家就是获得快乐，但是又减少身体的这个负担。
5: 的确啦，这个身体要健康，疾病能够远离自己呢，每个人都要自负还蛮大的重责大任。所以呢，怎么样能够拥有好的身体，那能够拥有健康，我想还是要回归到自身。那最后王医师还有什么要特别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吗？
4: 关于肺癌，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议题。那针对癌症呢，我们的治疗在现在的年代有越来越多种方式，政府也都非常的努力在 适合已经有效果的疗效的情况下都纳入了健保给付。所以如果这个罹癌的病患呢，我们就希望说可以跟家人、医师一起合作来共同癌抗、
5: 嗯、
4: 针对一般的社会大众，大概要知道说癌症是在现在的高发风险，特别是肺癌，所以如果有症状包含咳嗽啊、咳血等等，就需要及早来就医做检查，能够早点发现、
5: 嗯、
4: 最后呢，就是我们平常就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尽量避免的烟害或者是空气污染亦或是厨房的油烟、等等，来让自己减少罹癌的风险。
5: 我想疾病远离自己是最好的方式了，但是呢，最后再请教王医师，如果家里面有人罹患了肺癌可以怎么办呢？那甚至呢，有的时候会觉得哇，现有的这些医疗啊，好像没有办法帮助啦，是否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辅助医疗呢？
4: 其实、肺癌、是不是一个人的病、它是整个家庭大家要一起面对，所以它的面向很多，会需要有医师来做主要的治疗、那同时呢，可能因为治疗的状况，病人还有家人会有一些身心的压力，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和心理师、那亦或是经济方面会有社工师的协助，再来还有会有癌症的一些个案管理师，在接受癌症治疗的时候的身体的不适啊等等疑问啊，可以有各管师来同时协助。所以以医院团队的部分，现在肺癌几乎都进入了团队治疗，还需要跨领域的包含放射科医师、外科医师、肿瘤科医师等等大家的合作。那针对病患家人的部分，我就觉得这个家人的支持对于抗癌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全家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能够配合医疗团队的治疗，那针对癌症就是像慢性病一样，可以跟他和平相处，然后一起来面对。
5: 家人在照顾上的确真的是一条漫漫长路啦，那有的时候就会想说，那我可以多做些什么，除了心理支持啦，甚至就会想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再试试其他的方法来协助罹患癌症的家人恢复健康，那您的建议呢？
4: 其实在病人接受治疗的时候，难免都会有一些身心的不适症状，所以我觉得在家人的部分呢，也需要说有精神的支持跟鼓励，同时这个对于治疗本身呢、能够大家一起来配合，这个治疗期间的营养其实也蛮重要的，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病人要能够吃得均衡、来避免说他的体力不足。那此外呢，有时候在身体不适改善之后，也建议病人可以多加运动来增加自己的体力、那有时候家人的陪伴更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动力。
5: 是，但是不要轻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些偏方啦，或者是有一些我上一次谁谁谁吃了什么样的东西对这个癌症很有帮助。
4: 确实像一些这个另类疗法等等，我会建议是说可以跟您的主治医师来讨论，就是说这些疗法适不适合于你现在的情况，那如果适合，在现阶段的治疗情况下加入一些另外有人建议的一些治疗，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但是如果跟原本的主治医师讨论了，也许这样的治疗对您的病情并没有太大的帮忙的时候，那还是要以原本主治医师跟您的建议为第一优先、
5: 千万不要误信偏方啦，或者是、去做了一些反而跟你现在治疗是背道而驰的一些医疗行为，
4: 是的，
5: 这样子才不会浪费金钱、而且耽误病情了。
4: 是，
5: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恩王永璇医师跟我们所做非常详尽的分享了，感恩您。
4: 好，感恩大家。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每周六晚间九点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将播出的是新日子单元，欢迎来到新日子营养小课程，我是 PP， 也欢迎我们的素食营养学会理事 Mia。
1: Hello，
0: 现在也蛮流行的藜麦饭。 它真的有比较营养吗？
1: 藜麦就是因为第一个是它的蛋白质含量相较于白饭是的确高一点、然后纤维比较多、但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整碗都是满满的藜麦嘛，通常它加都是加一点点，所以其实对于我也那个有加的也没加，因为都放很少、
0: 点缀嘛。
1: 对啊，都是点缀，不像外国国外吃的话真的就是一整坨藜麦在上面，它不会又用白饭去混、藜麦的话如果在营养学规定我们还是把它当成主食在看。对，所以如果是在家里自己要煮的话，你都自己煮了，你最好就是如果你有条件就是一半一半、一半藜麦一半的白饭，因为你要纯藜麦一般应该比较不能接受。
0: 那我平常都加太少了，
1: 就是点缀啊，那个就是一丝一丝啊，就是好看这样，就加那种很少很少很少的纤维进去这样。
0: 所以那个量没有到那么高的话，其实等于没有什么用。
1: 多少还是有啦，就是会增加一些纤维这样，但如果你只是放一点点，就像你白饭里面撒个几颗白芝麻，你说有没有效吗？也许有一点点吧。
0: 好，所以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那个整个的整体的煮饭的量。那它跟白饭、糙米还有五谷饭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
1: 因为藜麦它是属于真的纤维量比较高，比如说假设我们是一半的白米，然后一半的藜麦，然后煮熟之后变成一碗的话，它的纤维大概快要四克。那如果是纯白饭，你猜纤维是几克？就是一碗满满的，就纯白饭。刚刚说藜麦一半，白饭一半，大概快四克的纤维。
0: 两克？
1: 再少
0: 啊？不是直接砍半哦？
1: 要再低，
0: 要
1: 再
0: 低。一克？
1: 0.4。纯白饭
0: 都没有。
1: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蛮推荐大家说，其实你白饭里面可以混一些别种
0: 谷类。
1: 所以你刚刚我说有没有效，我又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就是你量要够、
0: 不够的话就可能只是加 0.2 这样，
1: 可能不到吧，0.000几这样，
0: 还是不到一克。
1: 对啊，0.000几。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半的米一半的藜麦，然后煮成一碗，它的蛋白质也是大概八克左右，但如果纯白饭大概是六克，你说有没有影响很大？也还好。所以最大的影响我觉得是纤
0: 维
1: 跟一些植化素，因为藜麦有不同颜色嘛，那白饭就都不见了、都脱掉了、
0: 对，
1: 不过要注意的是，因为藜麦有一些人他吃的蛮容易胀气的，然后因为它纤维比较高、如果加到一半你发现真的是
0: 会胀气，
1: 那你就退，就是不需要一次冲那么多。对啊，
0: 再换成三分之一看看，
1: 对，
0: 然后再少看看。
1: 对，那你刚刚问我说，那糙米白饭啊，或是五谷饭啊，他们之间差异是什么？其实刚刚已经提了，白饭它就是纤维量是最低的，不是说白饭是罪恶或什么的。看跟什么比？如果你今天白饭跟炒面，一定是白饭比炒面好，因为面又在更精致的之外又加油。对，但如果你今天是白饭，然后跟藜麦白米饭，那当然就是藜麦白米饭相对的会比较理想一点。那糙米饭大家也会想说，它是纤维很多啊，干嘛的？对，但是糙米饭如果你是纯纯的纯糙米，完全没有加白米，它纤维一碗大概就是两克多。也其实有啦，没有到非常非常大，
0: 0.4到两克。
1: 对，
0: 0.4白饭嘛。
1: 对，
0: 然后糙米饭是两克，
1: 大概对2.7左右，看你用的是哪一类型的，大概就是2到3克左右。那如果是五谷饭，是因为它里面会混很多不一样的谷类或者是豆类，所以你说这个它的纤维量啊或蛋白质量，它很难算，因为要看你混什么。那当然，如果是这三个常见市售来看的话，五谷饭它的纤维量也好，或是镁离子也好，或者甚至是铁，一定都会比白饭多。对，如果五谷饭铁一碗满满，大概是1.3毫克左右。对，那白饭的话就是基本上是没
0: 有。没
1: 有，如果你有习惯自己在家煮的话，一定是五谷饭会比较好一点，前提是你的消化没有问题。
0: 怎么说？
1: 有两件事，一个是因为有些人他吃东西习惯很快，所以他没有咀嚼的很细就吞下去，那这样就会可能会很容易胀气。那有一些人他可能不适合一次吃这么多高纤的食物，
0: 肠胃没有办法符合。
1: 对，他可能吃了之后就开始胃痛啊、腹胀啊，然后一直打嗝，甚至是异胃酸，因为你的食物下不去，你就会一直分泌胃酸嘛。 那就会一直打嗝不舒服。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尝试，也是不让他建议一次就全部都换成这种没有精致过的。比较理想都是循序渐进，比如说一半的白饭加一半市售的五谷米也可以。或是你更简单啦，就是一半的白饭，一半可能是鹰嘴豆啊，一半可能是米豆啊或什么的，
0: 红豆绿豆，
1: 对，简单一点，去慢慢训练自己的
0: 肠胃，
1: 不管是肠胃也好或是吃东西的速度也好。
0: 所以难怪有些人说，就是肠胃不太好的人，可能不太能吃到这种糙米饭或是五谷饭类。
1: 因为有几个是因为如果你是买外面的，它多数泡水没有泡那么足，所以它消化吸收会比较不容易，之外它很多营养素也没有释放出来。对，其实泡水要泡的够久，至少要16个小时以上。
0: 泡水要泡16个小时是指
1: 五谷米里面其实都会有豆类，那豆类最好就是泡水泡久一点，它里面的铁质啊什么的，这些才会释放的比较好，吸收的比较好。
0: 那泡水的话是直接放冰箱也可以吗？
1: 放冰箱就比较不会坏掉啊。对，如果你没有要求到很精准，什么40度去泡8小时再换水干嘛，把它最大化，我觉得民众不用做到这种程度啦。你就是放在冰箱泡，泡16小时拿出来，水倒掉洗干净，再用干净的水煮就好了。
0: 那我以后要改一下，因为我之前都直接洗洗直接煮。
1: 那他当然会号称说什么免洗米啊或是免泡什么的，可是如果你真的泡过一次，以鹰嘴豆举例，你真的泡过鹰嘴豆泡满再去煮，跟你没有泡过那家去煮，那个膨胀跟口感会差蛮多的。特别是有些人会胀气或者吃的消化不良，很有可能是你没有泡过久跟没有煮熟没有透。那当然就消化不良啊。
0: 对，上次有说那个没有透的话就是差很多。
1: 越多元，然后越接近原始形态的一定会越好。
0: 那其实我之前还有看到一个人家说的，就是五谷饭能够补充 B12 是真的吗？
1: 五谷饭不能补充 B12，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迷思产生呢？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翻译错误。因为呢，国外讲谷类会讲 cereal， 那因为 cereal 呢，它在国外有些是早餐谷片，那他们国外的早餐谷片是会强化 B12 的。
0: 它本身里面
1: 就是那种早餐的麦片那种，它里面可能会有 B12， 会有 B6， 会有叶酸啊等等的。所以你在翻译有误的状况下，你就会想说，谷类，所以谷类是五谷饭，所以五谷饭它的谷类有 B12， 所以五谷饭有 B12。 No， B12 是特定的细菌才会制造的，所以如果你食物中没有额外添加像这种强化的谷类，五谷饭里面不可能会有 B12 啊，除非就是
0: 所以你把早餐麦片放进去。
1: 对啊，就是 B12 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它有很多的迷思啊。那如果大家对于这块有兴趣深入探讨的话，我们台湾素食营养学会有写非常多相关深入的文章，大家可以来看。那五谷饭没有 B12。
0: 好，大家记得哦，不要再误解了，
1: 就是翻译错误啦。
0: 好，那除了刚刚说到的米饭，有些人会用燕麦啊或是燕麦粒，甚至是最近很夯的这种花椰菜米来去取代白饭。我想先讨论是燕麦跟燕麦粒，因为它本来就也还是淀粉类的嘛。
1: 对，它是全谷类的。那燕麦粒跟燕麦片就是差在它们有一个有先被加工过，一个没有。因为有时候我喂教个案的时候，我都说你可以吃燕麦粒，然后他们就一脸问号，说燕麦粒是什么？我说就是西洋的糙米啊。他就所以煮法也一样吗？我说对啊，一样，
0: 就放进去。
1: 对，你就是一样。
0: 它要泡水吗？
1: 也是泡一下比较好。对，那因为泡完之后它可能有一些水溶性纤维会流失，但没关系啦，就是你有吃怎么也没吃好。那你说燕麦片跟燕麦粒差异在哪里？就是因为燕麦片它是加工过的，如果你是买大厂牌的，其实那个燕麦片是熟的，它可以直接吃，它不用煮。它是制作过程是它先把燕麦粒的外皮什么都脱掉之后，然后再把里面切成小片，再把它蒸熟之后压扁干燥，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大燕麦片。所以它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水溶性膳食纤维黏黏滑那个就会流失掉。对，但是有一些特定厂牌他们有在这个技术上有去研究，有尽可能的保留多一点。那我的观点是，如果你有机会可以接触到燕麦粒，还蛮推荐大家试试看，把它加到白米里面煮。它不会像糙米那么硬，因为它吃起来是 Q 的。 它的接受度其实比糙米好非常多。
0: 那它在消化上呢？
1: 你就是一样啊，如果你一次吃太多，当然就是也会影响消化。那你前提就是你先循序渐进的，而且它的纤维也蛮丰富的、就是、
0: 有比糙米多吗？
1: 有，如果是同样一碗的糙米跟同样一碗的燕麦粒的话，它有个好处是因为它有里面会黏黏滑滑那个贝塔葡聚糖，对，雄性膳食纤维，你吃的话你的肠道细菌会欢呼，就 哦放饭了加班哦这样，对，特别是好菌它很喜欢这种黏黏滑滑呼呼的，
0: 反而就是糙米饭比较没有这一块水溶性膳食、
1: 比较没有那么丰富，因为贝塔葡聚糖是燕麦的特色
0: 哦，
1: 所以它会咯咯的啊，黏黏的，对，
0: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转换一下，搞不好你会爱上燕麦粒。
1: 其实我的个案蛮多提醒换完之后，他就说：“哎、欸，蛮好吃的。”我现在比较少吃糙米，因为糙米他就说很硬，对，他又不喜欢。但这种是 Q 弹 Q 弹的，
0: 它还有一个嚼劲，
1: 对。
0: 所以它的差别就是它的那个膳食水溶性膳食纤维比较高一些，
1: 高蛮多的。而且它的蛋白质也比较高。
0: 你说燕麦粒吗？
1: 对，燕麦粒如果你跟白饭比的话，相对也会高一点点。
0: 那刚刚有说到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讨论度超高的花椰菜米，比如说有一些那种冷冻食品的店啊，或是便利商店里面也看得到。像这种很多怕胖的人都会把它拿来取代饭，从你们就是营养师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种花椰菜米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吗？
1: 它就是花椰菜啊，
0: 它就是
1: 花椰菜本人，它只是把它切碎而已，
0: 所以它就是少了淀粉该有的东西，
1: 就是你把饭拿掉然后多补一盘菜的概念而已，就这样而已，它没有什么奇效，它只是让很想要吃淀粉的人感觉自己好像有吃块状物，
0: 好像有吃到淀粉，但
1: 它就
0: 是
1: 有那个口感，但它就是花椰菜把它切成那个样子。那你问我说以我的角度，我是觉得不需要做到这么夸张啦，你要吃可以，但你就是可以对半开嘛，就是一半的白饭加一半的花椰菜米，因为有些人他吃饭需要视觉效果，他可能觉得 哦看起来很多这样，但他又不敢吃那么多饭，那他就加一半，那我觉得 OK 啊。但如果你没有特殊的这种情怀的话，你就多吃一盘花椰菜就好了，因为那个其实价位也是蛮高的。
0: 对，就是以你们角度，其实它并不需要这样子取代，对不对？
1: 不需要，因为它就是菜啊，你就多吃菜就好啦。
0: 那天天吃会怎样？
1: 天天吃就是如果你常常这样子吃，然后其他餐主食量又不够，那你可能就会体力变得比较差。对啊，你就是整个热量一下降太低，特别是女生，如果你就是用一些比较没有那么 OK 的方式去减肥的话，你可能就会开始月经失调啊，掉头发啊，然后人家都一直说你脾气怎么那么差啊，然后你每天都很忧郁啊，然后看到甜的就想吃又不敢吃，然后跟食物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好。
0: 好可怕、
1: 蛮多人是这样的、你没有发现很多减重女生脾气很差吗？啊，男生也是，就减重过程身体跟心理是承受一个很巨大的压力的。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其实很容易会出现情绪上的一些变化。那我都会跟个案说碳水多快乐啊，你不觉得吃碳水很快乐吗？因为碳水化合物它吃进体内之后会产生血清素，甚至有一些刺激多巴胺什么的，可以稳定你的情绪啊。要不然一整天都这样累累的，然后都
0: 好像生无可恋的样子。
1: 对啊，你难道你只是为了那个体重的数字一点点，然后你一辈子都要这样子吗？这样不是很辛苦吗？
0: 好像有点本末倒置。
1: 对啊，
0: 有的时候会克制不住吃很多，尤其是这种炸物啊，或是刚刚说到什么淀粉那么吃一堆，有没有补救的机会？
1: 你的补救是指什么意思？
0: 就有些人会说可以吃补救餐啊，可能一天只吃一餐啊，或一整周，有没有那个时间的区间那样子去吃，我可以去补救我的这个体重？
1: 因为人的生化代谢是24小时都在进行的，所以它是你今天多了，然后你明天也多了，后天也多了，大后天也多了，那它势必你的体脂肪各方面就会往上涨，那如果你今天多了，然后明后天稍微少一点，然后再增加一些运动量，也许它就不会增加了那么多，但是你说完全不增加其实是不大可能，因为能量是守恒的，比如说你吃2000大卡可以维持体重，好，你就决定你只吃一餐，然后你这一餐吃4000大卡，那多余的2000大卡去哪？当然就存起来啊，它不会凭空消失，除非好你吃2000大卡，然后你运动2000大卡，可是很难啊，非常难， 因为营养的代谢它蛮复杂的，那我是要提醒大家是其实还是油脂类对于我们体脂肪的增加是最直接的。举例来说，就是大家很多都会怕说什么，哦，我不要吃淀粉啊，什么淀粉会容易变胖啊变重啊，这就带到我们之前提到，其实是因为淀粉代谢之后会变葡萄糖，葡萄糖进到体内它储存的时候会以肝糖的形式储存，它在这个过程会带水分，所以你隔天就会觉得重了，但那不是真正的脂肪重。而且我们葡萄糖它要储存成脂肪其实蛮困难的，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它是先身体
0: 没有那么快，是不是
1: 步骤很多，也就是说要交很多手续费，所以最后真正存进去的量会很少。可是脂肪存脂肪不用手续费，
0: 直接进去，
1: 对，就是脂肪存脂肪是非常容易的。脂肪你要嘛就是直接储存，你要嘛就是当成能量用掉，但是多的就是通常都是储存。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存脂肪不是存就是存很多的这些肝糖在身上，人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0: 没有，
1: 因为一克脂肪是九大卡嘛，那一克碳水是四大卡嘛，然后刚刚有说存一克肝糖的话会带水分，所以如果你都存肝糖，你整个物体你整个人会很重，
0: 你的水就会超过，是不是？
1: 就不利古代来讲，不利于你行动啊。如果古代你被豹追，或者是被老虎追，然后你身上重的要死，
0: 都是水，
1: 然后存这个热量那么少，才四大卡，可是油
0: 现在就没
1: 油又轻，然后密度又高，热量又高，所以这是演化到最后，人会倾向喜欢储存这种高能量的。就像你一定喜欢存黄金比现金好嘛，黄金比较保值 啊，
0: 油比较保值，
1: 对、啊。所以就是你刚刚问说这种有没有什么所谓的补救，当然你可以晚上就是多吃一些蔬菜啊，如果你中午真的吃超多的话，你可以晚上就是尽量以这种无油的为主。但是我不是很鼓励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又回到刚刚的，有些人他跟食物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好的。如果他一天只吃一餐，其实他很容易在接下来的几天很容易会出现暴食的行为。因为人一旦饿过久，他在吃东西的时候理智会比较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忙一整天饿得要死，然后回到家吃东西会很像机械式的进食，就是一直吃一直吃。
0: 对，而且会那个去买食物的时候你就会
1: 控制不住，
0: 无止境的买。
1: 对啊，那因为这个其实跟因为你就是饿过头了，然后再加上各种压力啊，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第一个想要寻求的就是多巴胺。那就是吃东西是可以最快得到多巴胺的一个行为，尤其是这种高油跟高糖的混合物，所以为什么很多零食都是这样设计，因为它可以刺激你的多巴胺马上就分泌，然后就马上得到快感，
0: 然后就吃很多。
1: 对啊，
0: 停不下来。
1: 对，
0: 那我想问问看，就是像前阵子有一段时间都流行像168、1410啊、轻断食、易断食，这些断食饮食真的有帮助吗？
1: 就是看你的目的，就是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要塑形或是减重，不管你用什么方式都是热量差最重要。什么叫热量差？要回到比如说你2000大卡是维持你的体重，那你今天饮食只吃1800，然后再靠运动减个200大卡，那也是就是现在是1400，那你长期这样累积就有机会可以瘦。那这些不管是168也好或轻断食也好，其他的概念都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让你进食嘛。那因为人的肚子就这么大，你消化的时间就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就会变成变相的你
0: 吃的
1: 比较少的部分人，但是有一部分人168反而更胖，因为他想说，哦，我只能在这8小时吃东西，然后就狂吃。对，或我就有遇过啊，就是他就是也是想减重，但他就是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方式，他可能就是那一整天就只吃一餐，就像我刚刚讲，但他那一餐可能就2000-3000大卡，然后他就会说为什么他都没有瘦。我说啊，因为你那一餐就超过。他说啊，人家不是说168会瘦。我说要看内容，如果你吃超过2000，不管你怎么吃什么时间点吃，长期下来还是会变重。
0: 而且是不是也要看个人自己的基础代谢率？
1: 其实这个蛮复杂的。那我是觉得说，如果你很容易跟食物有不健康的关系，我还是觉得你要嘛就专业人士指导，我是所谓是正规的专业人士，不是网络上，要不然就是还是正常吃三餐比较好。因为跟食物关系比较不好的人，他对食欲的控制力相对比较弱， 所以你一旦限制它，它很容易爆发。
0: 哦，
1: 你越限制它越爆发，就人就是这样啊！不要想，
0: 不要逼我，不要逼我。
1: 比如说，哦，不要想刘德华，你现在一定在想刘德华。你越不要，他就越要；你越压抑，他就是一定会显现出来。
0: 所以要告诉自己，吃都可以吃，我们注意就好了。
1: 你就是分量，因为人为什么会很容易暴食，是因为代表你有一部分的，不管是心理或是生理没有被满足。
0: 嗯，
1: 对，所以你就是一直禁止自己吃这个东西，你就会很渴望它，
0: 你就很想要吃。
1: 对，那倒不如是你平常你想吃你就吃一点啦、啊、你就告诉自己说，哦，好，那我就是，比如说你平常一次是吃两块蛋糕，那你就决定说，好，我一样可以吃，但我就吃一块，而且我只选我最想吃的那一个，
0: 就吃我今天最想吃的。
1: 对啊，
0: 还是要让大家开心的瘦下去才是最棒的。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您有一通新留言。
3: 看着天花板的吊灯忽然大力地摇晃了起来，是地震，下意识地就想往外跑，赶紧呢一把抓起了钥匙，转身赶快找出手机，脑海闪过最近网络上传来的各种心理测验，紧急时你只能带走的一样东西，或是逃难的路上不得已你必须最先舍弃的是什么。选择有时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呈现出当下的判断与浮起的心念。难怪有人说，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念头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境界，因为选择念头的能力能决定我们的命运。能选择是因为人总以为自己有主控权，的确能为我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决定的是来自我们是自己心宅的主人。但其实命运的规则并非妥妥当当的安排好让我们来选择。我的导师正言圣人就说过，人生两件事挡不住，时间流逝挡不住，无常来时无预警，人生有许多的无从选择。七月份的志工培训课程，遇到了一位非常靓丽又有活力的女孩，才提她是一位受随者。称她做女孩，是因为她重生的生命仅有十多岁，正值青春年华。13年前，彩提不到30岁的年纪发病了。平时很少生病的人，却只因为一次突发性的肚子痛，求医时意外得知自己罹患了急性骨髓白血病。如果没有进行骨髓移植，生命就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病情之严重，命就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病情之严重，彩提血癌复发3次，

0: 感与意志力。彩提坚定而且缓缓地说，因为我无从选择。这个无从选择，我的体会不是无奈，而是既然遇到了，我相信我要做得到。苏格拉底说，如果把世上每一个人的痛苦放在一起，再让你选择一次，你可能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的这一份。每个人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功课。我的导师的这句话特别受用。上人说，人生境遇无法选择，但是我们能创造心境，透彻苦，超越难，就能时时欢喜自在。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战户二部曲，1972年，平并乡音，五代词纪元，口述王寿荣。早年正言法师每次来到台东复查个案，都住在我家。那时候我正在台北求学，偶尔返乡时遇见，都喊他师公。母亲非常崇敬师公，每一次师公要来，总是细心打理他住的房间，平日不准我们随便进去，尤其是男生。二姐王碧霞是钢琴老师，是父母做慈济的好帮手。我26岁到嘉义工作之后，开始在当地做慈济。父母常跟我分享早年师公的教导。1973年，娜拉台风侵袭东台湾，花莲玉里以南到台东大武之间受灾严重，师公指示要尽量救济。父亲知道功德会募款不易，当时捐款多是5元、10元、20元，因此勘灾后建议补助200多户。师公看了造册，叫他放宽标准，父亲重新整理，再次呈报，师公还是叫他再放宽，前后调整了3次，后来慈济在台东总共发放了500多户。当时借用介寿堂发放，关山、鹿野等地的民众有火车搭，功德会就帮他们出钱，往南的太麻里、金轮一线，那时还没有火车，师公雇请一辆游览车来回载了好几趟。这样细心为受灾民众设想，让父亲非常感动。他说，师公真正体现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啊。还有一件事也让父亲印象深刻，1973年功德会第一次到台东义诊，父亲在海山寺的现场看到视力不好、讲话又含糊不清的苏万贵，问他怎么没有带父亲一起来，他比手画脚表示父亲快死了。师公听了立刻和医师到他家探视，医师诊断苏爸爸有肺病，心脏也有问题。义诊结束后没多久，父亲接到师公电话，说托台铁列车长带救心药要给苏爸爸，请他到台东火车站领取后送去。原来师公心绞痛常发作，有人送了昂贵的日本进口救心药到金舍，师公想到苏爸爸的需要，马上送过来。师公不顾自己，一心想着照顾户，让父亲很感动。师父真的很慈悲，他教我们要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即使非亲非故，也要尽力帮助他解除痛苦。我26岁考上中华电信，因为太太严玉珍的家乡在嘉义新港，所以我选择到嘉义任职。那时是1979年，我看过早期的慈济月刊，1973年功德会在云林就有照顾个案，4年后嘉义也有了第一例，当时都有台中或台南委员跨区关怀。我到嘉义后第一次访评是师公亲自带领，那时他与德荣师父、德恩师父及敬贤师姐从花莲来，我骑摩托车在前方找路，他们4人搭乘计程车随后，穿梭云家偏远乡间访视个案。师公教我面对长辈要靠近他身边，弯腰请听他说话，面对孩子要蹲低身子，尽量和他保持同高。
师公强调，我们不只是在救济，要把照顾户当成家人看待，要有同理心，也不能有尊卑之分。待我看完个案之后，师公说，以后这里就交给你负责了。往后花莲本会接到嘉义或云林的个案提报，开案后就会把资料寄给我去关心，我也渐渐承担起慈济在云嘉地区的慈善工作。记得第一次年终访时，师公叮咛我要带布尺去照顾户家量每位成员的身材尺寸，填在访视资料表上。我起先不明白为何要这么做，直到冬令发放前收到花莲本会用卡车运来的物资，每户三包，包含吃的、穿的及用的。我打开来才恍然大悟，其中一包是御寒衣物及学生制服，不仅折叠得很整齐，而且标上了每个人的名字。给老人家的是温暖的毛料大衣，给孩童的是卡其制服，选用最好的材质。翻开里头还有太子龙浮水印商标。送去给照顾户时，大人小孩穿起来都很合身，足见师公是多么用心在准备。我们过年时都想穿新衣，师公也想到照顾户的需要，真的很贴心。那时每个月都要送物资和生活补助金到照顾户家，尤其冬令发放特别忙碌，当时我和太太买不起汽车，都用摩托车载送。我骑着工学社 100cc， 太太骑着铃木80，一趟出门每人最多只能载六包，也就是一次只能发放两户。就这样来来回回跑了好多天才发送完毕。因为长时间骑车在外面奔波，顶着骄阳曝晒和海风吹袭，我和太太脸上常常都有干裂的脱皮。有一年冬令发放结束，我回台东过年，父母见我黑黑干干的满脸风霜，还以为我生病了呢。1986年维恩台风袭击，造成中台湾继87水灾后最惨重的灾情。云林靠海的口湖乡柯寮村渔民以为台风已远离，出海到外伞顶洲捕鱼，没想到台风折返，导致邻近村落共30多人丧命，冬时布袋也受创严重。师公和台中达宏法师赶来，分成好几组看灾。我跟师公同一组，回来后师公要我报告救济评估。听完后师公回应，你不要那么严格。10年后赫伯台风造成严重土石流，嘉义梅山竹崎一带多户民宅流失，我们评估要补助6户重建。我回花莲向师公禀报。讲到梅山乡瑞里村一户单亲家庭房子全毁，4个孩子，最大的读高一，最小的才小学1年级，预计重建经费要100万，我们计划补助这户30万，这在当年是一笔大数目，没想到被师公否决了。他说他的孩子都这么小，怎么有能力去赚这么多钱，只补助30万，他又要到处向人借钱，不是会负债累累吗？因此师公将补助金一下子提高到60万，并叮咛我们要常去关心这一家，了解重建进度，不要那么严格。在访视工作上，师公对我父亲和我都是这样提醒，这是他的慈悲，他总是站在苦难人的角度设想，这份无私无染无我的同理心
正是启发我们做弟子的，要从做中学，学中觉，常养慈悲与智慧。早年我和太太因为工作在身，都是利用假日去发放。有一次冬令发放，我怕赶不及在除夕前把生活补助金和物资送出，便事先写信通知照顾户，请他们到新港我岳父家邻去。没想到却让我看见一幕，两位阿嬷从布袋结伴搭计程车来，因为晕车一下车就吐了，我看了好心疼。从此恢复原来的模式，亲自送物资到照顾户家，虽然很花费时间和精神，却能感受到师父的殷切教导，要站在苦难人的立场设想，而不是用自己的主观去处理事情。这是我学到最宝贵的一课。大约1980年间，父亲来嘉义小住，我带他到云林口湖乡金湖村去关怀一位70多岁的独居阿嬷。阿嬷的儿子在日治时代被抓去当兵，不幸战死了。此后他就用篱笆把自家层层围住，不跟邻居往来，对外人防备心很重。我每个月都会去探视，所以阿嬷愿意接受我。那天母亲先下车，看到她站在外头一直呼喊阿婆阿婆，她不但不搭理，还跑到屋内躲起来，等我停好车到门口呼叫阿婆。听出我的声音立刻开门，母亲因此肯定我长期耕耘慈善的成果。回首初做访视的岁月，有甘有苦，倍感回味。那时经常独自骑着摩托车在云嘉山巅和海妹奔驰，几乎2县的乡镇都跑遍了，最高纪录一天骑10多个小时的车，跑了250公里，身体难免会累，但内心却是法喜充满。从我阿嬷亡面算起，父亲、母亲、我和太太、大女儿王玲仪和女婿张怀仁都在花莲慈济医院服务，一个在研究部，一个在心脏内科医师，而两位小外孙分别就读慈济小学和幼儿园，假日常到静思书轩当小志工。我今年65岁，投入慈济39年，这一路走来，亲见师公如何用心对待个案，那份慈母心、菩萨爱，自始至终未曾改变。感恩父母引领我进慈济，从事这么有意义的社会工作，对人生体会很多，这是幸福的，也是累世修来的福。

上为您选读慈济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髓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髓溯源》。
1: 那我这个地方特别把黄金框起来，我想在上来行脚的过程也都有讲到那个屏东爆米花的爆米汤啦，管那个金饰。那事实上呢，其实因为早期啊，其实台湾人大概就是一个就买房子，一个就是买金子，因为他没有太多投资的管道，也没有太多这种所谓的银行的各种商品可以买，所以那个存黄金，去买黄金来存，是很多台湾人的习惯。那么也因为有慈济的这个一个大因缘，就是刚刚施老师兄一直在强调这样的一个爱的大因缘，要在东部地区盖这样的一所慈济医院，一所救济不分任何的贫富都不需要保证金的，所以激发的很多很多的不那么富有但是却非常有爱心的人。所以1966年其实我们在看无量义法随诵的时候都很清楚的看到，就是30个家庭主妇每天提着菜篮，然后投了5毛钱，那个善心就分秒开始累积，到现在58年了，真的是滴水成河，粒米成箩。那也因为这样一点点一点点就开启了我们教富济贫之门，因为你能够去帮助别人，你就是富有。1987年的7月19号药师法会，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说这样的时间其实很早。有人说慈济的事业差我一点点力量有什么关系，其实到现在都还有人在讲这样的话，好像一点点大家就是很瞧不起那几叔叔啊，没什么，有跟没有差不了这么多。可是上人会想说不对，其实真的是聚沙成塔，一把一把的滴水成河，一条大河也是一滴一滴的水聚集起来的。那一大堆的沙是从小沙开始去累积，大河也是小雨水累积起来。所以你要做善事，不要等，不要等到有，你就是现在开始发心，也不要说慢慢累积呢，等到有余力的时候再来做善事。那我们今天也看到那个环保志工的分享啊，90几岁80几岁，好，不是当家公身体就好，还是说当家我有时间啊，就是说你去哪家仔啊，我就去。我觉得就是这一点点一点点编织出一个非常美丽的慈济世界。所以上人说，你今天只要有一分力量，有人需要，你就要及时的去施舍行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知道明天跟无常什么时候会先到。那我们就来看几个案例啊，有一个是洗衣服，然后拾荒，就像我们讲今天 Q 那个破铜烂铁这样打小工的妇人，他捐了15两黄金耶，就是因为要盖医院，要来护持这样的一个慈济建院。你看这个是在1988年，我们在1986年的时候其实是医院的落成企业，可是他那个企业只是一个第一期的工程，后面还有陆陆续续很多的工程，所以这个建院是一个不断的没有中断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建设。那在这个9月17号的静思，上人说我这一次出去，因为上人以前每个月的月底一定会行脚，而且一定会到台中的华语金色去跟我们的导师，就是我们的那个师公印顺导师去行弟子之礼。上人说有一个他的比我们帮助的这样就比感恩户还要简单朴素的富人啊，以前的人看起来比较老，不过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老，就像我现在60几岁，如果人家称我老妇人，我可能不能接受这样子。说但是以前的人真的比较穷困，看起来比较老。在看到上人就跑过来，把这样一包塑胶袋装着，你就想这个就是他唯一能够去保存的报纸手帕包着的东西给上人。就拉着上人的手说，师傅，这个东西你收起来。上人一接过来，哇，那叫你要挡掉，这什么什么东西啊？你什么名啊？他说：“师傅，你拿回去就好，我不要写名字。”以前这个慈济功德会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上人说不要无名氏啊，这无名氏好像功德很大。上人说一定要有名有姓哈，所以连我们的大体老师都是有名字，绝对不会是无名的。他讲着就离开了。后来我们的这个委员洪素琴师姐是北区的委员啊，他知道，他说这个是帮人家洗衣服的啊，做小工的啊，以前就是做苦工养小孩啊，子女长大了啊，自己呢还是一样做工，不要拖累儿女齁，自己做工维持生活啊，也是慈济长期的会员啊，每个月捐的齁，不输给普通人家齁，一个虽然就挺俭齁，就感慨 但是他捐的捐款是很大方，他知道慈济所有的工程，因为就委员会讲嘛，这个就是法那个招生嘛，千秋百世的事业都是对人间有贡献有意义的工作，所以他就有一个心愿，他想那我就多努力工作，我存到一个数目完成，所以几年啊就一直很努力很努力，每家存到一点点钱哈，他就去买黄金。啊，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的妈妈跟我姐姐也有这个习惯，所以完全觉得历历在目哈，这绝对是真的。他有钱，他就去买，哎，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最后再融成一块哈，就这样几几两几，然后最后变成几两完嘞，总共买了15块哎，那一块呢就融一融就有15两重，要储蓄多少年？想一想，那个洗衣服10方啊，这么有心的点滴嘞。不要说黄金的价值，光想想那个长久的耐心，为了一个目标默默在储蓄。啊，这个是不是好人？啊，这个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好人，是好事。所以上人说，有时候真的只要想一想哦，这社会上上上下下这么多善心的人士，你看那个时候，就我们金色外面那个道路，现在当然都已经种树了。因为我自己有参与过这个潮山哈，就是从那个台九线那个路口哈，就是大概 7 那个地方，一路这样潮山进来。现在人太多了，没办法，就是大家都是很期盼那个医院可以顺利的建成。大家为慈济在努力哦，在支持慈济。上人说，我每一次都感觉到非常的感恩。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就是这一次上人讲那个屏东啊，唯一的本密潘的夫妻啊，他们是捐金饰来护持建花莲慈院。那这个是2001年的12月上人讲到这个故事。上人说，我有一次我去屏东，有一个夫妻就带着两个孩子，很小，带一个小学，一个还没有上学。也穿得很朴素很简单，你看这照片为证，一家人看起来就是不起眼的，你看着就是觉得说啊，这就普通的人这样啦齁。啊，手上拿着用报纸卷的东西，很虔诚的整齐的跪在上人面前。啊，上人说来来来，这公为什么事情齁，因为大家看到上人都是很尊敬齁。啊，先生跟太太把这个东西就拿起来，就拿到上人面前说啊，这想啊，说师傅你收下就好了。啊，大家常常都叫师傅收下就好了。啊，上人说收下，我要知道这个是什么 啊，所以他们就啊把它打开来一层一层，然后里面再用一块布包着，然后再打开，可见有多珍贵。里面就是一个珠宝包哈，大概就是各位可以想象那种包包上面有一些珠子，哈，这样子绣着的。这个就是他太太的嫁妆，手环啦、戒指啦、手链、项链，啊，这个东西怎么会卷这么一大包呢？啊，因为原来他们是做本密潘啊，每天一大早就是要出门哈，带着机器。我不知道各位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知道那个本密潘有没有，就到处去嘛，然后呢家家户户就拿着那个挡弓啊，里面装着米有没有，就去排队啊，最后就再给一点钱就会变成爆米花拿回来，这样子爆米香啦。本密潘跟爆米花是不一样，爆米花是一粒一粒的，本密潘是一块一块。啊，因为这样子的家庭环境，住的房子当然不好，门也关不上，也没办法锁啊，只能够拉上去，感觉好像是有关啊，其实这东西要放在哪里呢？破布啦，报纸卷起卷，塞在柜子下或床底下，意思就是越不起眼的地方，人家越不会在意。这样子回来呢，又去摸摸看，东西还在就安心。啊，上人听了真的很感动，那么辛苦，啊，又是结婚的纪念，啊，干嘛好关出来？啊，这个太老师傅嫁妆是妈妈给我，也没地方放，很烦恼啦。先生说，师傅你收下来了，不要让我们有压力的，每天回来要摸一摸，看他在不在，怕会丢掉，很辛苦。上人说你看，这就是最富有的人，他把烦恼丢给上人，啊，这个烦恼其实就是变成爱心，真的很知足耶。然后夫妻两个还说啊，只要身体健康，每天出门做生意啊，虽然爆米箱赚的钱不是很多，但是要养孩子没有困难啊。这个小孩子在旁边抱着妈妈靠着爸爸，上人说那个画面到现在非常的鲜明，哦，实在是很美。所以我们看说，上人说虽然事隔10-20年，我还是觉得这就是最富有的家庭，最幸福的家庭。这个事件有没有报道？我们现在就是要讲印证，就是它就是一个证明，就是在1991年8月16号，这个刊在135集的《慈济道理》里面，它是有刊登的，就是薛三行，啊，就是这一对夫妇。但是很多慈济人就，你不是说慈济人，就很多会员或什么，他捐一捐，他觉得说啊，这样不行，对婚来共同几叔叔啊，干两个未必，就是一份心啊，希望上人你能够让我们去发挥这样的爱心。所以中间当然也就不知道说到底怎么样。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哇，那在那一期的《慈济道理》的报道里面，他主要他就是在讲说，哦，他们两个夫妻靠过来，然后上人打开那个报纸，因为报纸包着一定有年月份嘛，哦，就那个包着的报纸，哦，是民国72年，那就是1983年，可见这个东西已经存了多久了，哦，旧报纸啊，这些帽花啦、戒指啦，哦，这些啊，他说因为家里面没有铁窗啊，保存不方便，烦恼好几年，现在就可以轻松了。 做完就赶快很虔诚的来顶礼上人。他是那个薛居士是报米香为业，那为什么他会认识慈济的？因为你只要在蔡吉亚，另外有一个师兄啊，这个就是胡金义师兄，他卖水果的啊。竹在郎没有别的，就是菩萨招生，他会一直去讲慈济。好、啊，在屏东公园就大家设摊，哎，这公主姐逛逛逛，哎、啊，就知道说哦，原来慈济之业都有跟进进度哦、啊，还有上人大概在做些什么。啊、所以当时他就已经发心布施建设基金了，好，那种叫做建设了哈，就大概2000元，又加上知道上人，啊，就一直听到上人要来屏东分会，还、啊、要大概启用之日，在1991年4月10日就屏东分会的启用哈，所以他们就商量说，啊、师父千挑，肩挑千斤，啊，我们力量微薄，可是要尽力而为，所以呢，就把这个尘封数年的旧报纸找出来，里面的当时的这个全部带来。那问题是，你知道启用的时候人是很多，啊、大家都没记熊林嘛，啊，这夫妻两个一直在等，一直在等到、啊、以前上人真的很辛苦。你看，他们一直站到哈、啊，站在上人的书房外，就一直默默的等，等到几点？晚上九点。你看上人到晚上九点，还要看这个这些很热心的哈、啊，想要捐的，他们终于见到了上人，很开心哎、欸。所以这个就给了上人，他们就好高兴啊。隔天。这个福晋师兄就把这个金饰拿去折卖，多少钱？19890块，啊，所以知道这样的金额，所以人家薛居士自己就啊，包括报数啊，变成20000元捐，好、哦，那后来呢？当然知道我们慈济有各种捐水泥啊，捐什么？捐病床嘛，一张病床就是15000，还有病房，一间病房就是300000哈、哦。以前我们大概是这样捐，所以五月六月就是啊，他的岳母啦，还有他自己的妈妈的名，又圆满了一张病床，就等于是又捐了这个30000块钱。好，那我们看这个事件这样一直延伸到这历史人物就现身了，到2023年11月8号上人在屏东分会的温馨座谈，哇，这世界啊，屏东的大家如果有心就去把历史人物给找出来了啊，找出来叫做然后蓬密胖叠加，蓬密胖叠加，我看到那个他们拿着那个牌子，因为人很多要吸引上人的注意力，这样才会知道在这里。上人说几十年我到处在说爆米香，今天真的看到就是这一位哦、薛先生，你看到现在年纪都大了啊，当初就是蒙碧康，你大家看就是辛苦人、甘苦人安尼哈。所以说，你看，然后他们呢也把这个慈济的报道，所以可能很重要，我们这样发过去，当事人自己会把它捡起来，作为一个简报，很珍贵的哈、哦，把它储存起来。他、啊、这种爱真的是永恒的，情很长，爱很广，所以我们生生世世都能结这份缘，一定的下来生来世一定继续结这样的缘。好，那我们也看了、哦、有一个这个捐款，但陈灿辉是教授嘛，他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发明、哦、所以他很多的专利啊，他其实本来是一直阻止上人要盖医院的，可是后来看到上人决心，他就觉得说要支持，那他就说好吧，那我就捐个4-5两黄金。各位知道乡音的4-5两听起来会变成15两、哦、所以2003年10月3号这个在核心组队精进佛上人就讲到，他说陈灿辉教授这个事情，其实在我来采访1989年我来采访的时候，其实上人也有讲过啊，讲过这个事情，我当时也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四五两，那、啊、你听起来是不是很像15两？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锦花师姐的先生嘛，哈、啊，就带进来啊，就这样，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说啊，东部需要医院，可是你下定决心要做，可还是真心讲，你上人你身体不行啊，你要活着才能多救一些人。可上人说，我知道你关心了，但是如果有30年的寿命，我要缩短为5年把医院盖起来。这样惠命，你看医院可以救人吗？惠命永存人间。所以陈教授就说，师父好啊，我服了你了，你这样义无反顾无忧无悔，我替你出4-5两黄金来支持医院。那上人听成4-5两，然后我们每个月委员联谊会，所以上人就讲有一位陈灿辉教授啊，然后来啊，然后了解我们慈济啊，就要说要捐15两，然后我们的月刊就出来了啊，要捐15两。然后陈灿辉教授一看到他就想，哇啊，这跟他下不丢去了呢，好、哦啊、1两黄金30000块，15两，哇，很大嘞！看出来后，他就来说：“师傅，我跟你说的是4-5两，不是15两哈。哦”但是已经刊登出来了。他说刊登出来，他说好了好了，那就15两吧。好、哦，所以4-5两哈、哦，所以为什么这个中文字很困难？这样子就变成15两。那你看刚刚一直在讲天主教啊，不同的宗教要合为大。陈教授是天主教徒哎，他是因为关心呐、啊，为了劝上人停手。结果没想到被上人感动啊，全力支持，从4-5两变成捐15两的黄金。那我们再来看，也有这样的工厂女工捐金饰哈。那这个是我要讲到的，就是一个文献保存的问题，就历史如何让它 不漏失，而且又能有条理的。这是2003年11月3号，这是上人跟文发处还有大爱台的主管的座谈。上人说当初要盖医院的时候很困难，他做了之后才真的发现到人性的金矿。刚刚我们菲律宾师兄有一位叫金矿，对不对？我觉得这真好，对不对？真的真的，我觉得菲律宾就是个矿，而且是个金矿，人性的金矿。虽然说感到那个社会人性的善良彰显无疑，体会到佛陀讲的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的意义。很可惜的是，虽然说当时没有将许多温馨的故事记录下来，其实我们大藏经里面已经很多，但这个就很像那个捞那个沙子齁，好像你能够抓在手里的跟你漏下去的一比较起来的话，有更多更多，那以前没有人文真善美，现在有人文真善美，所以就会有很多被留下来的一个历史，真是太多了，有时候实在也没有办法一条一条去整理。哦，那见面的时候，上人说每个月有三天在吉林路的跟人家借的哈，就李清波居士的慈济的那个台北分会在讲这个药师经啊。上人说有一天要讲经之前，有一个衣着啊很简朴的妇女，气喘吁吁的跑来，恭敬的顶礼，给一包东西，一层一层的，你看都是用旧报纸打开，这旧报纸很重要哈。他被真的又没有东西可以包啊，以前哪有这种什么盒子的，打开以后，你看。哇，里面有一包现金、戒指、帽花，以前大部分就是这样，小孩子什么满月啦、周岁，那亲朋好友就是送这些东西嘛，打个那个平安锁，打个什么的，不是很多金饰，也不是很有价值。啊，上人说你怎么这么喘？他说因为我从工厂骑很久，骑在这里老旧的脚踏车又脱链，又遇上红绿灯，啊，急着给师一直赶，啊，才会这么喘。他就跟上人讲说啊，我先生做建筑的临时工，工作不稳定啊，家里有四个孩子要养。好，虽然一定要工作才有的吃哦，都是今天你爱去做起啊，叫我这个钱，今天叫我同我讲。他说，但是只要身体健康，跟前面我们看到爆米箱是一样，身体健康又不难赚得温饱，反而是师父盖医院真的很辛苦。我想把这些给师父，他很不好意思，我只有这些，但是也已经攒很久了。里面有娘家，你看以前都娘家给的孩子的满月的戒指，虽然说我很感恩，这个就是人性的善。慈济医院就是这样汇集点点滴滴善良的爱心诶而成的，真的是心血有形，每一片都沾满了心血。那现在我们要讲黄金铺地啊，每一块地板都是黄金铺起来的哈。说这种人性的纯真无私的爱，对我而言好像发现金矿般哈。虽然那个时候建院的艰辛无法形容，但是看到这么美的心境啊，增加我很多的信心。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很可爱的金箍杯啊，哈，金龟伯，他捐了20多年的金条呢，还有烧纸钱，因为以前的人很可爱，因为他会去跟神明求，神明会告诉他说你要去吃什么药，哈，所以他到这个时候是我们台中慈院要建院，哈，那这个金龟伯，哈，2004年的6月27号志工照，他从小命运很坎坷，长大以后的做水泥工啊，赚钱也很不容易，生活节俭，又想孩子要过好的生活，一直存钱，不敢放银行哦，因为郭兆朗是不太相信银行的，很可怕。总共呢，一直存一存，买了25条的这个金子，哎呀，放在哪里呢？有时候就放在门槛下，挖一个槽埋在里面。各位，哎，看台哎看哈，啊，有时候放在楼梯下面，有时候放在浴缸下面，所有你想得到的地方，哈，有的会放在酱油瓶里面，好，他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塞在那里。搬到5、6次家就埋在不同的地方啊，因为身体不好，看医生也没好，有人带他去问乩童，乩童跟他说你犯了什么要忌煞啊，爱贼，每次都花很多钱啊，而且还要烧很多的纸钱啊，烧到多少？烧到用卡车载耶，一烧几万十万啊，但是病也没烧好啊。后来他知道上人在盖医院，他就跟太太说孩子也成家立业，捐钱让师父盖医院吧啊。他就说师父我已经吃了几十年的药啊，反正也都吃不好，那不如把上人说你把烧纸钱的钱留下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说不定会更好，心开运通福就来嘛，就是这一句话。他说对啊，从此你看，哎，你要勤勤俭俭哦，那么多年了，自己做龙董，太太做龙董，孩子做龙董，一个一个捐啊。所以上人去台中，他要跟太太说啊，放着那些金子也没有用啊，不止捐钱，他说埋在门槛下，心就放在门槛下。我觉得这话真有智慧啊，其实就是执着跟烦恼啊。进门就先看门槛有没有被挖走啊，埋在楼梯下就看楼梯有没有动啊，埋在浴缸下就看浴缸有没有被人家移动 啊、很辛苦，我们把这个烦恼丢给师父好了，好多人都把烦恼来丢给师父、哦、所以那天拿金子来的时候，师父就拍谁，我把一个烦恼送给你，他说你为什么要把烦恼丢给我呢？原来他把25个金条啊，就送给上了，他说师父你现在在台中盖医院，希望这个医院里面的钢筋砖块砂水你都有我的。哇，这真的是算说很难的，而且夫妻也做环保，算说啊，你捐给师父孩子知道，他知道知道，孩子有陪他来，全家都是龙董啊，也是慈济人，这就是爱心跟智慧。那难道只有捐金子的吗、哦、也不是啊，你看我们在无量义法随诵，不是有谢明和夫妇啊，卖水煎包圆满全家20几个龙董诶、欸哦、所以2020年8月14号今日，他们说对老夫妻在很困难中做起来，从20-30年前一点点钱呢就拿来捐，当年还没办法买一个房子，但是他说买房子的时间很长，那是很久的事情，要买一个房子存得很困难，但师父的盖时间，如果你如果就没有参与到啊，这个医院就盖完了啊，盖完了里面的钢筋水泥就没有你的啊，所以上人说他就说我们节省了钱要赶快来帮助师父，累积几千几万几十万百万，一家20几个龙董、啊、有一次他就做了水煎包来跟上人说，师父中午你一定要吃几个，好，我几十年来 K 给捐这么多龙董就是靠这个啊，大家都很希望是个东西可以让上人吃到啊，原来就是水煎包、啊、到底要煎几粒，一天能够煎几粒呢？好，一粒水煎包能赚多少钱呢？从年轻到70-80岁了，可是他这么的欢喜，他说啊，辛苦安尼过，快乐个笑啊，也是这样过嘛，对吧？啊，看到孩子孙子啊，大家都这么乖，我们也很健康，这样的人生足够了。好、啊，讲满足啊啦，哈、啊，有够啊，我觉得那种够了，足了，那就是一个幸福的人生。所以说，虽然他不是大富大贵，重新富有，富者不失知良足啊，那给慈济这一份爱的力量。真的让人家很感恩，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文献哈，那线上有海外各地，今天菲律宾为海院风灾10年做了一个回顾，但是我们其实会希望，因为在当地是最清楚，真的能够把它累积起来，成为一本书，各种的一个过程，能够把它累积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为当地留历史，很重要，让后人可以去追寻啊。所以我们看到从古人啊哈，你不要讲佛陀的时代，也是后来才结集嘛哈。阿难也是如是我闻，那其实在论语的像孔子的时代，从夏商周、哦、那孔子自己也很感慨啊、哦、就周武王的时候，对不对？你把这个殷商给灭了，然后从夏啊，所以他周武王也很好，他就把这个夏禹他们的子孙就封在杞这个地方，然后把这个殷商的这个子孙呢，他就把他封在宋一个小小的地方，那所以他说夏代的礼节我可以说啊，但是他的后续的人啊，他没有保留下来，没有办法去证明。哎，殷商的礼节我也可以说，可是他后面祭祀的这个小国子孙也是一样，没有保留足够的资料，所以呢没有办法来证明，文献不足故也。因为文献不足，所以海外各地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想办法把历史留下来，能够送回来到本会，能够保存下来。我们毕竟隔了一层，但是师父在这边呼吁一下，大家真的要把它结集成册。好，足则无能增之也。所以如果这样，我们将来去到每一个地方，都可以了解安怎发生，安怎开始，师父安怎讲。阿温阿诺走，大家是怎么样子的？把这一条菩萨道路是这样子铺过来的。好、哦，所以呢，今天也刚好是啊、哦，我们这个有清修寺，还有我们的这个师父们出家的这样的一个圆顶，所以真的就是印证法缘，依止净师，上人带领着我们是跨越2500年前，直接跟佛陀的佛法互相做一个印证，这个法缘是从佛法佛陀那里来。上人隔了这么多年，透过这样的一个慈济道路，然后把它转化成为我们的净师法水，然后我们的方法在我们的慈济宗门，所以透过我们在这次的演绎的无量义法随，无量义法随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慈济世界是怎样开创出来的，然后这个慈济世界的一条一条的走，它就见证了一个人间菩萨道，真正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修行佛法的真实之路，所以这的确是一条不悔的，也是一条真正的实践佛法的道路。那我们前面都一直在讲这个小小啊，这个小人物的这个捐大钱哦，后来就想，我下一次要来讲腹中之父大布施，因为还有很多的腹中之父的大长子，他们也是不惜一切的将来护持这样的一个建院，就是有爱心的人，大家一起汇集，才有今天这样一个大爱的世界。好，感恩各位。

0: 九十
1: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谭爱珍说，
3: 我已经吃素30年了，那么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啊，我是基督徒。那我为什么会吃素呢？因为30多年以前，我收养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流浪动物。那我可以感觉到出来，这些动物啊，跟我们人一样，他们呢有亲情，也有爱情，他们会有快乐，当然也会有恐惧。所以我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要吃他们的肉，就会让他们陷入被宰杀的恐惧。那么这30年来，我吃素呢，不但吃的身体很健康，而且心灵也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所以相信我，吃素一点都不难，它只会让你越来越好哦。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慈济人于自成。爱要及时说出来，首先我要感恩，当然感恩上人哈、对慈济在土耳其的厚爱，那也感恩全球慈济人对慈济的支持，那跟护持，还感恩十方大德，把这么多的爱洒在土耳其。最后一点，我需要感恩胡光中师兄还有周如意师姐。4-5年来呢，我感恩我能够用相机，然后亲眼见证慈悲。跟叙利亚乡亲们过去的这一段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都能够用我的相机把它记录下来。光宗师兄是一个有承担的人，我常说他就像我们区里面的协力组队长一样，有困难他都会亲眼看得到，然后重点是他都能够承担下来，再多的苦他也不一定会说出来。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6: 净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7: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不要觉得被利用，而是感恩自己很有用，才会常常被人想到，欢喜共事。哦，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啊，突然觉得啊，那种内耗的那种心情啊，突然放松了哈。内耗就是指一个人把大量的心力和心理的能量消耗在无止境的内在拉扯，还有过度思考，就想太多或自我怀疑当中，迟迟无法付诸行动，也或者你所做的事情好像都做白工，最终让自己啊莫名的疲倦哈。所以如何停止内耗？像你每天啊忙着工作，照顾家人或是和朋友相处，处理大大小小的事情，那手机里呢又看不完的讯息。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的 LINE 啊讯息，哇，9961，已经快破万了。到底里面有多少讯息我都已经放弃去把它捞回来看了。哦，真的是好多好多讯息，尤其听到那个 LINE 叮咚的时候啊，其实很容易思绪就被打断了，一整天下来哦，脑袋里装了好多事情，可是忙了一整天下来，虽然身体很累，但是却忍不住问了自己，我这么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或是我忙了一整天到底为什么？有什么意义吗？如果有这样的心情，真的就是内耗了。你很努力，但是有没有走在自己真正想走的方向，想去的方向呢？在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到静思静社德修师父，就是来告诉我们，方向，找寻方向，就是找到一个放大镜，就是凸透镜啊。你知道凸透镜的聚光道理吗？就是原本让四散的光线经过聚焦以后，就能产生很大的能量跟力量。其实我们的心也一样，如果每天一下想这个一下烦那个，力量就很容易散掉。所以当我们找到放大镜，就是这个凸透镜的时候，当我们找到真正凸透镜能够聚焦在某些，当我们知道找到真正重要的事情，愿意专心持续的做，生命也就会慢慢聚焦出自己的光芒。但是你刚刚听到9000多条讯息，轻重缓急，到底哪个该先处理？在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修师父告诉我们，其实啊，所谓的戒律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哦，其实不一定要把它想得很严肃，它其实也可以是生活的提醒，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好事可以多做一点。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力量不只是用在自己身上，也能去帮助别人。我们听到修师父跟我们举例了，其实像师青海师兄，因为投入环保，他的生活习惯改变过后，也让他一整个家庭重新找到了方向。也带我们一起来听到这视障的孩子陈星的故事。他虽然看不见，却说了一句很动人的话，要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以及更把这样的一个聚光的概念的范围或是眼界放得更大。修师父还告诉我们，像是在加勒比海的圣马丁，在当地大家一起做善事，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人，因为一份帮助人的心，大家走在了一起。所以在今天静思精舍德修师父要来和我们谈修行，不过我们可以把它想得简单一点，人生走得再远，都要记得自己为什么出发，生活再忙也要留一点时间把自己的心顾好，甚至把自己的心找回来，不要迷失了。而当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就像点亮了一盏灯，而这盏灯不仅让自己发光，更也照亮了另一盏灯，或者是灯灯相续。也许最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每个人的一点光都可以这样互相点亮而连成一片。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修师父的分享，安住修行，聚心成光，把心走回最亮的地方。
1: 非常感恩呢，有和大家一起学习的因缘。那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安住修行，聚心成光，把心走回最亮的地方。曾经有师父问呢，哪一条路最遥远？大家觉得哪一条路？好，有人说是千里之路，那有人说是人生路最遥远，那有人说师父是那个冤枉路，好遥远哦，或者是迷路。好，那我觉得最遥远的，真正遥远的是哪一条路呢？就是我们的心迷失了方向。其实生命呢，就是一段从迷失到寻光，从无明走向觉悟的一段旅程。那上人曾经开示分享了，就是早期上人看过我们慈济护专的同学表演香舞。什么是香舞？就是把几支点燃的香绑在一起，然后拿在手上，然后在黑暗中呢快速的挥动。哇，视觉上呢有点连成线，再呈现光圈，非常美丽。上人说呢，那个景象就犹如佛法说的真空妙有，因为香火快速的移动，光点其实没有固定的位置，那我们想要追寻光究竟在哪里，根本也抓不住，是非常的微妙。那听到上人这段开始呢，就想到其实我们的心念就像那个移动的光，生命的方向其实就在于我们的一念心，只是我们凡夫的心常常起的是什么？颠倒妄想的心。什么是颠倒呢？就是把本来不是我的东西很执着的当作我。比方说呢，我们把这个身体这个色身当作我，就会害怕老病死。当我们把名声地位当作我，一旦失去原有的身份我们就会觉得失落难过。我们就是这样的沉迷在这样的虚妄相，追随着外面梦幻的境界。所以上人说我们凡夫颠倒就像一只蚕，蚕呢是自己吐丝绑着自己的身体，叫做作茧自缚。那我们众生呢就跟蚕一样我们常常用妄想缠住自己的身心。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习如何从虚妄的我解脱出来，守住一念的觉悟清净的心。所以迷与悟就在什么？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方向落错了，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千里。我们一生很努力的奔波精进，但是仍在轮回中打转。所以最遥远的路是一条没有目标的路，没有方向。因为没有方向，你再怎么走也不知道走向哪里。那我们心灵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上人说的从学到觉，这条菩萨道，觉就是我们的方向。也就是我们要活出清净觉悟的生命。那我们知道方向就好了吗？知道方向其实只是修行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我们的心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不会被境界烦恼牵引否则即使我们知道方向也可能会怎么样，走偏或走失。那修行的第一步就是要凝聚我们散乱的心就是要做到一心一致。对，我们就是要把心照顾好，行之在兹，念之在兹要置心一处，聚心成光。那如何的聚心成光呢就记得学生时代上物理课的时候，我们做实验我们会用凸透镜来聚光大家知道那个四散的光线透过凸透镜就能聚焦在一点产生高温甚至可以点燃火苗同样的，我们人人本具的智慧就是因为妄想杂念四散掉了，无法发挥力量。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将散乱的心收摄，在日常生活中练习精神集中，凝聚智慧之光，力量才能合一，才能照破无明。那心要如何收摄呢 佛法所说的三句境界，我想它就像我们生命的凸透镜，可以帮助我们收摄身心，凝聚心念。那大家一听到戒这个字，就觉得哇，感觉好拘谨哦，好严肃哦，好像多了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去做哦。其实戒呢，它不是束缚我们，它其实是一份的保护，一份的预防。就像我们医疗现在讲求什么？预防医学。透过预防来守护我们生命的健康。同样的，慧命要健康也需要预防。怎么预防？就是要靠守戒。守戒可以保护自己，保护他人，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安住，不会去做坏事，做不好的事情，不伤己也不害人。那三句境界是指哪三个戒律呢？是指第一个是要摄律一戒，还有摄众生戒，还有摄善法戒。这三个戒律呢，它是凝聚世间一切的清净善法，所以称作三句境界。那上人在《药师经讲记》呢提到，什么是摄律一戒呢？摄律一戒就是指要断一切恶，就是要将我们的身口意收摄，不让贪嗔痴放逸，不论是佛智时代的五戒，或是上人给我们的十戒，其实都是在建立防非止恶的轨道，让我们不随境界起伏。那第二个是摄善法戒，也就是要修一切善，让我们的身口意都能够与善相应。上人说，如果我们能够以感恩心行善、言善、念善，就是大善哦。我想这也是最踏实的修行。那上人也提醒我们哈，除了守好规矩本分外，见善不为，或者是不起随喜心，就是犯戒哦。或是看到他人在做，举手之劳可以帮助而不去帮助的话，也是犯戒。所以所有的好事都是善法，我们戒就是要遵守，要奉行一切善。这是善摄善法戒。所以持戒呢，不只是守好规矩本分，更要从维系的起心动念开始关照。那其实摄众生戒最终也是要摄自己的心。上人提到，我们就是要把我缩小，把慈悲扩大。大家呢在透过缩小自己过程中，记得不要太自我，不要太自大，因为呢自我放大之后，我们的智慧光芒就会怎么样？散失掉。所以透过三句境界，我们要聚己心、聚善法，更要聚大爱。当我们能够善心一处住不动，聚心成光，我们自己的习气啊、烦恼就会一一的净化。那记得啊，师素之师姐和青海师兄夫妻俩，他们的生命呢就曾经经历这样的转变。那我们看他们的故事。
2: 来我的时阵，我高烧没讲话，后来就把高烧过头去啊，都拢没讲话。喝一点点酒以后，他就会自卑，喝到有的时候被人家这样扛回来。
3: 我老公他是酒品很不好，到家就是打老婆打小孩，加上说儿子又是脑性麻痹，这样的话我真的没办法休息，我就天天都会跑到我们的顶楼哭。
2: 他亲戚做完报第一天回来就不会跟我吵架了，第二天就觉得很妙啊，就给你拖地啊、塞花底啊。他说他做环保身体变好，变得很好。他以前喝酒啊睡不着，心脏有时会跳不起来，他做做环保以后说他很好睡，身体也有力，抱他儿子啊，很健康。
4: 所以师姐的生命从此改变，但是无常现前哦，师兄发现得到了食道癌，寿命只剩四个月，松压光一关眼角膜。师姐，你掀盖他的往生被的时候，师兄什么样的表情？
3: 脸是微笑的，
4: 而且他在临终之前还交代用手语比哦，比我小年夸，
3: 亲，你们两个要进来给上人受证，为做弟子叫传承下去。很感恩上人，很感恩大爱台救了我，要不然可能我现在已经不在了。
1: 所以不可思议啊！做环保第一天，我们青海师兄就可以断掉他的恶习。那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捐出眼角膜器官捐赠，还交代他的孩子要传承慈济的爱。所以因为慈济，夫妻俩有了方向。所以当我们能够不断的练习，让我们的心呢不再随境界起伏，不被烦恼牵引，能够像那个凸透镜一样，能够凝聚我们的心念。时时刻刻呢，我们的心念就是专一，就是把觉知放在前，那渐渐的呢，我们就可以进入三昧的境界。佛教经文我们常可以看到游戏三昧这个词，那三昧就是指专心，心无动摇，道心不动，能够正思正定正行，就是把所有的精神就像用凸透镜凝聚在一处。那再加上游戏两个字，有人就会问说，师父，游戏不是就是玩乐吗？享受吗？其实菩萨的游戏是指什么？全心全意的救拔。那上人说，修行无他，就是要专一心，要专一心的救济苦难众生。可是前提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先救，我们是不是在无明烦恼中受苦磨呢？要释放出来，自然我们也能够帮助别人解脱身心苦难。那我们要如何释放我们的烦恼苦磨呢？如果当无常降临时，我们如何的心还是能够不散乱的，不随境转，专心一致的走在救济众生的菩萨道上呢？我们来看陈心的故事。
5: 陈心还11个月大的时候，那时候慈济的帮忙之下，我们在东京癌症医院治疗，本来是以为说可以留下一只眼睛，但是最后连最后的希望都没有。看见孩子的长大，原来这一切其实是做得到。我想这是老天要给我要走的一条路，那我也在这条路的过程当中要来学习。人要先点亮自己的心灯，才能引发别人的心灯。当我有力量的时候，我就会帮助别人。那时候在东京埋下的那颗种子，那它在慢慢的扩散这个效应当中，在我们这样子被帮忙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觉得很暖心，原来是社会是有这个力量存在的。
6: 蜡烛没有心就不能燃烧，即使有心也要点亮才有意义。我想要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即使有爱心也要行动，才能够让别人得到温暖。
5: 陈心有一个小礼物其实要给上人，我们就是拿到前面去。
7: 可爱的，
5: 对，这个一定是亲爱的上人你没有收过的卡片，因为这上面有点字。
7: 让我来看看什么叫点字的。
8: 点字，
7: 来，请
8: 打开
7: 来，怎么用？
8: 点字在这里。
6: 红纸，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8: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7: 就这样给吗？要怎么摸？
6: 好，你们过来，这样摸。
7: 好。我靠！
8: 然后你再再
7: 好可爱
8: 的上面，这一张是我们未来要出的《近视与点字有声书》的一个第一张的字卡。
6: 对父母尽孝是人生最大的福气。
7: 对啊，
8: 他摸了就知道了。手机少，他突然那《近视与有声书》就会出来。
7: 这样啊，将来这一片蒙家他就会有家聪明，很有智慧。
6: 谢谢。
7: 你看看什么时候到花莲，那就是来点这样的，让我听得到、看得到，而且也蒙得清楚，可以吗？
8: 好，
7: 可以。好可爱呢，这手很漂亮。 祝福你哦。
1: 虽然晨星双眼看不见，但是我想他拥有最亮的星光。宇宙的星辰其实就是在晨星的指尖下。晨星卡片上的每一个字凸点，其实就是菩萨广进佛国的点点繁星。而当一盏灯点燃一盏灯，一个生命启发另一个生命，善与爱的力量便能灯灯相续，代代相传，那还要进一步的做到光光圆融。当每一颗发光的心愿，他们愿意相融，彼此照耀，共同成就光明，就是光光圆融。就想到啊，其实白光它只有一个颜色吗？其实白光不只有一种颜色，它是由七彩的光谱融合而成的。当七彩能融入白光时呢，我们已经无法分辨了哪一道是红光，哪一道是蓝光，因为它们早已经圆融无碍，已经成为一体。所以每一道光都有自己的色彩，就如同每个生命都有不同的因缘。当我们愿意以慈悲为心，以利益众生为我们的心愿，不同的光便能彼此照应，彼此成就，共同汇聚来照亮人间。那在拥有90多个种族的圣马丁，面对这么多不同种族文化的人们，慈济如何的生根当地，以爱相会，让光光圆融呢？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9: 亚梅尔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受证的慈济志工。当人们问他天主与佛陀理念是否相通时，他说是爱，去爱每一个人。在河属圣马丁这块小岛上，有超过全球90个人种住在上头。他亲眼见证到这样一个罪尔小岛，以爱可以跨越宗教、国界跟种族的藩篱，即便过程中依然充满挑战。2004年，来自巴西86岁的哈维孤苦无依，独居在没水没电的小屋子里。朱喜芳一家知道后，决定帮他整修破败的屋舍。慈济人帮忙盖房子的消息很快就在小岛上传开了，很多居民志愿来当志工，连小朋友都来帮忙。哈维的家可以说是河属圣马丁所有岛民爱心共同搭建而成。哈维说，他的人生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事情。
10: 虽然我面对许多的挑战，例如99%的人有不同宗教信仰并批评佛教，但我始终告诉自己，这是我的考验，我不能轻言放弃，永不退转。
9: 当年受助的哈维已经不在了，岛民互助的典范成了有声的回响，即便海风强劲，依然铿锵有力。我们要很感谢在这一块罪尔小岛上有着慈济的朱喜芳一家人。遥远的加勒比海也有这么一间大爱屋，由慈济人带头援建，已经超过了20年。
1: 所以当人人点亮自信之光，不论宗教、种族、肤色，都能超越彼此的差异，在爱中相知，在善中同行，成就和和无争的大爱世界。就如同上人在慈济志言中写着，我们要以慈悲喜舍之心，起救苦救难之行，与乐拔苦，缔造清新洁净的慈济世界。我想这就是我们慈济人共同的方向，要将一颗颗慈悲利他的心汇聚成照亮人间的光。而且我想不只是今生此世，来生来世，甚至生生世世，我们都要寻光而行， 好，我们来生都要续行菩萨道，永不偏离。那最后我们来恭听上人的开始。
7: 这个心愿啊，印在心脑里啦，咱的欲速吼，是爱生生世世。我是安尼的期待啦，即马国外那转来吼，我拢讲哦，一世人有姻缘啦，但是呢，我期待甲大家人吼，发一个生生世世永远无分离的缘。似乎是吼，一步行未完啦。都开始个破后步啦，吼！大家人呢，步步踏实啦，那手呢牵手啦，爱永远斗阵行吼。所以讲，咱呐舍出脱皮去啦，自这因缘底下都甲咱照着啊啦。咱呢伫迄个所在，都看到前面的路啦。咱会行得真好，咱会踏得很稳呐。跟恁讲，咱爱时时相信呐，佛陀来人间呐，佛陀呢要来教咱人间成佛之道啦。所以吼，《无量义经》甲伊呢人间化，三四十年《无量义经》我都铺伫路人呐。所以吼，从迄个时代啊，我家己直直行，咱是当阵的有遮大群呐。所以《无量义经》恁爱看，看来世路啦。吼，一世人咱爱赶紧看好色，一世人咱就紧去招人来行这条路。来世人呢，是咱要用这条路来号召人人呐、啊。同行菩萨道，
1: 所以慈济的光照到哪里，菩萨道就开到哪里。只要将无量义经深植心中，不忘利益众生的初心，今生我们把菩萨道走熟走稳，来生来世我们依然能够寻光相聚。而当我们愿意收摄散乱的心，坚定救济众生的愿，安住这样的修行，我想不论菩萨道有多遥远，我们都在把心走回最亮的地方。最亮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那一份觉悟利他的心光。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无量的祝福，无限的感恩，感恩菩萨。

0: 欢迎回到真心看世界。刚刚在节目前半阶段呢，我们听到了静思精舍德修师父和我们分享，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人生走得再远，都不要忘了自己是要往哪里去。那其实找到方向之后啊，还有一个很值得我们一起来想一想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或是我们为什么而走。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家庭，我们都很努力，希望生活可以更好，自己可以更有成就。可是走着走着，有没有可能也会有一个时刻突然要问自己，我现在这么忙这么努力，真正想留下的是什么呢？随时啊，都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呢，好好静下来想一想自己哦，给自己定下一个里程碑。那昨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傅伟琼老师的上集专访，他是一位经书讲作者，也是资深媒体人，长期从事着媒体与文字工作，他来观察社会，也观察瓷器。而在他的采访当中啊，我们听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哦。当一个人开始把我可以为别人做什么放进自己的人生里，生命的价值好像也会慢慢的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接着昨天的下集继续来听到哦，傅伟琼老师谈利他。这里的利他哦，其实不一定是什么很伟大的事，也许就是多替别人想一点，多做一点，或者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愿意伸出手来帮忙。这段专访里面呢，也会谈到慈济在国际上的慈善行动与合作，以及志工长期无偿投入无所求的付出所创造的社会力量。那也是常听到啊，慈济虽然已经走上国际了，但是正言上人还是不断的提醒志工们要回归竹筒岁月，也就是当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哦，我们还记不记得自己最初为什么出发？回归竹筒岁月，这竹筒精神呢，哈，就是给志工们不断的提醒。那么，也许就是告诉我们，不忘初心啊，不只是对一个团体而言，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都一样哦。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到大爱网络电台 Fit 多用心由 PP 废品鱼专访傅伟琼老师，从他的观察与亲身接触中，怎么看利他这件事，又怎么找到人生真正的价值？利他精神是成功关键。
1: 欢迎收听东兴 Podcast， 我是 PP。在全球化的时代下，我们每个人都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如何让自己在做的事情能够做得更加长久，也更有意义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从《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这本书来出发，带大家看见非营利组织如何以利他为核心，结合国际视野来实践慈善行动，以及在全球效率的时代下，如何将这份善念永续人间。让我们来欢迎作者傅伟琼傅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傅伟琼。
1: 上一集呢，有谈到很多您当初在写这本书的历程，决定每天跟着陈中启熏法香参与志工早会的连线，甚至呢也亲自实践了慈济的竹筒岁月，尝试每天投入零钱，将善念存进爱心铺满里，因此体会到了想要日日提起善念真的不容易。那么除了这些小故事之外，伟琼有没有其他在写书的过程当中让你记忆深刻或是很感动的故事呢？
2: 慈济是遍及全球，因为我们的慈济人是遍布全球，因为每个地方你身边都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我很讶异的发现，其实上人从来没有出过国，这个就是一个很令人这个敬佩的事情。颜值机长他在上任之后，就是大家知道他过去的资历是在等于是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第二大公司联电担任执行长。那他基本上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国际观的人。 那一个有国际观的人来到了这个有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慈善组织，他想相对来讲他在看事情的角度会用更有国际观的这个角度去做很多的事情。实际这几年其实在联合国或在国际事务上面来讲有做了非常多的慈善的事迹。那执行长 上任之后他更看重这一块，所以他在组织的调整的那个里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就是说在全球合作的这一块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他也亲自带领了一些团队，那些团队来讲就是都是很年轻的一些年轻的职工，
0: 对，
2: 很多都不是台湾本地的人，像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是在其他各个国家。为什么这个慈济在做了这么多的国际事，都需要更多的这些青年职工、青年的这职工来做这个推展国际的事情？那其实过去慈济在走向国际的时候也曾经遭受到很多的质疑，进而他曾经问过上人，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做那么多国际的事，为什么要走到国际去？上人回他一句话，他说我们要走到国际你们才有路，那未来就是我们也有更多的发展的空间，或者我们要可以做更多的这些慈善的事情来讲，国际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功课，或者国际的各行各业是来了解慈济，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做慈善的事业，就是我们不能单只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必须要很多的是跨国，尤其是在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有很多的地方是受到很多的政治上的很多的限制，所以这部分来讲就是颜之祥他一直在讲，就是要让更多的慈济的这个事迹在联合国可以从透过联合国或跟国际组织的这个合作，慈济的触角才能够真的走向世界的各个地方。
0: 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深刻的体会？
2: 这本书里面比较少像一般的企业，
0: 对，
2: 什么财务啊，什么他的这个绩效啊，什么这样东西都没有。
0: KPI，
2: 对对对 ，KPI 怎么样，这些都没有。
0: 对，
2: 实际上他常常都会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慈济的这个
0: 志工，
2: 对，他就是说他不仅是这个要付钱，他要捐钱。出人力，所以他的这个要都是无偿做了很多的事情，
0: 对，
2: 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从这些他们去无偿做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就是说，一年就是大概有上百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价值。
0: 如果他换算
2: 成
0: 薪
2: 资
0: 的话，
2: 上百亿，对，等于基本上就是说，慈济他这个如果要用这个企业的这个管理来讲，就是说我要花那么多的成本，我才要把找到那么多人来做这些事，要上百亿的这个成本。但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这些只是无形的，但是这个很多也很难用数据化来去做，所以当时他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无形的这个影响力，上百亿元的这个付出这个价值是怎么来的，所以他也其实用了很多的所谓的这个一些
0: 数据
2: 来去做。那实际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影响力这一块来讲，大家就现在比较大重视的这个就是 SROI 的这个社会投资报酬率的计算的方式，就是说我花一块钱他得到的这个代价，就是他得到的这个是报酬率是多少。那以慈济的志工来讲，就是说他的那个是说你花一块钱，我慈济只要花一块，他得到的是6块到17块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报酬率。那以环保志工来讲，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更大。那个环保志工他的这个报酬是大概153倍，就是说你要付出一块钱，他只是他得到的这个报酬是153倍。其实从这些数据里面来讲，他是比较能够知道说慈济人做的很多事情是超乎想象。对，所以才会真的讲说，很多我们在慈济志工在付出的时候，就真的就是只有使命感才有办法真正这样子去做这么多的付出。
0: 是，就是看得出来
1: 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花这一块钱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回馈，而是他们发自内心、嗯、自费自驾还出钱出力、
2: 嗯、对对自理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这样子不是一般的人说，我说好像做志工这件事情，我有钱有闲的时候我才做这件事情其实很多的慈济志工他是职志合一、
1: 嗯、
2: 对，职志合一这件事情就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你除非有使命感，否则你很难去做到自治会，大家都是说我就上班就是要赚钱，
1: 对
2: 就是将本求利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如果很多的职，我发现很多的慈济人他就真的是自治合一、
1: 嗯、
2: 对，所以你才会真正能够发心，那因为有使命所以才会发心去做这些事情。
1: 除了您刚才有谈到了一些就是您眼中的执行长或是上人，有没有就是您在写完书以后现在的感受呢，就是对于执行长或是上人？
2: 我觉得就是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是从科技业出身的这个执行长应该就是真的是绩效啊，然后谈的就是这个做事情非常果断然后非常有效率啊，实际上执行长他在做事情上是真的非常有魄力跟有效率，但是他的亲和力也是我觉得很难你很想象的，对，在跟执行长接触之后才发现他其实、哦、他真的是让人有那种慈济人的那种感觉对，他是非常的亲切然后呢他其实对人非常的这个和善，然后就是待人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是无私、欸、他就真的无私、哦、我相信说在联电当执行长这个所谓的这个薪水啊，所谓的这个福利啦应该是这个没有话讲，一定是这个一定是有非常非常丰厚、
1: 嗯、
2: 可是执行长来到慈济当执行长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不知心的、
1: 嗯，
2: 对，所以你要把你这个身边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财富的诱惑这个去除、哦、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事情。那我记得我曾经访问过执行长，我在问他说，我说联电的执行长的薪水是非常非常诱人的，你当时怎么会舍得就是说放弃了那边的这个收入，然后呢来到这边还不知心，还要掏腰包还要利息但是我记得执行长他曾经回答一句话，他就是说我的欲望，个人的欲望非常的低、
1: 哦、
2: 就是说他基本上就是让人家觉得现在好像都是身外之物、
1: 哦、
2: 对，然后他真的要真的发心要来慈济当这个执行长是用一个使命跟奉献的心情来做。从严执行长他在规划这些课程的时候，就是大家想说这个是其实是突破了非常多的限制去做了很多的事情。那后来在开课的时候呢，这严执行长他是每一堂课都到上课哦，就是台大那个这个教授这个在上课，他执行长是跟所有的学员一样都在台下听课，而且是每一天、嗯、我们是记得那个课程是一个月上这个一次上两个整天，然后执行长就是那两天必定会在。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这个课程是在台大跟花莲金石堂两边开课、
1: 嗯、
2: 有一次的课程在花莲金石堂上课，那一天那个执行长他下了课5:30下课，马上他就赶火车然后到台北，因为他当天晚上就要飞到美国去，然后去到美国到哈佛大学，他去参加一个的跟慈济跟哈佛大的一个论坛，即便是他当天也要赴美的行程，他还是两天的课程都上完才去。
1: 哇，
2: 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他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堂课，开这门课之前他一定跟任课的教授充分的沟通，他们会事先跟讨论这个课程的这个内容，然后他还跟这个教授介绍慈济的精神把为什么他要开这个课的这个想法，还过去慈济做了哪些事情，他跟教授的有很非常非常深入的这样子沟通讨论、
1: 嗯、
2: 之后 才后续才有那这门课的出来。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这样子的课程的这个内容，就是真正的是做到就是一般这个所谓的 CEO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对，所以基本上来讲我很佩服执行长，他是亲力亲为，而且非常的慎重，非常的这个就专注在这样子一个想要对所谓的这个高阶人力的这个培训要做好的这件事情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执行长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上人以前我们都是很远远的在看着他，很少有机会可以这个跟上人有近距离的接触。我记得在因为写书的关系，我曾经跟上人有过近距离的几次的这个会面的时候，就是当执行长在介绍我在要帮慈济写这本书的那个过程，我记得上人他那边对面的时候有两三次的时间，他就是要看到我，他就会等于说爱嗲嗲瞪来，
1: 要常回来，
2: 对，爱嗲嗲瞪来，他常常回来，就是他的那样子，好像就是你回到家，好像你阿嬷或者你那个长辈都跟你讲说要常常回来，那种亲切的那种的把你视为家人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其实是一般很难得的，就是说让我觉得说你没有什么距离跟隔阂，他就是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孙女、自己的这个晚辈。就用常常回来这件事情，这也是我在去年在参与慈济的周年庆的那个过程，大家回到金舍回娘家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好讶异，就是塞满了各个角落，
1: 你说人吗？
2: 所有人塞满，真的是塞满真的好像 你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有空地的感觉，就是金舍里面那个人山人海，我真的有点吓到，而且很多这些都是所谓的老菩萨，都是八九十岁的，然后都不良于行的，然后就是叩楼的身躯，满头白发，就是这样我的感觉，就是那个真的好像从各地回来，然后回到这个大家庭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像就是这种就是上人的号召力，让我真正的感觉是他的那种影响力真的是你没有亲眼见到真的是很难去体会。因为以前大家觉得说好像上人就是高高在上，好像是只能远观，然后没有办法
1: 从电视上看到，
2: 对对对对，那种感觉我都会觉得其实那个影响力就是真的就是好像就是在你身边，很亲切。是
1: 所以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写之前跟写之后对伟琼来说其实感受很不一样，然后对于慈济的这个理解程度也差了非常的多，然后从刚开始也许没有那么的了解，到后来非常深入的去参与很多的东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这份的爱是无怨弗届的。那这本书其实它也不完全是给慈济人看的，我觉得它更多是要让更多不了解慈济的人来看。那您认为就是这本书对于像是一些职场的一些经理人啊，或是这种创业者，甚至是对于非营利组织有想要更多的了解的人来说，会推荐大家怎么去看它呢？
2: 我觉得其实来讲就是不管是一个上班族，或者是说你想要在你的事业生涯里面有做一些是就是说有一番作为，或者是你是想要创业的一个企业家，基本上来讲其实这本书我从未从所谓的你要不忘初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今天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要做这个职业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职业跟志业合二为一，就是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把它当成你的使命去做，然后你要去创业，你就要把这个企业你的初心是什么，除了赚钱之外，你想要在这个事业能够有什么样的影响力，你有什么样的成就，其实来讲就是说你只要不忘初心，那也就是我觉得呼应就是慈济这个上人他在最早开始在创办慈济功德会的时候，还有就是为利益众生，对，那为利益众生这件事情来讲就是利他，那其实你 不管是我们在做事情或者我们在做这个要创业，如果说我们用以利他的角度去出发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很容易成功。对，因为刚刚讲就是说这个赚钱嘛，就是当然要自己要赚钱，可是你要赚钱你要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如果你是为你的客户去着想，为你的这个供应商去着想，为你的合作伙伴去着想，就是这件东西就是利他，就是当大家都能得利的时候，其实你才容易成功。如果说你今天只是想要我要赚大钱，
0: 只想自己得利，
2: 就是，对，那个时候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你不容易在这里面得利。对，所以我访问了很多非常非常多成功的企业家，很成功的企业，实际上来讲就是说我发现就是以利他为出发的企业，它反而是可以做到影响力非常的大。对，所以从这样子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从写《瓷器》这本书谈到永续治理，就是要永续，就是你一定要能够永续生存嘛。
0: 嗯，
2: 那永续生存来讲，如果说这个你赚到钱别人都没有得利的时候，你的企业也难永续生存。那相对的来讲，就是说像慈济他一直在做的事，要做的是慈善事业，为大众的利益去出发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善念，我们这些事情才能够可长可久。企业相对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如果说你当你不忘这个初心，就是为了要利他，你有了那个使命感的时候，你要去成就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要成就这个利益我的客人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才会真正容易走向成功。对，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来讲说这个百年企业，那要永续，你成功就是要真的永续。如果你只成功过十年二十年，那不叫永续，那不是真的的成功。从这个永续治理的角度来讲，你真的要能够让你的价值啊，怎么样去呈现出来，这个才是一个大家值得去思考的事情。
0: 是，所以呢，其实要从我们每一天每一刻开始，就是把这份善念利他的这颗心，就是落实在我们的日常当中，才有办法让所有的这些好人好事也能够继续永续的流传下去，让这份大爱能够延续永传人间。那今天呢，很谢谢我们的伟琼来到节目当中，那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本新书《永续治理，让大爱永传人间》，也期待呢所有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来一起看看这本书，学习里面的精神之外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除此之外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提起这份善念。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宋丽芬，来自美国纽约长岛。我最感恩的是上人，上人是我慧命的母亲。一生之中，因为上人的法，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如何去为人处事，不断地提醒自己，在上人的法中，我如何来调适自己的心态。虽然我离那一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用心，只要努力，有一天那个距离会越来越短。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做我想做的事情，生活的无忧无虑。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素食
2: 好朋友，
0: 静思人文数位发展课组员陈婷说，
3: 我吃素的因缘是呢，读书的时候呢，回到花莲参加了慈济的营队。那时候听到讲师在介绍地球就是生病了，邀请在座的大家一起来爱护地球。那他说吃素呢是一个很好救地球的一个方式。那时候我当下听了呢，就觉得那他说吃素呢是一个很好救地球的一个方式。那时候我当下听了呢，就决定说，哎，那我也要来吃素，贡献我一点力量。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2: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喽，大爱精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讲来点到家，我跟你讲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法可千日不用，不能一日不备。用法跟用兵的道理呢，有共通之处。对用法来讲呢，是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备。对用兵来讲呢，是兵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练。不能一日不备跟不能一日不练，都是强调什么？每天都要做好准备啊！不能一日不备，也不能一日呢不练。有备才会无患呐。其实呢，出家众呢每天要做早晚课，并且要持之以恒，不能找借口缺席。

因为呢一次缺席啊就有可能两次缺席啊，哦，除非有重要的任务，哦，像在大寮准备早斋啦，啊，或者傍晚的时候傍晚课晚做晚课的时候你负责在总机接电话的啊，哦，像这样早晚课的时候你在执行你的任务，这样也算是你的早晚课啦，哦，啊，这是出家众他们的那个日常的作息，是基本的功课。那在家居士呢有家业跟事业啊，就无法做到这样子的作息，这么规律这么正常的作息。然而既然是要修行啊，总是要有自己固定的修行的功课啊，可以每天一早参加闻法是最好，做不到就要找出其他自己方便的时间啊，用最好的时间呢啊，最好是把时间也固定下来了，哦，能做到时间固定的，啊，才有可能在稳定中呢进步成长啊。那做不到时段固定的，啊，至少呢每天都要有闻法的时间，也要有闻法的习惯，变成一种生活习惯啊，啊，或是让自己心灵呢独处跟沉淀的时间，那都要有啊。换句话说呢，静思闻法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例行性的修炼功课，也是一种习惯，啊，刚刚讲的。所以一般人讲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早上尤其是清晨的时刻呢，这个环境静谧啦，空气清新啦，头脑清楚啦，灵感特别好，是闻法做笔记效果最好的黄金时段。这是我自己的体会了，我相信很多人有做这个啊这个早课的习惯的人呢，应该都有这样的体会了。我出版的八本书呢，每一篇的文章都是在清晨或早上的至少九点钟之前完成的，没有一篇是在白天上班后的时间写的。几年前呢，啊，我去美国加州啊，洛杉矶啊，当地的干部跟我说呢，他们想跟台湾静思精舍的早课呢同步连线来聆听静思成语啊，那他们是当地下午2:20嘛，如果台湾这边是早上5:20，他那边是下午2:20，但是是同步的啊。那正言上人知道之后，就建议他们呢，啊，建议他们说改为延后一天，当地的早上呢5:20这个时段来聆听比较好了。那他们就很纳闷哦，哎，同步连线不是更有临场感吗？啊，那我回台湾后呢，啊，这个是只说那时候上人有出来做这个开示的哈，成语开示的时候的例子来讲啊。我回台湾后，我就帮他们请示上人了，啊。我还记得很清楚呢，上人是很简单的说一句啊，文法要在早上比较好，白天呢，啊，杂事多。讲这句话，所以不管是在金色参加熏法香，或是在家连线闻法，或是做笔记啊，清晨的这段时间呢，确实会让人呢闻思泉涌啊，啊，领悟会非常的清晰呀，啊，而这样子的闻法效果呢，会让人不想中断，因为法喜充满了，这就是一种诱引呐，啊。你不会勉强说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不会勉强自己，你自然就想去，因为你从中受益啊，法喜充满了。不过话说回来了，法无定法，法本无法，只要能对机也能起妙用，你自己方便，那就是妙法了。任何时间呢，只要是自己方便也受用也能够持之以恒的看到效果的，这就是好方法。所以用法也是要有弹性的，啊，不是死板板的，不是那么僵化的。所以才说嘛，学佛要活学，学后要活用，啊，如果不方便早晨起来熏法香或其他时间也都可以，啊，只要有心去做，至少好过没有熏法香，好过没有闻法啦，这样才合乎佛法的什么恒顺跟圆满的精神呢，啊？哦，佛法的精神就是恒顺跟圆满嘛，皆大欢喜的意志了啊，哦！
所闻之法如果可以用在生活中或工作中，这就是佛法的最高价值啊。相反的，所学佛法如果无法用在生活中，或无法用在人生重要关键时刻，或生活周遭，或生活周到都是佛法，但是碰到问题却拿不出一点办法，那佛法的价值变成是零。你所学的佛法没有什么价值的。肥皂本身无法使人干净的，洗手的肥皂啊，是没有办法使人干净的，要拿出来用才行啊。同理啊，佛经的佛理无法改变人，除非人们把佛理实践出来，这样才行。佛法也没有办法帮我们呢改习气转业力，佛法没有办法，它只是告诉我们方法，其他就要靠自己来了，自己去实践，也就是自己的功课，没有人可以帮你做，只能靠自己去完成。道理是这样。所以说啊，礼佛不是弯下身体，而是放下傲慢；念佛不是累积数目啊，而是清凉心地；合掌不是并拢双手，而是恭敬所有；禅定不是双眼紧闭不言不语啊，而是心外无物，动中修定，动中修静，也是一样啊。清修不是摒弃欲望啊，而是心念无助，心念无私。同理啊，学佛不是学习知识，而是实践佛法。成道也不是看见佛祖，而是看清自己，看到自己比较重要了。佛理学得再久，懂得再多，虽然博学多闻，然后知识渊博，但如果不能转世成智，或不能派上用场，那也只不过是一个书匠，一个书呆子啊，很会读书，但是所学都不能所用啊。那些所学的知识跟学问呢，顶多变成你谋生的工具而已啊，对你的觉悟解脱，对你的慧命成长的一点关系也没有啊。要有啊，就是要实践，把它实践出来。所以不是学问越高的人智慧就越高，智慧跟学历、财富、年龄都无关了。养兵千日却不能用于一朝，那养兵千日也是白养了。所以才说养兵，所以才说兵不可，兵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能一日不练。同理啊，法可千日不用，不能一日不备。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奥运选手去比赛也是一样啊，四年才一次啊，可是这四年里面多少天呢？每天都要练习啊，一样的道理啊。其实呢，学跟用呢，就好像是慈济法门的法脉跟宗门。法脉是学，宗门是用，两者呢是骨肉相连啊，唇齿相依啊，两者是密不可分啊。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啊，所以做中学，学中做，就是一样的这样的道理。也就是呢，净思法脉，净思法脉要靠宗门来呈现，此际宗门要蕴藏着净思法脉。简言之，法脉入心，宗门入行。所以法脉是看不到，假设谈的是智慧啊，法脉就是真理，宗门事项，两个都很重要了。没有事就不能讲理呀，你只讲理不讲事，那这个理事不相通。所以正言上人才说，如果缺少了净思法脉，那慈济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慈善机构而已。
所以法脉是纵串啊，纵串粽子的那个纵串的纵头啊，啊，所以可见呢它的重要性呢。那这句话如果以庶民语言来解释，叫做什么？叫做外行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啊。因为门道是无形的，热闹是有形的，无形的是法脉，有形的是宗门啊。哦，举个例子，我们来听，每个据点成果报告。这个成果报告呢，每一个人或每一个据点呢，都是成果丰硕了，因为把最好的拿出来给大家看呢，大家都很感动啊。但真正要看功夫，就要看成果背后的付出的过程。那为什么内行要看门道？因为门道就是重点，看到重点。一般人是把心念放在那个结果上面，因为大家都很注重这个结果嘛，这个成果嘛，所以我们当然会把这个重心的放在这个结果上面了。因为太重视结果而忽略的过程，所以才说过程要尽其在我，结果要顺其自然，也就是佛法所强调的无争跟随缘啊。这两个学到这辈子就不得了了，无争跟随缘做得到，我们做什么事都会清安自在；做不到，你就会烦恼满身，因为你患得患失啊，你很重那个果嘛，你不重那个因嘛，啊，重那个果啊，就有所得啊，就有所烦恼啊，啊，无所得啊，也是患得患失啊。所以各位要注意，我的意思不是说结果成果不重要，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哦。结果跟成果也是很重要，但是过程是更重要，因为这样讲 才正确了。结果是果，过程是因，你要有那个果就要先种那个因，这个因缘果报观这样讲大家一定认同的嘛。同理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常常讲这句话不是吗？所以知其然呢，不能说不重要，但知其所以然呢更重要。知其然是现象啊，知其所以然呢是道理。这样讲可能大家还不容易明白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大家就会容易明白。感冒会咳嗽对不对？感冒会咳嗽或打喷嚏，这个大家都知道，叫做知其然啊，感冒了啊，发烧、打喷嚏、咳嗽什么啊，这个知其然啊，这叫知其然啊，知道会有这种现象。但是打喷嚏是因为当病原菌或灰尘或者花粉也好了，胡椒粉也是一样的，对啊，甚至是呛鼻的胡椒粉嘛，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鼻腔之后呢，身体会可能开始启动防御系统，因为这东西对我们的肺部是不好的，所以身体开始启动防御系统。透过打喷嚏把它们打出来，如果病菌或灰尘呢没有被喷出去打出去的话呢，就会进入我们的呼吸道跟气管跟支气管，这个时候呢身体开始什么启动第二道的防御系统了，本来要打出去没有打出去跑进来里面了啊，开始第二道防御系统出来了，要怎么样将病原菌呢咳出来，刚刚是要打喷嚏打出去，现在没办法用咳的啊，要把它咳出来。而我们以为咳嗽是病的，因为我感冒咳嗽了，以为我们咳嗽是生病了，马上就很紧张，赶快吃什么称止咳止痰的药，含有抗生素的药，这个把本来要排出体外的这病菌呢，又把它压回到身体里面来了，因为你没办法咳出去嘛，靠药就把它压下来嘛。这个时候身体呢又开始启动第三道防御系统，咳不出去吃了药把它压进来，第三道防御系统出来了。它的现象，第三道防御系统就产生什么现象呢？它的现象就是身体开始疲倦了，没有食欲，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感冒的时候嘛，这是身体在告诉我们要好好休息，并且要多喝水，要集中体力来对付已进入体内的病菌。如果这一步没有做好，
也没有做好，那身体就会进入第四步了。我刚刚讲一二三天第四嘛，就是开始发烧了，这几关都没有守好的话，第四关发烧了。因为这个时候呢，病原菌呢，它不止进入我们的身体啊，更是进入我们的血液。哇，这个严重了，不是进入身体而已，是血液里面的啊。身体的免疫力呢，免疫系统开始启动，启动的方式就怎么样？发烧。那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喝大杯的水，不是喝那个念大悲咒的大杯水哦，喝大杯的水啊，只要我们喝足够的水，身体就不会烧出问题。好，以上讲了一大堆，这就是知其所以然了。哦，原来我们的打喷嚏、咳嗽、发烧啊，这样的道理耶，这就是知其所以然了。不是不只是知道现象或结果，而是清楚了解它的道理呀。那修行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成果大家都看得到，因为大家都会把最好的拿出来给别人看啊。但成果背后真实面就不是人尽皆知啊。但这却是真相所在啊，是门道所在啊。所以才说，口说好话别人听到，身行好事别人看到，但是心想什么没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成果报告众人都看得到了，也会得到很多的掌声跟喝彩，但成果背后付出没人知道，甚至过程中的委曲求全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别人可能都不知道啊。其实别人知不知道一点都也不重要，自己有没有因人乱的心，这个比较重要。刚刚讲的成道不是看见佛祖，而是看见自己嘛，就是这个意境，就是这个道理的。慈济30周年庆，我还记得，现在今年已经是55年的嘛，那等于是25年前了。慈济30周年庆的时候，那是25周年的周年庆的，那是慈济首度举办全球干部精进研习营呢，那是我们这种营队的第一个首度举办的。全球每一个分会呢，都要在这个志业成果的都要做这个志业成果的分享，因为全球干部精进，大家来互相观摩嘛，每个分会都要把他自己的成果拿出来报告。每一个分会需要在25分钟之内呢，把几年来推动志业的成果在大会中与众分享。那时候呢，还没有进步到说要用电脑来剪接影片，那时候还没有了。那时候甚至那个也没有什么 PowerPoint 可以用的。那时候我们在分享都用那种 一台好大的机器，然后把相片放在下面，一张一张这样子打上那个荧幕上面的。那时候还是这么样的困难呢、连剪接机都是好大一台，这么大一台，这么厚剪接机啊。我们也是那时候也还是没有开始用这些设备啊，虽然很困难，我们都还没有用到、啊。我算算，如果要用25分钟啊，来做各项志业活动的成果报告，时间肯定是不够，根本就报告不完的。而这又是第一次全球各分会的会务报告，因缘非常殊胜，也非常重要啊。那时候我都在想，怎么样来做这个会务报告？我灵机一动啊，去跟一间婚纱。马来西亚的婚纱摄影社的老板啊，商量啊，用他那一套半专业的设备帮我做剪接活动影片。我们两个人呢，必须密切配合，才能做这件事情呢。要取哪一些活动画面啦、顺序要如何排列啦、要选哪些不同的慈济歌曲做背景啦、这个我知道，他不知道，但是他会帮我做剪接，他有技术啊。不过他那技术是半专业，不是专业的。做得很辛苦，就这样呢，我们两个人呢，在他的那个客难的剪接室里面呢，从早忙到晚呢，足足忙了2天2夜，回到丢就3更半夜的，第二天一大早又去，因为很多东西，而且没有经验，就这样刚好呢，做满一卷25分钟的会务报告的录影带。那一次的会务报告呢，我是全球慈济据点中呢，
唯一用录影带报告会务的分会，大家都是连那个 PowerPoint 也没有啊，用嘴巴讲啊，或者相片打一打，是这样的，很简单的。所以那天我这个报告出去以后，内容充实紧凑，简洁有力啊，果然呢一鸣惊人啊，哇，博得满堂的喝彩。那郑贤上来也 给我们很大的震撼、啊、哦，你报告会务还有用这一招的、啊。那其实这个也印证一句话了，不是爱拼才会赢啦，不是爱拼才会赢啦，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嘛，而是拼对才会赢啦，拼丢才会赢啦，不是爱拼才会赢啦。那拼丢拼对是什么意思啊？方法要用对了，要用对方法。所以近似语有一句近似语啊，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用错方法的老师。也说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用错方法的父母啊。你看这句近似语它强调了什么？你要用对方法才有法妙，用不对就是方法，用对就是妙法。所以强调的不是只有文法，还要懂得用法、哦、要用法就要用对方法才会起妙用嘛。学习是过程，妙用才是目标啦。我们学了老半天，最后把它用出来，哎，那个才是目标嘛。学是为了要用嘛，对。啊，你学了以后用不出来，啊，你学什么？对，刚刚有讲过。所以过程就是人生的目标，目标也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呢。啊，这句话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确实是如此啊。所以学佛千字呢，用于一招呢，这里面有两个字很关键的，哦，学佛千字用于一招，哦，里面有两个很关键的字，一个是学，一个是用，啊，就是叫你学以致用，啊，学了就要能够用得出来，啊，所学非所用，那你学了老半天白学了，你所学的只是一个知识。一个学问而已啊，跟你的生活跟你的人生呢是不相关的啊。这样就刚刚所讲的变成什么啊，人是人啊，事是事啦， 啊这边呢佛法是佛法，佛理是佛理啦，两边用不起来，两边是不相应的啊。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听经闻法很好，可是没有行经用法啊，了解的跟行动呢解行不相应，理事不相通。我们不是要做佛理的理论家或者思想家，而是要做佛法的实践者。虽然呢，研究佛理会造就一些学者或专家，但这个跟解脱跟觉悟无关呢。要解脱跟觉悟呢，就要如偶益大师所讲的啊，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啊，什么是佛法啊，告诉你，一愿叫你行，二愿也是叫你行，英文叫做 Buddhism in action。啊，什么意思啊？实践佛法，哎，意思了，啊，也就是正言上人所讲的，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啊。一旦开始做了，就要边做边学习，边做边调整，用对的方法去做对的事情，啊，这个意思了啊。各位知道哈，制钢有一道工序叫做淬火。钢铁工厂啊，他们的做钢呢，制钢有一道工序叫做淬火，啊，三点水一个冰煮的煮啦，哦，这个淬火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在极度高温下，把烧红的铁呢放在水中，让它急速冷却、急速凝结，让它铁分子急速凝结。这个是炼铁成钢一个很重要的工序。没有经过这道工序呢，就无法炼铁成钢了，铁还是铁啦。所以为什么要讲要千锤百炼啊，在这里嘛。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有看过那种打铁的店呢，哦，年纪大的才有了，现在年轻人可能看不到了啦。打铁店是吗？做剪刀的啦，做菜刀的那种打铁店呢，啊，他把那个铁烧到很红的时候呢，把它拿出来开始打，你要打什么形状就打什么形状。对，你要打成菜刀或者什么啊，什么都好啊，就打。打完之后呢，
哎，没有红了，不能再打了，红才能打，打铁要趁热，那温度降下来就不能打了，放在水里面，把它冒烟出来，急速什么冷却，急速凝结，之后再烧，烧完再打，打完再放进水中，急速冷却，啊，这样重复的做，叫做淬火。那钢铁厂制钢一样的工序呢，跟我们人生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就是人生的有时候呢，在极度忙碌的时候呢，也是要懂得什么动中修静啊。很热的时候，马上急速冷却，急速凝结。忙的一直在动，在动的时候，哎，动中你要修静，才能事繁心闲呐，忙而不乱呐。中间这个静就是急速冷却，急速凝结，才有这样的过程，有这样的机制，才不会怎么样，身忙心也忙啦。那要琢玉成器也是一样啊，啊，即使你是一块很好的玉，也是要有一位很好的师傅把你千雕万琢，才有可能怎么琢玉成器嘛，叫做千雕万琢嘛。还有你看那个陶器店或陶器或瓷器啊，先手拉胚嘛，对啊，手拉胚把这个陶器跟瓷器的形状做好之后呢，这样还不行啊，还要放到什么高温炉里面去嘛，去窑烧，窑烧之后拿出来再上釉，上颜色，上蜡，啊，这道烧窑的，刚刚讲这个烧窑高温烧窑的这个工序，跟刚刚讲那个制钢的工序是同等重要。如果你只是把这个手拉胚做好的那个成品呢，啊，没有经过高温窑烧的话，把它放在路边呢，风吹日晒雨淋呢，最后它会裂掉，会散掉的。为什么？没有坚实，所以经不起考验。窑烧这个工序呢很重要，如果经过高温窑烧之后再涂上一层蜡一层油的话呢，这个时候有经过这道工序放在外面呢，就不怕风吹日晒雨淋了。心智的成长跟慧命的成长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所讲的不经一夜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啊，那一夜寒彻骨跟淬火或烧窑的道理都是道道相通啊，道一以贯之啊，值得我们来借势练心啊。有一句话说啊，水的清澈并非水中没有杂质，而是懂得沉淀，心的清净并非心中没有杂念，而是懂得取舍啊。这杯水啊，即使它是一杯清水，不是脏的哦，是清水。如果你一直把它搅和，拿筷子把它搅和，它也会充满气泡而变得浑浊不清的。因为你是动它，虽然它是一杯清水，可是你一直动它，动荡不定，这杯水也是会变成看不清楚、浑浊。哦，所以才说要澄清一杯污浊的水，现在变成污浊的水哦，这杯污浊的水。里面有脏东西的，哦，要澄清它，哦，你就把它怎么样，要放，把它置之一处，把它放在一个地方，久久不要去动它，时间久了里面的杂质自然沉淀，清水自当现前啊。关键因素是你懂得沉淀啊，沉淀很重要，哦，就是刚刚所讲的什么急速冷却，急速凝结，就是这个一样的道理啊。你不要再去搅和它了，让它冷静下来，杂质自然沉淀，清水自当现前的了。生活或工作再怎么忙碌，每天都要有自己独处沉淀的时间，才能适时的调整方向跟脚步，否则越忙越是生活的危机呀，因为可能忙着跑错方向。其实这个跟篮球比赛一样的，很多道理真的是相通的。篮球比赛也是一样啊，正陷入战况比赛焦灼，战术施展不开的时候呢，这个战术无法突破的时候呢，这个教练就要马上喊停了，对，战况焦灼不清啊，可以赢的不能赢啊，一定有一些地方没有做好，哎，叫停，
稍微冷却一下。棒球比赛也是一样的，投手在不稳的时候，教练就要暂停一下，让他冷却一下，道理是一样的。冷却跟舒缓一下球员的心情呢、啊，这个有助于冷却，也有冷却对方的攻势的意思。我们正在颓势，对方正在攻势凌厉的时候，喊停的时候哈、哦，会挫对方的锐气呀、啊。冷却对方的攻势的意思啊，然后提振我方的士气，我们慢一下，道理是一样的。那刚刚下面一句是什么？心的清净并非心中没有杂念，而是懂得取舍。哦、这个取舍其实就是选择了、哦。我记得不知道第几集我忘记了，有专门谈一个叫选择，里面把这个取舍讲得非常详细。大家可以过去看，可以去 YouTube 里面去看，这个主题叫做选择两个字而已，我今天都没有时间讲了。那每一个人心中有杂念或妄想，但是我们呢不怕杂念或妄想起来，并非心中没有杂念或妄念，不是没有，有的，有杂念跟妄念的，但是我们不怕，我们只怕什么？正觉起得慢，自觉，这个正觉呢起得慢，叫做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也可以讲不怕杂念起，只怕正觉迟。也可以说是不怕妄念起，只怕正觉迟、啊、都通了、哦、不用去压制这个杂念、哎、我心中有杂念，不用去压制它，有恶念也不用去压制它，有妄想也不用去压制它，就好像你不必去压制敌人，不必去打击敌人一样，你只要壮大自己就好，因为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觉性就是扮演这样的功能、啊、所以当你妄想杂念起来之后，不必压制他，赶快取个正觉，太阳一出来黑暗就自动消失，一样的道理、哦、我们不怕那些不好的或邪的东西呢来靠近你，因为你强他就弱啊。所以才说什么心正气盛啊，邪不侵啊，这个要透过不断的学习，才能让自己随时能够提起正念，提起正觉，正觉一起就不怕恶念有，不怕有杂念，不怕啊。刚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啊。那刚刚讲说这个邪的东西或不好的东西呢，怎么会找上我们呢？我们以新冠病毒来解释，大家就很清楚了。新冠病毒会找上你，也是要趁你免疫力跟抵抗力不足的时候，就是什么？这是指侵入的时间点、啊、那侵入的因缘就是幽灵化身的病毒跟你配对成功了，因为有杀生的宿世因缘、啊、吃素的人就比较没有这种业因、啊、不造业因自然就比较不会受业报，是这样的道理的。那邪的东西要找你啊，邪气也好啊，毒气也好啊，病毒也好啊，哦，那些不好的东西找上你，都一样嘛。他们也都是要怎么样，趁虚而入。你正在心正气盛的时候，他不敢靠近你；运弱气虚的时候，就会被趁虚而入啊。那什么时候是运弱气虚的时候呢？五个。第一个生病的时候，第二个临终的时候，第三个心情不好的时候，第四个情绪低落的时候，第五个念头偏差的时候。生病跟临终大家大概知道了、哦、冤亲债主又来讨债啦、啊、大家都相信这样的道理嘛。可是第三第四第五这个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是运落气虚的时候啊，会比较倒霉了。情绪低落的时候也是一样，念头偏差的时候也是一样，也会比较倒霉。衰事啊，比较会找上你了。把新冠确诊的病人放在负压隔离舱里面，这个以前我们讲过了，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提升你的正能量啊，没有药医啊。放在里面让你休息，多休息，打一些啊，那个什么那个营养给你啊，增加你的正能量，加强你的免疫力，让你自己的免疫力去抵抗病毒，
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每天生活忙忙碌碌的，为了避免忙到失去方向、失去目标、失去重点、失去意义，那就要每天让自己的心灵呢有独处、沉淀跟静思的时间呢、啊。我们刚刚讲，让一杯水啊，置之一处，久久不动嘛，那个作用就是静思的意思了。静思语，那个静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每天都要有时间让自己独处、静思的时间，意思在这里。那这个跟刚刚我们所讲的什么急速冷却道理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平常也是要这样子，平常工作很忙的时候呢，就是要有动中修静、啊、跟身忙心不忙的这种机制、啊、也就是要动可以动，要静也可以静，而不是动久了就静不下来，静久了就动不起来、啊、其实这个道理就好像什么汽车的油门跟刹车一样、啊、动跟静跟汽车的这个刹车跟油门是一样的道理，两个刹车油门跟油门必须控制得宜，车子才会平稳舒适、啊、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做事就是踩油门、啊、做事要动嘛，对。那沉淀就嘛好像刹车一样嘛，沉淀就要停下来啊，停下来就要靠刹车啊，所以做事是油门，那个沉淀是刹车，啊，这个就要随时有静思沉淀跟独处生活习惯才有办法，啊，不是说一天忙碌过后回到家再来沉淀的，有时候当场发生事情，你不当场沉淀的话，你会晚上来，晚上已经缓不济急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啊，造成问题了、啊，所以不是说。白天忙完了晚上再来进食有时候来不及啊、哦、就是随时要能够踩刹车，随时能够踏油门，只要你还踏着油门，你就要做好随时要踩刹车的心理准备啊、哦。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嘛，对。然后刹车过后，车子停过后，哎，没事了，你才开始踏油门嘛，这两个是配合的天衣无缝的，每天忙着工作的时候道理也是一样这样子啊，各位仔细去体会一下有没有道理啊，真是太有道理，道道相通啊。在人群中不止我们忙啊，别人也在忙啊，不止我们动，别人也在动啊，所以境界是非常的动荡不安啊，且千变万化。我们如果事事都能够随之起舞啊，那肯定是身累心也累了，我们如果动不动都跟那个境界的随之起舞啊，那一定是身累心也很累了，有时候身体不是很累，心已经累了，那更累啊。所以有时候身体的身人群中啊，身在人群中啊是独处啊，有时候身是在嘈杂的人群中啊，也是心都在宁静的山这里的、哦、所以应该是这样子讲的、哦、身在人群、啊、心是独处、啊、身在嘈杂的人群中、啊、心是在宁静的山这里的、哦、这个动跟静的随时在那边互相搭配的、哦、境界不管是顺逆好坏，我们不轻易被这些喜怒哀乐的影响或羁绊的，这个要靠不断的修炼独处跟沉淀的功夫，才有办法动中修静，乱中生定。在人群中尤其是活动中呢，因为近距离的接触，所以很容易看到不好看的脸色，因为太近了，对，那听到不好听的口气，或看到不好看的这个身色或者境界，那功夫不够的人呢，很容易呢，因为心不够正嘛，心迷万境转了，眼花缭乱了，眼见恶色，耳闻恶声了，而心境蒙尘，纠缠不已啊。等到功夫慢慢够了，就变成心悟了，因为心随时可以转迷成悟嘛，心是有正觉啊，有正气起来了，所以变成心悟就转万境，然后呢，见怪不怪了，哎。人家看得很奇怪，我看得一点都不怪，见怪不怪，见不怪而怪，那就会很奇怪，
所以要学习不但不被它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它。我记得我在我的读书会里面常常跟大家一起提醒，一起警惕的，我们不但不被这些逆境影响了，反过来还要妙用它，这个才是佛法的正心绝妙之处啊！不被你影响还要利用你，哎，这个才厉害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哎，四两拨千斤，哎，这个是这个道理啊。那能够做到这样子是什么？就谈笑用兵的嘛，对，哎，谈笑用兵也是很高的境界啊。碰到佛境也不会欣喜若狂啊，碰到魔境也不会心生烦恼，反而还升起一个感恩的心呢，升起一个清净的心呢，看到魔境哦，所以只要心清净，则所学都是智慧啊；心不净，则所学都成知见，都是变成你的我知我见啊。这个时候就是要警惕自己啊，学佛千日，用于一朝啊。你学佛三年啦，拿出来用一次可不可以啊？磨剑十年啊，可不可以挥剑一次啊？啊，那不是说学佛一千天只能用一天呢，那这样佛法也不好用啦。学这么久才能用一次，不是这样，而是每一天都是学佛的每一招，那这样才对啊。所以所学佛法不一定每天都可以用到，甚至可以千日不用，但还是要做到不能一日不备，这样才能随时派上用场，这就是佛法的最高价值所在了。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食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啦、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就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B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啊，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2: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3: 听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金

0: 苗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器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清净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情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0: 巴西亚马逊雨林在极端高温与湿度的威胁下，入夜后依旧是闷热难耐，民众被迫搬迁。来自非洲史瓦蒂尼的慈济演艺会团队跨越万里来到台湾，分享义诊服务的精神。一辈子总是把麻烦当吃补，杨碧青以身试教，一家三代都以利人利己作为传家宝。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25号的大爱燕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是中秋节，也是合家团圆的日子，所以要先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今天的新闻首先要先赶紧带你来感受中秋节的气氛。中秋节在越南呢，代表着是秋收季节的尾声，所以在首都河内的老城区这几天总是挂满着五彩灯笼，寓意着丰收的意思，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涌进，要感受这浓浓的节庆气氛。另外就是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今年首度举办了国际中秋彩灯活动，集结了20个国家地区的特色彩灯，拥有超过千年历史的南京秦淮灯也首次来到了香港展出，涌进许多国际游客都要争相来一睹风采。
1: 璀璨灯火照亮夜空，中秋佳节，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热闹非凡。首届国际中秋彩灯会盛大登场，集结20个国家地区超过3000盏特色彩灯，其中最大亮点就是拥有超过17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彩灯首度来到香港展出，带来4件大型作品，将传统扎作技艺融入在地文化。
2: 那我们将从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了香港本地的文化，不是把我们秦淮灯彩一些传统的元素简单的照搬过来，而是结合我们香港最具有代表性的榕树头文化，以榕树的造

0: 行进行艺术创作，用我们秦淮灯彩的工艺进行展示，来创作出这组树影流光灯组。
1: 而距离维多利亚公园只有几条街的打坑社区，鼓声隆隆，硝烟缭绕，长达67公尺，插满超过1.2万只点燃香火的火龙在街上穿梭。这项源自于1880年祈求驱逐瘟疫的传统，今年迎来第147次演出。要推动这条庞大火龙，也考验着不同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
2: 火龙对于大坑仔来讲，是比任何一个节日更加重要的，因为可能中国人对普通传统农历新年是觉得是很重要的。外國人可能是聖誕節或者其他節日，但是大坑人就一定是中秋節，因為它是有火龍。
1: 除了火龍表演，今年活動也增加拍照打卡區、小型火龍許願祈福，以及介紹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專車。熱鬧的節慶氛圍也吸引海外遊客前來感受香港傳統文化。
3: This is definitely the best season to come here and just watch how everything comes alive and just see all theculture and history around the Mid-Autumn Festival.
1: 带新闻，两位编译。
4: 美国最新研究发现，今年超级声音现象再加上全球暖化，让极端高温的威胁持续升高。专家提醒，现在出现的异常高温在未来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常见。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7月就公布了一项的最新数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9年之间，全球平均每一年呢有将近超过了48.9万人是死于高温相关的原因，当中呢又以亚洲和欧洲地区的决战大多数。然而今天要特别聚焦是在南美洲巴西的亚马逊，当地的雨林气候原先就是相当的湿热，它的湿度达到了80%以上，如今又碰到了极端的高温，所以白天非常的热，但是到了晚上温度还是降不下来，所以民众想要休息和睡觉现在都成了难题。但让人更担心的是，雨林呢持续是遭到开发，所以当地的森林面积大幅的减少，让这一些原先可以帮助环境降温的自然调节力也就跟着下降，而且特别是环境潮湿闷热，所以空气流动也会减慢，当人体排出的汗水不容易蒸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就更难以散热。所以现在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呢，高温已经成了影响生活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当地的年长者也担心自己的身体是受不了了，所以有些人甚至决定搬家，要来换一个生活环境。
1: 大口喝冰水，拿着电风扇猛吹。巴西北部贝伦市郊的退休居民，面对难以消退的高温，日常生活也越来越难熬。
5: Leva tudo que tu tem, até te mato ainda.
1: 不堪酷热折磨，多斯桑托斯计划在年底搬到乡下生活。学者指出，声音现象会加剧干旱，提高野火与热量风险，火灾造成的浓烟也可能飘进城市，影响民众，尤其是幼童与长者的健康。
6: A fisiologia de corpo idoso é totalmente diferente da fisiologia de corpo jovem. Por exemplo, a termorregulação do corpo do idosoEla é totalmente diferente. Como a pessoa idosa ela sua menos, então era primeiro que ao suar menos, ele já resfria menos o corpo em função disso. Segundo que ao suar menos, ele demora mais para perceber o calor chegando, né?
1: 气候影响实验室估计，巴西将是南美洲受声音相关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可能造成约13300人死亡。若不尽快推动高温预警系统、避暑设施等调适措施，类似的极端高温可能在未来约20年变得更加常见。带新闻，廖云平译。
4: 再来要关心是非洲国家民主刚果正面临一场大规模的工位危机。先是今年5月从伊图里省爆出的伊波拉疫情，到现在都还没有消退，而且持续影响到周边的省份。目前统计已经有3700多人不幸罹难。而在伊波拉疫情爆发之前呢，今年初在民主刚果的霍乱疫情也还没有被控制住，造成现在有1100多人死亡。而且疫情最严峻的地区，您看到 是集中在北基五省这个地方，现在饱受两种疾病的威胁，所以专家非常担忧。因为以现况来看，民主刚果除了医疗资源短缺，干净的水源还有卫生环境都是让疫情难以控制的原因。
7: Ils ont trouvé que c'est Ebola qui est plus grave que choléra, je ne sais pas. Toutefois, vous êtes en train de voir comment les gens souffrent avec cette épidémie de choléra aussi, parce que ça ne fait pas vraiment beau.
4: 当地的卫生官员就指出，现在国际的资源都是足以应对伊波拉疫情，但却导致同样严重的霍乱遭到了忽视。位在民主刚果东部的一间医院，在今年已经收治了超过1600名的患者，有不少患者呢是在物资送达以前就已经不幸身亡。现在随着无国界医师单位的撤出，现场的药品很可能都会随时断裂，急需要国际进驻支援。人工智慧现在深入到您我的生活，甚至它有可能会自己来突破限制。现在澳洲政府披露，在今年六月有一套由 OpenAI 开发的 AI 代理程式，在搜集资料的过程当中，它未经授权就直接进入到了澳洲政府的网站来取得非公开资讯。虽然目前没有办法证实民众的资讯是否遭到窃取，但也让外界开始关注，当 AI 开始有自主搜寻的功能，政府又该来如何防范。
8: I want to update Australians on an incident in which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gent has infiltrated an Australian government website.
9: AI 骇进政府网站犯行非同小可，澳洲总理表示 OpenAI 的一套代理程式擅自存取政府卫生统计服务的公开与非公开资讯，他已指派澳洲通讯局展开监视调查，并加强政府网站上游的资安漏洞。
10: It surprised me a lot. I didn't really expect how easy it was tofor something like that to happen.
11: This has been the nth incident. I don't know how many incidents we've had now. We keep on discovering more examples of how for many months they've let these agents go rogue. They haven't been monitoring them. They keep on talking up about the risks, and yet they need to get their house in order, which is exactly the point.
9: AI 无法受到有效控管，让民众越来越感到恐慌。资安专家忧心，人工智慧落入不法分子之手，未来可能引发全球灾难，包括 AI 自行部署武器，破坏能源和通讯系统等。政府监管失灵，导致社会对 AI 产生更多疑虑。
12: I think it was an expectation that we just didn't have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at it was a matter of time that happened. But I was more surprised that it happened 3 months ago and they only found out about it 2 weeks ago.
9: 带新闻，吴桂珍编译。
4: 美国总统川普和媒体之间的采访权争议呢持续延烧。上个星期，白宫禁止 CNN 等三家媒体记者进入到白宫采访，随后呢，联邦法院下令要求川普恢复通行，而这三家媒体在当地时间24号才重返白宫采访。
13: Much more so than you, because they're fake news. You get so tired of reading and seeing fake news.
9: 美国总统川普禁止 CNN 等三间媒体进入白宫六天后，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下令恢复其采访权，这三家媒体24号终于获准重返白宫。
14: That's passed back. Yeah.
15: All of you?
14: Only two of us have been seized, so both of us have been reinstated.
9: 法新社报道，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连夜裁决，指出川普撤销这三家媒体的白宫新闻采访证，很可能侵犯他们受宪法保障的正当法律程序权利。川普24号在白宫举行川席会，尽管法官已经下令，但在会议开始前 ，CNN 等三家媒体的记者仍被特勤局拒于白宫门外，最终在中午左右才获放行。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4: 慈济志工张玉云和陈峰静夫妻俩在今天到台中慈院服务，要过不一样的中秋团圆。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5: 相恶痛啊，人苦恶悲啊，这就是医生呢，甲病人一定爱有感情，这是真正伟大的医生。
16: 我是一个见证者，我呢在慈院受到非常温馨的照顾。
17: 那现在都这个很完好的站在这边，非常感恩大医王们的照顾。
18: 那我其实非常感恩在慈济，因为除了专业的医疗，更多的是照顾。
19: 希望把不止医病更医心的这个精神走得更远。
15: 请教我们的医师呢，是好医师啦，啊，期待我们吼，搁下一代传落去啦。
9: 9月26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医病有情，守护生命。
2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2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22: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关心的是，今年是国际慈济仁医会迈入30周年。从义诊和网诊到健康会照，慈济仁医会提供的医疗服务，至今已经走进到59个国家地区，累计有超过21000场次的服务。然而，对于不同国家还有不同地区来说，仁医会面对的需求也各不相同。在非洲的史瓦蒂尼，慈济的医疗脚步其实早在2012年就开始了，当年是由南非慈济志工跨越国界，从访视贫困家庭开始，从送白米和生活物资慢慢做起，也逐步呢在当地培养了志工，成立了社区据点。史瓦蒂尼其实有77%的人口都是住在农村地区，所以要取得医疗资源相对的不容易，也因此慈济仁医会就把医疗团队带到了偏乡服务。他们提供了看诊、健康筛检，同时也要为当地民众来进行健康卫教的知识宣导。志工进一步发现呢，当地的孩童营养不良的比例高达到25%，而且发育迟缓的比例是更高，达到了40%。所以呢，志工们想方设法要来解决孩子们的温饱问题。慈济首先在当地设立了大爱农场，带领居民来学习农业技术，这些种出来收成的蔬菜呢，也能直接供应给当地40个热食供应站，让现在呢有2500名的小朋友不用再担心吃不饱，他们能够来专心上课。而志工呢，更把近思语教学带进到校园里头，推动的是品格教育，来培养孩子们互相帮助、回馈社会的价值观。其实这些日子，社区的转变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在2025年9月，慈济和史瓦蒂尼政府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为的是要针对孩童营养不良的问题来共同寻求解决的方案。今年史瓦蒂尼仁医会团队一行5人，他们跨越万里来到台湾，参与了仁医会活动。从最初的慈善访视到现在，在地的医护团队呢投入服务，慈济在史瓦蒂尼的医疗力量也逐步在社区扎根。
3: 飞越上万公里来到台湾，他们是慈济在非洲史瓦蒂尼第一批仁医种子。
4: My curiosity is such that I try to understand it for myself and see if I can actually apply that in my own work, and that when I go back home, I can share this story.
3: 来到国际慈济仁医年会，交流不同国家的医疗经验。团队中的营养师更关心这些经验如何回应家乡长期的营养困境。
5: There has been infrequent or less rains, which means there is less food in the country. So we're even expecting now that the situation will get worse due to the coming El Nino.
3: 史瓦蒂尼是台湾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慈济在当地推动行动医疗，3年来举办22场义诊，服务超过7000人次。面对粮食与营养问题，服务也从看诊延伸到营养补充与日常照顾。
6: 在我们的行动义诊的时候，看到有营养不充的，我们就会点查，我们就会做家访，我们就会给他们五谷粉。我们也是有3个农场，我们的收获我们会分给居民。
5: Even if you don't have enough, but there is a lot of love that you can give out to the people. So I'm hoping to take that back to Eswatini that.With love and compassion, the little can become so big.
3: 这趟远行期望让史瓦蒂尼既有的医疗与营养专业连接国际仁医网络，为在地长期照顾累积更多力量。大爱新闻叶朝庆、阮乃宏、刘宏志，花莲报道。
2: 每年的中秋节是国际慈济仁医会回到花莲与上人团圆相聚的日子，而这一份约定呢，其实早在30年前就已经种下了。当年慈济在菲律宾展开义诊，医师们也特别从海外回到花莲来共度中秋，更开启了慈济仁医会走向全球的脚步。如今呢，仁医会遍布了全球59个国家地区，服务超过了500多万人次。今年中秋节，各国的仁医呢又再一次回到了花莲静思精舍，与上人重温这一份三十年来的约定，也要一起来回望这一路走来的医疗足迹。
7: 在菲律宾偏远地区，唇腭裂患者要等到一场手术并不容易。刘宗南医师受邀加入慈济仁医会，完成超过380例手术，最多一天就做了12台，从早忙到深夜，只希望用一双手翻转孩子的人生。
8: These patients, they're suffering the whole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fe if I don't do anything. My 1 hour of work will free the patient.From a lifetime of, I was thinking then that I will be changing the life of people, but instead, it was I who was profoundly changed.
7: 而在美国，弱势族群仍面临医疗资源落差。10多年前，邓伯仁放下自己的诊所，从当年投入义诊的仁医会医师，到如今带领医疗置业，他始终守着同一份信念，让需要的人都能得到医疗照护。
9: 贫穷的病人，尽管他们有保险，有政府给了保险，但是他们很难找得到医生照顾他们。因此呢，这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深耕社区，还是要继续的扎根。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因我们的运作，有机会去聘请更多的医生加入我们。
7: 30年来，仁医会的脚步走遍59个国家地区，累计义诊超过20000场，服务超过524万人次。今年的中秋之约，这群医护回到静思精舍与上人座谈。
1: 长时间发心容易啦，行心难；发心容易，恒心难呐。仁医啊，为病苦众生。拔除苦难呐、啊，真的是哦，真的很感动，也是很感恩呐、啊。我一世人无法度出国，来世呢，总是呢，我会每一个国家我都要通通跑到哈、哦。那下一辈子你们在哪里，我都会到哪里找你们。总是呢，这份情呢是永恒呐、啊。
10: 这个潜移默化当中，
7: 回望30年的医疗路，也把这份跨越国界的医者初心带回最初的起点。大安新闻徐立芬、钟江波花莲报道。
2: 我的阿公阿嬷系列单元要带您来看一念善心如何透过传承成为弥足珍贵的传家宝。今天的故事主角是慈济志工杨碧清，他是在退休之后，在女儿的接引之下投入慈济，加入了志工的行列。碧清阿公的志工服务哲学呢，就是把麻烦当作幸福，把付出当作吃补。所以不论大大小小的事情，从医疗志工到社区的情他几乎都全包了，而且只要有需要他的时候，志工呼喊一声，他就会一马当先，乐于付出。从小看着阿公背影长大的杨佩桦，他非常能体会。他说阿公常常说把付出当吃补，因为当利益他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利益自己。
11: 杨碧清，哎呀，好啊！我的阿公、阿妈做厨具啊，
12: 这是我的爷爷杨碧清，今年94岁了，身体依然非常的健康。爷爷，你今日写你的主题是啥物啊？
11: 阿公写主题就是我的阿公。哦，阿嬷，
12: 嘿，
11: 你做主角，
12: 哦，
13: 啊，你要写字也写写水哦。
12: 哦，后尾要做写字，再跟你同款。
13: 你要用心，哎，字字字字，哦，啊啊，写好好写。
12: 好，
13: 啊，就自然就比阿公去写较水。
12: 哦，是哦，好。
13: 啊，就写了给阿公看。
12: 好，
13: 阿公。
12: 给你检查。
13: 哦，唔免检查。
12: 我的爷爷就是大家说的最典型的慈济人，一辈子把麻烦当作幸福，把付出当作吃补，从年轻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你来看这個，看这橡皮。
13: 哦。
12: 这是你去做技工的橡皮。
13: 哦，这个很好哦，这个很好纪念呢。
12: 爷爷，你去做技工了，做什么？
13: 爷爷很用功哦，就是这啊，陪伴他们啦。
12: 是去便宜吗？
13: 对啊。
12: 啊，你去便宜做技工。啊，刚才爬楼梯，咁会忝。
13: 爬楼梯也没有关系啊，也很壮啊。
12: 身体就健康。
13: 很健康啊，我们一个人啊，不是要不是求福了，哦，要努力去造福哦，要付出。
12: 爷爷的脑袋啊，一直都很踏实，都在装新东西，学日文啊，学英文，学打字，学画画。学付出，还有学习怎么爱孙子。
13: 利益利己，实际上唯有利益他人，才是真正利益自己。久而久就能有着深刻的感恩受感受。
12: 嫁机会，儿机会，爱别嫁呀，是爷爷最常说的话。啊，还有另外一句，对的事情做就对了。爷爷这辈子最感谢的人就是奶奶了，她把家里照顾得很好。也很支持他全心全意的做志工。两年前，奶奶离开了我们，他把自己捐出去当大体老师。爷爷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医师的老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完成和奶奶的约定，继续牵手做老师。我是杨佩华，他是我的爷爷杨碧清。
2: 下段新闻的封面故事，今天要带您来看这一位不老顽童，他是军人退伍的邓继雄。他先前呢成立了一个剧团，长达十多年的公益演出。最近呢，他把脚步走进到长照机构来陪伴长者。他说呢，要用笑声来带领长者一同来对抗老化。下段新闻的封面故事就要带您一起来关心。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一路走来，我做真多真多人离开世间，想要看到的那个人。

0: 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地方跟当时一样，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概率的。

0: 他以为金寿盖起来就是现在那个样，上人生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不可能。戏剧是一个让人家能够回到那个时代最困难也最简单的办法。演法白之歌跟副歌金色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让台湾变成美跟善可以传到全世界的那种源头是什么？就是相信每一个人一点点力量就好，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明君。
2: 气象看大爱陪你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李明君。关渡金丝堂附近的台湾栾树换上白色的新衣服，在湛蓝天空下格外的耀眼，有些黄花已经转为红果，秋意渐浓，美不胜收。而天气方面，明天到周三，台湾各地和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降雨。而周四周五天气会有一些变化，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不过午后南部还有山区还是可能会有短暂阵雨。而秋分都过了，还是热的像夏天。今天最热在屏东竹田36度，明天西半部高温上探33、34度，东部大约31度。提醒您要多多的补充水分。轻度台风苏力基在台湾东方900公里，即将大回转往日本的方向前进，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空气方面提醒您，台中彰化和南投都是空品橘色提醒，出门最好戴上口罩。收方农民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这几天山区容易下雨，前往山区最好携带雨具。各地紫外线大多是过量级，小心防晒。而受到苏力基台风影响，东台湾和恒春半岛有长浪，最好不要接近海边。彰化到台南明天清晨有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大台北到苗栗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基隆云量偏多，看到阳光的几率会小一点点，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雨。而中部地区从台中南投到嘉义也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偶尔云量偏多，午后前往山区最好带雨具备用。南部三县市也是好天气，不妨把握机会到户外走一走或落筋骨。而东台湾同样是晴时多云，午后山区可能有零星降雨。外岛部分阳光露脸，不会下雨，高温在32度以下，相当舒适。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谢谢明君。再来带您看今天的封面故事，不老顽童。处在超高龄社会的台湾，到底要如何乐活到老，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必修课。今天我们要特别认识这一位，是74岁的邓继雄。他是退伍军人出生，年轻的时候他组了剧团，参与公益演出长达12年。现在他把舞台搬进到长照据点，带着长辈们用笑声来对抗老化。他自诩为不老顽童，因为只要还能动，他就要继续服务下去。去台北主要都做什么？
3: 去那个当地的华文小学服务的工作，教学，然后物资的运送啊，然后去做文化的交流啊等等的。后来疫情爆发以后，我们就没有再去国际啦。
4: 昔日号召台湾青年到海外当志工，台北20年，斯里兰卡8年，放眼世界扎根台湾。邓继雄邓爸还成立剧团义演12年，
3: 12年呢，每年演出的时候，那个来的观众是很多的。我们不收门票，我们演出的经费是去募款的。
5: 来拍婆阿姐。 大家六条仔拍波啊，哈，做重要。
4: 老宝贝跟着邓爸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坐着动起来，
3: 我就转做长照这一块来据点服务，这些长辈都是我的前辈嘛，那从身上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啊。
5: 好帅哥，我卖叮当啊！你细怪看看这边，看这边哈，你眼骨啊，甲你的规个脊椎骨咧，腰骨的肉叮当，好帅哥姐姐，你看麦，哇赞啊！你无像老师安尼啊？哦，老师到即马这老啊，可以当运动，运动尔，可以当安尼诶。
4: 大秀一字马，东港长辈开眼界。
5: 一、两、三，扭起来，等等，哇，看对一个相关。大谈的这东北有够厉害。一、两、三，老乡惊啥？师弟，你来用头脑去想，看是用正手，还是用倒手，啊，手在顶端，还是下脚？大家都注意啊。
3: 老人家最怕跌倒，对啊，要学习自我保护啊。晚上我上厕所、上洗手间，那我要怎么样起身？
4: 鼓掌动脑防失智，鸡喝水动动手，还有脚步伸展，让长辈跟着做是学问。
5: 加嘿，做运动。
6: 哎，你手有靠有力就对啊。
5: 哎，对对对。
6: 所以你最爱来上夜课哟。
5: 嘿。
6: 你几岁啊？
5: 我十四。
7: 伊七十四哦，我八十四哦。
8: 哎呦，安尼你较少年。
6: 啊，你感觉伊教了安那？
8: 好，介好。
6: 你学着啥？
8: 学着阮笑眯眯，伊咧教人个吼，拢介精进咯。
9: 即脚啦、手啦，也较灵活。啊，咱有出家在长，安尼头壳就较袂老化。
4: 从海外到台湾，早就当阿公的邓爸，从陪伴青年到长辈，散播快乐种子，乐当公益界的不老顽童。
3: 你老了还要一个顽童？
6: 啊，你现在74岁嘛，就是。
3: 是
6: 做公益你要做到什么时候？
3: 说到我不能做的时候啊。
4: 大爱新闻林玉信、萧红树屏东报道。
1: 今天是中秋节，也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但是对有些人来说，最幸福的团圆不一定是在家里，而是和最熟悉的人一起来做有意义的事情。慈济志工张玉云和陈风静夫妻两人就选在今天到台中慈院来担任志工服务，夫妻两人在今天携手付出，也成了医院里最温暖的一道风景。
10: 星期二我原来是东大的咨询，星期三是台中分会的长照志工，星期四陪先生去民权会所长照课，那星期五就是做环保跟医疗志工，星期六是导览。
11: 每周五天的志工生活，77岁的张玉云连中秋节也在医院付出帮助病患。
10: 去年承担领队的，所以我们来这里过了儿童节，过得很快乐。今年是过中秋节，跟大家结缘结善缘，爱种我们的健康因，心情会比较好。
11: 夫唱夫随，先生陈风进在13年前中风，一度行动不便，还住进安养机构。
12: 中风以后，脊椎很衰弱。结果师姐就带我渐渐做，就渐渐恢复了。在这里感觉到很快乐，有办法，有办法跟大家一起在同乐。
11: 用爱心过中秋的，除了这对夫妻档，还有全台各地志工。
13: 跟家人相聚时间不过拿来这里为这个病患、为大德们付出，我想是更有意义的中秋节。
11: 最珍贵的团圆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用温暖的心传递健康、平安与幸福。大爱新闻张泽仁、郭继宗台中报道。
1: 今年30岁的邱新慧妈妈因病辞世，为了诚心母愿，她投入了今年11月的金藏演艺，也就此打开了参与志工的大门。她说，在这过程中，她感受到仿佛是妈妈在冥冥之中的安排。
14: 时候，妈妈有跟我说，就是她走的时候，我一定要走出来，就是去外面多看看，不要就是关起来这样子。 心脏就莫名的让我就是安定下来，不会去胡思乱想这样子。
15: 波动的心因为57岁的妈妈今年4月离她而去了。
14: 5年前的时候就是发现那个子宫颈癌，对啊，不过后来就是化疗完其实是 OK 了，然后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复发，对，然后复发之后就开始转移到比较多器官，就
15: 情绪激动处是母女情感最深刻的反射，至亲至爱难舍。母亲临终前的殷殷叮咛，一次手机滑到网路金藏演艺讯息，牵引着她踏出这一步。
16: 是超越天堂的净土，这我大愿祝福。
14: 就其实那种冥冥之中的姻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踏进来这边。然后就第一次就觉得这边可以让我的心安定下来，然后就继续就是参加那个路径站这样子。
15: 这一天走进教养院，陌生中却有种熟悉妈妈的影子，爱的回忆。
14: 第一次当志工，以前就是妈妈会带着我们去巴德的教养院，然后原则上每年都会买米捐米给教养院。因为妈妈说就是要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所以她就带领着我们家捐米给教养院。结束后，我就有自己心里跟妈妈说，我有来当志工了，然后也有听你的，就是要用自己的能力可以温暖身边的人。你在那边要好好的，就是我在这边也有好好的。

0: 新闻战胜美之功何锦霞、李明木、翁文雄，桃园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以为卖给他回来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
4: 这
5: 公子爷，
0: 锣声一响，好戏。

0: 名家永平第七集，化敌为友。
1: 锣声一响，好戏又要上场了。大家好，我是说书人杜满生，感谢大家收听大爱广播剧《锣声若响》节目。林家永平的故事，我们上回说到，林永平一片真心的为赖火松奔走，终于让学校取消了对他的退学处分，却没想到火松的父亲仍然坚持要火松转学。而当林永平好不容易找到了赖火松，带他回自己家安置，以为事情有了转机，没想到一觉醒来却发现人还是跑了，这时候真是束手无措。但是他也知道他绝不能放弃，否则这孩子一定完了。就在这个时候，林永平突然想到出外靠朋友这句谚语，他想赖火松肯定和某位同学有联系，甚至还受到这位同学的帮忙，一定是这位好朋友只是出于意气相挺而选择沉默。哎，怎么办呢？林永平能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吗？

0: 尤华佑
1: 老师，你来了。
0: 来，这是苹果，你应该可以吃吧？
1: 可以啦，我什么都可以吃啊，只是不好意思耶，常常让老师破费。
0: 谁叫我是你的老师呢？而且啊，也没花什么钱。哎，你在看什么书啊？
1: 就是老师之前送我的书啊，蛮好看的
0: 耶。哦，好啊，那就慢慢看，看完再跟我说，我家里还有哦。
1: 好，谢谢老师。
0: 不错，你现在心情比较放松了，不像刚住院的时候那么消极，这样啊，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了。
1: 不过老师啊，你现在怎么还笑得出来啊？
0: 为什么会笑不出来？
1: 就是欧雄的事情啊，你不是被整得很惨吗？
0: 哎呦，你虽然躺在病床上，可是知道的事情还可真不少啊。
1: 哦，俊杰和树德一放学就会过来看我，他们跟我说的啊。
0: 哦，那他们有没有说欧雄在哪里啊？
1: 没说耶，不过俊杰说他昨天晚上和林祖茂在小凤姐的店里有看到欧雄。
0: 哦，原来俊杰也去了。
1: 他们还说欧雄本来打算要回学校教室睡觉，不过后来被老师带走了。
0: 这些事情他们怎么知道的？
1: 他们和欧雄今天早上又见面啦，一起吃早餐的时候说的。
0: 他们的感情真好。其实欧雄一点也不孤单嘛。
1: 哦，全班就是我们七个人感情最好啦。
0: 哦，我差点忘了，你也算他们其中之一哦。
1: 当然，他们都很照顾我。我妈在菜市场卖面，有空他们也会去帮忙。
0: 那还真是有情有义啊，难怪你们感情这么好。不过听说欧雄有带那种黑金刚的手提电话，可是我怎么打都没人接，难道他没带吗？
1: 不是啦，因为我没有暗号，如果一直想他是不会接的。
0: 哦，那你知道暗号吗？
1: 我好像也不是很清楚耶。
0: 哦，那就没办法了，如果有暗号的话，我想这件事情就会好办多了。尤华勇啊，你如果真的是欧雄的好朋友，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对吧？
1: 什么？我不知道。
0: 那不然这样好了，我们一起来猜一猜，你觉得欧雄现在会在哪里？
2: 我始终相信他们是一群寻找梦想的善良孩子，只是不被了解的情绪找不到出口，让他们充满了怨怼，无处抒发。所以当我伸开双手想要成为他们的朋友时，他们不屑，他们质疑，因为从来没人对他们伸出过双手。不过我相信他们不会让我等太久的。

0: 怪呢，欧雄不是说他在校门口这边、啊、怎么都没有看到人呢？欧雄啊，欧雄，
1: 林祖茂，
0: 欧雄，啊你都会啦，
1: 公用电话停车啦，
0: 哦，哦，你唔够牛逼呢，啊你暗度吃无？
1: 有啦，啊叫你不要来，你硬要来，我又不会怎么样，
0: 怕你无聊。
1: 哎呦，你才无聊啦。嗯
0: 啊，你确定你要去教室里面睡觉？你一个人
2: 没惊吼？嗯，
1: 啊，有什么好惊的？
0: 这个时间哦，哎，前后门都关了，啊，你怎么进去学校？
1: 啊，翻墙过去啊！哎呦，我没什么事啊，你可以回去
0: 了。哦，好啊，那你明天要跟我联络哦。啊，对对对，嗯、我们那个教室最后一个窗户哦，没有上锁啊。
1: 哦，好，谢啊。哦

0: 哎呀，吓我一大跳。
1: 谁是谁开灯？老师，你怎么会在这里？
2: 教室明明有门，真不懂你干嘛那么费力从窗户爬进来。就像生命也是一样啊，有一些关卡你以为上了锁，所以就不是。其实只要你有勇气，也许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哦。
1: 这现在都半夜了，你不会一直在这里等我吧？
2: 现在时间是11:40，这是值得纪念的时刻。来，这个给你。
1: 这是什么啊？
2: 打开看看呢、啊。
1: 这是什么？这怎么可能？
2: 白纸黑字，你还不相信啊？这是校长今天批过的奖惩公告。你们五个人的处分是每个人记一只小过，你不会被学校开除了。啊？所以啊，你也不用转学啦。
1: 老师，你怎么做到的？
2: 冲着你叫我一声老师，我就做了我原本应该做的事，如此而已啊。
1: 可是我爸他……
2: 你爸那边啊，老师会再想办法。只要你相信我，不要再逃避。嗯。
1: 老师。
2: 好啦，你相不相信我？
1: 可是。
2: 相不相信？
1: 我相信。
2: 相信就好，走吧。
1: 去哪？
2: 跟老师回家啊。你不知道你晚上闯进教室也算是违反校规吗？
1: 好，我去老师家睡沙发。
2: 走吧，我们明天还要早起呢。
1: 可是明天不是假日吗？
2: 可是明天老师要带你出去走走啊。走
1: 哦，好。

0: 看，就是这里啦。
1: 老师啊，这里是哪里啊？
2: 我也是第一次来啊。
3: 哎呀，这边呢是我们长期关怀的慈济照顾户的家哦。今天呢，我们是来帮独居的阿婆打扫的。来来来，走吧。先帮忙拿点东西好不好？
1: 哦，好。这两包米我来拿。
2: 那很重哎。
1: 哈哈，没关系，我力气很大。
3: 哇，同学啊，你的力气真的很大哎。哇，还好今天有你帮忙，不然这些米啊，就是你们永平老师要背咯。
1: 老师哦，他怎么可能背得动？
2: 好好好，我背不动，那我拿打扫用具可以了吧？
0: 阿伯，我来看你啊！
4: 哦，阿玲来啊！哎呦，就好啦！
0: 阿伯啊，这礼拜哦，你的脚有较好不？
4: 有啦，脚袂疼。哎呦，多谢啦！
0: 啊，安尼我看卖啊哈。阿伯，确实好足济啊呢。脚嘛无症啊，安尼阿婆，你会当放心吗？你的脚哦已经无问题。
3: 阿婆，啊你啊，家己身体啊够好呢。哎呦啊，阮有甲你送米来，你莫唔敢食哦。
4: 哎呦，真多谢啦！啊人来我都超欢喜，啊那边拢摕物件来给我，啊我一个老人来食会完啦。
0: 无要紧啦。啊，卡叔哦，佮有甚物需要？做你卡电话给我，麦客气哈。
4: 哎呦，你人足好个啦，安尼定定来甲我看，甲我顾甲遮好，我实在足歹势啦。
0: 阿婆，免客气啦，你哦，就甲阮当作是你的家里事事就好啊。
4: 对
0: 哦。哟。
4: 我老爷好命就好啊啦！
3: 哎呦，阿婆，我跟你讲哦，我今仔日啦，想要跟你出来拼拼，安尼敢好？
4: 啊，好，麻烦您啦。
3: 没啦，没啦。永平，你跟欧雄打扫客厅跟院子，啊，我去厨房，哈。嗯，
2: 好。欧雄，走吧。
3: 阿婆，啊，你坐车休困就好，莫袂叮当哦。
4: 坐
0: 条拍死
4: 啦！
0: 阿婆，来，你先坐落哈。啊，我甲你的脚吼洗洗，顺便替你凉凉者哈。
4: 哎呦，感谢啦，感谢啦。
0: 卖客气啦。
1: 老师，这两袋垃圾都整理好了。要放在哪里？
2: 那先放在门口这里好了。我们离开的时候再帮阿伯拿去丢啊。
1: 哦，好。
4: 好叔呀，啊，这少年的那样乖啦。
2: 阿伯，他叫欧雄啦，是我的学生啦。
4: 你这个老师足好教，啊，教这学生遐乖啦。
2: 无啦。欧雄很善良，从一些小动作里就可以观察得出来。好比他知道阿婆的脚不好，当阿婆在屋子里到处走动的时候，他总是远远地注视阿婆的一举一动，却不知道怎么样表达出自己的关心。我知道这一天对欧雄来说的确是意义非凡，因为我从来没在他脸上看到那么开心的笑容。
0: 你这个学生真袂歹哦，好卡手呢。
2: 哎呀，放假嘛，叫他来帮忙。赖火松，洪师兄夸奖你，你要说谢谢。
1: 哦，谢谢。
0: 赖火松，你的外号叫欧雄哦。
1: 是啊。
0: 你阿爸就是赖世明对不？
1: 对。可是你怎么会知道？
0: 时间哦过得真紧。阿斌的囡仔已经这么大汉了。
2: 洪师兄，原来你认识赖火松的爸爸。 怎么认识的？
0: 啊，无啦，这哦，较早的朋友啦，也不过十几年无看啦。
2: 哦，我今天下午刚好有点事，要去找他爸爸商量。
0: 什么代志哦？
2: 就为了学校的一些事啊，他爸爸硬要他转学，可是赖火松你自己说吧。
1: 我不想转学啊。
0: 不想转学都卖转啊，这小花代志啊。
2: 说小是小，可是他爸爸
1: 很难

0: 赖先生，这是学校惩处的公文，请你看一下。
1: 嗯。小过哦。好了，阿叔来了。
0: 所以现在火松不必转学了。
1: 转学的代志我来处理，多谢你斗三工。
2: 哎呦，爸！
1: 你点点，老师拍谁了哈？暑假阿伯啥哈？
0: 赖先生，请你不要让火松转学好不好？我带公文来给你看的目的，就是希望你能够答应。
1: 你无需要再讲啊，我无想要让阮囝读恁学校，因为恁学校的主任看人无，我真袂爽。
0: 赖先生，你的心情我能了解，可是那是你的感觉，你是不是也考虑一下火松的意愿？
2: 爸，我不想转学了。
1: 啊，你来这里无出脱啦？这间阿华有啥物通读的？啊，你读着啥会哈？逐摆考试都提阿两顿啊。
0: 火松成绩不好，是我应该要负的责任。赖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火松继续留在子二家，我会尽全力教导他。
1: 林老师，咱凭良心讲啦，因你班哦，较早的老师都是一个换过一个啦。你更是我负上有负责任的老师啊。我真感谢你，啊，你是新来的啦，啊，这个三分钟的热度吼，大家拢有啦。也唔过你到底当金人偌久，会教到什么时阵？哼，这无人知影。
0: 赖先生，这个你不用担心。
1: 而且伊若是无转达，我真正袂放心。所以呢，为着我后生好，我一定会甲转他。
2: 哎呀，要转你自己转，我不读了，可以吧？
0: 哎，赖火松，不要跑！赖火松，
2: 老师。你放开我！
0: 赖火松，你冷静一点。
2: 老师，你让我走啊，让我走啊！
0: 逃避就可以解决事情的啦。
2: 可是你也看到了，我爸他根本讲不通啊。
1: 你更敢跟我走？哎呀，你真正不知道你爸厉害呢吼！等等你，啊，这嘛是安怎？啊，你怕你唔惊是无？
0: 赖先生，有话慢慢说嘛。
1: 你搞我这边，
3: 赖明，你搞懂？
1: 谢唔啦，无你的代志啊。
3: 真久无看哦。
1: 啊？啊，不，你到底谁啊？
3: 哼，你袂认得我啊？
1: 嗯，哟，大海，这正是你哦！啊，你出来哦！啊，大海，你出来啊！
3: 哈哈，就就大海，你出来啊！
0: 老大，啊，想不到，洪武正是赖火松他爸爸的老大。
4: 林永平因为洪武正一眼就认出了赖火松而惊讶不已，更没有想到赖火松的父亲看到洪武正师兄不止欣喜若狂，而且还敬若神明。这些情形让林永平感到一头雾水，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父子两人为了转学问题几乎决裂的局面，会因为洪武正的出现而能有所改变吗？林家永平的故事越来越精彩，请大家别忘了继续收听，感恩大家。

罗生若想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永平、吴宗信饰演，林佩华、陈简凯饰演，洪武镇、吴宏达饰演，赖富、苏炳宪饰演，赖火松、陈伟林饰演，林祖茂、关嘉宇饰演，尤华勇、蔡嘉宾饰演，独居阿婆蔡佩珊饰演，说书人杜满生，报幕人高金霞。感谢您的收听。

0: 自杀真的能一了百了吗？学者研究，一个人自杀至少会让6到10位亲友活在悔恨自责中。慈济基金会创办人郑言上人提醒大家，
1: 不要让父母担心啊，不要让父母烦恼，这就是孝顺啊。
0: 洁身自爱就是最孝顺父母的行为，给自己一个机会。卫生署全国自杀防治专线0800-788。
2: 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8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收缩呢，有2条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负责供应心脏的血管的供应的时候呢，如果说血流受阻，那我们讲说这种心脏病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当血管如果突然堵塞，我们讲说它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那在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发生致病的心律不整，叫做心室颤动，那是会造成心猝死症，这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周边的人，他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到指甲、嘴唇还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继宏，美国新泽西州。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主要要感恩我家的师姐哈林玉荣，因为在早期她在做慈济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参与，我完全忙于我自己的工作。一直到呢，有一天她跟我讲，是说人生的价值在哪里？那我突然恍然大悟，因此而接近了慈济。那上人提供给我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跟一个人生的宗旨，这一点我就非常感恩，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啊，那现在呢，也有这个因缘，变成承担整个新泽西峰会的执行长。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吉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新平老师因为想要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期望能够为社会带来改变跟希望，而投入了社福组织十多年，先后曾经在阳光伊甸福源会、失智症协会服务，也曾经担任唐氏症基金会与脊椎损伤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0: 是啊，新平老师，为了呼吁社会共同来关心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议题还有福祉，所以他担任了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还有推动我们身心障碍者就学啦、就医，还有经济安全支持服务啦、就业等这些无障碍环境，还有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等这些措施哦，那促进公共的资讯还有环境无障碍，确保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哦。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我们秘书长来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秘书长好。
0: 新平老师，那身心障碍联盟它成立当时的这个缘起是什么？跟我们听众朋友对分享一下呢？
3: 好，身心障碍联盟它到底包括哪些对象？以现在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只要在生理心理上有失能的对象，都是我们联盟的会员，希望为他争取权利。那在30年前，他说没有想到人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到社会福利或身心障碍者的需要，这个东西一定是一起去成长的。在戒严之前，政府要不要答应你的需求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你要去跟他沟通，那你要去澄清，再不行我们就是上街头抗议，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权力是抓在我们所谓当官的人的手里，
1: 没错。
3: 那30年前，在很多身心障碍团体已经受不了这个状态了。当然，其中最领头的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的创办者刘霞杏林子女士。
1: 好，
3: 以她自己的本身带头，连接了当时所有主要的社会福利团体，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的，像伊甸啊、阳光啊，各个不同的团体一起来，说我们要去抗争。可是我们呢，不要分散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要团结。
3: 对对对，让我们一起团结来，团结力量才大嘛。一个人走上街头不算什么哈，可是这么多团体联合起来，动不动就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上街头，那就不是当时所谓当官的人可以轻易忽视的事情了哈。所以刘姐以她自己自身的经历哈带出来说，她没有上学读书，不是她智商不够，而是当时没有无障碍环境，他根本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他靠了自学，不但出了好几本书，他的文学跟文笔这也是有所公认的。
1: 是啊，
3: 但是当时他以他自己说，他就碰到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候选人的事件。当时的候选人有学历的限制，那学历的限制听起来很合理，你要读书识字你才能够参选嘛。
1: 是，
3: 可是对于像刘姐这样的人来说，他没有拿到任何一张学历证件，可是他的知识程度、他的文笔难道不足以跟其他的候选人来去做一个公平的竞争吗？
1: 可能都超过很多了。
3: 没错没错、所以他就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拿到文凭，而是你没有这个环境让我拿到文凭。
1: 当时确实没有无障碍这些
3: 人。对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理由来拒绝我的参政权。当你没有办法进入选举，没有办法成为候选人的时候，你很多关于自己相关的福利啊、声音啊、权利，你要怎么样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呢？
1: 对啊，
3: 嗯、所以刘霞女士那个时候领头做了好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取消民意代表候选人限制这件事情、嗯、那这件事情为了她自己吗？不，她终身也没有担任过任何的选举人公职，她是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打开了那个限制。
1: 是，
3: 然后从刘霞女士开始之后、嗯、所有声音障碍团体都有了一个共识、嗯、真的是团结力量大，
0: 真的
1: 好，
3: 我们应该大家一起共组一个联盟，共组一个集合性的组织。他要做什么呢？他应该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嗯、或者说更大一点讲，为了争取所谓的人权平权这件事情、嗯、大家一起的投入努力。那为什么做这样的分工？因为很多团体的、设立的宗旨当初是为了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最早期所谓的、福利式的服务、嗯、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相对的我们需要另外一个集合式的对口，他要做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收集相关的资料，现在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对、嗯、能够把那个状况能够实际的反映出来、嗯、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些有权利的人，中央也好，地方县市政府也好、
1: 啊、
3: 去讨论我们的状况、嗯、那有些事情随着人权的进展、嗯、我们其实可以试着去做到的，能够给他做一些改变。然后声音障碍联盟就是在这样大家声音障碍团体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共同的期望下而诞生的组织、嗯、所以他的目的很清楚，好，一个是我要去改变政府单位、嗯、包括他们的概念，好，包括我们应该争取的福利跟平等这个部分，我们要代表所有声音障碍者发声。
1: 好，
3: 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帐盟这几年开始意识到的，我沟通的对象好不只是政府官员、嗯、还包括所有的社会大众。
1: 对啊，
3: 越多社会大众了解声音障碍者、嗯、那就能够更体会大家生活的辛苦、嗯、也更能够支持为什么我们要积极投入平权这件事情。
1: 是、嗯、
0: 这很重要，大家一起正视。
3: 是，
1: 对啊，
3: 我想提一个最简单的事件、嗯、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很方便的捷运。好，
1: 对，捷运超方便。
3: 对，捷运搭很方便、嗯、每一个出口都一定有一个升降电梯。
1: 有、
3: 嗯、好，对不对？当初这个设计就是声音障碍联盟带各团体一起去争取来的。
1: 是，
3: 为什么呢？我们跟捷运局说，如果你不在每一个出口设电梯，那我们坐轮椅的朋友要怎么进去使用捷运、
1: 嗯、
3: 你知道吗？在二三十年前捷运进行规划的官员在跟我们做对话的时候，他说因为捷运的速度有点快、嗯、我们其实不建议声音障碍朋友去搭乘。
1: 超荒谬
3: 因为二十年前听到这个话、嗯、觉得 嗯, 嗯好像蛮合理的，还可以。那当时我们当然非常反对这样的事情。二十年后听，你就觉得你在讲这什么话？
1: 在开玩笑吧。
3: 对对对。那当我们要求说每一个地方一定要设一个直立式升降式电梯之后，他们那时候还说，嗯，这样我们成本太高啦，这样子我们会花很多的经费啊之类的。那不管怎么样，二十年过去了，大家看看那些直立式电梯使用的只有声音障碍者吗？
1: 不是、大家都可以在用啊。
3: 对
0: 对，
3: 拉小孩的在用，声音儿车的在用，拉大型行李也在用。
1: 对，
3: 嘿，这就是声音障碍联盟推动所谓平权，是跟所有人相关最重要的意义。那个东西不只是为了某个人设计，当我把那个路打开之后，很多人都可以一起去使用的。
1: 是啊，这是一种通用共好的一个概念。
3: 没错，没错。
1: 今天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为了大家一起做的哈。
3: 是。
1: 金铭老师，帐盟之前是残障联盟，现在是声音障碍联盟。
3: 是，
1: 老师跟大家分享。
3: 好，其实从声音障碍联盟的改名就可以看到我们三十多年来的奋斗史。
1: 是，
3: 三十年前那时候大家叫残障，现在如果大家有声音障碍朋友，千万不要这样称呼。好，那最早呢，跟声音障碍相关的法规叫做《残障福利法》，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声音障碍者平权这件事情。
1: 好，
3: 所以声音障碍联盟成立之后，最大也是第一个要动手的，就是跟我们相关的法规的规定。它里面除了相关的福利之外，其实很重要是怎么这样建构一个平权的社会，让声音障碍者能够在各方面更平等的去参与。
1: 对，
3: 所以他在86年的修法的时候变成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1: 是，
3: 好，前面已经不再是残障，是身心障碍者，也就是现在身心障碍联盟的开始。
1: 对
3: 对
1: 对,
3: 對，但是呢，保护这个东西呢，听起来它也是一种限制。这个又不符合我们希望声音障碍者自立生活的概念。好，所以呢，到了最后我们现在又是声音障碍的权益保障法。你只要保障我的权益，那其他的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发挥的，我可以努力的，我就会可以自己去成长。
1: 应该这样。
3: 对对对，我只希望有一个平等的参与的入口，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去。
1: 对，
3: 前面有提到说关于候选人学历限制取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做的就是大专联考的取消并参考生限制。大家都说教育是改变一切的基础，
1: 真的
3: 是阶级翻转的基础，
1: 翻转人生的机会。
3: 如果你不能进学校，那有什么翻转的机会呢？
1: 真的，
3: 对身心障碍者尤其是这个样子，许多学校从小学开始他就没有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坐轮椅的进不去，眼睛看不见的进不去，所以后来才开始延伸了所谓的特殊教育体系这个部分。特殊教育体系大家可能知道说是从小学中学到高中为止，
1: 对，就没了啊，
3: 就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基本教育的义务教育的年限就是到高中，
1: 对，
3: 那高中以后如果身心障碍者还想要进修高等教育，
1: 那怎么办呢？
3: 办呢？在30年前的时候，凉拌
1: 就没办法读了。
3: 对，因为许多大学的招生简章，它有一半以上的科系就直接说病残生不得报考，
1: 限制住了。
3: 你有障碍的就不得报考。大家没有想过这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考进去是我的本事。
1: 是啊，
3: 学得这个技能能不能够应用这个是应该交给应考人自己去做评估。
1: 对，
3: 怎么会一开始我什么都还没有评估，你就把我删掉了呢？
1: 是
3: 因为我有声音障碍的身份。
1: 对啊，这样就权利受损。
3: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很多包括工作啊就业上沟通的概念，你不应该是用身份去筛选一个人可不可以做这件事，而是去开出你要的条件，比如说我加入这个科系，那你可能需要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再让应考的考生去决定我要不要去接受这样的考验，
1: 是啊，
3: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对，那以我们法律系来说，因为我是政大法科所的，最早他们觉得你眼睛看不见怎么可能念法律，你连书都看不到。那我想时至今日大家都知道，当你取消限制之后，所有的法律书籍你可以有点字书让视障者去使用的时候，视障者最厉害就是记性，
1: 对，记忆力超好的。
3: 没错，他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当他眼睛没有办法看的时候，他背诵的记忆就非常的好。
1: 对，
3: 所以我们诞生了国内的第一位视障律师李秉宏律师。
0: 是，
1: 对，
3: 这证明了你的障碍并不能够限制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跟你的能力是可以分割的。当你在辅具在环境上的限制打开之后，其实很多事情身心障碍者是突破了人们的想象，
1: 所
3: 以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1: 真的非常多。
3: 对，所以到我们第一次反应的时候，那时候的教育部好，也是戒严之前嘛，当官嘛，就说好好好，我们会改。结果到1988年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把大学联招的资格放宽，还增加更多的科系
1: 限制。
3: 搞到我们除了身心障碍联盟之外，所有团体都非常不满，因为这也是非常多团体希望争取的事情。
1: 是啊，
3: 那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那时候教育部宣布除了师范学校之外，他是以提醒的方式建议身障考生不宜报考，因为他可能要做什么实验操作啊或什么之类的会不太适合，让你自己去评估你要不要考进去。那隔年之后师范学校这个部分也打开了，所以大学联考关于所谓身心障碍的限制目前已经全面放宽了。
1: 对啊，真是感谢联盟有做这么多的对，
3: 是啊，我们有更多身心障碍者能够进入高等教育，我们才有机会更多的人投入改变环境。
1: 是啊，要不然怎么改变他这个身障而造成家里经济的一些弱势啊？
3: 是是，教育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参与的事情，也是身心障碍者最应该被公平对待的面向之一。嘿，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打开是觉得所有的身心障碍者受惠，同时本来不是身心障碍者中途受伤而成为身心障碍者的，也不用因为这样担心学业无法继续。
1: 是啊，他还可以继续往前。
3: 没错没错，那也因为这样带动了很多各级学校学校内部的无障碍设施的改建，
1: 是
3: 现在几乎学校都有，很多地方都开始建斜坡道啊或什么的。
1: 嘿，
3: 那更进一步的现在在推所谓的融合教育嘛，
1: 是，
3: 就让更多你就不要去区分他什么身心障碍者，
1: 对
3: 对，就不需要特殊对待。你可以在一般的班级跟其他的同学都在一起上课，认识更多元的同学，一起来做学习，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1: 这是很好的生命教育啊。
3: 对对对对
1: 对啊，像我们身心障碍联盟好像都是切合当时的我们身障朋友所需要的。
3: 没错，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做的就是这样，是我们 们希望是帮所有人去做铺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打开了这个路，会不会让我自己的路变窄呢？你没有想过，其实路打开是越多人走，
1: 对啊，
3: 那个路才会越多远。
0: 真的，
3: 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他们收了声音障碍学生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有什么地方，只要给予一点点的辅助，我们其实也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才会有李炳宏律师的诞生嘛。
1: 是啊，李炳宏律师真的是一个典范哈。他在法服嘛哈，
3: 对，
1: 他在做的是帮助别人的事情。像说身上的朋友以前是被帮助，
3: 没错
1: ，no， 他现在是在帮助别人
3: 呢。没错没错，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知道吗？国民法官法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把国民法官的资格限制里面哈、加入不得成为身心障碍者。
0: 哦，他有限制，
2: 他把贪污啊、犯罪啊跟身心障碍者并列负面条件，说
0: 不
2: 可以参与。我们讲，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限制？为什么身心障碍者不能够加入司法审判？我们有什么地方是不合格的吗？
0: 不合理，
2: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0: 我们还有良民证的，
2: 没错。那现在国民法官的资格开了，我们也可以加入国民法官的一群，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审判中提供相当的贡献。所以后来在国民法官法正式通过的时候，已经听从我们的要求，把身心障碍者限制这个部分拿掉了，
0: 应该要拿掉。
2: 对对对，赵萌在跟政府对话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做的就是在教育这些当权者好了。
0: 对，
2: 一个是在对话的时候我们要求一个平等的概念，所以现在其实包括解严过去之后，大家可以感觉当人权的概念起来的时候，不只对待身心障碍者，对待各式各样弱势者都会比较尊重了。那同时赵萌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说建立各级政府的对话平台。
0: 是，
2: 现在很多的公共议题都已经不是做官的说了就算了，好，他要倾听社会民意。那尤其是像社会福利啊，跟身心障碍者息息相关的各种政策，有些政策看起来好，但是其实都是浪费。
0: 对，
2: 这个我们为什么各种公民都希望征求参政权，就是这个样子。
0: 好，
2: 现在从中央行政院、卫福部到各级地方县市政府，其实都有所谓类似身心障碍权益小组这样的会议的存在。
0: 好，
2: 那相关的议题，他可以咨询，可以参议，也可以主动的提供建议。会议都由各个身心障碍的团体代表或者身心障碍者实际上去做委员出席。当我建立了对话平台，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很理性的坐下来谈。我拿出我的研究资料，收集身心障碍相关资料跟你对话，告诉你为什么你的政策看起来利益良好，但其实没有加惠到这么多人。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身心障碍的政策或是经营十几年来的长照联盟都有很多的参与，各个身心障碍者也都有参与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这就是赵萌最大的期望，让我们有一个公平参与的场域去讨论这些公共政策的执行。
0: 是，真的也就是这样子，积年累月的努力啦，一点一滴的加起来，最后才有这些平权的相关的。
2: 对对对，那当然也是赵萌之前的各位前辈还有所有社福伙伴一起的投入，能够创造这样的局面的。赵萌的任务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就是现在我们对话的对象除了政府官员，除了收集身心障碍者的意见之外，还一个很重要就是跟民众去做对话。
0: 是，
2: 那所以赵萌近年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多元教材，多元宣导的部分，来提升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者的意识。我想因为长照的关系，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以前身心障碍者好像100多万，在加入长照大概200多万人。
0: 哇，好多人。
2: 我们其实在路上随时都看得到有人推着轮椅走来走去的。在30年前你其实看不到人推着轮椅在路上。为什么？那时候障碍者是 不出门
0: 的，
2: 不鼓励他们出门的。外面一个很危险，二来你也没有道路可以走。那到现在不但鼓励大家出门，还鼓励大家去玩。
0: 对啊，就提升了。
2: 对对对，赵萌办了身心障碍者潜水营。
0: 还可以潜水。
2: 对对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也是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征求参与权，当我有了门票进去之后，其实我可以做到的事跟你并没有差很多。
0: 真的，
2: 一般人可以潜水，身心障碍者当然也可以潜水。
0: 哇，人生都没有限制的，
3: 而且是最好的运动。
2: 没错没错，我们甚至有2位脊髓损伤者后来拿到潜水教练员的执照。
0: 好厉害
2: 啊。这是赵萌另外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推动大家尽量的走出户外，让更多人看见身心障碍者实际上的生活。那同时我们所谓的多元宣导也是从这个基础开始，我们出了所谓的儿童游戏书。那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宣导身心障碍平权公约，也是 CRPD 的部分。
0: 是，
2: 这内容很简单，只要你对人权有兴趣，对平权有兴趣，希望让小朋友正知道什么叫做多元社会这件事情，都可以拿这个教做基本教材，然后告诉大家。那另外一个是所谓共融公园的推动。
0: 是，
2: 我们也是推了第一部的游戏书。 大家现在去公园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设施，
0: 是，
2: 就是为了更多不同的孩子也能够参与的玩具，比如说那种网状型的，像一个大篮子的秋千，秋千不再是一个木板了，
0: 以前是一个木板而已，
2: 对对对，现在是一个像鸟巢一样的大篮子，
0: 是，
2: 那可以把比如说肢体不太方便的小朋友也可以放上去，
0: 也可以玩秋千，
2: 对对对，也可以玩秋千，那也有那种更大型的跷跷板，是坐轮椅的小朋友也可以上去使用的跷跷板，那这个其实都是帐篷工作的对象之一，从老到小都有身心障碍者，那也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参与生活，甚至现在很多活动中心是身心障碍者可以进去的，它有无障碍的坡道，我就可以进去游泳池，
0: 对啊，
2: 跟大家一起游泳，
0: 好，
2: 那所以我们在出的这些宣导品，一方面也是希望从小做起，好，大概国小三年级以下的小朋友都很适合去认识更多跟你不一样的人，这个部分都可以在那个帐篷的网站上去找到相关资讯，也欢迎大家来采购这样子的教材，作为小孩子的教育的东西，
0: 是，
2: 那另外的话我们今年还推了一个给大人的东西，叫做长照规划师，
0: 是，
1: 长照规划师，
2: 长照大家都很熟，长照的桌游大家玩过没有？
1: 有，
0: 怎么玩？
1: 没有，
2: 它是一个纸牌式的桌游，
0: 好，
2: 利用这一套长照规划师来让你了解你可能进入长照风险有多高，你需要准备多少资源，
0: 好，
2: 国家虽然有提供长照服务，但你可能自己也需要有应对的一些金钱啊，或是打算啊，你才有办法，还有国家在照顾上现在给的福利制度是不是足以满足你的需求呢，好，这个是长照规划师可以带领大家去讨论的，那他当然适用的就是国中以上的成年人，这个都是帐篷近年在开发的事情，我们都希望说更多社会大众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跟处境，能够更体谅，如果我们更多人能够正视这件事情，将来如果不幸自己不小心遇到失能这件事情的话，那更正向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对我们对所有的身心障碍者来说都会是很棒的，
0: 是啊，刚刚就这样讲，正向啊，并且有准备的，
2: 嗯，
0: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政府帮我们准备之外，我们自己也要心理准备。我们认识，所以我们这个身障联盟呢，就从小来就让我们孩子都能够认识相关的。
2: 是，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歧视主要来自于不了解，好，那一旦你了解为什么之后，其实你不会那么的生气或排斥，
0: 对，对啊，身心障碍联盟就是让不同的族群样态的公民都能够在关爱接纳以及互相扶持的环境中，大家都能够拥有快乐的生活，而且能够活出独特的价值，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新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存活世间的久长，而在于自己为世间付出多少。
0: 是，
1: 生命的长短无法由自己掌握，但是生命的深度与宽度却能由自己决定。把握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将有限的时间用来利益人群，肯为社会多奉献一份心力，生命就多一份光辉。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良能，把善念化为具体的行动，只要点点滴滴为世间无私付出，短暂的生命就能升华为永恒不灭的慧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哦，谢谢玉珍，
0: 谢谢，
1: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那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共高我慢吧，我觉得。

0: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1: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2: 礼拜一没有肉啊，
1: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3: 因为以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4: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啊。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5: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6: 像大小一样。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观众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哦。今天非常欢迎专工不会来陪哦，喜拉雅来陪哦，因为我们的金色师傅德音师傅哦，伊的是德音师傅的音是殷勤的殷，下面有一个心哦。那德音师傅呢，带着我们许多菩萨呢。到我们的澎湖来跟我们朋友家来办鸭堆啦，办了一个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次的阵容庞大，基本有够多人来办这个鸭堆，像那有这么多人要来办这个鸭堆，因为我们在澎湖偏乡呢办了三个营队。好，第一个是在我们澎湖的静思堂开了一个这个儿童班的营队啊，然后够几个亲子成长班。亲子成长班的营队呢，也是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小小朋友的营队，就是上幼稚园左右的小朋友。另外呢，在我们的赤坎办的另外一个营队，赶快马西丹，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个营队以主要的对象哈，就是咱离岛的小朋友，还有我们澎湖偏乡的小朋友啊，所以咱这个鸭队，咱这摆是办三鸭队，所以工作人员真正有够侪，大家拢非常的投入哦。但是我今仔日特别把这时间来访问咱这个鸭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哦，就是相机。相机哦，咱看到普通时啊看到拢足简单的，就是。时间到，这本来时间到，菜就捧出来，大家就吃到很欢喜。但是哦，印出来的时阵哦，规身躯拢汗拢澹漉漉哦，所以他的前置作业跟他的准备工作一定是非常的繁重。所以咱今日专工哦，来跟咱朋友诶大聊，我们金丝堂的大聊来访问我们的相机菩萨啊。所以咱今麦的亲爱的来先来为咱大家自我介绍，菩萨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早安，我是澎湖曾叶青，上人给我的法号是丽蓉，我是担任香。

0: 知足。
1: 讲台语嘛会通，哦，感恩月清师姐。好，来，还有另外一位菩萨哦。
2: 上人好，金色师父好，千秋慈济人大家好，我是香积子的叶素慧。
1: 素慧师姐是月清师姐的团队对吧？
2: 对。
1: 所以你是水卡啊？
2: 对，我是他的护士哦。
1: 请问水卡拢在做啥物工课哈？
2: 我是站物件去大汤匙的，大鼎咧拿大鼎。
1: 哦，你看袂出来呢，你足优秀的，你有法度拿大鼎。
2: 对啊，我约拿大鼎拿足侪年，阮这乡级组长真正也知道是很好，我跟他学习很多。
1: 所以你拿的大鼎一鼎上盖这是办差几盘菜出来？
2: 我们岁末祝福吼，上盖在阮岁末祝福一盖上盖无爱阁办十道十几道。
1: 您家己办十几道？
2: 对，啊，我的前置作业有几啊天？
1: 哦，好多天准备哈，几啊天的准备，你要用十分钟把菜捧出来，捧出来，迄个瞬间进前要差不多准备多久？两个礼拜？
2: 要，
1: 要吼，啊，所以咱的相机团队应该要有二三十个哦。
2: 完，十十几个，
1: 十几个，十几个就可以办道了。
2: 对，
1: 大厨是谁？
2: 大厨是我们香积组长郑月清。
1: 好，来月清师姐，办十外桌啊，办十外桌，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你第一个想法是啥？
0: 因为咱上年有讲讲，譬如那是岁末围炉啦吼，围炉都是讲吼，要让咱的关怀户跟咱的个温馨的家像过年一样，哎，大家一起来像我们都是一家人。啊，让他们欢欢喜喜的来啊，高高兴兴的回去，哎，啊，让我们互相的祝福。
1: 所以你看这是这中破塞吗？
0: 无呢，你来到学的呢。唔知呀，因你来的时吼，桂桑师姐吼讲啊，嘉好哩人啦，台湾的师兄拿来吼，伊讲嘉好哩去住，啊，都住住哦，啊，都安尼咧住，啊嘛唔知啊，有一届吼，咱桂桑师姐讲今天要开会，有很多任务啊，内苦讲。香积子让你负责，我哎呦，那是香积子是在负责什么啊？呢，我总纳闷啊。啊，恁哪唔知？恁哪知讲香积子是在做这种代志？恁哪干啦？啊，就是讲转去吼，鸡妈咪讲，香积子就是讲咱英国啊吼，你话糟糠吼，无这个名称，啊，即卖咱有功能啊吼，就是香积子都是有以前拢同款，啊，都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安尼尔，啊，你都做就对啊。像恁家人安怎，咱就做就对啊。咱迄阵足乖的嘛，我安尼就做就做，做啊，到即阵吼，三十几年了呢。啊，越来越进步。啊，人讲，哎呦，啊恁大汉，我讲吼，阮这吼就是吼，出在上大个乖。像啊恁咱唔开店嘛，啊讲无啦，阮开一间假间的，全球拢嘛开，出在店都是阮的餐厅嘞，安尼。
1: 哦，较早讲叫你承担相机。唔通，相机我袂晓。啊，相机伫阿未开始叫相机功能进前，就是照开啦。
0: 你有孙仔台北的孙仔师姐要来吼，啊，你就看要用啊，那你又负责安尼。啊嘛，唔知影讲啊负责就给负责，啊煮会简单啊，因为咱拢家庭主妇嘛。
1: 所以你对脚讲到桂桑师姐，就是我们澎湖很早期的善种子的其中一个哈，那那张庄桂桑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阵的是伊的团队吗？
0: 我是伊的贵要囝，
1: 所以伊列给我的是伊，就是桂桑师姐。桂桑师姐是阮同学妈妈，我在一早起的就到里边朋友的组织对不哈？所以伫咱朋友早起咧做组织，甲今嘛有啥物无同款？
0: 我以前吼就草根嘞，啊，人讲老顽皮，老共剃头，甲咱来照顾吼剃头、洗身躯，迄种阮早地，迄阵都我啦，阮以前人拢叫阮五虎将，我啦，满颜师姐啦，过安尼哦，阿俊师啦，啊，我那发文的是明师啦，啊，慧玲啦，啊，都有诶啦，头若剃好吼。有诶，都洗头，毋想洗身躯安尼啊。毋过，你毋通看人这关怀我照顾，他很有他的尊严。我若无付洗身躯，伊毛洗，很有尊严。
1: 所以你们算澎湖我们很早期的长照体系啊。
0: 我从78年就进来了。
1: 早期的时阵，你拄才念的金丝嘿，拢八九十岁安尼。
0: 无啦，金丝都给我四岁，就都很早出来啊。
1: 你们很早出？
0: 我三十八岁，我都出来当做司机了。
1: 八十年的时候，民国八十年，
0: 79年，八十年。
1: 79年我高中啊，啊，所以我高中的选择在做组织。
0: 按照81年都就是一年多你来做组织
1: 啊。啊，但是迄阵你来是也唔是相机呀吼？
0: 无，咱迄阵无工人。
1: 你阵来，你阵点来做就是访视嘛哈。啊，了等我们比较有规模了，你的功能是啥？你第一接的功能是啥？
0: 相机，
1: 你个起码拢相机哦。
0: 相机，
1: 没有拢无人会晓煮菜的。
0: 有啦，是讲过山叫啊，说相机啊，咱都啊好啊，我私底下讲，相机是要创什么啦？迄个那未晓，佮大招大招，阮是要安那？咱兜嘛四个啊，坐安尼啊，尼啊坐，讲你坐就对啊，啊做就对了。上人家人讲做就对了，啊真的是做就对了。你看，这几年来安尼，佮人结偌济好缘呢？
1: 伊讲伊唔是中破菜，伊讲伊无啥会晓煮菜，但是阮即摆应对来第一顿哦，伊煮几行菜哦，我们大家真正是回味无穷。大家拢在问，今日讲，只出现一次的菜，就是锅渣米的素鸡，然后听讲师贤师兄嘛，正赞叹这个锅渣米的素鸡哦，
0: 多一份心呐、啊。哎，啊，拢人去中埔山了嘛，足够的啊，阮是吼多加一份心呐、啊。
1: 用心烹调的就不一样哈、哦、啊，所以你伫家叫你谁当？你敢拿这相机？啊，搞其他的功能，比如你要去访视吗？
0: 有访视，我们是协力生嘛啊，那个组长就说今天是要访视，像那上个月我们去七美访视，他说你们哈、哦、抽那个船位哈、哦，很6块钱哦，你去用访问的。就用电话、啊、然后几个月我们再上去看一看，关怀一下这样。
1: 所以您咱的访视，朋友的访视都买离岛都要去啊。
0: 书城诶，拢有去。啊，新安县都有在去。
1: 西书、七米、万华、吉贝。
0: 今麦吉贝，今麦较无啊啦，今麦七米啦，因为七米是阮的个人，我知影啊，万安、四凯，还拢有啦。
1: 啊，所以咱朋友其实是
0: 幸福的啦，真的很幸福。一个人哦，当作5个人用。
1: 所以你本身接几个功能？
0: 没有啊，现在凭着我们已经年纪有了哈，咱年轻人很疼我们，都给咱辛辛苦。啊，拢讲啊，师姐啊，啊，阮老多是啊远的，你卖苦啊，你都来过呢，嘿。贵啦，很多的吼，阮都较无咧贵，干那七米吼，讲七米运费贵啦，阮才6块呢，安都较济讲。啊，你咯吼，即卖用电话联络，电话问啊就好了。啊，然后我们3个月再去一趟，是安尼啊。
1: 各位菩萨啦，伊讲少年的吼，我直接甲你报告吼，咱唔是真正少年的，伊虽然在讲的少年嘛，拢五十岁啊。哦、所以哦，咱朋友其实一个人拢爱等足济任务哦。你敢无？
2: 有啊，我是算讲相机，我相机进前吼，我是我们房事啦，做环保。我较早环保是真正有够济。然后我们是环保，我是立环保入的。
1: 你是环保进来的阿丽嘞？
0: 无啊，我都会上自己引进来的。
1: 所以就是做伊的幕后。
0: 嘿，我真的是，
1: 那你做要的升级变给阿囝。
0: 会员哦，拢会员费拢伊在收啦，尹大姐的加收。
1: 桂山妈妈她是代书嘛哈，
0: 代书，
1: 所以其实伊嘛就无闲的了，啊伊个管理承担，无怪你拢对调调哈，所以即便他已经死报，你嘛是个继续伫咱即个道场在投入，所以你这相机这么久的时间，你刚刚你的才刚好进报，
0: 我不敢讲。大概有
1: 50分。我问水卡啊，来水卡，你感觉伊敢有进步？
2: 有进步足济。家己讲伊，伊你50分，我讲伊差不多80分。
1: 啊你？
2: 80。
1: 啊你几分？
2: 我家己无遐济啊，我听伊个命令。
1: 好啦，伊80啊你上届无，你嘛60。
2: 有啦，有六十有啦。
1: 啊，你加起来80。
2: 好啦。
1: 哦，所以其实，在澎湖做相机哦，有一个很大的状况的情况哦。 咱台湾的买菜吼，较俗，平常菜足贵呢。嗯，
0: 真贵。啊，不过我来欠啊有，咱有会长吼，还是咱的会员是啥哦，家己的庆祝。啊，伊都会退嘛，伊都讲，哎，您今日阮有啥物菜，啥物菜安尼，阮听了结缘嘞。像过年呐、啊，还是什么祝福，拢安尼，啊，咱是欠吼，都是安尼，咱拢家己做，咱无买变呢。那我变来较贵嘛，拢打无，咱唔甘。恁小林公真爱用在刀口上。
1: 我们营队吼，第二天是吃汉堡啊，汉堡哦，哎、欸，汉堡毛告诉你吼，提供汉堡，提供汉堡皮，足俗的吼。
0: 汉堡皮哦，小个大粒，
1: 很大，真的吃一颗带饱到中午。
0: 那你也头家吼，那天意的老板哦，真的很花心的，讲阿姨啊，这汉堡吼，就是这大粒，无够卡大粒的呀，大粒那用了会变了，真的是汉堡，真的是汉堡皮很大，你们有看到哦？啊，又便宜，
1: 所以咱的汉堡不是天一卖我们那个汉堡的面包，阿廖你也该给你加工了
0: 哦。嘿，对，咱来这咱都够家己加工。
1: 很好吃，然后呢？哎，天一也是听说也是很扶持我们哈、
0: 哦。永海真的天一哦，那边讲开始，天一也是跟我们那时候就进来了，就了解我们资金，
1: 所以很早期就跟我们接触了。
0: 哎，就跟我们接触了。
1: 哦、所以其实天一来对天一就是阮细汉的时阵哦，那大刚要行去阮的马公国小，我要去讲马公幼稚园，我幼稚园来家己行路去读册，为。要阮家行去马公幼稚园、马公国小，都要经过面包店，所以那时候我妈妈拢给阮三块，好，打开始是三块，买一袋菠萝面包，经过了买一个早餐，啊，今麦来了，较大汉了变五块，因为咱有当下办呀对吼，当下参加活动，转台湾招套套吼，就我们的澎湖的餐真的是有特殊的风味，所以咱这是澎湖进食堂的风味餐呢吼。你平常都是怎么去安那去发明家的菜单哈、
0: 啊？我就有在分辨，今天是假如是像我们进食营哈，我就以中餐去以小朋友为主。那关怀户来，我们就以很虔诚的就，咱想你讲爱好的好人啊，连讲呢嗯阿达别好人这不行，咱来把好的拿出来，安尼虔诚的，嘿，人都是一路都是平衡的。
1: 所以我刚刚这个观念就你买观音相机菩萨拢在咱的大寮来的，其实吼、哦，我们也熏法香，然后我们也有读书会，好、哦，那马龙就到底咱哦去吸收上人的法，因为熊林有共鬼吼，一共的话吼，爱好大家拢听诶，听诶有啊，这会搞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相机菩萨。尤其是我们的相机菩萨，哎，都有法入心呢哈，所以像那师兄讲奇怪哦，你朋友这菜呢，加好加哈，原来里面不但是用心，而且还有法。
0: 上人讲，感恩公哦，要多用心，不是要用点心。我们哦，这道菜出来要多用一点心，不是要叫我们吃点心的哦，要多用心哦。
1: 所以哦，哎。咱月清师姐吼是恁的组长哦，啊恁这水加盖，伊该做严格。
2: 不会，伊是这好的人，所以我常常讲吼，阮月清师姐吼，阮如果阮亲自作业吼，阮双手阮自己做手工，伊拢会甲阮讲，安怎做啊甲阮拍牌，所以阮的物件到法度通安尼找，所以我拢讲常讲吼，伊有够严格，因阮那一个活动偌大吼，有当时有时候说要你说要清款什么，我们吼。不吃的也有啦吼，阮师姐真正给人讲啊，恁这相机那这么少哦，阮相机组长吼，真正伊拢足欠价，我拢讲伊有够欠价啦。但什么东西都很，真正用的钱，我们都是你看我们那个餐出来，但是我们钱都很少，我们请的款上在，因为伊有够欠价，伊啥物件伊都发到给便捷采采。就是一搞就是搞
1: 片，哎啊，那是啦，那是伊叫你切丝啊吼，结果恁切片也给恁连袂，
2: 没，有当时啊，你就重切就好了啊。
1: 啊切坏的怎么办？
2: 没关系啊，切坏的用切坏的方法，
1: 不浪费，
2: 不浪费，都不浪费，他都不浪费。今天伊有搞片欠价，伊常常讲，是上人以前也是很欠价啊，所以一这点一行行啊有够好，就欠价。
1: 有晨曦啊，有晨曦啊，所以 你男朋友哈，是一个就淳朴，然后很接地气的地方，所以我也很喜欢回来。我当来登来办一拜活动嘛，是今年较特别的是，咱同时三个营队嘛哈，恁三个营队加一个营队拢爱住，但是恁感觉基本住起来哈，你看每住间拢起烦恼心太多了，会吗？
0: 不会，不会，真的，你以平常心，以平常心哦，逆境来还是什么都会摆平。真的都会摆平，一切都是好姻缘啊！
1: 啊，所以您这几天哈，咱这几天，因为咱背的东西会更多嘛哈，您这关东西几点得来啊？
2: 差不多三点多四点多都来准备早餐了呢。
1: 啊，什么时候回去？
2: 晚上回去哦，八点多了，都将近要九点。就我们澎湖这边马公，我们骑车还不到十分钟就到家了，所以就这样。
0: 我师兄讲，透早可以困醒看无人，暗时回来阁看无人。啊，昨天讲啊，这个人已经准备九点了，哪会还袂对？讲电话卡啊，讲我对啊啦。啊，师兄很贴心的讲，今年要准备果子，今年不淋淋的安尼。哇，真的很贴心，真的也有一个好先生，一个好师兄哦，我们才安心的把我们的体顾好。师兄以前也是三合一的。第一批的三合一的，
1: 所以你是菩萨，也是大菩萨。
0: 对啊，也有家里的扶持，像我晚餐，我们家里人都聚在一起。我说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一休假哦，有公事，哎，他们就知道了，因都知影，还有讲有任务哦，然后啊，
1: 所以吼、哦，伊就是吼、哦，第一单呢，进食堂动作上班呐、啊、吼，所以一呀五啊要上要有勤务的工，伊要上班呐、啊，有勤务的啦吼。阿丽嘞，恁祷告支持。
2: 我家师兄也是师兄，玩到两个师兄吼，他们就是在我们子弟体里面吼，一弄两万公里两个真相信啊，有看到一个就有看到两个，啊，他们也是都做环保，所以恁这阵去咧做工作，因为是咱朋友啊，所以讲咧修理尊啊。伊那下班，伊两个都够在环保。
1: 你还没有退休？
2: 还没退休。
1: 啊，所以他们下班以后做环保。哎、啊，这两个是兄弟哦。兄弟啊，你哥，你的师兄是哥哥还是弟弟？
2: 哦，师兄是哥哥。
1: 啊，哥哥带着弟弟一起做。
2: 真的，对，翁秀珍的，师兄是弟弟，他们两个就在一起的。
1: 啊，所以你跟秀珍师姐是。当塞啊了，
2: 哎呀，对对对，所以我们都一起做呢。
1: 所以秀珍师姐是查到了，然后你相机啊，
2: 对
1: 啦，
2: 所以我们都在一起。哦、啊，我们师兄他们是，因是较无讲老大活动啥的吼，啊，无因是足无用的，啊，所以因环保一定爱做，啊，暗时回来一定爱有环保，一定爱去做环保。
1: 所以秀珍师姐也要叫你嫂嫂。
2: 对对。
1: 原来如此的。所以你先生、你师兄，你到三个兄弟都是慈济人，
2: 跟三个党师啊都慈济人，
1: 就三对都是慈济人。
2: 还有第二代出来了，我们秀珍他女儿在那个后背那边也受证了。
1: 啊，那你们家小孩呢？
2: 我们家小孩现在在上班，都有家庭，都有家庭的了。现在小孩子还行。
1: 哦，所以我今天访问到一个慈济大家庭的哦，领导你们家的三个兄弟。跟三个媳妇全部，还有第二代也出来了哦，都是慈济人哦，
2: 儿女都很护持啊。
1: 所以我下次回来澎湖，要把你们这些那个三个哥哥跟三个嫂嫂全部找过来，我们大家来聊一聊，是怎么办到的？那哥哥带弟弟这回来这块，哎，你是阿伯这族在进行是各自做慈济，然后后来才结婚的吗？
2: 没有，我们是结婚要再做慈济啊，但是我们三个兄弟是。阮师兄先找，因为师兄就是阮翁秀珍先看出来，拢阮翁秀珍看出，所以他们最起头是那个王氏师姐，他们叫他们一起去做环保。啊，我师兄先说证，我才记得，都觉得大家都在一起做完了。
1: 我改天一定要访问一下你三兄弟。所以咱朋友其实吼，你讲大嘛大，啊谁嘛谁吼，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真的都是一家人呢吼。
0: 简单的，他们一家，而且他们师兄哦，那真的很护持哦。你那叫要做代志好像哦，没有第二次，敲敲打打都是他们。像有活动还是怎么要做看板，要说 都是他们兄弟哦，做到晚。
1: 真正爱好好学赛季的。
0: 无咧讲话。
1: 哦，点阿者，反正情务交代你，就是圆满圆满。
0: 你哦，阿就是拢无咧，像因婆婆往生吼，阿多人要办着什么活动吼，人叫伊做，伊都惊心心大大，都去因的工厂去到遐吼，默默的暗示啊，在忙啊，默默的。
1: 哦，这个守灵堂以后的时间再来做勤务啊，其实这就是真的有法入心呐、啊，真的是很投入啊、哦、哈。哎，所以咱预约哦哈，我们预约，我们下次我回来澎湖，我们就好好的找来金丝堂，好好的聊一聊。所以今天呢，非常的欢迎呢，咱来到咱的金丝堂，又认识了一个慈济大家庭哦，三兄弟。我们的其实，在澎湖，我们只有一个户外的规模，但是我们要承担的勤务哈，其实就是跟一个和气一样的哈，所以很佩服我们澎湖的慈济家人哦，所以我每次回来办营队，我都觉得哈很法喜。所以恁爹最啊，跟每当拜托咱两位师姐哈，来给咱转给位听众朋友最起来最啊祝福啦哈，所以咱最好时阵就也用一个上人的静思语哈，阿弟最有感受的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月清师姐先。
0: 我八十一年迄阵，咱就近视仪吧吼，啊，咱我都干那看大一张，咱近视仪讲甘愿做欢喜受，这两句吼，好啊，受用无穷。
1: 大家分享这个，
0: 对，感恩啊，
1: 感恩哦。那师姐呢？
2: 我是感觉说知足常乐啦吼，咱那大行都第九，当下人家在做什么，咱那第九，咱就干嘛？我是世界上幸福
1: 的。你最近？
2: 对，最幸福
1: 了，都没有人障碍，因为全家都慈济人。
2: 对，而你又支持，先生也是，什么事情都很好。我那先弟小齐龙就乖耶。
1: 先生会说：“你怎么现在在家？你怎么没有去金丝堂？”
2: 我有时候他回来看我在家，也说：“啊，你今天没有去环保站哦。
1: ”好，真幸福哈，很开心。好，圣诞季节嘛，以及他中华裔哈，认识到两位师姐，也知道我们这个生活相契真的很幸福不容易哈，所以加感恩咱朋友诶，哦，咱在菩萨了哈，所以微信叠加呢嘛，被诶就和咱社会条件朋友叠咱自己了，我们彼此了解各自的功能，就少一点点冲突，然后多一点点善解跟包容，我们感恩两位师姐哦，
2: 感恩。
1: 好，微信叠加嘛，微信和大家姐姐平安吉祥，时时好会情调，来期待下一次三点再相会，感恩大家。

0: 听，蜜蜂、鸟叫、蛙鸣，兴盛。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彰化的慈诚队蔡能通。我收听慈济广播有20多年了。收听慈济广播，除了可以听到上人重要的开示之外，也可以听到很多师兄师姐精彩的分享，还有很多讲习课程精彩的内容。几乎所有重要的精彩的都不会漏掉，还有实际重要的活动讯息也都可以知道哦。我也会把好的内容分享给功德会的会员与好朋友，让他们也一起感动与成长。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美国戴立成牙医师王信芬说：“
3: 我是参加慈济义诊的时候呢，每一次在义诊期间呢，师兄师姐都会准备素食给我们吃。每一次从这个义诊当中知道素食可以做得这么，好吃、健康，而且又充满了爱心。那我也觉得说，这个爱心不只是师兄师姐对我们的爱心，也是我可以把这个爱心借着素食爱这个大地，爱这个地球。然后我在教会里面发现，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也吃素食，不一定是慈济，所以我找到了很多的同伴，大家可以互相支持，继续素食这条路。”
4: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修行啊，最重要就是爱回归本性。本性是上无量的道，法门咱应该爱会清楚，要了解啊，咱的本性体会无量法门，必定爱有智慧啦。那智慧啊，就是以无量，无量就是智慧。正明讲过了，如果定明佛啊，即将准备入灭，大家人真烦恼啊，所以向大众宣告啊，有一位啊德藏菩萨即将成佛，将来会当领导修行者修行。这位德藏菩萨嘛是已经呢得了实相真理啊，而且呢就是已通达无量法门，所以以无量实相心意的通达啊，那这必定呢要经过了一段真长的时间修行。咱常常讲修行要用耐心啦、定心啦，咱要有耐心、有定心，因为凡夫啊，无始以来，敢若一念无明啊，就升起了三世。三世呢，就是假迷世，这个念头，那就是无明咯。啊，一念无明起啊，贪嗔痴发生起来啦，就开始呢三毒六毒啊，啊，沉沦。所以咱即马因缘成熟啊，会当得闻佛法，开始咱来修行啊。佛陀伊都讲，哪怕是伊修行啊，以来已经经过了三大五正期劫，哦，真久的时间吼、哦，佛伊都安尼遐尼久，何况是咱凡夫啊？虽然必定爱知影，一定爱耐心、耐久的心呐、啊。就亲像咱那一块布，真清气哦。你呢？无小心嘛，一个墨水、垃圾的物件，安尼家滴着，你想要家洗个清气呢？那都爱费一番的功夫咯。所以啊，要去污染伊是真紧咯。但是呢，要恢复清起来呢，那真正是需要时间。所以讲，要得到心意通达，通达无量诸实相吼，那必定爱勤苦修习种德行。爱真殷勤，唔惊苦啊！咱爱用心啊，去修习种种的德行，德、价、德呀、法，咱爱立心得到法的精粹，那
才会当叫做德吼。所以啊，德是爱来自于勤修行，所以勤苦修习种德行啊，咱来不断修。啊，日日修啊，时时修啊，分分秒秒都爱修啊。咱唔通一点啊会流失，咱都爱在分秒中心心密密啊，吼、哦，真正的心密吼、哦，真正的精神，真正的绵密啊。安尼，一时间不断的续，就是啊，总讲一句，要顾好这良心，所以一旦累积着种德行，种德行呢，就是内修外行。大家人拢知呀，师父定来甲大家讲。静思发明勤行道啊，内修呢是行静信息，咱爱真心密思维，心啊爱顾回好，咱爱勤行道，对人嘛是伫咧修行啊。做事嘛是伫咧修行啊，禅宗敢唔就是讲，打茶温水无不是禅，啊禅呢就是定的意思哦，咱爱有正定、正知、正见等等啦，这都是伫咱的日常生活中。日常的行为呀，咱爱先内修，所有一切的行为，就是爱行、静、信、行。咱家己内心爱好好呢，爱修炼呐，行、静、信、行。外行啊。住在宗门人间道啊，咱爱入人群去，在人群中啊，咱所谓行的呢，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这就是外行啊。所以内修外行啊，一旦成就啦。这叫做德行，种种的德行啊。那么除了这内修外行啊，咱还有三无六行，戒定慧。啊，戒定慧是什么啊？回归到当然是无六，是相法，咱修行。一切是上真理啦，爱用咱的智慧去体会，爱用咱的智慧去感受。那智慧呢，爱将戒定，才会当得到人间世出世间的实上真理。所以这个叫做。三学也叫做三无六学，那除了戒定慧以外呢，那就是需要六道。六道呢，应该大家人都知咯，就是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在咱的道场来讲吼。咱爱时时勤修戒定慧啦，咱住在宗门人间路，入人群去呢，就是爱行六道法吼、哦，
那这是足低膝下，无离开六道。这都是咱爱好好用心嘛。那么正明讲过去了，日月定明佛啦，已经呢等于是伫咧受记得众菩萨未来将成佛，伊成佛呢何愿为众生亦多无量众哦，那得众菩萨也发好呢。将来成佛啊，佛号呢就是净心啊。那这尊菩萨啊，同样结了真多众生缘啊，所以呢，伊会当度无量众。这嘛就是要讲佛佛道道啊，每一尊佛呢，都是这么这么慈悲。你别的以前啊，就是因缘啊，来安慰众生，也嘛要甲大家人讲啊，唔通放一咯，分呢将这个力量还啊，大家人啊，爱赶紧开发大家人的心。

这段文的意思也含义吼，除了敬德大家人爱殷勤精进啊，同时呢，搁在伫咧安慰大家人啊，困难是入灭了后，好来有继承啊。啊，本来人间度众生已经甲伊受记啊，现在的德藏菩萨未来成佛啊，是正心正心佛吼，真的就是伫咧安慰众弟子，同时啊，也甲大家人敬贴吼，佛即将入灭啦。大家人爱殷勤精进，但是呢，免烦恼啦。后面呢，也阁有佛的伫人间呐，这就是佛的慈悲哦。那佛出也灭道啊，如心尽可灭。出也是真近的时间呐，无偌久啊。在初夜吼，对啊，今仔日这个时间的暗时开始啊，佛陀要起入灭，所以啊，如心尽可灭啊，就是亲像茶点起火来呀、啊，火那是烧茶啦，那这茶嘛是同款。会呼气咯，那就是火也灭啦。这一代时教用真长的时间修行成佛，在人间呐化度众生，甚至呢传法啊，妙光菩萨，妙光呢再搁再教化那。佛王子已经呢发心出家啦，哇！一切呢所要化度的拢圆满啦，日月定明佛即将入灭啦。入灭了后呢，那就是爱挥化，所以如心尽可灭吼。那迄个刹那烧完啦。这个会灭啦，吼，那这叫做灭道。那么灭就是灭见思尘沙无明三种呢，的烦恼习吼。道啊，就是道分断变异两种的形式吼。咱众生啊，无明烦恼真多，啊，咱若无灭尽烦恼啦，咱哪有法度开智慧呢？咱唔就是有讲过去吼，偶然随着佛陀，佛陀啊，甲偶然讲来，你用正觉挑起了迄个山。问乌人讲，那正架顶的沙子呢？或者是大地的沙子啊？当然，阿人那拢唔免阁思考啊，一个都会当回应啊！啊，佛陀啊，这唔是真简单吗？正架顶的沙呢，要安怎甲大地比啦、啊？佛陀讲啊，阿难啊，你现在所听到的话呢，甲这个世间实相的真理啊，真体的道理啊，比起来呢，那你亲像正架顶的沙，所听到的是安尼念念，话呢，实相的。如大地啊，诶，沙遐尼正多，起码咱该反过来讲，
那么咱现在修行啊，虽然讲有啦有解啊啦，我了解啦，其实呢，咱了解比学难，迄少真多咯吼。啊，到底呢？啊，咱解偌多呢？咱的烦恼啊，也阁亲像大地顶刷遐尼真多。咱现在有解的呢，那比起来，肩胛面顶的刷呢，少之又少啊。所以呢，见咱的见解，不管是九十六见、六十二见呐，比这的见国再较微细呢，国较多。所以咱爱灭啊，苦集，咱知影苦啦，也嘛已经知影集种种的因缘呐，何咱苦啊？啊，要安怎呢？那就要灭咯吼！啊，要灭什么呢？灭诸烦恼。啊，是什么叫做烦恼呢？就是见呐、啊，见。对啊，最惨的啊！我用五年的时间都无离开了这个烦恼的解释。其实，一波的最惨嘛、啊。会当甲咱所有的尘沙烦恼比吗？嘛是比袂过。所以呢，用遮侪年的时间讲啊，讲咱人的烦恼啊，起心动念到底有偌侪啊？啊，真侪。所以咱爱灭灭这个见，吼、哦、啊，咱的见解啊。思想啊，实在呢偏差太远了吼、哦。修行，咱就是要修的呢，把咱的思想啊，这思想念爱赶紧的回归来，咱的本性。所以咱有真多啦，咱应该爱灭掉呢，这个思想念。好，咱来灭敌，茫茫思想念的《无量义经》，恁不是常常安尼读过？茫茫思想念嘛，所以这思想啊，咱也都爱好好用心嘛。这茫茫的思想，咱来不断爱改灭敌，除了。见思学以外，阁啥？尘沙学啊，如比尘一做啦，足做无法度去算起吼，这拢是学学呢，就是无清楚。咱也阁有真多代志，咱拢无清楚呢，所以咱大家人爱真正认清楚呢，这。灭吼灭啦，咱爱灭敌呢，茫茫思想念，见思尘沙无明，三种呢的烦恼习吼，这个习都是无明白的意思，多啊就是多分段变应两种的形式吼，咱。凡夫啊，甲修行的圣人，咱也阁无离开呢，分段一段一段的成熟。咱今生出世，咱阁有今生、彼世迄个时阵，所以迄段也是一段的成熟。现在咱阁一段的成熟，未来阁有一段的成熟，哦。唔知有偌济呢？一段一段的生死啊，都是由不得自己。一个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呢，是咱的心理的变异，生住异灭啦，吼。那这
大小乘啊，阿未觉悟的以前啊，都是也阁有分段成数，所以啊，咱爱度此生不向今生度啊，更向何生度此生？各位菩萨，大家人爱用心嘛，咱来把握时间呢，好好来锻炼吼，这个见思行啊，咱爱诸多度人，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嘛。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
0: 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修行啊，就是啊，想要会当了解啊，生死大事啊，人生啊，生死是最苦不堪嘛，所以学佛嘛是要会当了解生死大事。咱前面也有讲过了，日月定明佛啊，伊啊化缘已尽啊，开始宣告即种入灭啊，入灭都是涅槃的意思啦，灭啦，咱讲啊叫做灭道。就是爱灭除烦恼，学佛啊，咱最重要就是会当永断妄妄思想念。无量已经还是定在咧谈呢，希望咱会当灭除了迄个妄妄想啦，甲咱的思。思维呀，参加咱的修，吼、哦，外面的境界，咱的心嘛，迄、那个念念的念头，希望咱修行，会当灭掉了这种妄妄思想念，那就是啊，这见。思行啊，行啊，就是啊，无明白，就是无明啊，无明无明白啊，到底呢？天下事有偌多啊？除了咱家己的梦想啊，低见梦想啊，也搁有外面啊的境界啊。一切的形象在我们的心灵那个变迁无量数啊，所以叫做丁沙行。丁就是土沙粉啊，比沙更加细，叫做丁。就亲像讲咱物件放咧啊，无风无什么，两天后啊，你来看动这个物件，该望看卖咧，看是看袂到望咧，啊，还

有刷刷呢，真呢，比刷搁较细，叫做尘，所以尘沙屑吼，好真微细一刷尘呐，咱的烦恼呢，有遐尼多啦，难免啦，咱日常生活呢，就是啊。在这个无明中啊，业累呀、啊，作业累累吼、哦，所以那做了业了后呢，到底咱安怎离开这个身躯？那叫做分段成数，这就是咱凡夫啊，第三界来呀、啊。咱现在还搁伫欲界呢，满心都是欲念啦。有了这个欲念，那就会贪啊，贪求袂着啊，都发脾气啊。这种贪嗔啊，造成了呢，咱的牛气都是定定直直卡起哩吼，所以这拢总是。叫做无明，啊，就是叫做定三性。这个无明，唔知安怎来，过去生啊，咱到底呢？甲这对的爸母是结什么款的缘？好缘，或者是歹缘呐？咱唔知，总是呢，有缘呐、啊，才来生在这个家庭，这对的爸母。也阁有哦，家己即群的兄弟姊妹啊，又是虾米缘？就是有缘呐、啊，才会来互共一对的爸母生，也阁有啊，朋友、亲戚、同学，等等，无缘，绝对袂相会啊。所以到底过去是？做什么因，结什么缘，在这世人呢，好歹环境啦、啊，那好歹因缘中啊，安尼在生活，在安尼的生活呢，生活的足辛苦的吼、哦，那这么真辛苦，到底呢，今仔日明仔载，今仔日。会当一天拢平安无？明仔载呢？也过，咱会当接触到明仔载无？啊，唔知啦，真诶，凡夫啊，就是伫这个无常中，欲啊愈大，造业愈多。所以讲起来，那是伫凡夫啦，那就是分段成

在这个三界的内底啊，咱的身体这个肉体啦，就是父母生来，咱在无明中啊，在咧生活，无明中的生活，搁在咧作业啊，所以呢，一期生死到啦，一期的缘结束啦，这期就是这段的生死，咱今生出世，这世的生死呢，咱若在无明中啦。就是个累积真多的业，结束了这世人，又是搁再带去来世人，到底来世人呐，咱的因缘又是搁伫多位，咱唔知，这呢叫做凡夫的分段生死。现在伫人间，去掉了人间一段呢。无定着，咱伫畜生道啊，畜生道也是一段的生死，或者是人间呢，这个、苦难的生死。反正呢，伫这六道啊，都是安尼伫咧分段分段，随着你的业力啊，所造作啊，安尼一段一段呢，伫生死中，这叫做六。多轮回，分段生死，那就是在这个身躯里呐，有肉体啦，有分段生死。

讲，第三性行者，就是啊，声闻、道家、菩萨，同款是伫人间哦。声闻是闻佛说法而讲哦，会当体会到这个道理，体会啦。但是也未真讲哦，这就是声闻呐。道家呢，虽然无接触到佛，因为呢，生在无佛的世界。迄个时阵，伊有以心寄来呀，这个敏感的本性，所以的啊，这四季春夏秋冬，在这个气候甲大地万物会变异啦，伊呢感悟，沿着这个境界而感悟。这叫做缘觉，但是这种的觉悟呢，只是去体会到天地间无常，这内底的道理呀，伊也阁无真清楚。啊，那菩萨呢？菩萨啊，当然伊有迄个因缘呐，闻佛说法呐。开始发心入愿，行佛的教法啊，入灵根中行六波罗蜜，就是度众生。啊，安尼菩萨是不是完全脱离生死，叫做灭度呢？也未，因为菩萨啊，就是啊。这有心法义的菩萨，当然呐，也有这个发心菩萨。那是发心菩萨啊，都亲像观世音啊，这文殊师利、弥勒啊等等啊，这些大菩萨，观世音菩萨呢是。过去正法明如来已经是成佛过去的菩萨，再来人间的现在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过去已经成佛两种上尊王佛，已经是成佛啦。了后呢，再来人间度化众生。文殊菩萨不只是成过佛啊，再来度化众生呢，嘛七尊佛呢，受伊教化过啊，已经成佛，这叫做果佛啊。果佛再来回归娑婆，现菩萨的形象，那亲像阿弥的菩萨啊，伊。都无有伫这个分段甲变异形式的内底，已经呢是完整啦，已经入迄个圆满寂静的境界。但是呢，也阁有这心以不忍众生的苦难，所以啊，已经是出三界啦，叫做三界外吼。菩萨啊，圣人啊，那伊一个这个心念性灭吼，在这个心念那是消性的，比如讲是啊，声闻、缘觉，伊一个内心嘛、有生住异灭，伊。也阁有迷昏呐，迄个起心动念嘛，迄种诶变异。但是呢，到大乘菩萨呢，他就是
心念，心念会变异。伊用迄个大悲的心，还是要搁再来回归三宝。不过，伊是来去自如啊。咱有一位环保菩萨，有一天啊，身体无好啦，破病啦，就来咱的大中一病院。那来的时啊，那一挂师姐都去给他关心，啊，老菩萨啦，你安怎啊？伊都讲这回啊啦，啊，总是呢。啊，都有一天嘛！啊，你来病院，伊讲是啊，我来病院上重要的呢，就是要甲师姐讲哦，你一定爱甲我的子孙啊讲，拜托因讲哦，唔通甲我哭吼，我若有一天啦，唔通甲我哭吼，啊，我的身躯呢，我应该嘛都是爱回收啦。我的身躯嘛要自愿回收啦，讲个足轻松诶。啊，咱的师姐都甲伊讲，老菩萨啦，啊，看你安尼这么正洒脱吼，啊，你到底呢想要去西方啊，或者是要去东方啊？伊停一时啊，伊都回答啦，伊讲哦。西方讲是净土啦，啊，东方讲是琉璃世界啦，啊，这两个所在吼，拢无环保好做啦。那我吼，伫这三宝世界吼，啊，都带了关系关系呀，啊，环保嘛做个关系关系呀，啊，听师父的话哦。啊嘛，听个惯习惯习啊！啊，我想吼，啊，快紧紧过来啦！啊，通好过来做环保啦！那三宝世界嘛，袂歹啦！安尼，那咱师姐也是菩萨啦，伊就讲，早起我有听到师父讲哦。今仔日天公生哦，啊，讲是好日啦、啊。师父讲哦，日日是好日啦、啊。啊，天公生啊，都该讲这个话吼、哦。啊，伊听着讲哦，吼、哦，师父讲今仔日是好日咯、哦，吼、哦，安尼好，啊，就去呀。这你才解脱啊！啊，这时间到底偌久啊？咱这位菩萨都搁讲，这个好事吼、哦。啊，入来要甲伊抽火啦！啊，所以咧，下蛋吼，啊，钻入去伫咧抽迄个下蛋，啊，都安尼个时间，迄、那个下蛋啊，未抽好势哦。伊都甲伊伫咧讲话，讲个今仔日是好日，伊都讲今仔日是好日咯、哦，安尼好啊，啊都安尼都去啊。时间都伫伊咧准备迄个下蛋个时间。安尼尔，欢欢喜喜讲话啊！啊，到底伊要去倒位呢？咱都真了解咯。安遐菩萨啊，哈、啊，我听到呢，实在是足欢喜的吼。遐尼真自在啊，伊都已经呢发心入愿，伊的心呢就是。心念生灭的生死，伊的心想要去倒位去，那伊一定过来娑婆世界。伊要灭灭什么话呢？那就是见思惑，吼、哦，这些烦恼伊唔惊啦。虽然人群中啊，伫娑婆世界的众生有遮多遮多的烦恼。但是呢，那无有菩萨搁在度伽来度众生，众生永远沉迷啊！佛陀呢，本来嘛已经断了生死啊，伊已经呢觉性圆满啦。但是呢，还是回入娑婆，现上成佛，
要来度众生，所以要来说法。所以讲起来，生死啊，咱看日月灯明佛啦，特别入灭啦，伊的慈悲来安慰众生，要离开的以前，搁在受记呢，得众菩萨即将来度人间吼，那这种的灭度吼，那么咱这个灭，就是爱灭掉了见思行心灵的烦恼啦。但是呢，咱爱发大心入大愿呐，烦恼断完呐，咱呢还是爱回归人群啊，咱都爱在人群中呢来磨练，才会当知影人群呐众生的习性，众生有什么款的习气，什么款的根基，咱了解，才会当对机。祷告，所以啊，要搁在回入娑婆来度众生啦，必定爱在人群中了解人群呐，种种的无明尘沙的烦恼，安尼呢，咱才有法度对机祷告。各位菩萨，真正这些真微细啦。心灵，但是呢，也是人生呢最烦恼的生死啊！这个生老病死啊，肉体呢，有了这个肉体呢，真正是在生老病死中分段分段的咧生死，真苦啊！是不是会当过来人间？唔知。下一段的生命是什么款的形？好，这种的分段生死苦不堪，变异生死呢，是伫心灵迄、那个心愿。小乘的人，伊的心念呢，那会当搁再前进、进修、发大心、立大愿、生生世世，这款的愿呐、啊，那。自然呐、啊，都、就是在回入娑婆啊，这是伊的心愿呐、啊。所以，咱学佛真正爱把这个心念照顾好好吼，那一定呢有这种的生死变化，这咱人人拢爱清楚，有这两种的生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咱的心唔通去回。起心，因为咱就是一念无明生三世嘛，所以这个心理的变异呢，咱要真注意吼。好，所以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2: 善护二部曲，1972年，贫病相因。五代慈济人，口述王寿荣。早年正言法师每次来到台东复查个案，都住在我家。那时候我正在台北求学，偶尔返乡时遇见，都喊他师公。母亲非常崇敬师公，每一次师公要来，总是细心打理他住的房间，平日不准我们随便进去，尤其是男生。二姐王碧霞是钢琴老师，是父母做慈济的好帮手。我26岁到嘉义工作之后，开始在当地做慈济。父母常跟我分享早年师公的教导。1973年，娜拉台风侵袭东台湾，花莲玉里以南到台东大武之间受灾严重，师公指示要尽量救济。父亲知道功德会募款不易，当时捐款多是5元、10元、20元，因此勘灾后建议补助200多户。师公看了造册，叫他放宽标准，父亲重新整理，再次呈报，师公还是叫他再放宽，前后调整了3次。后来慈济在台东总共发放了500多户。当时借用介寿堂发放，关山、鹿野等地的民众有火车搭，功德会就帮他们出钱，往南的太麻里、金轮一线，那时还没有火车，师公雇请一辆游览车来回载了好几趟。这样细心为受灾民众设想，让父亲非常感动。他说，师公真正体现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啊。还有一件事也让父亲印象深刻，1973年，功德会第一次到台东义诊，父亲在海山寺的现场看到视力不好、讲话又含糊不清的苏万贵，问他怎么没有带父亲一起来，他比手画脚表示父亲快死了。师公听了，立刻和医师到他家探视，医师诊断苏爸爸有肺病，心脏也有问题。义诊结束后没多久，父亲接到师公电话，说托台铁列车长带救心药要给苏爸爸，请他到台东火车站领取后送去。原来师公心绞痛常发作，有人送了昂贵的日本进口救心药到金舍，师公想到苏爸爸的需要，马上送过来。师公不顾自己，一心想着照顾户，让父亲很感动。师父真的很慈悲，他教我们要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即使非亲非故，也要尽力帮助他解除痛苦。我26岁考上中华电信，因为太太严玉珍的家乡在嘉义新港，所以我选择到嘉义任职。那时是1979年，我看过早期的慈济月刊，1973年功德会在云林就有照顾个案，4年后嘉义也有了第一例，当时都有台中或台南委员跨区关怀。我到嘉义后第一次访贫，是师公亲自带领，那时他与德荣师父、德恩师父 及敬贤师姐从花莲来，我骑摩托车在前方找路，他们四人搭乘计程车随后，穿梭云家偏远乡间访视个案。师公教我面对长辈要靠近他身边，弯腰倾听他说话，面对孩子要蹲低身子，尽量和他保持同高。师公强调，我们不只是在救济，要把照顾户当成家人看待，要有同理心，也不能有尊卑之分。待我看完个案之后，师公说，以后这里就交给你负责了。往后花莲本会接到嘉义或云林的个案提报，开案后就会把资料寄给我去关心，我也渐渐承担起慈济在云嘉地区的慈善工作。记得第一次年终访视，师公叮咛我要带布尺去照顾户家两每位成员的身材尺寸填在访视资料表上。我起先不明白为何要这么做，直到冬令发放前收到花莲本会用卡车运来的物资，每户三包，包含吃的、穿的及用的。我打开来才恍然大悟，其中一包是御寒衣物及学生制服，不仅折叠得很整齐，而且标上了每个人的名字。给老人家的是温暖的毛料大衣，给孩童的是卡其制服，选用最好的材质。翻开里头还有太子龙浮水印商标。送去给照顾户时，大人小孩穿起来都很合身，足见师公是多么用心在准备。我们过年时都想穿新衣，师公也想到照顾户的需要，真的很贴心。那时每个月都要送物资和生活补助金到照顾户家，尤其冬令发放特别忙碌，当时我和太太买不起汽车，都用摩托车载送。我骑着工学社 100cc， 太太骑着铃木80，一趟出门每人最多只能载六包，也就是一次只能发放两户。就这样来来回回跑了好多天才发送完毕。因为长时间骑车在外面奔波，顶着骄阳曝晒和海风吹袭，我和太太脸上常常都有干裂的脱皮。有一年冬令发放结束，我回台东过年，父母见我黑黑干干的满脸风霜，还以为我生病了呢。1986年维恩台风袭击，造成中台湾继八七水灾后最惨重的灾情，云林靠海的口湖乡科寮村渔民以为台风已远离，出海到外伞顶洲捕鱼，没想到台风折返，导致邻近村落共30多人丧命，冬时布袋也受创严重。师公和台中达弘法师赶来，分成好几组看灾，我跟师公同一组。回来后师公要我报告救济评估，听完后师公回应，你不要那么严格。10年后赫伯台风造成严重土石流，嘉义梅山竹崎一带多户民宅流失，我们评估要补助6户重建。我回花莲向师公禀报。讲到梅山乡瑞里村一户单亲家庭房子全毁，4个孩子，最大的读高一，最小的才小学1年级，预计重建经费要100万，我们计划补助这户30万，这在当年是一笔大数目，没想到被师公否决了。他说他的孩子都这么小，怎么有能力去赚这么多钱，只补助30万，他又要到处向人借钱，不是会负债累累吗？ 因此施工将补助金一下子提高到60万，并叮咛我们要常去关心这一家，了解重建进度，不要那么严格。在访视工作上，施工对我父亲和我都是这样提醒，这是他的慈悲，他总是站在苦难人的角度设想，这份无私、无染、无我的同理心，正是启发我们做弟子的，要从做中学、学中觉，常养慈悲与智慧。早年，我和太太因为工作在身，都是利用假日去发放。有一次冬令发放，我怕赶不及在除夕前把生活补助金和物资送出，便事先写信通知照顾户，请他们到新港我岳父家领取。没想到却让我看见一幕，两位阿嬷从布袋结伴搭计程车来，因为晕车一下车就吐了，我看了好心疼。从此恢复原来的模式，亲自送物资到照顾户家，虽然很花费时间和精神，却能感受到师父的殷切教导，要站在苦难人的立场设想，而不是用自己的主观去处理事情，这是我学到最宝贵的一课。大约1980年间，父亲来嘉义小住，我带他到云林口湖乡金湖村去关怀一位70多岁的独居阿嬷。阿嬷的儿子在日治时代被抓去当兵，不幸战死了。此后，他就用篱笆把自家层层围住，不跟邻居往来，对外人防备心很重。我每个月都会去探视，所以阿嬷愿意接受我。那天母亲先下车，看到她站在外头一直呼喊阿婆阿婆，她不但不搭理，还跑到屋内躲起来，等我停好车到门口呼叫阿婆。听出我的声音立刻开门，母亲因此肯定我长期耕耘慈善的成果。回首初作访视的岁月，有甘有苦，倍感回味。那时经常独自骑着摩托车在云嘉山巅和海妹奔驰，几乎2县的乡镇都跑遍了，最高纪录一天骑10多个小时的车，跑了250公里，身体难免会累，但内心却是法喜充满。从我阿嬷亡面算起，父亲、母亲、我和太太、大女儿王玲仪和女婿张怀仁都在花莲慈济医院服务，一个在研究部，一个在心脏内科医师，而两位小外孙分别就读慈济小学和幼儿园，假日常到静思书轩当小志工。我今年65岁，投入慈济39年，这一路走来，亲见施工如何用心对待个案，那份慈母心、菩萨爱，自始至终未曾改变。感恩父母引领我进慈济，从事这么有意义的社会工作，对人生体会很多，这是幸福的，也是累世修来的福。

上为您选读慈济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食，食为做人的天性啊，无食要安怎活会落去呢？但是呢，看这当阵那的人，一定呢想尽办法要减肥，亲像即马食一顿也无够哦，规工呢安尼直直食落去，讲袂肥嘛真难嘛吼啊！胖起来是毋是用呢？是毋是真健康呢？毋是，已经呢食出了毛病来啦。你看现在呢，就是在外面吃哈，一来贪方便哈，那再来就是贪口欲哈，总是这么多的贪呐、啊，那贪呢又是消化不了啊，那就是顺服哈，顺服啦。
1: 法师说，吃是天性，是维持生命的必要手段。但是现在的人却因为过量造成肥胖，也吃出疾病，这也是损福。而正确的养生之道是清淡饮食。
0: 我们吃的喝的呢，应该也都要淡菜粗饭哈，那就是最健康啊。清淡的饮水呢，就是最好的养生的哦，贪饮啊，口味加料哦，那都是很不智的啊。食品的添加物哦，不只是呢是口有贪，其实眼睛呢也有贪呐、啊。这个色料加上呢许许多多的口味哦，那这样的都会变成了许多的这种化学的饮料，那就会对人体有损呐、啊。所以我们呢，喝的吃的要非常的谨慎呐、啊。人世时时都处在迄个两极端的境界，有的地方就是啊，真正的偏弯。非常的贫困，却也有地方，就是常常造成人祸，长期的战争造成了真多人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也有加上了天灾，长期啊，在迄个饥饿生活。非常的艰难，但是也有地方就是要富有，用听听都是啊，薄应薄食，营养过头，造成了身躯的疾病。医生就讲，爱减食，爱减量，爱运动，等等，这些啊。一个乱泥家对立的境界啊！
1: 法师说，有人是暴饮暴食，吃出了身体的疾病，但是也有的地方却因为天灾与战争，常年处在饥饿之中。而统计呢，全球肥胖的人口大约10亿，饥饿的人口也有8亿之多。如何吃得身材匀称又能够直服呢？正言法师就以缅甸的米铺满故事为例，跟我们说明。
0: 缅甸米铺满呐、啊，一个家庭四口，啊，因为呢，伊无钱通好落钱当啊，但是他很想要布施，他想要真能救人，但是。没有钱怎么办呢、啊？他灵机一动，就订饭的米扭落去哈，他就伸手把这个米棍扛起来。

0: 另外一个翁啊、公啊，吼、哦，那这样呢，经过了几天，每餐一把米就可以呢，安尼一公啊，可以呢救济一个单亲家庭。所以，那是四个人四大碗饭啦，一个人减食两嘴，那就是一碗八分甜的饭，这就是八分饱啊，还可以剩两分呢，救人真好啊！何况我们真多人哦，都是营养过剩啊，是不是呢？所以减一说啦哈，还可以帮助别人，这对身体友好。
1: 法师说，八分饱，两分助人好，身体既健康又可以帮助人。我们虽然不见得有米铺满，但是呢，可以准备一个存钱筒，把想吃的钱存下来，捐出健康，也捐出爱。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按赞、留言与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在吃东西前会先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吗？常听人说心情好要吃东西，生气难过也要吃东西，没有什么事情是吃不能解决的，但真的是如此吗？肥胖的问题自古以来都有，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正言法师说故事。佛陀有个弟子是波斯匿王，有一段时间他不断地发胖，连坐卧都很困难。
1: 佛陀看到波斯匿王啊，就讲：“大王啊，你为什么呢？最近啊，拢规个胖起来啦。”波斯匿王啊，就讲歹势啦，我家己嘛真见笑，唔知安怎。佛陀都讲，看你呢喘息，你咧喘气吼，嘛真急促啊。安尼行动嘛真无方便吼，是啊。好人一个肥的吼，行动真无方便呐、所以呢，唔只是行动无方便，喘息啊，嘛真困难呐、佛陀啊，佮伊讲一挂健康之道，心理爱安怎控制呢？这个口欲的方法。甚至该互动，唔只是食物的口欲，对人世间物质呢，也都爱尽量看清楚。
0: 波斯匿王要他的贴身侍卫记下佛陀的开示，所以每当要吃东西的时候呢，侍卫就会提醒他。经过了一段时间，国王成功瘦身，恢复了健康。
1: 一讲佛陀的拜因一来就是现世，我给今生出世，我一旦身体健康，行动自如，会当让我心灵自在，无有烦恼，接受了佛法，开启了我的智慧。人生啊，健康是足重要，干那会当知影安怎样来摄取咱的食物，维持咱的营养，安尼身体都健康啦。
0: 饮食能维持我们的生命，但是不当的饮食却会无声无息地吞噬掉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病从口入这句话就点出了疾病大多是与不健康的饮食方式有关。今天正言法师说故事，就以佛陀引导波斯匿王，除了要有正确的饮食观之外，还要能开启智慧，善用健康的身体。
1: 人的真正好好的想吼，要该思量如何呢？养生之道，让他健健康康啊，那就要懂得自爱吼。那又有一句话。畜生不像金身度，更像何身度畜生。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人生啦、那咱的这个这世人这个辛苦啦，假如呢没有借重这一生中，利用自己的身体自我呢救拔，要自我呢度化。你要等别人来度你呢，不如呢自觉悟，自我度化，总是比较安全呐、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而且呢，利用这个身体呢，好好的多做好事啊。
0: 法师说，想要拥有健康身体的第一步，就从自爱，有正确的饮食观开始。静思语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所以善用身体来做好事，才不枉此生。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按赞、留言与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每周六晚间九点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将播出的是新日子单元，欢迎来到新日子营养小课程，我是 PP， 也欢迎我们的素食营养学会理事 Mia。
1: Hello，
0: 现在也蛮流行的藜麦饭。它真的有比较营养吗？
1: 藜麦就是因为第一个是它的蛋白质含量相较于白饭是的确高一点、然后纤维比较多、但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整碗都是满满的藜麦嘛，通常它加都是加一点点，所以其实对于我也那个有加等于没加，因为都放很少
0: 点缀嘛。
1: 对啊，都是点缀，不像外国国外吃的话真的就是一整坨藜麦在上面，它不会又用白饭去混、藜麦的话如果在营养学规论我们还是把它当成主食在看。对，所以如果是在家里自己要煮的话，你都自己煮了，你最好就是如果你有条件，你就是一半一半、一半藜麦一半的白饭，因为你要纯藜麦一般应该比较不能接受。
0: 那我平常都加太少了，
1: 就是点缀啊，那个就是一丝一丝啊，就是好看，这样就加那种很少很少很少的纤维进去这样。
0: 所以那个量没有到那么高的话其实等于没有什么用，
1: 多少还是有啦，就是会增加一些纤维这样，但如果你只是放一点点，就像你白饭里面撒个几颗白芝麻，你说有没有效吗？也许有一点点吧。
0: 好，所以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那个整个的整体的煮饭的量。那它跟白饭、糙米还有五谷饭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
1: 因为藜麦它是属于真的纤维量比较高，比如说假设我们是一半的白米，然后一半的藜麦，然后煮熟之后变成一碗的话，它的纤维大概快要四克。那如果是纯白饭，你猜纤维是几克？就是一碗满满的，就纯白饭。刚刚说藜麦一半，白饭一半，大概快四克的纤维。
0: 两克？
1: 再少？
0: 啊，不是直接砍半哦，
1: 要再低，
0: 要
1: 再
0: 低。
1: 嗯，
0: 一克？
1: 0.4。纯白饭
0: 都没有。
1: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蛮推荐大家说，其实你白饭里面可以混一些别种谷类
0: 的东西。
1: 所以你刚刚我说有没有效，我又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就是你量要够、
0: 不够的话就可能只是加 0.2 这样，
1: 可能不到吧，0.000几这样，
0: 还是不到一克。
1: 对啊，0.000几。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半的米一半的藜麦，然后煮成一碗，它的蛋白质也是大概八克左右，但如果纯白饭大概是六克，你说有没有影响很大？也还好。所以最大的影响我觉得是纤
0: 维
1: 跟一些植化素，因为藜麦有不同颜色嘛，那白饭就都不见了、都脱掉了、对，不过要注意的是因为藜麦有一些人他吃的蛮容易胀气的，然后因为它纤维比较高、如果加到一半你发现真的是
0: 会胀气，
1: 那你就退，就是不需要
0: 一
1: 次冲那么多。对啊，
0: 再换成三分之一看看，
1: 对，
0: 然后再小看看。
1: 对，那你刚刚问我说，那糙米白饭啊，或是五谷饭啊，他们之间差异是什么？其实刚刚已经提了，白饭它就是纤维量是最低的，不是说白饭是罪恶或什么的。看跟什么比？如果你今天白饭跟炒面，一定是白饭比炒面好，因为面又在更精致的之外又加油。对，但如果你今天是白饭，然后跟藜麦白米饭，那当然就是藜麦白米饭相对的会比较理想一点。那糙米饭大家也会想说，它是纤维很多啊干嘛的。
0: 对，
1: 但是糙米饭如果你是纯糙米完全没有加白米，它纤维一碗大概就是两克多。也其实有啦，没有到非常非常大，
0: 0.4到两克。
1: 对，
0: 0.4是白饭吗？
1: 对，
0: 然后糙米饭是两克，
1: 大概对2.7左右，看你用的是哪一类型的，大概就是2到3克左右。那如果是五谷饭，是因为它里面会混很多不一样的谷类或者是豆类，所以你说这个它的纤维量啊或蛋白质量它很难算，因为要看你混什么。那当然如果是这三个常见市售来看的话，五谷饭它的纤维量也好，或是镁离子也好，或者甚至是铁，一定都会比白饭多。对，如果五谷饭铁一碗满满大概是1.3毫克左右。对，那白饭的话就是基本上是
0: 没有。
1: 如果你有习惯自己在家煮的话，一定是五谷饭会比较好一点，前提是你的消化没有问题。
0: 怎么说？
1: 有两件事，一个是因为有些人他吃东西习惯很快，所以他没有咀嚼的很细就吞下去，那这样就会可能会很容易胀气。那有一些人他可能不适合一次吃这么多高纤的食物。
0: 肠胃没有办法符合。
1: 对，他可能吃了之后就开始胃痛啊、腹胀啊，然后一直打嗝，甚至是异胃酸，因为你的食物下不去，你就会一直分泌胃酸嘛。 那就会一直打嗝不舒服。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尝试，也是不太建议一次就全部都换成这种没有精致过的。比较理想都是循序渐进，比如说一半的白饭加一半市售的五谷米也可以。或是你更简单的，就是一半的白饭，一半可能是鹰嘴豆啊，那一半可能是米豆啊或什么的，
0: 红豆绿豆，
1: 对，简单一点，去慢慢训练自己的
0: 肠胃，
1: 不管是肠胃也好，或是吃东西的速度也好。
0: 所以难怪有些人说，就是肠胃不太好的人，可能不太能吃到这种糙米饭或是五谷饭类。
1: 因为有几个是因为如果你是买外面的，它多数泡水没有泡的那么足，所以它消化吸收会比较不容易，之外它很多营养素也没有释放出来。对，其实泡水要泡的够久，至少要16个小时以上。
0: 泡水要泡16个小时是指
1: 五谷米里面其实都会有豆类，那豆类最好就是泡水泡久一点，它里面的铁质啊什么的，这些才会释放的比较好，吸收的比较好。
0: 那泡水的话是直接放冰箱也可以吗？
1: 放冰箱就比较不会坏掉啊。对，如果你没有要求到很精准，什么40度去泡8小时再换水干嘛把它最大化，我觉得民众不用做到这种程度啦。你就是放在冰箱泡16小时，拿出来水倒掉洗干净，再用干净的水煮就好了。
0: 那我以后要改一下，因为我之前都直接洗洗直接煮。
1: 那他当然会号称说什么免洗米啊或是免泡什么的，可是如果你真的泡过一次，以鹰嘴豆举例，你真的泡过鹰嘴豆泡满再去煮，跟你没有泡过那就去煮，那个膨胀跟口感会差蛮多的。特别是有些人会胀气或者吃的消化不良，很有可能是你没有泡过久跟没有煮熟没有透。那当然就消化不良啊。
0: 对，上次有说那个没有透的话就是差很多。
1: 越多元然后越接近原始形态的一定会越好。
0: 那其实我之前还有看到一个人家说的，就是五谷饭能够补充 B12 是真的吗？
1: 五谷饭不能补充 B12，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迷思产生呢？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翻译错误。因为呢，国外讲谷类会讲 cereal， 那因为 cereal 呢，它在国外有些是早餐谷片，那他们国外的早餐谷片是会强化 B12 的。
0: 它本身里面
1: 就是那种早餐的麦片那种，它里面可能会有 B12 会有 B6 会有叶酸啊等等的。所以你在翻译有误的状况下，你就会想说谷类，所以谷类是五谷饭，所以五谷饭它的谷类有 B12， 所以五谷饭有 B12。 No， B12 是特定的细菌才会制造的，所以如果你食物中没有额外添加像这种强化的谷类，五谷饭里面不可能会有 B12 啊，除非就是
0: 所以你把早餐麦片放进去。
1: 对啊，就是 B12 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它有很多的迷思啊。那如果大家对于这块有兴趣深入探讨的话，我们台湾素食营养学会有写非常多相关深入的文章，大家可以来看。那五谷饭没有 B12。
0: 好，大家记得不要再误解了，
1: 就是翻译错误啦。
0: 好，那除了刚刚说到的米饭，有些人会用燕麦啊或是燕麦粒，甚至是最近很夯的这种花椰菜米来去取代白饭。我想先讨论是燕麦跟燕麦粒，因为它本来就也还是淀粉类，对吗？
1: 对，它是全谷类的。那燕麦粒跟燕麦片就是差在它们有一个有先被加工过，一个没有。因为有时候我喂教个案的时候，我都说你可以吃燕麦粒，然后他们就一脸问号，说燕麦粒是什么？我说就是西洋的糙米啊。他就所以煮法也一样吗？我说对啊，一样，
0: 就放进去。
1: 对，你就是一样。
0: 它要泡水吗？
1: 也是泡一下比较好。对，那因为泡完之后它可能有一些水溶性纤维会流失，但没关系啦，就是你有吃怎么也没吃好。那你说燕麦片跟燕麦粒差异在哪里？就是因为燕麦片它是加工过的，如果你是买大厂牌的，其实那燕麦片是熟的，它可以直接吃，它不用煮。它是制作过程是它先把燕麦粒的外皮什么都脱掉之后，然后再把里面切成小片，再把它蒸熟之后压扁干燥，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大燕麦片。所以它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水溶性膳食纤维黏黏滑那个就会流失掉。对，但是有一些特定厂牌他们有在这个技术上有去研究，有尽可能的保留多一点。那我的观点是，如果你有机会可以接触到燕麦粒，还蛮推荐大家试试看把它加到白米里面煮。它不会像糙米那么硬，因为它吃起来是 Q 的。 它的接受度其实比糙米好非常多。
0: 那它在消化上呢？
1: 你就是一样啊，如果你一次吃太多，当然就是也会影响消化。那你前提就是你先循序渐进的，而且它的纤维也蛮丰富的、就是、
0: 有比糙米多吗？
1: 有，如果是同样一碗的糙米跟同样一碗的燕麦粒的话，它有一个好处是因为它有里面会黏黏滑滑那个贝塔葡聚糖，对、
0: 哦、
1: 雄性膳食纤维，你吃的话你的肠道细菌会欢呼，就 哦放饭了加班哦这样，对，特别是好菌它很喜欢这种黏黏滑滑呼呼的，
0: 反而就是糙米饭比较没有这一块水溶性膳食、
1: 比较没有那么丰富，因为贝塔葡聚糖是燕麦的特色
0: 哦，
1: 所以它会咯咯的啊，黏黏的，对，
0: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转换一下，搞不好你会爱上燕麦粒。
1: 其实我的个案蛮多提醒换完之后，他就说：“哎、欸，蛮好吃的。”我现在比较少吃糙米，因为糙米他就说很硬，对，他又不喜欢。但这种是 Q 弹 Q 弹的，
0: 它还有一个嚼劲，
1: 对。
0: 所以它的差别就是它的那个膳食水溶性膳食纤维比较高一些，
1: 高蛮多的。对，而且它的蛋白质也比较高。
0: 你说燕麦粒吗？
1: 对，燕麦粒，如果你跟白饭比的话，相对也会高一点点。
0: 嗯哼，那刚刚有说到，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讨论度超高的花椰菜米，比如说有一些那种冷冻食品的店啊，或是便利商店里面也看得到的。像这种很多怕胖的人都会把它拿来取代饭。从你们就是营养师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种花椰菜米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吗？
1: 它就是花椰菜啊。
0: 它就是
1: 花椰菜本人，它只是把它切碎而已，
0: 所以它就是少了淀粉该有的东西，
1: 就是你把饭拿掉然后多补一盘菜的概念而已，就这样而已，它没有什么奇效，它只是让很想要吃淀粉的人感觉自己好像有吃块状物，
0: 好像有吃到淀粉，但
1: 是就
0: 是
1: 有那个口感，但它就是花椰菜把它切成那个样子。那你问我说，以我的角度，我是觉得不需要做到这么夸张啦，你要吃可以，但你就是可以对半开嘛，就是一半的白饭加一半的花椰菜米，因为有些人他吃饭需要视觉效果，他可能觉得 哦看起来很多这样，但他又不敢吃那么多饭，那他就加一半，那我觉得 OK 啊。但如果你没有特殊的这种情怀的话，你就多吃一盘花椰菜就好了，因为那个其实价位也是蛮高的。
0: 对，就是以你们角度，其实它并不需要这样子取代，对不对？
1: 不需要，因为它就是菜啊，你就多吃菜就好了。
0: 那天天吃会怎样？
1: 天天吃就是，如果你常常这样子吃，然后其他餐主食量又不够，那你可能就会体力变得比较差。对啊，你就是整个热量一下降太低，特别是女生，如果你就是用一些比较没有那么 OK 的方式去减肥的话，你可能就会开始月经失调啊，掉头发啊，然后人家都一直说你脾气怎么那么差啊，然后你每天都很忧郁啊，然后看到甜的就想吃又不敢吃，然后跟食物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好。
0: 好可怕、
1: 蛮多人是这样的、你没有发现很多减重女生脾气很差吗？啊，男生也是就减重过程身体跟心理是承受一个很巨大的压力的，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其实很容易会出现情绪上的一些变化。那我都会跟个案说，碳水多快乐啊，你不觉得吃碳水很快乐吗？因为碳水化合物它吃进体内的时候会产生血清素，甚至有一些刺激多巴胺什么的，可以稳定你的情绪啊。要不然一整天都这样累累的，然后都
0: 好像生无可恋的样子。
1: 对啊，你难道你只是为了那个体重的数字一点点，然后你一辈子都要这样子吗？这样不是很辛苦吗？
0: 好像有点本末倒置。
1: 对啊，
0: 有的时候会克制不住吃很多，尤其是这种炸物啊，或是刚刚说到什么淀粉那么吃一堆，有没有补救的机会？
1: 你的补救是指什么意思？
0: 就有些人会说可以吃补救餐啊，可能一天只吃一餐啊，或一整周，有没有那个时间的区间那样子去吃，我可以去补救我的这个体重？
1: 因为人的生化代谢是24小时都在进行的，所以它是你今天多了，然后你明天也多了，后天也多了，大后天也多了，那它势必你的体脂肪各方面就会往上涨，那如果你今天多了，然后明后天稍微少一点，然后再增加一些运动量，也许它就不会增加了那么多，但是你说完全不增加其实是不大可能、因为能量是守恒的，比如说你吃2000大卡可以维持体重，好，你就决定你只吃一餐，然后你这一餐吃4000大卡，那多余的2000大卡去哪？当然就存起来啊，它不会凭空消失，除非好你吃2000大卡然后你运动2000大卡，可是很难啊、非常难， 因为营养的代谢它蛮复杂的，那我是要提醒大家是其实还是油脂类对于我们体脂肪的增加是最直接的。举例来说，就是大家很多都会怕说什么，哦，我不要吃淀粉啊，什么淀粉会容易变胖啊变重啊，这就带到我们之前提到，其实是因为淀粉代谢之后会变葡萄糖，葡萄糖进到体内它储存的时候会以甘糖的形式储存，它在这个过程会带水分，
0: 嗯，
1: 所以你隔天就会觉得重了，但那不是真正的脂肪重。而且我们葡萄糖它要储存成脂肪其实蛮困难的，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它是先身体
0: 没有那么快，是不是
1: 步骤很多，也就是说要交很多手续费，所以最后真正存进去的量会很少。可是脂肪存脂肪不用手续费，
0: 直接进去，
1: 对，就是脂肪存脂肪是非常容易的。脂肪你要嘛就是直接储存，你要嘛就是当成能量用掉，但是多的就是通常都是储存。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存脂肪不是存就是存很多的这些肝糖在身上，人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0: 没有，
1: 因为一克脂肪是九大卡嘛，那一克碳水是四大卡嘛，然后刚刚有说存一克肝糖的话会带水分，所以如果你都存肝糖，你整个物体你整个人会很重，
0: 你的水就会超过，是不是？
1: 就不利古代来讲，不利于你行动啊。如果古代你被豹追，或者是被老虎追，然后你身上重的要死，
0: 都是水，
1: 然后存这个热量那么少，才四大卡，可是油
0: 现在就没
1: 油又轻，然后密度又高，热量又高，所以这是演化到最后，人会倾向喜欢储存这种高能量的。就像你一定喜欢存黄金比现金好嘛，黄金比较保值 啊， 啊，
0: 油比较保值，
1: 对、啊。所以就是你刚刚问说这种有没有什么所谓的补救，当然你可以晚上就是多吃一些蔬菜啊，如果你中午真的吃超多的话，你可以晚上就是尽量以这种无油的为主。但是我不是很鼓励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又回到刚刚的，有些人他跟食物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好的。如果他一天只吃一餐，其实他很容易在接下来的几天很容易会出现暴食的行为，因为人一旦饿过久，他在吃东西的时候理智会比较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忙一整天饿得要死，然后回到家吃东西会很像机械式的进食，就是一直吃一直吃。
0: 对，而且会那个去买食物的时候你就会
1: 控制不住，
0: 无止境的买。
1: 对啊，那因为这个其实跟因为你就是饿过头了，然后再加上各种压力啊，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第一个想要寻求的就是多巴胺。那就是吃东西是可以最快得到多巴胺的一个行为，尤其是这种高油跟高糖的混合物，所以为什么很多零食都是这样设计，因为它可以刺激你的多巴胺马上就分泌，然后就马上得到快感，
0: 然后就吃很多。
1: 对啊，
0: 停不下来。
1: 对，
0: 那我想问问看，就是像前阵子有一段时间都流行像168、1410啊，轻断食、易断食，这些断食饮食真的有帮助吗？
1: 就是看你的目的，就是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要塑形或是减重，不管你用什么方式都是热量差最重要。什么叫热量差？因为回到比如说你2000大卡是维持你的体重，那你今天饮食只吃1800，然后再靠运动减个200大卡，那也是就是现在是1400，那你长期这样累积就有机会可以瘦。那这些不管是168也好或轻断食也好，其他的概念都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让你进食嘛。那因为人的肚子就这么大，你消化的时间就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就会变成变相的你
0: 吃的比较少
1: 的部分人，但是有一部分人168反而更胖，因为他想说，哦，我只能在这八小时吃东西，
0: 他
1: 就狂吃。对，或我就有遇过啊，就是他就是也是想减重，但他就是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方式，他可能就是那一整天就只吃一餐，就像我刚刚讲，但他那一餐可能就2000-3000大卡，然后他就会说为什么他都没有瘦。我说啊，因为你那一餐就超过。他说啊，人家不是说168会瘦。我说要看内容，如果你吃超过2000，不管你怎么吃什么时间点吃，长期下来还是会变重。
0: 而且是不是也要看个人自己的基础代谢率？
1: 其实这个蛮复杂的。那我是觉得说，如果你很容易跟食物有不健康的关系，我还是觉得你要嘛就专业人士指导，我是所谓是正规的专业人士，不是网络上，要不然就是还是正常吃三餐比较好。因为跟食物关系比较不好的人，他对食欲的控制力相对比较弱， 所以你一旦限制它，它很容易爆发。
0: 哦，
1: 你越限制它越爆发，就人就是这样啊！不要想，
0: 不要逼我，不要逼我。
1: 比如说，哦，不要想刘德华，你现在一定在想刘德华。你越不要，他就越要；你越压抑，他就是一定会显现出来。
0: 所以要告诉自己，吃都可以吃，我们注意就好了。
1: 你就是分量，因为人为什么会很容易暴食，是因为代表你有一部分的，不管是心理或是生理没有被满足。
0: 嗯，
1: 对，所以你就是一直禁止自己吃这个东西，你就会很渴望它，
0: 你就很想要吃。
1: 对，那倒不如是你平常你想吃你就吃一点啊，你就告诉自己说，哦，好，那我就是。比如说你平常一次是吃两块蛋糕，那你就决定说好，我一样可以吃，但我就吃一块，而且我只选我最想吃的那一个，
0: 就吃我今天最想吃的。
1: 对啊，
0: 还是要让大家开心的瘦下去才是最棒的。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您有一通新留言。
3: 看着天花板的吊灯忽然大力地摇晃了起来，是地震，下意识地就想往外跑，赶紧呢一把抓起了钥匙，转身赶快找出手机，脑海闪过最近网络上传来的各种心理测验，紧急时你只能带走的一样东西，或是逃难的路上不得已你必须最先舍弃的是什么。选择有时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呈现出当下的判断与浮起的心念。难怪有人说，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念头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境界，因为选择念头的能力能决定我们的命运。能选择是因为人总以为自己有主控权，的确能为我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决定的是来自我们是自己心宅的主人。但其实命运的规则并非妥妥当当的安排好让我们来选择。我的导师正言圣人就说过，人生两件事挡不住，时间流逝挡不住，无常来时无预警，人生有许多的无从选择。七月份的志工培训课程，遇到了一位非常靓丽又有活力的女孩，彩缇，她是一位受随者。称她做女孩，是因为她重生的生命仅有十多岁，正值青春年华。13年前，彩缇不到30岁的年纪发病了。平时很少生病的人，却只因为一次突发性的肚子痛，求医时意外得知自己罹患了急性骨髓白血病。如果没有进行骨髓移植，生命就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病情之严重，彩缇血癌复发3次，前后经过2次的骨髓移植，1次重大的开颅手术，8大回合的化疗，总共423天的住院。连当时台大的主治医师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血癌患者。听完彩缇的故事，我非常佩服她异于常人的勇敢与意志力。彩缇坚定而且缓缓地说，因为我无从选择。这个无从选择，我的体会不是无奈，而是既然遇到了，我相信我要做得到。苏格拉底说，如果把世上每一个人的痛苦放在一起，再让你选择一次，你可能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的这一份。 每个人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功课。我的导师的这句话特别受用，上人说，人生境遇无法选择，但是我们能创造心境，透彻苦，超越难，就能时时欢喜自在。
2: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欢迎朋友们再度进入到多用心 Podcast 里头，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今天进入到第四集，进入经文内容的探讨。那我们还是非常的欢喜呢，再次邀请到金石金色的德语师父来帮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
0: 师父好。
1: 师父好。
2: 嘉玲，思成好，大家好。
0: 是非常感恩师父呢，再一次在今天要为我们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那我们在前几集呢讲了一些概念，而且呢也针对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妙法，也进行了一些的探讨。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想给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多一点点对于经文的一个概念跟理解，所以呢就决定在今天的开场，我们先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的诵念。我们先请思成师兄。
1: 好，感恩。尔时佛告得大士菩萨摩诃萨，如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若有恶口、骂力、诽谤或大罪报，如前所说，其所得功德如相所说，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得大士乃往古习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离衰国名大成，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求声闻者说应四谛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应六波罗蜜法，究竟佛慧。
0: 接下来的经文段落是：得大士是威音王佛，受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注释结束，如一阎浮提为臣；相法注释结束，如四天下为臣。其佛饶益众生矣，然后灭度。正法、相法灭尽之后，于此国土复有佛出，亦号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皆同一号。最初威音王如来既已灭度，正法灭后，于相法中增上曼比丘有大势力。尔时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得大士以何因缘名常不清？是比丘凡有所见，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而作誓言：我身净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
1: 我们上一集啊，我们知道这一品的当机众是大势至菩萨，那也很感恩师父帮我们介绍了这尊菩萨。但今天我们又听到了一个佛的名号，
0: 是
1: 威音王如来。
0: 对，威音王如来
1: 是、
0: 哦、很威啊。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师父帮我们介绍这一位很威的
0: 威音王如来、
1: 威音王佛、
2: 哦、感恩。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又要马上又要多认识一尊佛，一个大善知识。那佛的话就是引领我们，因为他成佛了，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我们学佛，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我们听到哪里有很好的老师啊，我们就要赶快去跟他学习。那佛典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佛，那我们今天来

0: 试一下威音王佛哈。那刚有之前有提到哈，那菩萨的德行也是配合他的德行，然后叫做什么什么菩萨。那威音王佛哈，他为什么叫威音王佛啊？这个威哈是他的威仪啊，他的德相威仪很好，很庄严哈。那音呢？音就是特别好啊，他的声音就是可以非常的柔和。人家说的有那个佛的音，有那远近音，你从哪里听都可以听得刚刚好。他很远的地方讲，你也可以听得很清楚，然后也都很近听，你也不觉得刺耳哈。那声音是非常的，听了这会让人家很恭敬哈。那这个外表就是让人家觉得哈温而立，就好像孔子在形容一个人哈，非常的很温和，可是又很恭敬，不敢侵犯他。然后他讲的道理就一定要告诉人家他讲的道理，他就是很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信受。我觉得，如果以我来形容，我是觉得上人哈就具足这个哈，就是你会觉得事情很忙，可是上人就是还是很稳，很有威严啊，都不敢造次。然后上人讲的话就是很柔和啊，虽然道理很深很浅，但是上人都是很柔和的这样子告诉我们，那声音哈也都刚刚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上人突然很急躁的讲什么话？也没有，从来没有过。事情很急，上人从来都是这样很优雅、很稳的哈，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这样子。所以威音王佛哈，就是如果近一点想，就是有活生生的历史可以看嘛哈。那就是这尊佛他的威仪哈非常的好，让人家看了就起恭敬心，而且哈也很喜欢听他讲法哈，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身形哈，就能够广化众生，而且他会让人家得大自在，所以他的德号叫做威音王如来哈，这个是其中一个佛。那威音王佛哈，就是既然有佛说法哈，我们常常讲说哈，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哈，所以现在我们的常不轻菩萨品哈，威音王佛出现哈，我们就是要好的听闻佛法，然后就知道说哦，佛释迦牟尼佛介绍古时候有这一尊佛，而且很多很多的威音王佛，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哦，原来也有过去也有这样一尊佛，然后出现，然后所以我们如果有因缘来听闻佛法的，我们要很珍惜哈，这个训练耳根嘛哈，就是说不要左边听啊，右边出来哈，用
1: 对，
0: 一心一听哈，啊如果有两耳一听，变成有的时候就是都听进去了，可是有做到吗？啊，就是这些，我们都是要好好的多用心哈，才不会枉费我们这个人生哈。然后我们闻法的目的就是要增长智慧，然后要身心清安哈。然后终有一天，我们如果修得很好，我们也会像威音王佛一样哈。我们讲的话哈，人家很爱听，然后我们的身形威严哈，人家看了也恭敬欢喜哈。所以我要教化众生哈，那个声音哈，声音都是很摄受的了哈，所以威音王佛他的声音就是特别的好哈，所以用这样子来形容这尊佛。那所以在常不轻菩萨这尊佛的出现哈，就是因为他对人都很恭敬，所以人家都很好像很嫌弃他。可是你看哦，威音王佛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啊，在威音王佛这个时代里面哦，以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有常不轻菩萨正在修行当中，他就是身处在威音王佛的这样一个时代里。不过我听到这个威音王佛啊，真的很欢喜。因为啊，这个有一个音字，然后刚刚雨师傅也跟我们说，他的声音啊，哎，是有声远音。哦，非常的好听，又可以度化众生哈，让大家听了就是闻法欢喜，很受用啊哈。所以我也要请教师父，因为接下来这个威音王如来呢，上人也就继续解释到了佛的十个名号，特别有讲到明行足跟善事。那对于声音的理解，如果要套用的话，这个声音啊，无形来去，好像跟这个善事，佛的十号其中这个善事也非常有关联，请教师父。
0: 佛有十号，大家都知道哈，大家要不要复习一下哈？因为之前都念闽南语啦，所以要念，突然念成国语要看一下哈。那就是那应供哈，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 佛世尊哈，就是这十个都是通通。有时候我们释迦牟尼佛啊，世尊、世尊哈、世尊哈，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们讲啊，佛是天人师啊，懂事这些就是形容佛陀的一个德号啊。其实这是当然是翻译的名称，不过就是佛有具足这些的德行哈。那在经文里面哈，上人讲到威云王佛说，特别把明行足跟善事哈。这样特别的解释哈，那上人说明者智慧哈，就是清净清澈，然后无染。上人很喜欢讲哈，清净的地位哈，清净的智慧，因为有智慧还要内心很清净哈，这就是明的意思哈。明行，那行的话是佛陀有就是两足尊嘛，行就是实践哈，那就是要力行哈。那明行足就是说。这是要很有智慧，而且去实践世间的事情、万物的道理都很清楚了，而且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上人常常讲说：“精者路也，路者道也。”哈，上人常常讲说：“我已经早就把《法华经》铺在地上哦，哈，都铺满地的。我们就是照着这样子经文，照着这样子走，哈。那上人自己走一遍，然后开道铺路，我们就跟着走，哈。所以。”上人是一个实践者，那有智慧的力行者哈，那所以佛的号就是明行足是，就是等于说佛有这样子的实践哈，那这样来形容佛。再来就是善智哈，它这个名词哈比较特别嘛，会觉得好像是在形容一个东西，好像很快的消失嘛哈，那就很快的离开。那其实以世间的生住异灭，哈，成住坏空，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理嘛，哈。还有，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修，要修到烦恼都要不断，哈，才能够刚刚师承讲的，哈，就是到彼岸啊，到彼岸要知道尘缘再来，啊，或者是道驾慈航这样子，哈。那所以就是很快的，就是能够把一些烦恼，或者是把它就是解脱。我们大乘佛法讲的不是个人的解脱，是要具解脱，哈，大家都一起来解脱，哈。那就好像是一个船师，大船师一样哈，大家都能够一起到彼岸，所以等于说他意思就是说，很快的，就是找到那个对岸，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对岸的人哈，然后能够把他度化。那上面有特别讲说，我们修行学法哈，一定要一段一段无明，要很快的把它断除，因为上面解释佛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上面会把它运用在平常中，假使没有在平常中，上面会觉得。很多的高妙的道理，如果很难讲得很美很妙，其实它不一定实用。上人会把它再落实在生活中，就像上人讲神通，哦，神通就是术王啊，就是说能够知道他自己，能够了解他的想法，或者是一个就是一种神通。那上人会用现代的语义把它解释。那如果是善事的话，上人会觉得说，就是说能够烦恼能够很快的把它断掉。好，然后到一个该理解，然后该完成的修行的一个地方哈。那修行的话就是这样一关一关的去把它一段一段的去把它去除烦恼哈。这个是上人解释善事的一个佛理。那如果按照上人诠释，是很快的把它灭除，好，然后就能够清净，然后解脱。
1: 所以这边的善是指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烦恼快速断除，然
0: 对。
1: 后呢，诶，要留住的是我们对于这个法真正的一个实在的体会。哦，就是善事，就是妙往。这边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方向对准，但是呢，这个来去自如。
0: 对，就是最重要是就是来去自如，速断然后速决，就是啊，也知道说我怎么来，怎么去，他都知道，佛都知道，他能够成就这些功德。
1: 对，就是有一个立定一个目标，阶段性的目标一直完成，可是是终究的一个大的目标，一起把它等于是小目标的完成的过程里面快速来去，但是终究是成就一个大的目标的实现。对，
0: 对。
1: 哇，这个佛法里面啊，针对这个佛的时候，竟然也蕴含这么深的一个道理存在在里头哦。但是在整篇的经文，现在呢，上人开示的一些重点呢，越来越接近，是说在越来越困难的一些时间点或者是环境当中，我们个人的修为如何来学习常不轻菩萨，就像是刚刚讲到的这些，不管是有任何的困难，我们不停留。 不间断，而且呢是为了更大的一个目标，我们要赶快去解决它，方向正确，一直去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也是善事的一个可以延伸的一个概念了哈。所以就讲到这个相法时代啊，在常不清菩萨的一个环境里，他总是会接触到一些在修行当中对于法的认知，或者是呢对于自己修行的心态上，总是会觉得自己已经获得很多了，在态度上感觉好像是我们现在用白话来形容比较骄傲的人。所以在这边上人的开始里面就讲到了增上慢人，有参与过青藏演义的菩萨们应该都知道增上慢人，我们都会说他会骂人会怎样，就态度瞧不起大家。这增上慢人他这边上人有讲到性具三恶，就是他的性质里面具有三种恶业，那能不能请教一下师父帮我们提点一下这增上慢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性具三恶里面呢又讲到的是有指的是是不是我们讲到身口意三恶业，是属于比较三业里面属于比较有不好的习气的这个部分，也请教师父。
0: 增上慢人在法华经里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代表性人物有5000人，对不对？
1: 就是那个退
2: 续品的退席的，
0: 对，他就是他等太久了，然后对，然后就是不耐烦了，他就觉得佛陀说法，然后就是他觉得他都知道了，所以增上有5000人就退席了，这是增上慢人最代表性的人物。那一般佛法来讲，最大的一个增上慢人哪一种人呢？就是未证得证，就是说他明明就还没有证的一个他应该开悟的一个程度，但是他觉得他已经体证了。那如果以 佛陀的时代就是声闻嘛，他还没有证一果二出果二果三果，然后他就觉得他证了，这是最大的 增上慢人。那以现在的意义来讲，就是我懂了，我知啊，我知啊，哈，上人你要讲啥，我拢知啊，或者是人家老师要教什么啊，我懂啊，结果考试出来就是因缘不具足，就可能就不及格哈，真的去考验的话，他就不能通过了哈，这就是增上慢人哈，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早就都有打预防针了哈，就是这些人哈，就是未证得证哈，或者是增上5000人哈，这些就是都稍微。他们也会自动，也会自动那个不见了，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要太骄傲，不然你没有办法吸收好的法，因为人家没有叫你走，你就走掉了。身口意就是那意，你刚有讲到是未证得证，是他自己觉得心里想的，就是他明明没有证，他就是跟他说，就是吹牛嘛，或者是说他的意识形态就是容不下各种东西了，他已经完全他饱和了嘛，这水杯子如果是满了。你再倒什么水它就全部都装不下，全部都溢出去了哈。那还有就是如果说要打人的那种，在经文来讲哈，上人解释里面身有打直之势哈，那口的话就是口有打有骂力之力哈，就是说很傲慢的人他就是会很骄傲，而且他气势很高。那他就是用气势，就是他把他的弱点放大，然后放大到他气势很高，然后他没有正他也讲正了，类似攻击的行为哈。现在讲的叫做类似有时候是霸凌那种感觉哈，就是那这样也是属于傲慢增上慢人哈。那有的人就是如果在讲话方面哈，增上慢人他就是会言语上的怎么欺负啊，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他的可能哈，就是言语表达更厉害，他能够就是骂人不带刀，就是他骂人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厉的，看不听不出来的骂人，可是他其实在骂人。那在慈济我们里面很多例子，上人讲说有时候婆媳之间，然后媳妇常常觉得婆婆都在骂他这些，那当然上人就会一一的因机，就是因机然后观机斗教，然后去把他们调和这样子。所以在增上慢人来讲，就是等于说是身口意三业，他就是会比较算是不是善的，他是偏恶的。那不过这个都是可以修行，透过修行身口意都是可以净化的。那首先上人就会讲说净化人心嘛，从心去下手，然后再把我们的调伏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这样子。
2: 透过威音王佛的时代， 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常不清菩萨，他就遇到了真上慢人，然后到了法华会上佛陀的今生，他又遇到了五千人真上慢人离席。所以这个对是很有意思哦，就是 他用古跟今的例子来解说 你受持法华经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的人。
1: 对，
2: 那常不清菩萨呢，他就是很特别，刚刚师父帮我们解释了身口意的恶可能是长什么样子。上人也说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然后那个身口意是善的，那菩萨道又是成佛的因。那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常不清这么用心良苦啊，常不清菩萨那么用心良苦，对每个人恭敬礼拜啊，又说他未来行菩萨道会成佛，有没有可能没有机会种到这个因啊？
0: 所以一禅题有，其实就是有一种 有一些人他真的会没有机会，因为他连善法他都容纳不下嘛，所以有这样一禅题的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法华经里面他所强调的就是说就是一切就是你只要帮他做，就像那个细注意啊，就是说我们总是有机会给他启发他一个善念，然后启发他一个善念，他终究就哪怕是一点点，就给他一个种子，我们成为那个就是播善种的人哈，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给他一点机会，他也可能就是不可能，他不可能去做慈济，他也不可能去哪怕是学佛或做好事，他就不可能。可是只要给他一个种子，然后他有一天因缘成熟了，总有那么一天，总有那么一天，可能时间很久很久很久。但是它还是有发芽的一天，所以我们还是会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所以才会讲说不是一定会成佛，而是会成佛的可能性，只要有给他好因，结下好因，然后哪一天因缘和合了，他重点是要透过修行嘛，透过行菩萨道，经过很长的时间他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来讲，照理讲还是有一禅题，那没办法成佛的人，可是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让他终究要给他一颗种子，然后他就有发芽的一天。
1: 我这边是联想到这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人对于这种真上慢人，我们心中第一个就会产生说我不想靠近这样的人，不想跟他们接近，可是常不清菩萨却能够顶礼他们，而且是赞叹他们，祝福他们可以有一天终究有成佛的心的这种祝福的心念去礼拜他们。我觉得这个除了是忍耐之外，我觉得是不是常不清菩萨他还有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于对方的这种理解的深意要带给我们的，请教师父。
0: 常不清乎他的信念就是说我不轻忽你，因为他有个信念就是说将来你一定会成佛，所以 他在受因中之际嘛，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你终将来就是会成佛，所以 我现在透过我恭敬每一个人，恭敬他想恭敬的，做他想做的，然后坚持他的理念，因为他要透过这种方式，他也是在调伏自己，也是在调伏他自己，所以他是因为他上来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我觉得他假设常不清菩萨他出现在慈济里面，他就是坚守这种信念的人，然后他不放弃，就像上人其实也没有放弃过我们嘛，就像我们慈济人很多人来来去去啊，然后离开，就哪怕是僧团里面也有师父会离开然后想回来，那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皆大不欢喜啦，但是哪一天要回来啊，如果在僧团里面上面也都是乐于啊，因为像我们当初要出家的时候，然后上人也说父母亲有没有同意啊，然后同意你然后就来，上人有说他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他都是一律平等的，所以手伸出来，上人现在已经全天下几乎都认识上人，但是上人也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他一定要他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的标准，没有，上人是觉得你认同我这个道场你就来，所以上人的信念是如此。那常不清菩萨他相信他每个人都会成佛，所以他愿意这么做，哪怕是你对我不好，这些对我 对他来讲都不妨碍啊。他的理念就是常不轻菩萨的理念就是我就是要恭敬你啊，这就是我的修行，因为你会成佛，那我透过这个修行哦，以后我也会成佛啊，然后也调伏自己。这中间有讲，他最大的修行就是要修忍辱，然后就是要修他的精进，因为大家都这样觉得这样子不值得哈，都骂他哈，然后都嫌弃他，但是他就是透过他的精进，所以最后常不轻菩萨成佛了。
1: 所以上人有提到这个常不轻菩萨他的这种至诚至敬，这个
0: 对，
1: 功夫是很深的哈，就是他这个包容跟宽阔啊，就这个佛性啊是很深厚的，所以他可以去敢于接触这样子的人，而且他还有无限大的这种高度，可以去升职说相信这一群人。他去接近他，不会再次的嘲笑他，即使被嘲笑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非常深厚的上人说的"一嗔一情"啊，上人就是常常提醒我们嘛，先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那我们在人际相处当中，就是会一再遇到可能会给你脸色看的四周围的人啊，或者是真的是拿石头绊住你的、打你的等等的人。但是我们要一再的、一再的借由此，刚刚师父提到我们。其实是反观自己内心，借由这一面镜子去看自己，是不是能够降服自己啊？如果我对于因此产生了一个怒气，那是否我也把自己的高度放太大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慢慢的去调自己，去调自己，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功夫就是自己的这种力量啊，一定一定不断的要再次提升起来。
2: 我个人的体会反而是，我觉得常不轻菩萨他很珍惜与人的因缘。对，因为像我们去做国际赈灾，那个国家有因缘，我们就会过去帮忙，帮忙之后，我们也会启发当地人，让他们可以成立志工组织，然后可以互助。那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常不轻菩萨跟上人很相近的一点是，他们眼光都很长远，对，他看得很远，就知道哎，这个是一个因。我现在不见得，就是刚刚师父说的，现在也许你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帮你种下一个因，未来你会因为这个因缘而成就。那这个是我从今天的师父的导读里面，还有刚刚嘉玲分享里面的体会到
1: 的
2: 的。
1: 触发，
2: 对，
1: 对，所以因此呢，我要跟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所以上人说，这个常不轻菩萨是三业至善，那对人诚敬是入菩萨菩萨入道的一个基本，还有呢，就是对于人很尊重尊上。宽下也是呢，这个我们入菩萨道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哦。这个三业至善，它是具有大堪忍力，所以呢，我们也不妨呢，从师父的教导，还有上人对我们的开示的引领当中呢，好好的来训练自己，可以有三业至善的修行功夫来勉励自己，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大堪忍力。如果你跟嘉玲一样力量不足的。好好的三业至善，我们向常不轻菩萨学习。所以，我们这四集的导读当中，真的要非常感恩我们净思金舍的德育师父，因为我们在录制的同时啊，正值呢这个凯米台风过后，这个铁路啊、公路啊，回花莲的路其实都是中断的。所以呢，再回来看，不管是环境上的修行的考验，甚至呢，像师父本身也有自己很多的这个功课，比如说论文要发表，
2: 还有平
1: 还
2: 常
1: 有
2: 防疫的工
1: 对防
2: 作。
1: 疫的工作，把金色照顾得非常的平安健康哦。甚至这个学术的研讨会都要做
2: 对。
1: 很多的准备的情况之下呢，还要接受我们 待台我们法音部门 对于师父的打扰哦，这也都是。是要具足很多的定力、禅定的功夫，所以也借此呢，我们跟德语师父学习也跟常不轻菩萨
0: 感
1: 学
0: 恩，
1: 习，也感恩上人开创瓷器世界的引领，感恩师
2: 感恩
1: 父，
2: 师父。
0: 感恩嘉玲，感恩光思成给我这个机会学习哈，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常不轻菩萨的精神，然后我希望就像上人的教导一样哈，感恩、尊重、爱，我觉得常不轻菩萨他让我们学习到两个字就是尊重，他对一切的众生哈，他就是尊重，所以像我们的发放啊，我们的身边哪怕是。 高官哈、贵族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乡间老百姓呐、哈，或者是上至下愚，我们或者是我们等等啊，我们的感恩户，他可能就是可能很多的不足，但是我觉得我们凡事就是要学习哈、感恩、尊重爱、尊重一切啊，就是常不轻菩萨就是一个尊重啊，我觉得是两个字哈、就可以代表常不轻菩萨感恩。
1: 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常不清的这个导读呢，持续进行到第五集。那在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呢，也有同步的播出。
0: 是，在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哦，特别来到了花莲中心灯光美气氛佳的摄影棚哈、哦，是因为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花莲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啊，在百忙当中哦，特别呢，暑假当中有好多的营队活动哦，对于这个年轻学子啊，还有呢，甚至是啊，这个我们金社的执事当中，在大寮哈、哦、这么忙碌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愿意拨空来跟我们全球的好朋友们结好缘。我们要欢迎金丝金社的地师傅，师傅好，
1: 师傅好，
2: 嘉玲好，观众好，还有大家好。
0: 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修行法门非常的特别，他不只是攻读了经文，很用心在经文当中他所呈现出来的，他甚至是用礼拜的方式呢，跟所有的这遇到的四众来做非常恭敬的顶礼礼拜。要请教师父哦，为什么常不清菩萨又特别用这种礼拜的方式来祝福所有的人？
2: 关于这段经文，其实我读到的时候呢，我自己蛮有点震撼，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读诵经文哦。那常不清菩萨他好像没有只是专读在读经文这样子，他还要去礼拜别人，所以我就内心有一些疑惑这样子。那其实很感恩上人的开示，上人开示就听到说常不清菩萨哈，他其实没有只用心在拜经或是诵经礼经，好，他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哦，他倒是很爱走入人群去哦，走入人群去呢，见到人就去赞叹他，好，就是这样子的很虔诚的礼拜哦。那因为他内心已经有很大的体悟哦，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性平等，所以只要我们人肯发心行菩萨道都可以成佛，所以他就会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未来都会成佛嘛。那上人又说到，其实常不清菩萨好内心都懂啊，他已经很开阔了，他的心很开阔，所以所有的道理呢都已经在他的内心里面，还哪需要去读经呢，还需要去礼拜诵经典呢，他就是直接入人群去哦，好，直接说我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成佛。他就是很直白的哈，很直接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说。
1: 那师父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常这个入人群很容易踢到铁板，那感觉好像考题特别多，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所以入人群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门，我觉得，对，其实真的是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感恩上人上。他常常教我们就是要入人群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这是孔子这样说嘛。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就是就因为我们刚好也三人行嘛，对，所以我们里面必有老师这样子哦。对，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呢，一位呢就是善知识，他会教我们哈，就是什么是对的道理，好，然后什么是不对的会教导我们。但是呢，另外一位他呢不但没有教我们，他还会唆使我们，可能叫我们去做坏事或是恶言恶行这样子的一个视线所以上说这三个人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我要去跟谁学习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当然是要跟那位教我的人学啊那上说其实呢两个人我们都要学，因为教我们对的呢我们就是很感恩嘛，那教我们不对的其实就是一个逆增上缘，好，那我们也要很谨慎自己，说我们很坚定自己的心念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观念被牵着走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颠覆过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上人的这一段开示，我自己也觉得原来其实遇到可能对我们比较不好的人或是坏的人，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那当然入人群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感触啦，对，因为其实平常我觉得在平常自己一个人在疗房里面都还觉得自己蛮有修的这样子的。那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像志工早会分享或是像现在的分享我都会觉得说我站在台上分享，我觉得我自己很懂很多法，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一入人群之后就见真章这样子。对，就是一次一次跟人员之间的碰撞，就是其实会看到自己很 多的喜气跟缺点。好，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嘉玲一开始有提到说，最近就是刚好结束这个大寮的工作，我们就是都会轮到大寮，其实就是金色的厨房。然后每次呢，在金色的大寮的工作吼，会相当吃重，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小家庭吼，一次煮五个人，我们一次一餐就是煮500个人吼，对。然后对于我这种只会煮泡面的人，我就特别紧张这样。那当然是很感恩，就是在后来在就是资深师傅的教导，慢慢比较习惯。但是因为大寮它就是很有时间压力，你总不能中午11:50敲板了，还没煮出来，开天窗，那就很惨这样。所以其实那个线上的压力会让每个人，其实平常看起来都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一到大寮就整个都爆，就看到自己的习气哦。对，那前阵子就是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在大寮里面。这个工作应该是我要准备好，比如说我要准备好一个工具，然后才能够让点座师傅很顺利的吼煮好菜，能够把菜分盘。结果我就忘了准备这个工具吼。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恩师傅，但是师傅可能在那个线上他觉得很急，结果他就这样说。地师傅，真的他说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准备啊。然后其实他讲完之后，我也说赶快去把那个东西也准备好。但是过了大概20分钟，我觉得我好像被那个劲跟那个情绪牵引了，我就觉得说我是有犯天大的错误是不是？为什么他用这么大声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是有错没有错，但是你刚刚的那个情绪其实我感受到，我也没有很舒服这样。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一跟他这样讲，还有跟我讲了更长一段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就回过头来去看看常不清菩萨，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他的情绪，我觉得我很容易被牵动，但是常不清菩萨他都没有。他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不管是顺的或是逆的境界都是给他的一个祝福跟一个历练。对，然后后来我就也看到自己好像很不喜欢被人家讲到自己没有做好或是准备好。对，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下次如果再有这样子的境界，是不是我就不要再去跟他正在去，因为有时候在那个情绪上面我觉得其实很难。对，那就是其实是自己要去改正这样子。所以对境不生心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在人群中。
0: 是，我也特别感动刚刚德地师父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大寮的经验啊，因为我们这种小女子进入家里面的厨房，光是煮自己的，天气这么热就已经很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光是切个菜啊炒一下就开始火冒三丈，比那个炉火还要旺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又紧张又要兼顾到大家口味的一个大寮当中，要快速的衔接每一个工作的环口啊，真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互相学习，也难怪呢这段经文当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提醒，让我们可以常常去看说对应关系里面，不管是好的声色或者不好的声色，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感恩地师父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好宝贵的心得。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入到就针对这个生气的这个情绪跟这样的一个习气呢，我们好好来探究一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1: 这个经文还蛮有趣的，
0: 这好像也在对骂的过程。
1: 是，就是常不清菩萨明明是给对方祝福，是一句好话，
0: 对，
1: 但是他对方反而不欢喜，然后是反而是不开心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对，这段经文我觉得很特殊。那很感恩上人开示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看到别人就是不断的说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嘛，然后大家听了看到了，久来生讨厌，就听久了觉得很厌这样子哦，然后结果常不清菩萨就受辱嘛，就是别人就侮辱他、骂他、打他等等哦。但是常不清菩萨心还是很定，都不会受这些脸色去影响，他还是很清安自在。那我自己会想到，就是如果拉回到，我都是会想到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上的情境。我觉得我记得我读书学生时代读书的时候我每次就是模拟考前面的，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说你都有读啦，或者说你可以考得很好，你可以你一定可以考很高分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心想说 啊，我就没有读来不及读完或者说也没那么聪明嘛，对，没有办法考那么好嘛，对，然后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呦，真的好像对方在讲反话的那种感觉，对啊，你都考很好，你以前都考很好的，对，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做不到的时候，对，拍谁登熊去，你知道，他有一句话就这样，好，就会觉得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也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拿到佛法来看，如果说成佛是100分的话，我们就觉得我就是考不到100分，那你一直跟我说你会成佛，你会考100分，你就觉得靠柯林这样子，所以就是那种在佛法讲也有一种悲念慢，好，就譬如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不如你，好，但你又一直，那我就觉得说，对啊，我本来就是不如你们，我就是这样子嘛，我就是这样子嘛，对对，反而会升起那种厌恶的心，哈，对，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人的一个习气这样子。
0: 当我们这个不愿意、不甘愿起床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正向督促我们，我们都反而会生气，所以这种生气的情绪霸霸快呢，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忍耐住这个情绪，有的时候是可能各种情境都会发生。
1: 譬如说我遇到对方生气了，那像常不清菩萨他没有特别的反应，他还是有那种恭敬心。那可是像我这种凡夫的话就没有，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2: 其实我想要跟师承说，不是只有你，其实我也常常，我们最快的应对方式就是生气回去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人跟就是佛法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嘛。那我自己是很感动，就是上人在《涅槃开示》里面有很认真的教导我们这个安忍的方法，我也觉得很受用。在上人的手札当中呢，就有提到。安吉不动，定住心思，忍住这个耐力，然后持修勤行，唯当自勉，安然不动，策立其心，制定安忍，就是要不断的策立自己的心。那上人说，其实我们看到外境啊，还有耳朵听到什么声音啊，我们就在想说，不管什么样的恶声恶行，我们在修行。我们要持修勤行，我们要很认真的修行，然后把这些声音啊这些画面都把它淡化掉，好，淡而化之，觉得这没有什么，好，他生来就是这种态度，好，不要把它当成他是恶的，好，就是他就是这种态度，觉得好像很把它淡化掉。那像说我们这样立志呢要修行，所以外面的境界不要动摇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很刻意的去忍是很淡然很安定，那就是一种很安忍的那种境界。那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做到的，可是是可以学习的。那当然这个安忍的部分我觉得还比较多是在自己的层面。那上人另外一段开示的4个字我觉得很棒，上人说嗔来持应，就是嗔就是生气嘛，当生气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去应对它，我觉得这4个字让我觉得很受用。那也让我想到前阵子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为什么会知道，就是因为那个慈青的营队啦，我听慈青他们讲的，对对。然后其实那部电影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讲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情绪，好，包括这样生气的话就是怒啊，好，然后他很快乐就有热啊，好，然后忧虑啊就忧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的很多的人事物的境界当中，自己的情绪很快就会展现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停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但是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在佛法教我们的是，我们也去看见对方的情绪，甚至我们有没有更大的心去包容对方的情绪。对，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如果我们有愿意，然后或是我们有更大的愿力去度化对方的话，其实就会很有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就自己在创造了一个角色啦，就叫做慈慈这样子，慈悲心这样子。如果我们有那一份的慈悲心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去同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么生气，是我做了什么事或我说了什么话让他很生气，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样子。那也会在想到上人开始有提 提到说，我们修行其实是嗔来齿应，好，遇到境界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心去回应对方，好，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说，其实他现在只是一时的迷失，因为他将来好有行菩萨道，有修行，他也能够成佛，好，所以就是既然我们又要度他的心的话呢，就是他的生气来了，好，我们就用慈悲去面对他，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可以学习这样子。
0: 所以如果说要自我盘点看一下自己，我刚刚觉得跟常不清菩萨距离真的好遥远哦，因为他完全不起任何的分别哦，就好像这个生气啊或对方的这种辱骂，他把它当作是不同的颜色而已，没有去感觉好像他是对应到自己的，我都觉得好难做到哦。思成师兄你呢？
1: 我有一点还蛮容易做到的，就是体重可以藏不清但是另外一点就不太容易，跟藏不清菩萨加菩萨两个字就有差，因为像在工作上我们常常会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大家都会提出意见嘛，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心小剧场，就是我要听，我要很清安自在的听，但是我的心里就会想说，这个意见有比较好吗？你说的有比较对吗？我觉得我的比较棒。
0: 我有在那个小组吗？
1: 好像有哦。好，但是你最近比较没有来，所以没有意见。对，所以就是这个常不清，我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做到，就是说我 不但是身形可以，然后心理我觉得他也是可以，他才能持续嘛。那我们像我们这种凡夫就很容易，我可能一段时间，但过不久我可能就像师父刚刚说的啊，我不是嗔来齿应，我就嗔来嗔应了，对，有可能是这样，对，所以是的确是跟他的距离有点远。不过想请教师父，就是说像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对大家这么恭敬，一直向人礼拜，这样子的方式就真的有所成就吗？
2: 先回应刚刚我听思成师兄的分享，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其实那个经文不是只有在经文，因为会落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都非常受用。对，那您说你觉得你跟常不清菩萨距离很遥远，其实呢我也很遥远，对，我就觉得刚刚思成师兄提的其实是比较更深刻的啊，可能真的是在工作中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真的就是平常这样走路，那个人走过来而已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看到那个人，我就说啊，那个人就是很不精进，你知道吗？心里面就开始 OS 这样，啊，那个人，哎呀，会说谎哦，哎，那个人，哎，那个人好像他好像很骄傲哎，我就自己内心有很多的 OS， 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那人家常不清菩萨怎么都看到他的佛性，哎，我怎么都看到别人的缺点跟习气，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忏悔，然后就出现了五个字，就是常很清的凡夫。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看清别人的凡夫，然后其实我觉得自己那个忏悔让我觉得很受用，是因为也是因为常不清菩萨的视线，让我觉得原来我一直在看清，在轻视别人，那其实自己的缺点也很多，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再去学习他这样子，然后也了解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因为常不清菩萨信得很深，他相信佛陀说的一句话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即便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这么不精进的人，他有一天也能够成佛，但是我就是信得不深，我就是经文讲经文的，然后我做我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深信其实非常重要，那个深信是要每一次的去练习，就看到那个人来，尤其跟自己不投缘的人，我会相信他真的可以成佛，他真的可以成佛这样子，就是那是需要一次一次的练习才有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真的很单纯的念心，他那念心就是很单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态度跟声色还有境界，他保持那一份心，所以我也就是鼓励自己说，是不是也要保持那一份很清净的心去看待别人这样子。那刚刚思成师兄也提到说，的确哦，如果说我们好像只是学常不清菩萨这样子， 真的不断的对人礼拜，对对，一直礼拜，就只有那个行为的话，其实要能够成就，我觉得也很难。哦，所以上人是有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已经是忘己利物了，哦，就是忘掉自己，他是一个修无我行，所以当别人在骂他打他的时候，他不觉得哎他是在对我，哦，他还是保持那种很开阔的心，哦，那种无我行，然后一次一次的在练习那个信。他相信你未来也你真的可以成佛，他相信，所以他是打从内心的恭敬。我觉得那个打从内心的恭敬跟敷衍一下，那个其实自己知道，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那所以上人说常不清菩萨的那个内心世界是我们要真的要很去学习的。然后我自己会感觉到说，人的外在行为跟那个内心的修持，其实要很谨慎在每一天。好，譬如说我刚刚提到我在大寮的工作，因为我这次是轮到切菜嘛，就是比较周边清洁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3:50敲板是金色大家要起床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寮了，因为我要赶快把所有的那个餐车，好，餐车就是放那个菜的餐车，要擦干净。因为过了一个晚上，你不知道前一天有什么小动物爬过去啊，或者有什么灰尘，所以我们每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餐车都要擦过一次。然后在擦餐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原来大寮里面有这么多餐车，怎么都擦不完这样子哦。对，然后我擦了，因为我们一轮是7天嘛，我擦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难道我每天就在那边擦餐车，然后都在想说餐车怎么这么多这样？我每天难道就只是做这件事？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例行的公事，好敷衍呢，我也没有到敷衍，我还是擦很认真，只是我就例行公事，好像在做这个擦餐车的行为，但是我内心没有去修行的话，没有借这个事情练心的话，我其实很可惜，我就去工作就好，为什么要来修行呢？对，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在擦餐车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着，我要跟每一个来金色用餐的人结一个非常亲近、非常干净的缘。好，因为我把它擦得很干净，菜放在上面呢，是不是就都很干净、很卫生？对，那我觉得我就打从内心很欢喜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都在跟大家结一份亲近缘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就会很有收获，然后就会想到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在礼拜每一个人，他的行为的背后，他的内心其实下很大的功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0: 光是听到德地师父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哦，我就觉得每一天日复一日，要能够恒常，就是常不清的这个常字，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尊敬跟恭敬的心去顶礼每一个有缘遇到的人。我觉得这一份心啊，能够持续每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然后就已经很难做到了，更何况说从每一个境界当中去学习，这种对应当中里面很深刻的一个心境的变化，还有呢教给我们的这个真的道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常不清菩萨。我刚刚浮现一个，就是很像真空包装的纯净水，它不会受到境界的动摇。那在今天也捡到一句非常棒的法，很受用，就是嗔来慈应。当我遇到有生气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慈悲心来对应。那不妨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先来试试看，是否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嗔来慈应，来好好一步一步接近贴近常不清菩萨的境界。那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非常谢谢感恩地师父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今天这段的经文进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到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更多常不清菩萨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感恩德地师父。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我们常常会用一个人的专业来认识一个人，看到一位音乐家，我们想到的是舞台、乐器和旋律；看到一位指挥，我们想到的是站在乐团前方挥动双手，带领所有的演奏者，让不同的声音汇聚成一首完整的乐曲。但是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可以只用一个身份来定义吗？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梁文斌老师就很难只用一个身份来介绍他。如果从音乐开始说起，他十岁开始接触二胡，后来从演奏走向教学，再从教学走上指挥台，常年与音乐相伴，他面对的不只是乐谱上的一个个音符，身为老师他要面对学生，身为指挥他要面对整个乐团，在一次次排练、一次次演出当中，他所思考的也渐渐超越了怎么把一首曲子演奏好这件事情。而在音乐之外，梁老师的人生又走上了另外一条看起来很不一样的路，太极。一边是音乐，一边是太极，一边有琴弦、有节拍、有旋律，一边则是身体的一动一静、一进一退。如果只是从表面来看，我们可能很难把它们放在一起，可是人生有趣的地方往往就在这里。原本安排好的事情改变了，原本熟悉的道路走不通了，甚至有一些事情根本不在自己的计划里，却突然来到了面前。面对这些生命中的变化，我们会怎么选择？或许今天我们不只是来认识一位音乐老师、一位乐团指挥，也不只是来谈太极，我们更想透过一个人的生命经验来看看，当我们认真走过人生中的每一段路，那些走过的路最后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今天的大爱之音，就让我们跟着彩霞一起来认识梁文斌老师，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也会听见一些属于自己生命的声音。

0: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因缘天成》的主题曲《向梦飞行》。
1: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梁指挥当我们的嘉宾，跟我们谈一谈他都非常有研究的国乐、太极、佛道、中医。欢迎梁指挥，梁指挥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文斌。
1: 谢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指导很多乐团都夺得很多佳绩，你自己本身也是二胡非常拿手，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您从二胡到指挥再到太极推手，这一路听起来都非常的精彩，想先请您跟我们聊一聊，你太极推手是怎么样进入你的生命，更有趣的是音乐推手看起来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您后来却让他们越来越近，为什么呢？
2: OK， 我是从10岁开始拉琴，后来有机会去带乐团，就开始去当了乐团的指挥。那您刚讲的太极推手这种学习，大概15年前吧，那个时候因为生病去中医师把脉啊，然后他就开了一个月药，然后他跟我说不要吃药了，去练太极拳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因病学拳，然后就开始学太极拳，就一路学到现在。
1: 提到您的指挥，我前有听过您在带领新雅国小的演奏那首大雨，非常的惊艳。小朋友年纪这么小，那您是如何带领他们表现出那样的情感跟意境呢？
2: 我们如何把大人世界的情感让小孩子能够去演奏出那种深刻度？因为一般小朋友其实他们其实对于比较复杂的比较细腻的一些表情，他们其实是不太容易能够去理解的，但是我觉得透过很多的一些训练和学习，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思想上面的内容，然后让他们去揣摩那些东西是什么。好比说我用画面，我告诉他说哎，这歌词在讲什么，然后你们可以怎么样去想象它。至于在很精准的这个音乐表现上面，一些句子它的头跟尾或是它的歌唱性，要训练孩子你这个曲子你一定要可以唱，然后怎么样他们唱起来是我们 even 我们大人听起来都觉得他是很细腻的，那他慢慢在把这个样子的唱的情感带入他的演奏里面，是比较能够达到我们真的觉得说他演奏出来是非常精炼的然后很准确的情感表达哦。所以我觉得当然有些部分是人生啊，就是他们可能必须在训练的过程里面让他们去感受，然后再辅以这个很精准的这个乐团的训练，他们就能够比较准确的达到我们希望他们呈现的效果。
1: 对于一个国乐乐团指挥来讲，您觉得真正成功的关键是什么？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乐团指挥呢？
2: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对我个人来讲，我会觉得说能够准确的把我想要表达的内容传递给观众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有些时候当比赛的认可是一回事，但是其实真正很困难的是我们如何透过音乐把你想讲的话讲清楚，其实是蛮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理解一个作品，我们看任何事情所有的角度本来每一个人多少都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对于我们一个指挥来诠释音乐作品来看，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如何很精确的从各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作品，然后想办法把作曲家想讲的话讲出来，然后不仅讲出来还要讲得好听，让大家都喜欢能够接受。我认为这是一个指挥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您带领的乐团有拿过好多次全国的冠军可是您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并不一定是把冠军视为最终的目标，如果说我们把得奖这件事情先放在一边，那您真正希望孩子们他能够透过这个音乐得到的是什么？那如果说哪一天他们不再拉琴了，音乐能够留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是什么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台湾的教育里面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在台湾的这个孩子的学习里面，大部分都是以升学挂帅，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把小孩训练成得奖的一个机器。一个班假定30个人，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啊，那剩下29个人，那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会更引导小孩去思考， 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even 我不是班上考试成绩的第一名，但是我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OK maybe 你画画画得很棒，你乐器演奏很棒，或是你作文写得很好，或是你有各式各样的才华，这个都是很好的。我会鼓励孩子们去想很多东西，不要以成就去挂帅。我们会把成就当作是一个 bonus。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就应该努力去做什么事情，你本来就应该努力读书，本来就应该努力练琴，努力运动，努力玩乐。就是说我们把如果说得奖这件事情当作是因为我很努力练习所以我得了奖，而不是说我很努力练习我只是为了要去得这个奖。我们应该是很轻松愉快的认真读书，我们得到读书的快乐，我们很努力的大家一起练习，练得很好，一起去参加比赛，评审愿意认同我们，给我们第一名，我觉得它是比较可长可久的。我也常跟我的学生讲，其实 90% 也许 percentage 更高，就是你们将来可能不会像我一样靠音乐吃饭，但是你们现在要学习的什么是学习活在你当下的每分每秒，做好你当下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哦，我现在在练琴，我想啊，待会要考试，待会要考试，我想后面我要去哪边打电动。站在我们乐团训练来讲，我们希望孩子当下你在做什么就把它做好，高标准高效率的去完成它，每件事情都一样，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当一个自己的主人。至于外在的那些附加的，好比说别人对我们肯定，我们当然很感谢，但 even 今天别人不对我们肯定，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活在当下，自己也应该要肯定自己啊。
1: 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每一件事情都要尽力而为，就要用心去做，把握当下。
2: 是的，
1: 在父母亲方面或是整个的社会的层面来讲，是不是应该也要跟着前进？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会非常的狭窄哦，一定念书念书，或是说学琴的话就是一定要拿冠军啊，这个对小孩子来讲是好大的压力。通常在很大的压力下的话，就不见得真的能够很去享受你在做的这件事情。
2: 不过我看我的小孩，他们其实都还蛮享受这个过程。
1: 享受压力的过程是吗？
2: 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你不给他压力，那他怎么会成长呢？通常人是有惰性的，就是说你必须给他一个适度压力，然后让他慢慢的跟上这个压力，他变强大以后，他有能力可以去追寻下一个成就。可是你不训练他，你不给他压力，你不告诉他说来往前走一步，他可能他就是在原地踏步而已。所以适度的压力是必须的，要不然大部分的人能坐着绝对不会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尤其现在这种物质生活这么富足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懒散的习气比较容易起来。那至于您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我也花很多时间在跟这些学生的家长沟通。其实站在我们这种带小学啊、国中啊、高中、大学这种乐团的这个指挥来讲，其实很多时候跟大人的沟通往往更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教的东西跟现在教育教的东西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教的是小孩子这一辈子，你在这个小学待完，这个国中待完，你一辈子你用这些东西都能带得走，他一辈子受用。人生的学习是很漫长的，你应该是教他钓鱼，而不是只是拿鱼给他吃而已。站在我的立场，我会希望说，孩子，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那个自觉，你到底想要什么。Maybe 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也不是你要的，无所谓，但你又很清楚这个不是我要的，但你到底要什么。我会鼓励他们去探索和追寻他们要的东西。那如果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音乐是你要的，那你怎么样把它学好，怎么样能够比别人更高效的去达成某一些成就或是目标。其实练大家都在练啊，但是真正的成就并不是只是当下而已。我们常讲真正所有那些大师，不是他在音乐学院里面他很厉害，他是一路到50几岁60几岁他很还很厉害，那个才是大师啊。他的辉煌期不是很短的，他能够持续保持在高档，然后那种辉煌精炼的程度，然后不断的内化淬炼，这个才能够真正行政所谓艺术上面的结晶啊。那我们知道说小孩子他可能未必跟我们一样一辈子搞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去追寻你要的目标。那站在家长，我们会跟家长讲，你知道有些时候其实小孩可能功课不是很好，但没有关系，我会鼓励家长说，看看你孩子那些很棒的地方，他可能球打得特别棒，可能跳舞跳得特别好，我们都可以去鼓励他。很多时候你不让他去尝试，你怎么知道说也许他是各行各业的状元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透过音乐，我们在训练小孩的纪律。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礼貌，因为这些东西 他才能够是一辈子带着走的。我常跟我学生讲，我说你们拿到第一名，你们很棒，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来这里学习怎么跟同学相处，这是一个团队生活，然后你们怎么去跟师长甚至跟其他家长去相处，不管在任何位置，你跟大家都能够相处非常，你也能够自己自处的非常愉快的，这个东西才是教育啊。
1: 有这样的老师能够鼓励学生指导学生，不只是说在学业上或是说在音乐上啊，很多是人生的一些课程他可以用到长长久久。我觉得成为你的学生真的是好幸福哦。
2: 太客气了。
1: 而且很重要的是让学生的家长可以把想法眼光能够看得比较宽广比较长久一点，这个对学生的帮助是非常大，影响真的是太长远了。另外您是乐团的指挥，您也是的训育组长是吗？
2: 就是去小学公费分发的那一年啊，这个不仅当了训育组长还当了体育老师啊。
1: 全才耶，是八般武艺都会。一个是在教艺术乐团啊 这方面的，那体育啊训育啊这是比较像是在带人，所以这两个身份的话您是如何让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呢？
2: 其实那时候去当体育老师真的是，我明明就是音乐专长的，结果叫我去教体育。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小学教育里面他就是训练通才的老师嘛，他们也要训练专业的老师。那时候校长问我说你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会，我小学是游泳队的。好，那就是你了，你就去当体育老师帮我们教游泳。我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去当了游泳教练，然后每次都跟学生讲说你们会不会游这还其次，但千万别沉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那一年的这个小学的一个经验是蛮紧张的。那你说像训育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啊。那时候刚当兵退完伍以后就分派去了，那我们这种菜鸟老师只好鼻子摸一摸就去接训育这样子。那当然很多事情不会嘛，那就慢慢学。然后那时候接训育组长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是，我还要去带童军团。那我这个人这二十几年训练是跟童军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跟他们是在童军团。好，那也没关系嘛，事情到了捡起来就做，然后就把它搞好。对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童军团据说那个时候的人数好像是创团以来算是比较多的。那我也把这个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音乐专长嘛，我就把童军团的歌就整个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让他们好好去学这样。那当然一些绑绳结啊这童军该有的旗语啊什么东西，那个训练我们不会没有关系，不会就赶快学，然后现学现卖就赶快教学生。那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嘛，你不可能你什么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但你没有准备好无所谓，去了赶快学然后把它弄好，这样就好了。所以你说不管当体育老师或是当训育组长，这个其实都是人生中的意外，但是因为这些意外它也开启了我另外一方面我们从来没有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经验。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嘛，总是充满意外，但是你如何在这些意外里面你还是能够随遇而安，安住自己的心，让自己能够很平静很愉快的继续生活下去。那这些东西就是我在这个当体育老师或是训育组长学得到最重要的事情。
1: 你的人生真的好精彩哦。另外我们来谈一谈您非常拿手的推手。您说您当初因为身体不是很好，在中医建议之下就开始接触太极，本来是要养生嘛，那后来慢慢就走进了推手，越钻越深。您觉得推手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2: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要学太极拳。太极拳这件事情在我来讲它其实是从小一个梦想，应该要来了解一下太极拳到底是什么。我跟很多其他的武术拳种有去了解以后，中国的武术里面其实百般种，太极拳是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拳种。在学这个拳的一开始是因病学拳，可是后来太极拳它让我能够入这个道。道是什么呢？就是我慢慢能够理解为什么以前古圣先贤我们这些太极拳的前辈们宗师们他们到底传承了什么，那他们在传承的东西跟我们在音乐上面的学习有什么关系，其实它是有相通的。然后最后我又把这些融会贯通的东西我再放到我自己的指挥上面去，那它就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1: 您有提到说您把太极用到您的音乐里面，您提到指导学生拉琴从脚底把这个力量提上来， 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把太极跟音乐结合在一起。
2: OK， 讲到太极跟我们拉琴的关系，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我们同业常常会问我这个问题，说梁老师你这个到底怎么练，为什么你学生拉起琴来的声音就比别人大声。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都用手在拉，但是我是用脚在拉，其实不是真的用脚操作弓去拉琴，不是，而是那个力量从脚底发上来，然后一路透过你的小腿大腿腰，然后上身躯干传递到你的手。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武术里面讲的，你的手比较有力还是你的脚比较有力，一定是你的脚比较有力嘛。那我现在能够在坐着的演奏状态里面，我能够把这个力量从脚底传到我的手上去，和你们只有单纯用手在操作这个弓，这个差异非常大。道家讲的一句话是说，寻人之喜以猴，真人之喜以种。那为什么真人之喜会到种？种是哪里？种就是到你的脚踝。那平常我们呼吸都是吸在以喉嘛，就是这个脖子这边而已，可是有练过功夫的人呢，他可以吸到丹田、哦、可是为什么道家跟我们讲真人之喜种，到丹田都还不够，你要到你的脚底下去，以种就是脚踝底下，就是我们讲的涌泉下面去，那整个人的充斥的这个气量是绝对跟只有在喉咙发出来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同业讲，我说我们拉琴要大声，你用全身的力量去拉，动员起来，然后力量其实它的发源地是从脚底慢慢把这个力量透到你的手上去，跟你只有用手在那边拉，那个当然你只有一只手的重量的一个成人来讲 maybe 10公斤，可是我当我会用脚底力量上来的话，假定我个人80公斤，那我就是有80公斤的力量，这个就数字上面讲80一定大于10、啊、但它难在哪里，这个是内劲在拉琴，因为你没有透过训练，你如何把脚底的力量运送到你的手上来。我终于理解了，我30年前大陆的老师在教我说为什么拉琴身体要摆荡，我终于理解他们到底在讲这个是什么东西。其实他们都会，其实他们没学泰拳，可是他们也找到了这一个内在力量应用的关键点。所以以演奏来讲，不会用这个内力，当然你的音量这件事情上面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匹敌嘛。那另外一部分是说指挥，自从我学泰拳以后，我就慢慢能够理解指挥跟太极的关系是这样，因为也都是一样，指挥是站着一个状态，从脚底发力，然后也是一样透过你的身体传达到你的手上面去，一样的，它只要是一个动态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就不脱离所谓太极的整个身体全身性的一个运动。所以你说指挥，不管你看起来好像我们在打拍子，可是你的那个动态怎么来的呢？也是一样从脚底发力，慢慢一寸一寸一寸，一节一节，以太极术语讲说这个叫节节贯穿，透上去到你的手上去，去控制乐队。那在这个画面上来讲呢，它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讲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而且整体的运作你会感觉像好像比较优雅，然后有一个好像是跳舞的状态，然后当他今天如果要给力度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力量真的排山倒海，巨力万钧哦，或是你要去做一些比较柔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诶，你的身体每一个关节你都是能够控制它去使用出来的，它画面上面给人家感觉也不太一样。
1: 讲到太极当然就会讲到松柔，一般人听到松，那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松的话不就是没力气吗？在看您推手的时候会感觉到你放松的人反而力量会越深，这个松到底怎么样去理解，那怎么样去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2: 这个松啊，其实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追求的东西，因为现在社会的这个压力其实很大，我们如何在这么紧张高压的环境里面保持松弛，你其实才有办法去承受交派的任务啊，或是其他的压力啊，才能够可长可久，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生病了。这个生病未必是身体的病，有些时候是心理的病。您刚刚讲这个松这个部分呢，我们老师常跟我们分享的说，其实松不是垮，松也不是微。什么叫微呢？我们看一朵花，如果它要在枯萎的时候，它花的形还在，但是你会觉得它里面没有生气，所以说那个状态它不是松，它那个东西叫做微。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太极拳的这个松字它要有一个弹性，这个弹性它其实又连接进去我们太极拳常讲的连黏贴水里面，在推手里面我们在训练我们自己身体，你因为粘住对方，你黏住对方，别人的力量进来你把它化掉，别人的力量进来很深的时候，你把它引到你的脚底去，你就弹它，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这个是我们太极拳跟其他的武术流派里面最大的一个差别。我们也实在是不得不佩服我们中国的这些古圣先贤啊，他们怎么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然后他甚至把它作为一个积极性，把它应用出来，把它实践出来。
1: 太极拳有阴阳虚实，从这些两面来讲，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习气？
2: 像我在跟人家推手的时候，尤其是刚刚开始接触推手的人，我们在当教练在指导这些学员，什么叫做习气？习气不是你这一世有的这个习惯叫习气，如果以佛法来讲，它是累世带来。我们的老师常跟我们讲，我们在推手的时候为什么推不好，或甚至是会被人家推倒，不是说你这一世的这个习惯造成，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累生带来这个习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我们遇到别人给我们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走不掉的时候，所以你会在推手过程你可能会被他推走。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样子一个学习跟训练，其实推手不是说要把人家推倒，把人家打飞什么，不是，而是我们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去慢慢的修正自己的习惯，我们如何不受别人的力量，或是我们如何吃到别人的力量，假定有一天你要用的时候你可以用出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一定得要柔化你的身体，你才有办法去使用这些技术。在你柔化你的身体过程里面呢，其实你就在修正你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是在修正这些错误的反应跟行为。所以在练推手其实是在修行，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那它就变得不是只是一个运动而已。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别人推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会卡住，诶，我怎么走不了，或是力量很快很强进来的时候我怎么也听不准，那我是不是跟别人的这个连接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推手产生的问题里面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解决别人哦，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能怎么能够跟别人更密切的适应在一起，这个是推手要去训练的东西。
1: 您刚才提到推手是要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习气或是自己的执着，怎么样去做对自己的一个修正，跟我们的自身的修行是有相关联的。
2: 因为我是学正子太极的，我们的宗师郑曼青师祖其实他在教我们的过程里面，这个他都有在书上面都有写到，我们在练太极的过程里面，你如果只会打拳架，你其实只会一半而已，但那剩下那一半是什么？是推手。那推手就是我们如何在跟别人的互动里面，我们去产生连结，或是去产生你想要的效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师祖他在推手这件事情，他第一个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是要先能够守得住，不是叫我们发劲哦，不是叫我们打人哦，他要你先能够守得住自己。所以我常跟这个我们推手的这些师兄姐在开玩笑，我说我刚开始练推手的时候一年半啊，不管男女老幼啊，都可以把我打在地上爬来爬去啊。可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来了，一年半以后我发现，本来他们一下就能够打得到我，后来变成是三下五下十下二十下，到后来慢慢的会打不到我。这个是一个过程，就是我刚讲的，我们在修正我们自己行为，我们在不用力的情况之下，我们一直不断地在修正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各式各样的力量的袭击，然后慢慢的你的身体那个韧性会出现。当今天别人的攻击对你不产生效力的时候，你如果要去把这个力量还到对方身上去，这个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吗？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思想本质上面的一个蜕变。就是说太极拳我们为什么说以柔克刚，柔到底怎么克刚？你如果身体没有松，是柔化自己的身体过程，别人的刚劲进来以后你柔化把他力量带走，那就叫四两拨千斤。你把他力量牵进来，你去弹他，这个叫做发劲，那本身其实都不用力，而且本身也都不让自己的身体去受到任何的力量进来，所以你一直保持着你自己是非常完整的哦，你能够保证你在做所有的事情你是全身而退的。那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在武术哦，这上面应用而已，我们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也是一样吗？难道不会有你的上司给你的压力吗？学生不会有老师给你的压力吗？其实同侪给你的压力也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都会有，但是你如果你能够把太极推手这些东西扩张到你的生活里面去的时候，这件事情它变得不一样了。 因为你不会有僵点，你不会有执着，一切随顺，它对你不起任何的作用。为什么？因为你能够所谓的柔化，你能够有韧性，你能够去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它对你不造成伤害，你可以在这些所有的状况里面你能生存得非常好。太极拳其实真正要教我们的不是只是武术技击上的应用而已，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这个它才是更有价值的部分。
1: 真的是如此耶。我觉得像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去接触一下推手嘛，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哦。因为从出生到现在啊，凡是碰到有什么样力量过来的时候，第一个自然的反应啊，自己会顶住，但是从来没想到说原来是要顺着接受那个力，顺着这个方向然后把它化掉，或是把它拨回去。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从小时候一直长大之后的这个习惯，我感觉上是真的是完全相反。其实像我们很多能力在出生的时候就有，比如说自然呼吸啊、放松啊等等，反而我们长大之后会觉得越来越僵硬。我们要如何再找回原来的那份自然，那份真朴呢？
2: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返璞归真，那到底那个真是什么？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很多能力哦，其实我们本来小的时候都有的，是我们自己长大学坏了。我在看我的女儿哦，她从小我一路在观察她学习的行为。她在她小朋友的时候，她捡东西她一定是两腿蹲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欸，可是我现在看到她现在二年级，我看她捡东西是腰弯下去，手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我说诶，为什么你会这个样子捡东西？可你本来不是小时候就是腿蹲下去屁股坐下去然后去捡东西吗？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醒思，就是说其实到学校去他看到大家都这样做，所以他可能就跟着就这样做。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的，其实所谓的那些五通六通，所谓那些神通，其实本来每一个人都有。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了呢？因为我们自己忘掉我们本来这个能力，我们在那边学这些东西，我们把我们自己清净的心扰乱了。所谓的那些神通，那个在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成就的人很多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成就的人非常少？是因为我们扰乱了我们自己的心。就像一杯水，它现在它变得非常的浑浊，你都看不透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了。不是这一杯水它本来的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你自己沉淀下来。当你今天沉淀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原来水它是这样，是这么的清澈干净的。我们在学一个很反常的东西，换句话来讲，我们人类社会告诉你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们要不断的竞争，我们才能够取得成就。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要常很小心的去检视这个样子的思想。当我们在聊一个事情叫成就的时候，其实我会把它略略归为一个东西叫做福报。你有没有那个福报能够取得那个样子的成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很神奇很灿烂很卓异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了，只是古圣先贤们告诉我们不会反常。那反常我们会说这个反者就是道之动。什么叫道之动？当你开始做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道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已经开始又重新再滚动起来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学太极拳的时候，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它其实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随顺，这也是佛法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让一切本来该发生的发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类的意志想要去改变的东西，会产生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结果。本来很多事情，山川大地或是所有的人事，不管它在发想或是它运作，它就是有一个系统，有一个规律在跑的。我们怕的是人为去碰撞它，去破坏它。要不然的话，其实本来山川大地它都是好好的。我们现在在看到很多极端气候这个变迁，难道人类没有对这件事情需要负一点责任吗？我们有没有在砍伐树林，或是滥垦山坡地，或是做一些对于这个整个地球生态上面一些破坏的事情，导致现在全球的不管是土地啊，或是气候啊的一些反扑？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只是很单纯的单一事件而已，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以太极拳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一个人看作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要局部的用力，我们也不要局部的去承接这些力量，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你跟我是相关的，我们跟地球是相关，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都是相关的，所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那别人不好我怎么会好？ 大家应该有这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当你发现别人跟我是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忍心拿武器去攻打别人？
1: 真的是如此。学音乐感觉上呢，本身需要蛮自律的嘛，因为常常要练习啊，然后很严谨而且是精准的。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太极的松柔啊，或者讲到无为啊，或是佛法里面讲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不同，甚至有一些是相对性冲突，你怎么看的呢？
2: 至于您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自律啊、精准啊，跟太极拳这个松柔啊，或是佛法讲的这个空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因为一理通百理通。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只要保守好我们自己，就像庖丁解牛一样，我们顺着这个事情它本来应该要发展的方向去走，只要它是良善的，它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个人想法太多，我想要怎么做，可是当你个人想要怎么做的时候，可能未必是集体的利益啊。我带非常多的乐团，不管是学校啊、老师啊、家长啊、学生啊，我们大家的相处其实就都可以很愉快，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我们最后一起决定的是什么？不是我个人决定，而是大家一起来决定说这件事情怎么样做，大家都舒服，大家都愉快，那我们就这个样子去做。所以我们讲每一个身体里面细胞，每一个细胞它都是把它最好的能力贡献出来，那这个样子的团体就都会非常好。
1: 练了这么多年的音乐还有太极，然后还经历这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嘛，然后又把它做得这么好，您觉得音乐教了您什么？那太极教了您什么？那您自己你觉得这一路是在追求什么，还是在慢慢找回什么？
2: 对我来讲，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其实武圣先贤们早就告诉我们了，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我们学东西每天都可以学，学越多越好，但是呢，求道的是越求越少，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要的东西越来越清楚，那个道始终在那里。你不会说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不会，你的内在是非常稳定专注，你很清楚你的目标在哪里。但是其他的学习，就以佛法讲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啊，就还是有八万四千法门，这么多的法门，法门无量，要誓愿学啊。所以我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那至于在追求什么，其实你能够活在当下，把你每一个当下都做得很好，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追求了。
1: 就像您讲的这个推手啊、太极之类，不管他丢什么东西过来，你都可以把它接得好好，不仅是接得好好，而且可以把它做成长，而且都会从里面领略到一些道理。很谢谢你，我觉得今天真的好丰富哦，各方面都有非常精彩的心得分享。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梁指挥。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者上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啊，看到真烦恼。现在的科技真的是神通广大了，看看画面啊，那样汹涌的哈、哦，那个山崩冰冰崩哈、哦，那、啊、这山崩地裂啦，啊冰啊啊那个。不知道几百年来那个冰山累积、哦、那在这个时候一次一次都崩溃了，看到了画面上呢，那不管是高楼大厦，不管它多坚固，那一阵的水从高而冲，连山都把它冲破了，这一路滚下来呢，看看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就是一块一块像豆腐一样的不轻一动啊，水安尼来，完全呢都是乌有起啦，迄、那个时呢。他们要惊慌，要喊出来都来不及哦！才听到他们喊出了声音，就已经马上灭掉了。看，说时迟啊，那时快，咱要安怎讲，就是赶不上那个现场的快速，真烦恼啦。这不知为什么我在年初或是前年就开始一直说，心里总是很不安很不安，所以说我们要如何来帮助，现在过后我们就开始要来想，总是要尽一分的力量。
1: 大家齐聚在这里，我看到大家的爱心哦，还有大家慈悲不舍的脸孔，其实很感动。上人说来不及了，天下的灾难越来越大，都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2: 气候变迁肯定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悲伤中，我们走出来，宁静出那一份的一个定力跟未来的一个方向，恐怕就是我们更要需要去省思的地方。
3: 我们是上人的弟子，我们响应上人的呼应，也跟上人同样的心，我们会一直往前走。
4: 极端气候、非典型气候，其实呢，随时都会发生。所以，咱伫病院内底，嘛是要节能减碳，
5: 来贡献，这样来为尼泊尔的灾情做一个祈福。
0: 不管是台北、台中，或者是大林、高雄等等等等，我还要呼吁全球瓷器人呐、啊。都要重视这一件事，大家总是没有出钱帮助呢，最重要的是虔诚的心祈求啦，祈祷平安。去当村因那个所在呢，那个保护的保护网都已经破碎掉了，后面的呢，风、水等等啦，稍微风轻轻一吹，那雨少少的下，可能呢都没有个保护墙去维护它，所以虽然看到刚刚的那样画面，更要担心的是后面的长期 不知道如何报复，所以现在很无奈无力的时候呢，要呼吁大家尽一点心啦、而且要虔诚为天下祈求平安，我们都一起呼吁，一起呢祈求。
6: A few days ago, I have visited to that place also, nearby that place also, and I could not imagine, like if I have been to that, if I have been to that situation, how my family, my loved one would have felt. Oh, I would pray to the God, so everyone would recover, would have everyone. I pray to the God that everyone who have been there return safely to their home.
7: 那关心之外呢，大家也心里很忐忑也不安、哦、那慈济在后方呢，我们也启动了所有我们的志工，目前我们在这边做就是储备我们的赈灾物资，还有跟政府密切的联络。
8: 我们在鲁米尼马保育呢，我们在我们的 locality 嘛，我们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在 donation 里面उहाँहरुको सहकार्यमा पनि गर्न सकिदो रहेछ भन्ने कुरा मलाई यहाँ थाहा भएको छ र त्यसै क्रममा मैले यो पनि भन्न चाहन्छु कि मिल्छ भने हामीले एउटा एक आपसमा एउटा हेल्पिङ ह्यान्ड गरौँ जम्मा गर्न सकिएला र उहाँहरूलाई अझ बढी सहयोग पुग्ला भन्ने आशले एउटाले गर्दा थोरै जान्छ सबैले गरे नि त्यो अलिअलि गरेर
0: सही काम अन्ना अनिन तकेदान ये कोई गन दाजा फुनसान也期待哈、哦，不是爱也情偌多，只要大家表示一点的心意，这都是呢帮助啦，这个力量。所以呢，小小微薄的合起来，力量就大啊！力量再大也无法多去帮助个偌多啦。不过呢，一点点的微微的。那样的虔诚合起来就有力量了，所以可能要给大家人一份的虔心。请国会校长也是要呼吁我们的老师 与学生们、哦、可以给他们这一段、哦、让学校看、啊哦、那期待大家动员起来，不是说自己多少，那样动员起来的虔诚的心才是真的力量、哦、所以尽量呼吁学生的家长或者是呢老师等等呢，都是呢只要我们认识的都赶快发一道 mail 你的手机啊，大家人呢一旦安尼啦，尽咱的一份的心力吼、哦，这也是一个的力量哦吼、哦。啊，这就是讲大家人爱向天叫唔敢啦。孔夫子呢，讲行罪于天，无所道呀。孔子敢是真有智慧呢？孔子呢，那不是迷信教、哦，但是他呢，尽道理啦，虔诚的信愿，所以这是信正信呐、啊，人未当无啦。所以讲哦。各家人何用期待我就现在讲呢，那全球慈济人现在有在线上都要听进去、哦、何用大家人尽这份心啦、啊，来祈求天下平安啦、啊，这都是我们慈济人啦、啊、应该要尽的这份爱心哈，诶，力量啊！感恩各位菩萨。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光合一加一的片尾曲《新的光合作用》。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梁老师今天从音乐谈到太极，从教育谈到人生，听起来谈的是很多不同的事，但到最后反而让人觉得好像是在慢慢走回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回到自己，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也知道眼前这一刻什么才是最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好完成的。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永远按照计划进行，有顺遂，一定也有逆境，有掌声，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有时候甚至走着走着会走上一条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路。但是或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我们能不能控制所有的事，而是不论生命把什么带到面前，我们是不是还能安住自己，从中学习，然后继续往前走。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想把梁老师谈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学习可以一天天增加，而人生走得越久，也许我们反而可以让自己的心一天一天变得更简单、更清楚，知道什么值得追求，也知道什么可以放下，最后回到每一个当下，把眼前的人好好珍惜，把眼前的事好好完成，把今天好好的过。也许这本身就是我们一个人一生都在学习的功课。非常感谢梁文斌老师今天来到达爱之音，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经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

0: 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1: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0: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1: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0: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1: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0: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1: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0: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呢，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

0: 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哦，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1: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0: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1: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0: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1: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0: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是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1: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0: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 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他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啊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2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更多跟社区在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 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哈，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哈，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哈，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哈。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哈。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深耕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哈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呐、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那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 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那对自己的心理也就不会把这个心里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似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似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特别喜欢一个人到咖啡厅找个角落待着，点了一杯柠檬黑咖啡，耳朵听着音响播的爵士乐，整个氛围让心情很放松，人也沉浸在书的文字里。我很享受能够独自一人的时光，感觉时间过得很慢，能够好好沉淀自己，整理平时因为忙碌来不及理清的思绪。而手里看的书谈的是一群助学生从被帮助的温暖和爱中看见更美好的自己。当我静静读着一个个真实故事，心中却出现了很多难以形容的心情。其中一篇故事的标题写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做些什么？看书、唱歌、做着各种我喜欢的事情。但故事中的主角却不是如此。那年的他才小学三年级，因为一场大火不仅烧伤了他和妈妈，还烧掉了妈妈赖以为生的小摊子，家里背负许多债务，躲债成为他们母子的日常。也是从那时开始，他的童年变得和同学截然不同。妈妈帮他找了一间便利商店楼上的小套房，还带着他搭车到彩券行，跟他说，从现在起你只要放假就自己坐车来这里帮老板卖彩券，如果不来你就没有饭吃。后来妈妈只留下500块钱和一句，我要去赚钱，几天后才回来，从此就消失在他的生活中。本来可以无忧无虑的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一个人住小套房，一个人走路上学，一个人搭好久的车去卖彩券，被迫独自面对生活中不熟悉的一切。曾经的他也有过为什么放假的时候不能和同学一样好好在家睡觉的念头出现，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因为他从打工中感受到了一种安心和踏实感。同学在家睡觉没钱赚，但自己只要早起，只要肯努力，就可以赚到钱，不用担心饿肚子，生活就能过下去。中学时的他更因为火车站售票员的一句话，弟弟你要读书啊，只要你认真读书，将来有一天也能和我一样坐在这里，让他知道原来读书能够改变人生，对于未来也有了目标和希望。他在孩子的年纪经历了人生第一场风雨，承受着孩子无法想象的生活压力，却也因此磨练出坚毅的生命力和决心。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往对的方向努力迈进，终有一天乌云会散去，就能看见雨过天晴。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盈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跑马拉松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地往前跑。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脑子里所浮现的思绪很类似天空中的云，飘过来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地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又到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首流行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一起追逐那未来的梦。每当唱起这首歌，总是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眼泪也跟着不受控。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还记得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不爱我，因为弟弟可以追梦，而我只要和他谈梦想就会吵架。他也总是对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我不同意。好像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他都要先反对。渐渐，我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甚至我还偷偷在脸书写下，哪一次我哭的时候，你是主动来拥抱我的，每次你都是第一个远离的，我的心真的累了。曾看过一本书，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里面有段话写着，母亲使用哪些话语回应孩子表达自我，将会决定是否能平息孩子心中的不安，并且进入稳定的精神结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应该只是想要得到妈妈的肯定和拥抱吧。直到有一次跟妈妈在房间里说话，她突然冒出一句，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当然是，你什么都是最棒的。那时才发现，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妈妈是因为太爱我了，才总是担心。天冷了就说要多加件衣服，下班晚了就说要记得吃饭，连曾经她嘴上反对的梦想，也默默地支持。只要听到我有表演或比赛，她总是在场，还不忘对我说，我是最棒的。虽然人家都说为母则强，但她偶尔也会脆弱，也会没有自信，也需要被肯定，因为她在成为妈妈以前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前几天打电话给她，聊起我的小时候，她说，以前你还小，都睡在我跟你爸中间，你有一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抓着我的手指头，你才肯睡。那时候你的手小小的，牵手都怕弄痛你，所以就让你抓着我的手指头。现在你的手都比我大了。我就说，对呀，所以现在换我牵着你呀。也许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的心里，我们永远都还是个小孩。所以能照顾好自己，让他们安心，就是最好的孝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最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入来咱这个靠中央社区关怀据点来开始服务咱这些四大人。为三位开始一直到今晚呢，咱足侪四大人拢非常介意咱组织师兄师姐来甲因上课，来甲因互动啊，比如讲来甲因手语啦，啊是健身操啦，讲组织故事，所以咱这些四大人呢拢非常的介意咱这生活诶师兄师姐来甲因这个上课。啊，伫最近哦，咱嘛开了一班苏醒厨房一般，苏醒厨房是啥呢？就是由咱里长发起，邀请一挂咱社区的婆婆妈妈，好来到咱的社区关怀据点来学煮食。啊，煮啥物话？煮素食的哦。啊，第一今仔日呢，都是咱的这个圆圆呐，吼，就是咱结业典礼哦。啊，所以赞助单位也够学员呢，全部拢到齐啊！每一个人呢，拢提出您的手肉菜，吼、哦，在咱上课当时学的这些物件呢，提出来参加，吼、哦，咱一个结业典礼，吼、哦，咱的成果展，啊，当地区长嘛来到咱这个现场，所以呢，咱就透过今仔日的节目来邀请到咱的里长，啊，够咱一挂来参加咱这个苏醒厨房，咱这些婆婆妈妈们，吼、哦，伊对这个活动。好，诶，感想，咱今仔日呢，都特别邀请伊来为咱分享哦。那咱的里长就用心诶吼，伊毋是干那一个社区诶据点尔哦。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因为哦，是因为伊家开一个苏醒学堂，就是讲他推广苏食。我们的礼拜四，我们彰化园区的志工都会来这里服务哈。哎、啊。记得一面念哦，但是哦，你等于想讲要开一个素食料理班，我嘛感觉就好奇的，所以我今天来个访问一下，是安怎伊想要开这个班哦？李长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翁炳恩，但我叫我阿文啊，哦，啊，为什么要办这个课程呢？因为我想说，咱除了本身爱减肥之外，嘛希望讲咱的大地哈、哦，地球诶，让减嘛让减肥了哈、哦，啊大家会当来，会当食菜，啊，让地球会当较健康点吧，吼、哦，
0: 友善地球的概念呐，吼，对，讲希望咱的地球莫想暖化太快嘛，吼，所以素食是最好的方式，过这个水上盖紧呐，吼，对不？啊，那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妈妈们，吼，姐姐们，吼，伊嘛来加上课，所以咱今麦来个好问一下，这个课程到底？他们喜欢不喜欢？到底有介意不？你讲我介意这个课程，啊，你介意这个课程系虾米货？啊，你想要介意得几行菜哦？来，我拣一个上水的哈，足水的，真歹拣呢。后来又流口的啦，后来。
2: 我是考中央电修美哈，我也来参加这个班，是讲，我袂使要煮菜，暗哥，我哥想要，讲我会当减肥呗，所以我就来啊。啊，我上介意的就是做较紧的，就是迄个面线煎面线，好会当食饱，然后佫紧，啊个洋葱哦俗，啊然后吼做紧的就随会当食，安尼就是安尼，嘿，我就是健康啦，啊个做较紧的啦，免浸足久，安尼。
0: 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无？
2: 我是无食素，啊，不过吼，我煮迄天我会去食素，安尼，但是我煮好，我迄天就是食遐个物件，安尼。
0: 啊，恁兜个人敢食你煮个物件？
2: 会啊。
0: 所以你煮素食，他们也吃。
2: 吃啊。
0: 是不得已吃还是好吃？
2: 无，我煮伊就爱食，无伊无物件食。
0: 安尼这嘛是推广素食的好朋友 好方式哦，吼，袂歹袂歹袂歹。好来，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曾家辉，我是住伫个中良里。差不多十五栋啊，我是新住民，就是从别的地方搬来这个所在。啊，我也介意来上这个课，是因为做好奇，咱的素食是变哪煮。然后我本来想讲，哎呀，我这原来是一种加工的物件，我个会真欢乐。但是老师都用新鲜的物件来教，所以我真介意。啊，内底菜我想介意就是素的火鸡肉饭。其实这个菜很难做的，但是啊，伊和我在做的中间，知影讲吼，既然咱的蔬菜的油啊，什么油不同的油去煎金针菇，会当有不同的香味，所以我感觉这是我感觉上好的收获。啊，我唔知影讲大家敢有介意无，但是我感觉看到阮的你会当办这个活动。

0: 啊，足感谢你张涵老师哦，我发现我的老菩萨大家拢足有活力的，啊嘛足趣味的。谢谢，
1: 谢谢哦，真的很开心，跳了这种欢喜哦。你看，哎，寿喜的，然后其实来家学煮菜哦，重点其实真正不是跟他学煮菜尔啦吼，主要就是讲迄个气氛做好诶吼。你喜欢这个氛围吗？
2: 很喜欢，因为吼我来这里住了五六年吼，其实我很少出来了，所以认识的朋友也不多。哎啊，所以我的来家嘛是实在朋友啦。
1: 对对对，今年吼实在是咧正搞做面包诶。
2: 对对对对对，啊，因为伊是我的老同学，我一个学瑜伽的老同学啊，所以我感觉我是足亲切的。对对对，哎，当食的面包嘛足欢喜，足好食，系啊。
1: 较早刚才知影讲也要凹卡啦、凹手啦吼，而且嘛，可能要做面包啦吼。好来，啊，咱家有长辈哦，咱来请长辈讲几句话。
3: 我是多老啊？我打十八岁呢，啊，十八岁呢都。我来遮吼，是讲我即摆袂生咧住啊啦，啊，就是讲好啦，你都要人，你定都要搬啊，咱就来甲去来甲行行，学嘛好，啊，看人嘛好，看老师遐引导嘛好，吼，安尼尔啦，安尼啊我。
1: 啊，你想爱得几样菜？
3: 我今仔去做迄个啥，鸡腿的迄个啥。好，心包菇啦，
1: 做你是做鸡排呢？
3: 有啦，鸡排啦，我两个都买。
1: 啊，你的鸡排用啥做诶？
3: 用迄个心包菇大块
1: 诶。哦，大块诶，心包菇啊，用钱诶。
3: 用钱诶。
1: 啊，刚好食。
3: 好食呢，啊，你拢无食？
1: 我有食，但是我唔知敢是你煮诶咧。
3: 哦。啊，我两个煮些香啊。
1: 哦，煮
3: 些香。迄日我都无来啊，我学三节课尔咧。
4: 你安那用啊？
1: 哦，安尼哦，啊，你叫什么名？
4: 我就是郑王杰，
1: 你叫什么名？
4: 我林明娇。
1: 哦，林明娇阿娇啦，阿王锦，王锦，你讲你搁再来专业搁甲教？
4: 我豆哥去因豆家用啊，下班啦，
3: 下班等下大块，讲教我切落坐啦。啊，无我若无恁看，也无看到恁在用。
4: 我计先吹哦半色啦，忙吹伤色啦，安尼。吹吹嘞，啊哈的，好冷，哈皮皮哦，一片一片。
1: 啊，你来吃搞？
4: 无啦，那嘛老师的关系，老师我教的。
1: 老师安尼给你教呢？
4: 对呀，都心。
1: 啊，你拢记起来？
4: 我袂向啊。
1: 你卖想迄个王金环，安尼教几下摆拢教袂起来。
4: 我来感恩老师你呀。啊，若无你，我哪会来吃？嘛是着爱你来。
1: 讲到王金环就够注意了，已经几行就拍折的啦吼。咱有加几行迄个凤梨虾球，对不？啊，凤梨虾球要用荔枝，还是用迄个红毛丹来去折嘛？结果经济的上拍折的，所以我来个访问一下，现在经济行价拍折安尼，吼，啊问几暗呢？
5: 啊，所以因为我物件好紧啊，大家下料料啊，我们下料想拍折的，对不？啊，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素食的东西本身就很好啦，因为像我们不是吃素的，可是因为我每天工作量很高啊很大，所以我觉得吃素食的时候，我的精神状况都好，我几乎可以不用睡，可是不能不睡，肝会不好。我是觉得吃素的东西，因为我本身食量也大，所以吃素没有身体上的负担，我是觉得是蛮 OK 的。而且我是觉得一定要用好油，像我们现在年纪也蛮大的。我的血压都在120以上，那都在120啦。那最近就是因为也都没有在吃荤的东西，所以我血压去门诺那边量的时候都110而已。那110、120都是很正常，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三高族群啊，像我们家哥哥姐姐也是有高血压，那我本身都没有。其实我算我们家我是最胖的。可是我的身体状况是我们家最 OK 的，所以我觉得吃素的东西是真的很好。嘿啊，因为我觉得本身食量大的东西，我可能就饭类的东西我就吃的比较少，因为饭也是本身糖类也很高，所以尽量把菜吃到饱就没问题。OK。
1: 所以你的同学妈妈嘛，跟你来家上课对吧？
5: 这是我的妈妈同学，她现在已经八字头，可是她每天。 身体状况都是很看，你看不出来他是已经八字头人，他会去走我们这边的志宏祠，会每天会去运动，然后他吃的东西也都蛮简单的啊，所以我觉得人不要说去要吃到很美味的东西，因为太美味的东西，有些像一些酱料的东西，我们是几乎不吃，那种东西都是加工类的东西，尽量是不要吃的，那个对肾脏的负担很大。然后是说觉得说，像我吃东西有时候，人家说盐一定要加减吃，可是我尽量是吃很少了，因为盐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讲，我体力耗会蛮大，太咸的东西我很会口渴，所以我尽量是吃淡一点啊，水会喝多一点，因为白开水的话是最容易解渴了。像饮料的东西我也很少喝。
1: 那你这次做凤梨虾球，你觉得最困难的是哪里？
5: 其实也没什么困难，只是说老师的教法跟网络上的教法是不一样，因为像那个凤梨跟美乃滋，我看网络上是有炒过，没有炒。老师是直接这样子铺上去而已。那当然每个做法都可以有它的一个优点，只是我们遵循老师的正统教法，所以问了好多次，哎呀，问了很多次是这样子。那其实做起来都还蛮 OK， 只是说他那种东西可能有点费工啊，嘿，阿斯觉得也蛮 OK 的。
1: 而且我吃起来觉得你今天还蛮成功的，
5: 还蛮 OK 的，因为本身自己也有在煮东西，我们家有务农嘛，那有时候有一些自己种的青菜，可能就是不是很漂亮的啦，因为有时候我做生意，有些东西漂亮就可以卖，不漂亮就自己吞下肚子里面去，所以我的东西吃起来都很简单，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会用一些橄榄油还有酪梨油的东西，因为酪梨油它本身燃点比较高，你可以炒一些东西比较高温的，那煎的东西我就很少在煎。这今天凤梨虾球算是比较有
1: 油的，
5: 有点就是怎么讲，那个算是炸的嘛，可是我是半煎炸啦，因为那个东西你说温度高，其实我煮的东西我不会煮到很人家讲的恰恰嘿，太有点恰恰北塞，刚刚想过来，因为那个油都会变质，所以我都觉得温度刚刚好，差不多
1: 会直变呐、啊，哦，那个油会直变。好，来妈妈，来同学妈妈对不？一共你八十几岁哦？
2: 没啦，八十岁嘞。
1: 我给这给搞，你给起嘛别当了，八十好，八十岁的妈妈，来八十岁妈妈哦，你来家煮家的原因是啥？
2: 我。我想讲假说实的吼，啊来学老师看有啥物货物件食较健康诶咧。
1: 啊，你感觉咱家的这些菜啊，够健康？
2: 有啊，有健康啊。
1: 咱大部分的食材拢用啥？
2: 嗯，拢用唔是用迄、那个，咱就拢新包菇啊，新鲜的迄、那个嘿啊，新鲜的迄、那个盐水食物，嘿，金针菇啊。啊，加迄个杏鲍菇啊，
1: 无塑料啦吼，无塑料。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嘛，对不？
2: 嗯，我本身食素。
1: 啊，咱即摆学回去，你敢有煮好家己食过？
2: 有啊，我拢煮，我家煮家食。哈哈哈！哈哈！我食素，家来我食素。
1: 啊，你感觉食的菜来对你上介对一项？
2: 上介对一项啊，我感觉杏鲍菇袂歹，我较爱食杏鲍菇。
1: 啊，所以杏鲍菇做的料理有几种？
2: 有几种哦？
1: 你印象较深的是哪几种？
2: 杏鲍菇，咱有一种用煮的啊。
1: 哦，那个是鸡排嘿。
2: 鸡排嘿啊，嘿用煮的。
1: 假装是鸡排，结果不是鸡排。哦，啊，敢好吃？
2: 好吃啊。
1: 好吃哦。
2: 嗯，
1: 啊，敢有简单？
2: 有啊，有简单。
1: 嘿，最简单的吼。好，所以咱后摆哪个开，你敢要来？
2: 不要。
1: 啊，我给你登记起来。
6: 啊，大家好，我是简秀锦，啊，我会来参加这个素食班，是因为我本身也吃素，啊，想要学一些不一样的素食，
1: 啊，有学到吗？
6: 有。
1: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6: 我最喜欢是那个卤花汁，因为它吃起来哦，跟那个真的好像，很有口感。QQ 的真的好像在吃花枝，
1: 而且很健康，我们没有卤很久，对不对？
6: 对，
1: 嘿，你想爱是几行？
6: 哎，我觉得这样吃起来可能比较健康，
1: 是，
6: 哎，又会减肥，
1: 所以你跟李长一样要帮地球减肥，哦啊，你会喜欢这样的课程吗？
6: 会啊，对啊，大家都很融洽， 嘿，哎，很多欢乐，对啊，
1: 所以我们要很
6: 谢谢里长，哎，谢谢里长办这个这个班程让我们学习。
1: 是，好，金环，你还要说什么？
5: 想要讲一个，就是说，因为我本身除了那个吃一些蔬菜之外，我觉得老师讲的就是菇类的东西是多糖体的东西。那我本身我买的菜，有时候我们家就没有办法种香菇，还有木耳。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多糖体的东西很好，我是觉得说可以多吃，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如果说觉得它味道不是好香，不是很香的话，香菇其实你炒下去它就是很有香味，那木耳再加上去的话，那种多糖体又更高，是，我是觉得是吃起来是蛮 OK 的。
1: 其实
5: 给大家，
1: 其实菇类哪边有香气，就是我们先不放油，然后我们先干煎，打打来给煎下去，煎到稍微切切，但是不能炒味道，稍微切切了多糖体就跑出来了，而且它那个香菇的香味才会逼出来。这个时候你买K油加K油，好，那你放油的放要燃点高的跟低的，你就要看你的料理是什么。比如说我要凉拌，那我可能就是用那个橄榄油比较好，那我如果我要大火炒，那可能就是用酪梨油、玄米油这种，这个比较健康一点。木耳的话就拌炒，不要太久。好，来，咱今麦哦，大家拢讲过啊，吼，咱今麦来访问的是咱的总干事啦，吼，像那边访问总干事，因为总干事全局哦，所以来问起来，总干事，请问哦，你对咱这学生，你表现你敢有满意？
7: 有非常的满意吼，大家好，我是姓平，我是春梅，大家拢叫我春梅就使啊，嘿，因为我感觉讲吼，即届的活动吼，和大家感觉讲，对素食有这么啊欢喜。含迄种迄个，甲咱迄个有互咱经费的慈养基金会吼，伊嘛感觉讲咱安尼会办的迄种素食吼，感觉讲哦足特别的，然后伊大概来拢感觉吼足欢喜的，看到大家遐尼啊欢喜安尼，伊讲伊非常的欢喜，啊所以伊就伊嘛迄个今仔日的结业班吼，伊嘛有讲着讲吼，明年要互咱经费来去办安尼，嘿，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像即届的迄种素食吼，大家。大家同学吼都真认真啦吼，啊为家己想讲要煮啥物煮食，像今仔班的吼，大家拢足认真的去做，啊做甲吼大家做伙食足欢喜的，安尼。
1: 你全程参与嘛吼，所以你嘛学着菜吼，你今仔做啥物菜？
7: 我今仔是做一种，怎样讲？李慧贵啦，对，
1: 咱做的无智慧嘛，对不？你用啥做智慧？
7: 我用迄个红糯米加白糯米，啊，然后染迄个算讲海紫菜啊，吼，啊，佮有糯米粉，啊，佮有麻油，吼，安尼就去炊，哎呀，啊，所以迄种慈养基金会迄个专员嘛，工作好食。
1: 啊，就是你刚才你减哪一项？
7: 减哪一项？
1: 盐。
7: 我
1: 今日食起来是无盐的味道无？
7: 我无淋盐，啊，毋过我淋迄种迄个柠檬盐、胡椒盐，佮五香粉。
1: 可能太少了哈，没有吃出来，对不对？
7: 对，
1: 没办法，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尤其是它撒上那个花生粉呐，哈。
7: 还有就是我本来对那个杏鲍菇哦，因为我之前我不太会煮，然后杏鲍菇我煮的时候，
1: 我更正，他不会煮。那所以杏鲍菇怎么了？
7: 杏鲍菇我煮起来都会，都会觉得好像有点臭。臭车逼哦，就是嘿那个味道，就是所以都要用那个酱油还是什么，就是把它让它盖过这样子，只会这样子煮啦哈。啊，来学素食之后，因为都是用杏鲍菇的那个料理比较多嘛，说哦那个杏鲍菇也能做出这么多样的那个变化哈，非常好吃的，谢谢老师。
1: 哦，谢谢总干事哦，但、就是咱上家里坐，上家里坐课，我相信你。大行程啊，拢要记起来就困难嘞，但是把原理记起来，就是讲第一，咱用原型食物啦，吼，就是咱尽量用以原本是啥物物件，咱提起来料理，吼，比较少一点点那种加工品，吼，加工品的味道，加工品会当加，但是卖浓黑， 吼，拢系加食加食安尼较趣味啦吼。啊，大部分都是原型食物。虽然推广素食吼，老实讲，就像咱立定公园就是讲，我要帮自己瘦身，我也要帮地球瘦身嘛。咱在环保爱地球嘛吼。啊，尤其是咱靠中央吼。我刚刚嘛是因为你张最用心诶，所以就侪人会愿意来到三江。就咱最近主席嘛来拜喜，嘛来人家诶来家上课，好，所以哦、喔，慈济进来，阿兰提刚嘛是拢接受，好，啊，我拜你也可吼，嘛希望会当推动吃素啦，慢慢让我条件啊哈，啊，所以呢，阿兰提来了，我相信地球应该会瘦很快，啊，但是第一个瘦的应该是咱的李长。那里长会瘦最快哦，哈，所以咱哦，该来问一下李长，讲里长，那这种课程大家这么欢迎呐，哈，啊，一拜，大家安尼表现，你敢有满意？
8: 非常的满意，啊，那个慈养的那个，算执行长嘛，哎对，哎专员，伊过来，伊嘛非常的高兴，阿妈觉得讲啊，我们办这个课程非常的有意义。所以他也希望跟我们明年要办长一点，不要只有几堂课，哎，啊，
1: 所以，所以能明年长一点嘛，嗯，
8: 对，啊，
1: 办久一点了，多办几堂课了，哈，嗯，啊，所以咱的计划是，哎，你像外公先，那公咱一定最用心哈，伊的是除了咱长辈很照顾，阿兰推广素食，因为一家素食对咱身体就好嘛，所以他开始推广素食。我相信也够就这计划准备底下执行啦吼，所以嘛希望大家吼爱格兰地长收听啦吼，啊咧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啊，有啥物计划，那个尽量大家来收听吼，咱的社区更加好，尤其是这种环保啊吼，环保议题啊吼，舒适议题这种，我觉得大家要多多支持吼，啊咧好不好？好啊，所以底下吼也感恩大家哦，热情参与我们帮地球瘦身的行动，啊咧吼，啊来再次努力好不好？谢谢大家哦。
9: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爱地球不是嘴讲讲的而已哦，其实爱动手来做。咱今仔日呢非常欢喜啊，伫咱安定靠中央这个社区内底呢，由咱里长来带领哦，咱的里民共同用咱的行动来疼惜咱这个地球。里长讲。不是只有我们要瘦身哦，地球也是要瘦身，环保为我们自己做起，所以邀请大家共同来设计爱地球，
1: 感恩大家哦，啊，在这微信也要在这，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我们期待后一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3: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2: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5: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代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0: 是，
1: 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
0: 嗯，
1: 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
0: 是
1: 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啊，
0: 嗯，
1: 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啊，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
1: 好，
0: 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
1: 嗯，
0: 他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
1: 嗯，
0: 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哦，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嗯，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
1: 嗯，
0: 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爱的这个生活环境，哦，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0: 欢迎慧琳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慧琳，嗯，
1: 我们老师哈，当他自立了之后，他不但能够帮助企业哈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成效之外，
0: 嗯，
1: 而且呢他还来帮助我们一般需要的人，就是投入公益的这个部分哈，
0: 嗯，
1: 老师什么是圆桌教育啊？
2: 圆桌教育基金会它其实是一个教导我们怎么认识自己，
1: 嗯，
2: 然后它有不同的课程，
1: 是
2: 那第一阶段的课程其实是最重要的，嗯，是因为我们人往往不认识自己，也不晓得自己的能力到哪里，
0: 嗯，
2: 所以怎么让自己发挥到最适合的能力，嗯，所以第一课我们就要学的是人的使用手册，
0: 嗯，
1: 人也有使用手册啊，哦，
2: 是
1: 哦，这我还想象，
0: 然后再来使用。
1: 对啊，他应该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
0: 嗯，
2: 好好的用自己，但是其课程当中老师用的都是非常白话文的内容，嗯，但是这些内容却会让自己感动。
0: 是，
1: 嗯，那我们听得懂，能够触发内心，
2: 是
1: 啊，哦，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吸收下去嘛。
2: 是的，嗯，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观察和觉察力。嗯，
1: 是，
2: 嗯。
1: 这个观察跟觉察力是不是也要培养的，啊，
2: 嗯，对，要练习，
0: 没错，
1: 因为我们平常人不会注意这些啊。
2: 对，有些事情它需要刻意去练习它，
1: 嗯，
2: 那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1: 嗯
2: 嗯，
1: 如何使用自己的生命，啊，
2: 是，
1: 而且是用在对的正向的上面，欸，
2: 是的，嗯，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1: 嗯，
2: 可能口气不好，
0: 哦，
2: 对方
1: 对，啊，会
2: 就生气了，嗯，就怒了，嗯，
0: 没错，
2: 然后就引起一些口角。
1: 嗯嗯，可我们自己无心的一句话就刺伤了别人了，哦，如果我们透过学习之后，我们知道说有些我们可以怎么做会更好，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好，嗯，
2: 对啊，其实多半虽然我们是在帮助别人，
1: 嗯，
2: 感觉上，
0: 嗯，
2: 事实上自己得到的是最多，
1: 是，
2: 嗯，
1: 就是那种感受内心的丰沛来自于助人之后自己内心的喜悦。
2: 是，
1: 我们慧琳老师为什么总是这么开心的愿意来成为这样的志工，
2: 嗯，
1: 原来我们在这里面生命有了改变。
2: 对，其实如果说每次做一件事情都想要有所得到回报的话，
0: 嗯，
2: 那是一个有目的的一个做法，
0: 嗯，
2: 当然你就不会开心。
1: 是啊，
2: 嗯，
1: 圆桌教育基金会本身它就是让我们大家有一个正向的一个思维的地方嘛。
2: 嗯，没错，
0: 老师当时也进入国会办公室嘛，也是成为杨玉兴立委的职工，哦，那都是推动哪些事项呢？然后有没有什么收获，然后感受？
2: 好，其实跟玉馨委员是在以前一些活动里面认识的。
1: 嗯，
2: 那玉馨也是一个影响我很多的人，他是跟我建议你一定要坐轮椅，因为我们虽然行动慢，但是也要优雅的过生活。
1: 嗯，
2: 所以那时候我才会决定要买轮椅。从坐轮椅这件事情可以发现，其实是保护自己。
1: 嗯，
2: 那在玉馨的办公室里面，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嘛，
0: 是，
2: 那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做一些陈情，特别是因为玉馨他自己本身是罕病的朋友，
1: 是，嗯，
2: 那所以一些身心障碍朋友就会来找他做一些跟我们的权益有关的事项推动。在玉馨的身上我看到他其实更坚强的这个毅力，那也在他任期的最后的几个月我有参与到，然后有一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通过，那现在已经在实行了。那现在他也是一直在以这样的一个法案，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做得更有尊严。
1: 是，由同事身障的这个杨玉馨立委来到这个第一线，然后为我们身障的权益来发声。另外是身障平权的部分，还包含 CRPT 的相关的一些议题的在我们政府这边的一个推动啊。
2: 是，
1: 我想他身为立委也能够对我们有相当多的注意咧。
2: 是啊，因为他就是一个需要的人，他的需要也相对是我们身心障碍朋友的需要。
1: 没错，
2: 而且他其实身体会日渐衰退嘛，可是即便他身体的不舒服不方便，他还是非常努力在推动这个运动，让大家去认识我们生其实是无法选择的，但是怎么样死得有尊严，然后死得是你所想要的，这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事情。
1: 是啊，而且让我们能够有尊严这件事情啊，很多时候比方说身障朋友好像活得连尊严都没有了，因为有异样的眼光，有不平权的这些事项。
2: 对，
1: 那很感谢说有玉馨委员他能够这样子来发声，也很感谢说这个慧玲老师能够在第一线啊来为大家服务。后来老师有机会去参加众社会企业所做的就是友善特派员跟友善餐厅的一个发掘，
0: 是
1: 这个部分跟大家聊一下。
2: 这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缘分，因为我之前在餐厅的时候，就是我们餐厅是友善餐厅。
1: 哇，好棒耶。
2: 对，然后所以有接触到这些朋友和这个活动。那所以当我那时候离开公司的时候，我就参加了他们的特派员的训练，然后去做这些可以改善环境的事情。
1: 是，老师的这个身份是双重身份，既是业主呢也是特派员。
2: 对，
1: 所以您就最清楚了怎样可以为我们身障朋友来创造更好的一个友善空间。
2: 是，没有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想吃一个好吃的东西，
1: 对啊，
2: 但是却被一个台阶挡在外面。
1: 对啊，真的是好可惜哦，很想吃怎么办呢？真是最遥远的距离了。
2: 对啊，
0: 就是说这个用餐的环境，只要它是无障碍哦，你会发现到，不管是家人，其实有时候小孩子的有推车啦什么的哦，那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查访这个友善环境？
2: 其实因为我们就是坐轮椅嘛，
1: 对啊，
2: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轮椅能不能进得去，那能进得去代表大家都进得去。
1: 对，
2: 那再就是到了座位之后，他的座位方不方便让轮椅靠近，然后他的这个桌子会不会摇晃，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扶着桌子调整一下坐姿，那如果说他的桌椅不是很稳的话，可能就会不小心就跌倒。
1: 对啊，
2: 对，那再就是服务生他是不是一视同仁的服务，不会说哎，你们这些身心障碍朋友来这边用餐是来找麻烦的哦，另眼相待。那事实上在很多餐厅的访查过程当中，其实台湾真的是人就是最美好的风景，大家都有心想要让环境变得更好，可是有时候是因为硬体它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是软体可以来作为改善和调整。
1: 对啊，有时候真的是一个斜坡板啦，就能够达到了无障碍。比如说将这个桌椅呢做一下整齐的规划， 将这个空间能够腾出来，
2: 是
1: 它也成了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啊。以我们这个身障朋友的专业，我们坐着轮椅，我们最清楚轮椅的需求啊。
2: 对，
1: 就是画这个原本是以为身障朋友是只能被别人帮助，转化为成为了我们今天回馈这个社会的一个角色，
2: 对，
1: 这是非常棒的感觉。
2: 对，有时候店家反而会因为我们的建议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就可以了，
1: 真的，
0: 他们不了解，
2: 对啊，
0: 是，
1: 原来帮助别人只是这样子容易，
2: 对，
1: 他们不知道而已。
2: 对，
1: 有我们的这个友善特派员，用爱的这样的力量来去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做这么好的事情来去协助，
2: 是。
0: 讲到这里，有时候不止吃饭，有时候我们想要去外面走走，哎，哪个地方是友善的？慧玲那时候也参加了这个农村再生的友善环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2: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会想要往外跑，所以相对台湾很多农村或者一些特殊的景点是吸引很多人去玩的，但是总是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去，
1: 是，
2: 那这一群人其实不只是身心障碍朋友，因为台湾是高龄化的社会，
1: 对，
2: 现在连长辈们他也会因为环境不方便他不想出门，
1: 真的会哦，
2: 那他不想出门，全家都不好意思出门，
0: 对啊，
1: 就变成这样子啊，
2: 对啊，
1: 还是要提倡说大家都能够出来走一走，怎么样让他变友善就好了嘛，
2: 是，
1: 很多我们目前就是水利局跟我们社区做社区再造，还有社区再生的计划，把他们的特色的一些社区的文化能够结合到旅游的这个角度啊，并且将无障碍的环境建设出来，
2: 对
1: 啊，有文化的一个深度旅游，我们身障朋友，我们轮椅朋友，我们的老人朋友都能够来，
2: 对啊，像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去南投一个农村，
0: 是，
2: 那时候去这个地方让我很意外，去了一个葡萄园，
1: 是，
2: 然后那个葡萄园它有产葡萄酒，
0: 是，
1: 哦，还有产葡萄酒啊，
2: 对，
1: 是酒庄哎，
2: 它是一个酒庄，那我们会想说葡萄酒会想到法国啊、意大利啊、
1: 对啊，
2: 澳洲
1: 国家，
2: 对，国外的这些地方，可是台湾普里这个酒庄它的酒却在法国有拿过奖，
1: 哇，好棒哦，
2: 而且酒庄的老板他很贴心，他就在葡萄园下面铺了这个比较平的这个木栈道，可以在葡萄树下一起喝酒和晚餐，还有听着小提琴的音乐，
1: 超浪漫的，
0: 光你听说这个画面就觉得哇，太享受了，太棒了，而且是无障碍，
2: 对，无障碍的环境，
1: 你也想说拔草莓啦，或者是这个摘葡萄啦，好像都没我们轮椅族的份了，
2: 对，
1: 他居然能够把这个木栈道给铺出来，
2: 对，
1: 哇，这真的超用心的，
2: 对，它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服务，
1: 其实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到了嘛，很多的这些我们的长辈啊，能够跟全家一起出去，
2: 对，
1: 像这个农村再生这个友善环境哦，是全省的哦，
2: 对，
1: 像刚才那个我们慧玲老师讲到这个南投啦，像台东，哇，这个远至台东，那个风景啊，空气之好的，
2: 花莲甚至是澎湖都有，
1: 真的你想得到的地方啊，真的在我们国内旅游就比出国还要好啦，
2: 没错，其实就是各地方的政府都有在努力做这一块，
1: 是，真的
0: 太棒，
1: 因为他们用心啊，我们就暖心了啊，
2: 对，
1: 觉得很多的事情真的我们好像不是都不能做了，
2: 对，
1: 我们好像也可以去参与，
2: 对，到处都可以玩，
0: 讲到这里，那出门的时候那个交通就很重要了，
2: 对，
0: 那交通要怎么样到达另一个地方，我们现在知道有捷运有高铁，那还有什么呢？
2: 像以前我上班都是搭计程车，
1: 是啊，
2: 但是自从我坐轮椅之后发现搭计程车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1: 对啊，怎么上去，
2: 因为轮椅上不去，
1: 对，
2: 那后来知道说，欸，其实有一些无障碍计程车是可以去预约车子的，但是他没有跳表，
1: 是，
2: 他是直接喊价，
1: 哇，那费用就高了耶，
2: 费用就高很多，所以相对的我们其实很需要这样的交通服务，却需要付比一般人高的金额，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负担，
1: 负担很大，
2: 但是交通部它有一个 APP，它叫做爱接送预约式通用计程车服务，
1: 是，
2: 那这个无障碍计程车它我们就把它叫做通用计程车，因为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
1: 对，
2: 而且你可以跳表，
1: 还可以跳表、欸、
2: 按照里程跳表，它不会额外收你费用、
1: 嗯、是、
2: 嗯、甚至你的悠游卡、敬老卡、都可以使用，
1: 还可以优惠，好棒、啊、
2: 对，很棒。
0: 嗯，那现在哪边可以预约这个无障碍计程车？
2: 其实只要去下载爱接送三个字、嗯、然后就会有这个 APP 直接下载。那因为这是预约式的，所以相对的你要先预约它。
1: 哦，这么方便啊，只要下载这个 APP、嗯、然后就可以在上面来预约车。
2: 对，
1: 好像是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
2: 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所以就很方便。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想说以前富康巴士呢，如果是极重度的可能要七天前，
2: 而且富康巴士要抢时间预约，因为它是车舱有限
1: 不好约，
2: 而且它就是你讲好了你要去哪里只能去那里，没有办法改变行程，
0: 固定的地点啊，
2: 对，
0: 其实这样就不活用，
2: 不活用，而且它局限于就医跟上学，
0: 对，
2: 其他就没有办法，所以我想要去玩，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用富康巴士。
0: 是，因为它的这个限制必须是有身障手册，还有使用的要有受到限制的是就学就医，所以有另外一种的选择叫做无障碍通用计程车，
2: 对，
0: 它就可以在我们想要的时间，第一个它不需要限制你的这个身份，第二个呢它可以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2: 对，
0: 还有它可以提前预约，不怕没有车。
2: 对，我们最担心是突然没有车，
0: 真的啊，
2: 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0: 真的要用车的时候没有车，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我们要做的事，
2: 是啊，
0: 那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谈这个关于轮椅族的朋友啊，运动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因为坐久了结果变成就体重都增加了，
2: 对，像我有个朋友他说他坐轮椅十年他胖了20公斤，
0: 哇，
2: 那我们知道就是坐着不动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例如说肩颈酸痛啊，然后屁股痛啊，屁股变大，
0: 对，这就副作用欸，
2: 都有这些问题，可是我们能做的运动有多少种，
0: 有限欸，
2: 真的还蛮有限的，就是因为很有限又很少，所以就会不想去做。那这几年其实台湾蛮流行有运动的风潮，大家其实就会去健身房，
1: 对，
2: 但是有好像也没很少健身房是有轮椅朋友可以进得去的，
0: 对啊，好像没有看到过，
2: 对，还好我家附近有一家，
0: 真的啊，
2: 对，它叫做阳光活力，那它是阳光基金会办的一个健身房，那它里面都是高龄的长辈，
1: 是，
2: 而且它有一些运动是适合轮椅朋友去做的，
0: 好棒，
2: 那这是陆地上的运动，那事实上对于坐轮椅的朋友来讲水里面的运动是最适合的，
1: 游泳
0: 是啊，就是没有拘束的，
2: 对，因为水有浮力，浮力它可以支撑我们的身体，我反而不需要用力，
0: 是啊，有些人可能就怕膝盖不好啦，就不运动了，那如果在水中的话浮力浮起来啊，
2: 对，
0: 这可能膝盖的承受的压力就很小啊，
2: 对，那因为我最近开始做水疗嘛，然后我发现其实在水里的简单的运动可以帮助我全身舒畅，那发现有这样的效果之后呢，我去报名了游泳班。
0: 游泳班啊，
2: 对，那这个游泳班是 YMCA 特别为身心障碍朋友办的班。然后我为什么会去参加这个班，其实也是真心医院的五叔，那我们这些小麻的朋友们都认识五叔，他就是一个很资深的职能治疗师，他是很早就开始在推水疗运动，那因为五叔他就是这个班的教练之一，因为五叔所以我去报名，而且他会针对每个不同朋友他不同的状况来指导你的动作，
0: 是啊，他完全就是没有障别的限制啊，
2: 对，
0: 只要您觉得可以来这边，
2: 是，
0: 并且能够相信我们的这个职能治疗师啊，他一定可以带给你更好的身体的一个舒展，
2: 对，而且我们在游泳班的时候旁边会有其他的泳客看着我们说哎，你们好棒哦，你们愿意来游泳，然后我们大家都说对啊，游泳很好，
0: 是，所以这不是针对一般人而言哦，这是对我们的轮椅族的朋友，我们的身障的朋友都非常的适合，甚至于老年人啊，都不要放弃运动，
2: 对，
0: 运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哦。
2: 是，
0: 另外呢我们慧琳老师呢是 AI 标注师，老师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 AI 人工智慧的部分好吗，
2: 好，其实大家知道人工智慧这个名词嘛，
1: 是，
2: 只是说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是一个 高科技的东西，
0: 感觉是，
2: 对，其实人工智慧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般来讲我们很多标注师都是身心障碍朋友， 大家都在家里工作，然后我们工作的时候透过视讯，然后大家互相来交流工作，所以是遍布台湾全省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都在线上一起工作。我们常没有办法去跟朋友解释什么是 AI 标注师，因为这些 AI 标注的内容其实都是机密的，我们都有签所谓的保密条款，其实一般公司也是这样啦，我公司的一些企业内容也不能跟别人说嘛，
0: 对，
2: 所以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跟朋友介绍我是 AI 标注师。后来我想了一想，因为我们是教 AI 智慧这些机器人去学习东西，所以相对来说我就是机器人的老师，所以当朋友不太清楚 AI 标注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告诉朋友说哦，我现在在当老师，我在当机器人的老师，
0: 哦，这样很容易了解的，
2: 对，
1: 这个比喻很好。
0: 另外啊，老师在这个假日啊，那你说啊，平常工作就很辛苦了，假日休息一下吧，老师没休息哦，假日的时候还去学习，跟大家聊一下。
2: 其实假日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每个六日都会去淡江大学城中区的教室学习口述影像。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口述影像，事实上口述影像就是我们猜字嘛，用嘴巴讲口述。
0: 对，
2: 影像，影像就是画面，所以就是去学习怎么用语言去讲这些画面。那这个服务是针对视障的朋友，
0: 结果也是在帮忙别人的，老师都做帮忙别人的事。
2: 其实在学习当中自己获得很多很多，因为在口述影像这个名词我最早接触它是在2014年，那时候是在杨玉兴立委的办公室，那时候听到这个名词，我不清楚它是什么，我认为它就是帮视障朋友说什么东西在哪里，然后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前后左右有什么东西，我认为就是这个样子。
0: 是，
2: 那事实上我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叫做报读，就是告诉对方的位置，然后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报读的方式。那口述影像它是更深入的，就是一般我们喜欢看电影嘛，那视障朋友他怎么看电影？
1: 没办法看，
2: 他没办法看，他用听
1: 的，
2: 可是听好多声音，我不晓得谁和谁，现在是谁讲话，然后在讲什么，所以口述影像的部分就是透过这个服务的方式，让视障朋友跟我们明眼人一样，他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感受这个剧情的发展。
0: 好棒哦，
1: 这样很好哎。
0: 对啊，老师在做的事啊，总是是帮助别人的事啊。
1: 是，
0: 老师一直在做利他的事情，因为他心中有爱，乐于付出，所以他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云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越能忍受艰难的花，越能有甜蜜的果。
0: 是，
1: 虽然生命历程充满艰辛与磨练，但只要具备坚韧的毅力去克服困境，最终呢，必能收获最丰硕且甜美的生命成果。
0: 没错，生命没有奇迹，只有累积。只要肯在困难中精进不懈，所有的汗水都将化为踏实的成就与幸福。
1: 是的，
0: 非常感谢老师来到我的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大家，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1: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持
1: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施亦南说，
3: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七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泰伯篇第五章。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泛而不教，习者无有，常从事于斯矣。曾子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才能却能下问才能比他低的人，见闻很多却能下问见闻比他少的人，有若无，实若虚，有像是无，实像是虚，犯而不教，有人冒犯了他，他也不计较，习者无有，以前我的朋友，指的是颜回啊，常从事于斯矣，他就曾这么做的。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这不是虚伪，这是下问，是谦虚，因为自己之能而不敢逞能，自己是多闻，有恐有所失。正如同英国的自然科学家也是哲学家牛顿这么说，他说他自己只是面对知识一样的汪洋大海，

远了，我们捡的可能是泥沙呢。这真正越学，我们就越知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亦有涯，谁无涯殆矣。这庄子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点化出来了。有若无，实若虚。这个有重在分别，重在了别认知。认知了别应该入于无分别，才算是究竟了义。所以有若无，要入于无。实若虚，实是为学日益，虚是为道日损。为学日益而为道日损，这是一体两面，是合合为一。如此讲，实若虚，也就是不只是为学日益，你要能够进一步，那要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而能虚，能自虚即守静笃，就能万物并作。所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一实一虚，而一体是两面，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一体两面合合为一，这叫实若虚。犯而不教，犯冒犯，教计较，你冒犯他，他也不计较。这看似忍辱行、慈悲行，其实以颜回来讲，就是因为宽怀，为大爱者能知，为宽怀者能包容，为大爱者能有此关怀，有此宽容。这个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能有若无，实若虚，也就能犯而不教。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那也就能犯而不教。因为回到存在本身，正是人的有限。人正视了自己的有限，一定要倾听另外你所面对的这个人的声音，乃至倾听所有苍生的声音，倾听全天下的声音。能如此，就能谦虚啊，就不会挨岸自高了。曾子鲁直，中恕以知，而能下学上达。所以他称赞颜回这段话很真切的，他很正直的，能够回到生命之本源，内修外行，尽己之谓中，推己及人之谓术，如此下学而上达。而颜子灵慧，颜回颜子颜渊非常灵慧，灵通达于道，会明照天地万物，所以通体是道，能见人而知天。曾子鲁直，中恕以知，下学而上达。颜子灵慧，通体是道，见人知天。我们说曾参很正直，他能把夫子一贯之之道演示为夫子之道中恕而已矣，内修外行，内尽其中，外行其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为术道也。

讲下学而上达，而颜回是非常灵慧的，田将是英才。我们讲灵这个字，灵通于道，而它通体是道。我们讲慧，慧是明照天地，能够天地事物能处理得很好的，能实践得很好的，这总的叫见人而知天。下学上达，见人而知天，这是夫子之学。而颜回、曾子各得其各得其宜。所以以夫子之学传颜回，颜回、曾子，曾子再传子思，子思传其门人，再传孟子，这是传心之儒。这我们讲过很多次，这是儒学的根和所在。所以会命心法尽在思矣。而从游子，子游子下，再往下传，传到荀子，这是传心之儒。整个圣学之规模就在此了。传经之儒，传心之儒，合为一体的。好，我们再把这一章读一遍，仔细去体会曾子对颜回的称赞。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泛而不教，习者无有，常从事于斯矣。经注外：以灵问于不灵，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泛而不教，习者无有，常中书一书矣。”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静社的师父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师一样，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黄丽蓉，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我的师兄，因为师兄这样无私的包容，让我在这个家里面和平的跟家人跟子女这样子的相处，因为他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做了一个很好的桥梁。那也因为师兄他对我无私的爱，让我有被爱的感觉，然后觉得自己是存在的，因为自己以前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感恩师兄这样子一路的陪伴跟对我的包容。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3: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证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都在学习，那您学习的方向对吗？学，那如何能够变成觉，觉悟？那觉跟学呢，就是只有也差一点点，学的下面是一个子，孩子。所以您看呢，我们在于就是还小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欢学习大人的动作，对吗？比如说小孩子很喜欢穿父母亲的，包括鞋子，包括衣服披在身上。可是呢，慢慢长大之后呢，又希望呢自己不要太快变老。小的时候很希望自己赶快长大，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啊。那每个人的人生其实也都不一样，那有的人是非常爱学别人，那曾经呢就也有人啊在皇宫里面做服务的动作的时候啊，他的工作呢，其实他的动作他就是有一个就是非常喜欢去学国王，而且他希望能够博得国王的欢喜啊。那旁边的人呢，看到就觉得说，诶，为什么他能够很博得国王的欢心呢？所以呢，他就很简单的就只有讲说，因为啊，我就是学习国王的一举一动而已，这么简单，您呢？所以这个人啊，就觉得说，哇，他的朋友能够受到国王的赏识，这么加的疼爱，而且包括于不只是疼爱，是包括金钱上的给予，所以他就想说，他也希望能够像他的朋友如此。可是呢，他就观察到国王啊，哎，应该要学他什么呢？所以哇，看到了国王，好像他比正常人更容易眨眼睛。那当然啊，我们正常人可能在一分钟所眨的眼睛次数，跟包括您的身体上有变化眨的眼睛次数当然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他就学国王的这个样子。那国王可能或许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有这个眨眼睛的这个动作，可是呢看到哎，这个人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结果国王就问他，他说，诶，你为什么呀这样子不断的眨眼睛啊？结果他就回答国王，很简单哦，也是很简单，就跟他讲，因为我在学国王的样子啊，学国王的样子。那国王就讲说，啊，学我的样子。所以他就国王再一次问他说，啊，那你是不是眼睛有疾病啊？或者说就是风大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不舒服啊？他说，不是不是，我只是希望能够学您的动作而已。当然国王一听的时候，您生气吗？国王大怒之下就把他当然痛骂一番了，然后就逐出宫门了。所以我们到底学习当中我们想要学什么呢？那什么是不可以学的，不应当学的，当我们勉强去学，就如同现在听到了这个故事，反而当然还是一样得不到这一份的效果。那我们学之后，当然我们要觉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那如果说我们要尽量去做，那要如何做？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是觉得我有啊，我想要尽量去做啊。那可是我们只有尽量去做，我们有没有尽心去做？如果我们尽心去做，我们就会看得到我们日后有不同的结果。那我们在人世间，我们看得到就是这个善恶业。那如何能够共善业不共恶业？那相反的，如果是不共善业 而共恶业呢？您有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是相反的，就如同在台湾，如果您不懂台湾的法律，就算您是国外人士，您犯了法，请问您会受到制裁吗？一样会的。所以佛门当中讲因果，因缘果报，但是如何我们能够真正了解这个因缘果报呢？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相同的这个本性，那这个相同的这个本性就是佛性。佛性是清净无染，它的本质就是如此。但是呢，世俗世态污染人心，有很多人就讲说佛性也看不到啊，那是不是也能够更清楚的让我们可以知道？有啊，比如说我们在三字经里面不是就读到了吗？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性相近习相远。性呢，好像感觉到大家都很相近了，可是这个习啊，就是习惯习性了，所以带给我们其实不能够趋向于圆满。那如何我们真正的走入此际之后，我们能够趋向圆满呢？当然能够为此带来做见证，或甚至于能够为此际来留历史。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用着感恩心，感恩着大家，更希望呢大家也能够有包容心，包容别人，还能够宽大的心，以及包括忍耐耐心啊。所以如何能够发挥慈济精神呢？而且在各地哦，不是只有在台湾，其实我们已经遍布在五大洲里面，在各地呢都能够行菩萨道，也走出一条宽广的大道。当然还是回归到我们的见证慈济，慈济见证法缘。所以时代我们一直在变迁，那在过去一开始上人这么辛苦在做慈济的同时，大家知道吗？哇，这个辛苦我想您很难知道，我也很难，因为在上人做慈济的时候我自己也都还没出生，那还没出生，所以当时我不了解也见证不到，就算是我出生了可能也才刚开始，更体会不到那样子辛苦的生活。但是呢，上人做慈济之后，在现在我们有因缘能够共处共聚在上人的座下，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这一份缘，因为呢慈济所帮助所带给我们的，我想不只是我们很多人的心灵改变，也看到慈济将我们的钱点点滴滴都能够用在刀口上。那在每一次其实我们跟人道组织会合一起的同时，不论是什么样的灾难，当然在台湾我们很常听到也就是红十字会，那更包括也其实还有其他的会一起，那在每一次的看灾看到的都是大家的这一份心，这一份爱。那慈济呢我知道的就是上人在每一次的灾难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走在最前，而不是争着跟别人在前，可是呢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走到最后，不是只有在于现场好像就是这一段时间，而是如何还能够规划到他下一段的这样子一个方向。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人其实是很好的，可是被我们能够帮助的人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包括于能给的金额跟物资，其实有时候他们过一段时间就用完了，那大家知道他将来要如何呢？所以比如说在于海外我们所做的任何，比如说在非洲国家，这个就是要教他们做什么，大家知道吗？要教育他们如何能够自给自足，让他们能够去改变， 当然做慈善的同时我们也做教育，而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只有去一直不断的做努力，而是在这个教育性呢也让他们所能够了解。那真诚的教育呢，让其实来的人觉得是有尊严。上人就一直不断地讲，我们要感恩，不是我们能够去帮他，而是因为他一时的灾难苦难的时候有这么多爱心的人士让我们去看到这一份的苦，让我们能够见苦知福。所以来就是领这个需要的人的时候，其实上人也不只是觉得说我们就是给他就好，是上人每一次呢都不断的叮咛我们去赈灾的时候，就是要让人感觉到有尊严。那不只是我们尊重他，让他感觉到其实他只是一时的灾难，而且更希望他能够重建自己本身，也启发了这份爱心，建立自信，更希望他日后能够恢复到他正常的生活的时候，能够乐于付出去帮助他人。所以上人一直讲说，这不是只有单纯的我们所知道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去付出而已，而是让别人当他领到的时候，第一让他知道来自于台湾的爱是集合多少人的力量我们才去做的发放。刚刚我原慈诚师兄师姐们，其实他们非常的辛苦，我也曾经听过老菩萨们，他们呢就讲说啊，说真正我是吼吃家己的饭吼，做上人叫阮做的工课。但是哦，我跟你讲，我真正快乐的是我坐车拢免钱呢。那为什么？哦，当然就是到达了那个年龄了，所以呢搭车不用钱。所以讲吼，我所有去收的善款拢转摊呢。所谓转摊是什么？就是全部拢转摊哦，上人呢。那也有听到就是说我们师兄师姐们，反正他虽然是自己虽然是搭车，因为他也不会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因为他自己不会啊，所以也没有这些交通工具，但是当他呢要去收善款的时候，他说以五人机卡啦十一路齁。那我以前我比较不懂什么叫十一路，我想说诶奇怪齁，我也掐那那也听到，一个嘛讲一坐十一路，啊，一个嘛讲一坐十一路，原来就是因为他觉得说走路很健康，而且他可以走路，然后一面呢又还可以接引更多的菩萨。那您呢？您是不是也有这些老菩萨们的精神？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汇合努力，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价值。看看天下苦难人真的太多了。上人曾经讲说，他一直很想要去帮助那一群流离失所的人，但是不是有灾难我们就走得到。那上人自己是无法出国，也走不到，但是靠的呢就是弟子们，绝有情的菩萨去救助。那每一个人能去的因缘也不相同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他们一起联合去到佛陀的故乡去做这样子一个启动教育人心的这个工作。那佛陀的故乡为什么等到2000多年之后我们还去做这一些事呢？因缘。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克服万难，而且有时候感觉到真的是翻山越岭，但是克服困难也要非常感恩，我们也有这么好的这个因缘，在当地正好我有一位师姐认识他们，而且他们是好朋友，那启动了在他们当地人居然能够很清楚的来讲我们听得懂的中文。所以四国跟四洋他们当时呢，其实他们并不是兄弟，我原先在听的时候我以为 误认为他们是兄弟，不是，他们住的还真的是还有一点距离。那我们为什么还能够这样子去做呢？就是希望我们还能够找到这些苦难人他们的好姻缘，所以不论是经过了几千里的这个路程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而且能够改变他们。那所做的一切呢，心为道源功德母，那真正的有功德吗？给您猜，有功德吗？当然有啊，当我们去做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了，您看这个功啊，就是一个旁边很大的力量，在您工作当中您出了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呢？包括您的身体付出，包括您的心灵祝福。所以我们功啊，希望大家人人不要求取功德，其实你没有求取功德，你所做的还是有功德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发挥力量去做事，那就简单单纯的多。那这个德呢，是一个付出无所求。那功德的这个故事，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样子的故事是一个最好的呢？其实在于达摩祖师啊，在当时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他与梁武帝，梁武帝当时呢，当然看到达摩祖师，他就跟他问说：“哎，我建造了这么多的寺院呢、那这样子我的功德可有几分呢？”结果达摩祖师啊，只是很简单的讲了几个字，叫做毫无功德，四个字，毫无功德。如果您今天您做了很多的善事的时候，别人告诉你说你毫无功德，你的心可以自处安定安心吗？有的人应该很不容易。那我觉得如果是我呢，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的时候，因为我不会一直想着我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是一个功德相状，我比较会觉得的是刚好正好人家有需要，我只是能够这个因缘去把握，能够帮助他而已，所以这个对我而言不是这么多。可是以我们文字上我们讲到的付出无所求，而且清净无染的这一份爱心，那一样的啊，跟着这个就是达摩祖师的这个故事，不是就是很契合吗？上人一直希望我们付出无所求，而且还可以发挥力量去做事。那因为梁武帝他是可以发挥力量，因为他贵为一国之君啊。但是他付出有所求吗？有啊，因为他正在问他的功德相状有几分。那当时达摩祖师回答了这样子之后呢，哇，梁武帝当然心情很不悦。结果呢，达摩祖师就觉得说，他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因缘里面，可能还不成熟，所以他去面壁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呢。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所做的时候，不是是去贪求这份功德。那实际为人间做了什么事，大家知道吗？当然是时间的事情。57年来迈向58，所做的呢，包括于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我记得上人在40年当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上人行脚的部分，上人就讲了人生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上人问在场所有上人在行脚的这一段期间的师兄师姐们，就问他们：你的人生四十了吗？那人生四十而不惑，你的人生惑还是不惑呢？那您的人生惑吗？还是不惑？那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那如何能够将这个想法能够非常重点重要的，包括您看呢、我们做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的同时，40年之后上人讲的是 会归竹筒岁月，以十年十年为一个基础，在四十年的同时，我们奠定了四大志业，让大家是非常清楚明白，在每一件这个志业当中，它的成就以及包括它的方向，应该大家也是有目共睹。那很希望呢，我们将这一份亲近借我们的大爱台大爱广播能够推广，能够推展，让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要推广教育的重点呢，其实也可以融入非常多的课程，包括于爱的教育、实施教育。所以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上的时候，我们有一堂叫做人文课。那大家知道人文是什么吗？以人为本，教导大家如何在人的这个出发点上学习有文化。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但是呢，我们到底真正已经看到自己想要什么吗？所以宗教核心呢，引领虔诚的祈愿。可是呢，宗教不止核心，更希望能够安住人心，让这个恶业转为善业。那我们看到的，不论是疫情，或者是天灾人祸，或者是全球暖化，其实感觉到我们都挡不住。比如说我们让战争可以停止吗？我们也没那个能力。那让人非常的担忧，那担忧就可以有帮助吗？也没有帮助。但是呢，希望人人都能够表达一份我们内心的虔诚恭敬。以前老人家都会讲有钱出钱，有力的出力，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不一样，希望我们可以出一份我们自己会当的力量。所以这个会当的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帮上人，用在需要的刀口上，让每一分钱财由辛苦的师兄师姐们一起来募得之后呢，我们所有的点点滴滴都用在该用的地方。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非常的感恩啊，有这么多人跟着上人是同心同愿的。那如果我们以过去在金刚经里面时常听到的就是过去心不可得，可是未来心也不可得啊。那过去呢，我们如果是用着感恩心，因为过去就已经过去了，可是这个过去呢是什么？昨天就是今天的过去，对吗？今天我刚刚分享的到现在目前已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其实也是刚刚讲的都过去了。那如何能够当下来珍惜呢？那对于未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不断的造福，而不是只有感恩珍惜，而是如何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看看我们都相信有来生啊，我们的下一辈子如果比现在还更惨，那您觉得您再来这个人世间，我想应该是苦不堪言。可是如果我们的下一辈子呢比现在更有福报，那如何去创造？大家知道吗？就是不断的我们要努力的改变人心，改变自己。也希望全球暖化呢借我们点点滴滴，包括我们省水省电，那您出来的时候可以随手关灯，其实这一些都是节能，也是在惜福，更造自己未来之福。所以我们在讲过去，那过去呢，昨天过去的，如果昨天呢您跟很多人哦结下了这个恶缘，很多人就是你的态度、你的言行、你的眼神，所有的你让别人看了不舒服的同时，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过去。那您觉得这个今天这个当下人家看到你会舒服吗？应该很不舒服。那如何在这个不舒服当中去改变呢？那既然都改变不了，那你的未来你觉得跟他还会有缘吗？很难。所以回到我们正常的这样子一个修行管道当中啊， 如何能够真正的好让我们回归到盘点过去。那我们都在讲盘点过去啊，但是呢方向有没有偏差，那在于我们的大爱台当中，上人一直在讲报真道真，报真在现在，可是道真呢希望我们的未来看得到都是非常如实的圆满的，让大家是有感受的。所以非常感恩我们现在借由媒体也能够净化这么多人的心灵，希望我们回归在于现在跟未来呢，都能够真正的用大爱台的精神报真道真，使我们这个社会国家以及全球都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发展。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把握当下，恒持一生，一秒钟就是一辈子。其实上人时常提醒我们，时间永远都是来不及，所以呢，要把握当下，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分秒都是踏踏实实来成就我们每一辈子的人生剧本。感恩，我们也一起来听听这

那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丽甲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甲，花的咖喱可西瓜，丸都有甲，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

修来到了第五集了。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从2009年上人开示法华经开始呢，依序呢将上人讲述经典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呢，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做播出。那么也搭配了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文字版本一起来共修。现在呢，我们就将心先沉静下来，一起来领受上人手札心境。

藏经啊，万物呢法性本具遍缘，法本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有。

0: 本赏人，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延绵，本来就是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上人提醒我们，时空啊，不管时间是多么的长，这个空间有多么的悠远啊，就已经有天地之间包含着万物诸法了。所以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绵延，但是虚空无尽，我们的发心，我们的心念应该是无穷无尽。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5号这一段的上人陈语开示。
1: 无著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真正宇宙之间空无边际啊！尤其是啊，天地万物啊，有物就有法啊，有偌呢真多的物件，都有偌呢真多包含着内面的法，所以讲起来法。事事物物，无不都是法。天界之下，地在之上，偌呢真多的境界，偌呢真多的物质，哪怕是一刷一滴呐，哪怕是啊一酒一滴水。无不都是包含法在内底，所以时空不管时间是有偌呢长，不管这个土地开始有偌呢久的历史以来，这样都已经有天地万物就有。包含着万物诸法，这些无数来机吗？真正的烟波，而且源头呢，无法多好去测量啊！可见无数以来，咱佛法一直都是讲无数。无一个起点的源头，好去找啦。其实未来呢，未来嘛，无有一个终点的停止，这呢，就是浩瀚无穷界。虽然爱知呀，时空无穷尽啊。万物呢，法性本具绵延。咱若伫咧做暗课，敢毋是安尼讲？

王有钱，是不是真正有钱呢？其实虚空无尽。那么，咱的发心嘛，咱的心量应该是无穷。不过，这是要甲咱表达，讲哪怕是虚空有尽呐，咱发心呢？还是无穷尽，嘛是常常甲大家人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界的道理，就是伫这个所在。所以咱爱知影，万物发性本具绵延，所有的法伊的性啊。本来就是既有嘛，不断地延绵落去。干那讲咱日常生活，袂用个欠少的粮食啦，这么简单。迄、那个谷物啊，就是讲米啊，咱的稻啊变菜啊，菜啊变米。米就是人伫咧用，那阿弟我是对倒来，那是对切啊切种啊，啊切种呢，干那切种会当头延续，这个一粒米中种一瓜啦，有法度安尼啊无年年月月啊，其实这粒米的这粒切啊。伊呢，都无穷尽的日月啦。那伊的发性，这粒米嘛是一个物件，这个物件伊的发性本具绵延，还是呢年年月月不断延续落去的性命。这就是啊，那五谷杂粮啊。伊的发性，伊原来本来就有的物件，伊本来就是不断的绵延。所以讲，性是本具延绵。这个切啊，这个意义，大家人应该知咯。除非你个变作米啦。啊，米就是供应人吃，要人吃呢，都无去咯，是不是无去呢？哦，伊一生无量啊，不断地咧供应啊，只系留着伊的精子，一生无量，无量中一生，啊，这都是伊绵延的。本性，这个物种的本性，就是不断绵延呐。所以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安尼，幻呢，法法相传呐，本性呢绵延呐。所以法本无法可说，到底有什么法好，搁再讲呢？一粒切啊，感到有法有啊！啊，这粒切啊，大家人都知，就是要供应乎人类。人类无有这个五谷杂粮，咱敢有法度活？无啊，无法度活落去，就是大地万物供应乎人类。大地万物呢，搁较侪啊！要安怎去发展啊？要安怎可以成就啊？那当然就会有因呐、啊、缘呐、啊，那伊才会当同结果啊，才会当和大家人供应啊。真的，无不都是妙法啦、啊。所以讲，法本无法可说，在咱的日常生活中。这些东西有含着这么深奥，会发展在我们
无该当作是虾米法，啊，就是安尼伫咧生活，啊，都是安尼伫咧使用，所以啊，哪有虾米好讲呢？无亏欠的是，真富有的是，虾米都唔知，因为呢，安尼伫咧用啊，都是伫咧循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供应，不断人类的富有。所以富有的是，这些代志大项都唔知，唔免过去讲伊。那安尼，那有法好答呢？但是咱学佛者，咱爱供因救果，哎，这个。因缘果报安怎来？咱连这个物证的来源，咱都爱知哦。何况讲哦，咱人证的来源呢？啊，人既然来伫人间，啊，万物伫咧供应予人类的生命，啊，人类呢，为什么伫这个万物中伫咧起烦恼啊？啊，为着这个万物呢，来起争端呐、啊，啊，起了争端呢，过来作因呐、啊，那、啊、就搁再来，这个因缘呐、啊，因着迄个看，因着迄个缘来呀、啊，安尼呢，因缘果报，果报因缘呐、啊。安尼不断绵延，这呢，树伫人间呢，变成了真复杂。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代志，所以变成了真复杂。这呢，真复杂吧？众生呢，就是从起业作业开始，心中无明。开始呢，起着迄个业哦，咱若无明起习起来啦，这就是叫做无明，就是因为无明起从迄个习字开始，所以道理不分明啊，互相都有对立啊，安尼要安怎、啊？所以呢？两千多年前啊，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出世了。一出世，跟咱人拢是同款的生活，同款在这种万物发生本具绵延中，同款有父母，但一出生在皇宫。境界无同，那甲一般人生活，迄、那个贫富贵贱、种族啊的分别，这是人的分别啦、啊，起心动念去分别，本来是平等啊，就是因为呢，生在迄个境界，在印度迄个时代。迄、那个时代，迄、那个境界，尤其是伊所生的，是伫皇宫的内底，同款人，皇宫的内底有奴隶，就是贱民，为因伫咧做工课啊，同款呐，有色底的哦，他呢就是贵族啊。所以，伫贵族甲贱族呢，就起着迄种呢分别心，就是伫这种矛盾的时代，这个人类分别、贵贱分别、贫富分别，所以伫迄个中间，才会产生着这位太子呢，也迄份。爱安怎去追求天地万事物理？
人是安怎，怎会这么矛盾啊？所以起了一念心啊，所以才会去要去追求人间。为什么人跟人的中间有安尼的分别呢？加上了生老病死啊，这种人生呢，无法度好避免的苦啊，这种。但阿弥会享受，是毋是长期永远呢？哪怕是啊，物质长期永远呐，就是人会生老病死，还是伫咧转变呐、啊？何况讲这万物啊，嘛是短暂无常啊，这。真多的矛盾中，伊才会去要安怎突破了？迄、那个内含着迄种性，这种到底是绵延不断，这个万物，或者是呢短暂生灭的物质。到底是这个已经升起来，这个看得到的相，这个看得到的相呢？为什么它不断地在变呢？哪怕是一朵花、一枝草，这个花本来是不是有呢？哦，也未花开的以前。它就是含苞，也未含苞的以前，只是有迄个花草的苗。那花草的苗也未为以前，就是一粒的种子。啊，这粒种子呢，会过去，嘛是迄蕊花开了后的结子，佮留落来的。到底是种子先有呢，或者是这丛花，这个花草先有？那到底呢？这个物件的本性循环呐，安怎来？所以要去追究了，大地万物啊，有伊原来迄、那个。本性万物的法啦，法的循环，法有法体，啊，法有法用。这个法体啊，这个、整体起用，这种呢，也就有这个相。所以，所有的现象开始呢，它。就有迄个无常，都有生灭，有相都有生灭啦。那么法的本源是无生无灭，就是无穷极的、无终止的，这叫做性啊。啊，因为有这个性呢，所以伊有体。有这个体呢，都有相，所以呢，这有相开始，它就是有生灭，叫做生灭相。其实呢，所谓生灭相呢，都有记住了伊本具的发性，就亲像咱人。生老病死，安怎来生啊？啊，这都常常伫咧讲啊，甲这对父母有缘啊，那这缘啊结来啦，他自然啦，都有迄个果。啊，这个果已经成就啦，对这对的父母有缘。就
在这个家庭生，啊，在这个家庭生呢，就是啊，结果就知影，这对是我的父母啊，我是这对父母的子，这已经呢，结果已经成啦。我这对的父母呢，是善或是恶，是贫或是富，哦，这呢，嘛已经拢完成的物件。但是这个一已经报啦，果报嘛，我已经报生在这个所在。但是这是叫做依报。依着这对的父母的因缘，我来生，报在这个家庭啊，这呢叫做依报。但是呢，咱人人也各有正报啊。虽然我伫贫穷的家庭生，不过我过去有祝福啊，我伫这个家庭大汉。无听到伫这个家庭呢，自细汉，这个家庭都有变故。无听到，我会用到其他的缘呐，搁再有其他的缘再牵引出去。真呢，一世人啊，咱的人生都变化，所以呢，无。啊，阁无一定，毋是生落来，我伫皇宫的内底，我就是皇宫，永远永远都是伫皇宫。我伫富有的家庭，我永远永远都是富有。佛陀呢，看尽了人生呢，有这种，也阁有未知数，迄、那个进步，人一定呢，也阁有。其他未来，这个道理呢，大家人拢唔知道，到底其他的未来又是安怎？比如讲，咱拢唔知讲，咱生的这个家庭、这个环境，到底咱的生命有偌长？咱唔知呀，恁会记得无？有诶，细细汉的家庭环境啊，都真无好，加上了生命的矛盾啊，会记得真侪年前啊，菲律宾有一对的姊妹啊，那么伊伫生落来伫一个真贫穷的家庭，这对的父母啊。以这对的父母来出生，出生在真贫穷的家庭，伊是伫菲律宾，但是呢，这个家庭贫困，这两个查某囡仔安尼迄个连体结作伙啊，那么就是因为有缘，有了迄、那个。贵人，伊个生命中的贵人出现啦，就是主祭人。这个个案保护主祭人，伫这个家庭出现，将这对的姊妹啦，牵引来台湾。那台湾呢，有了主祭的病院啊，不管是伊个所设备的。或者是呢，咱的医生，那就安尼呢，大家人合起来这个缘呐，为这对的姊妹该破开啦。伊的肝有去连着，那心嘛加在心两个，所以呢。用了真侪人啊，迄、那个力量啊，精神啊，智慧啊，物资啊，病院的设备仪器啊，哇，偌呢真侪因缘甲我来呢，为这对诶
姊妹解破开，好正长的时间解照顾啊。那几个月后，这两个姊妹啊，开始会当个人个人的生活，伫只福建啦，互因教甲两个人会当个人行个人的路。个人食，个人会饭，个人生，个人会玩具。那到个阿奶呢？一个人抱一个囡仔，阿奶转去菲律宾啦。现在这两个囡仔呢，真可爱啊！已经读小学了，真文化。虽然呢，同迄个时阵出世伫同一对的父母，一个家庭，因未来也阁有伊未来的姻缘呐，有法度呢，从菲律宾啊，这个眼看来到华莲，来到台湾，受遮侪人的疼惜，受遮侪人的照顾，有了这个姻缘。所以等于到菲律宾，主祭人会疼惜这个缘，既然牵起来啊，从深山的家庭，该搬来到菲律宾的都市，同款的甲主祭人住伫真就近的所在，亲像主祭人的家庭，伫咧照顾这个家庭。好，伊个老爸有工课好做，有工好做。搁再呢，老母也会当投入组织，啊，这个囡仔伫组织的环境中来成长，啊，这什么人想会到呢？整个家庭啊，干那一对的连体婴，安尼呢，这个姻缘啊。改变了伊个家庭个生活，改变了一对父母个工作方向，改变了一对个连体婴啊，伊未来个命运，真呢，真正是不可思议呀！所以呢，这种个发生啊，真正是绵延不断。到底呢？这对的这个姊妹啊，连体婴啊，未来伊的人生又是安怎？那既然因缘又引来啊，到底因有偌长？既然同时同日生啊，但是呢，是不是未来呢？是安怎？唔知，这个唔知呢是虾米？又是？迄、那个伊个过去个剧本啦、啊，我听人阿尼讲吼，虽然伊连体来生，但是呢，各分前庭啦，无一定呢共款个命运哦。既然该分开啦，我那有这个缘来才予咱该分开，但是未来个人生啊，都爱看因。过去个人所做的业是虾米？所以有依报共同来依报啦。但是呢，也阁有因未来的进步，这叫做因缘果报吼。这呢就是法啦，这种看未到啊，这个法啦。所以呢，这些。绵绵不断，恁甲我，咱过去有缘，所以咱才会当达工生活在一起。咱共同的方向呢，那就是情书，什么呀？情行道啦，吼、哦！咱达在起呢，会当通情书情定。在这个所在，人人的耐心啊，要来培养呢一类的莲花，
妙莲华，咱要伫这个五浊恶世中啊，住者人群菩萨道，咱要投入这个住者人群中啊，来行菩萨道啊，这拢是咱过去有缘呐、啊，咱才会当安尼，迄、那个共同啊，一个志愿。发阿弥的心来，那无迄个因缘呐，那哪有今仔日呢？伫这个所在呢，安尼互相啊来净化，产生了呢无量所的法。那无恁大家人要听法，那有我会当说法呢？所以啊。也就是呢，互相来鞭策，听了后呢，好，咱都爱来鞭策自己，家己来想，文思修嘛，来想。好、哦，今仔日师父讲的，对啊，这朵花的源头安怎来啊？是花自性有，还是花长性有呢？是含苞性有，或者是？那咱去追求，哪怕是一丛草、一蕊花，恁去触碰啦，恁压落的精气呀、啊！啊，这粒精气哪无该压落土，无该压水，无该施肥，这丛菜是不是会起来呢？那这丛菜的精气啦，隔离了这的盐呐、啊。那无土无水啦，隔离这个缘，这个经济伊敢有法度来发生什么呢？拢无，都是一粒经济。所以讲起来呢，发生真奇妙啦，必定爱有真多因缘和合，以这个性不断都是存在，所以法本无法可说。都一粒种子嘛，啊，这粒种子是什么种子？菜的种子、花的种子、米的种子、豆的种子，各有伊无同的形象。所以啊，啊，本来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呢，伊的性无简单。人，大家人拢叫做人，但是长三里是无同。同款就是人，一粒头、两只手、两只脚、一个身躯，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各人的面啊都无同啊，目睭生的位置一定拢伫目眉的下面啊，那鼻呢一定伫嘴的面顶啊，敢有移动？拢无有移动过去啊。啊，无移动过去，那会丢三里四呢？无共名呢？那安怎那叫会出来呢？啊，为什么呢？对这个人我会较有缘，对迄个人呢，我都较无欢喜。那为什么呢？这真多真多的法啦、啊，因缘果报。观呐，咱一定爱清楚，这拢伫发生的内底哩。那人人生落来本具，就是人都是拢有一个本性，衣服当顶啊，是安怎讲遐尼侪话，咱也搁再无法度成分呢？那就是因为呢，因缘果报，和咱的心呢，真侪烦恼气滞袂去。咱这个心啊，也阁无定清啊，所以呢，莲花也无成长啊。所以各位，法本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有，真正是真空妙有啦。这伫发性的内底哩吼，那伊无因缘成就的以前，那伊。迄、那个发性也是伫咧，只是呢，爱等待因缘成熟的时，那发性呢，这个性就会生起来。有了性，形象啦，万物啦，那
它呢就是循环不断啦。各位，学佛啊，真正是发真心嘛。咱若就想要爱财呢，咱都爱多用心。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五集。在刚刚我们所恭听的上人开示，是在2009年的7月25号，上人告诉我们啊，一粒米中藏日月啊，这粒米呢，这个稻谷啊，它其实有无穷尽的日月法性在其中。只要是有这个谷种，一可以生无量，无量也是从这一颗的种子升起的，这就是绵延的本性哦。所以刚刚上人手札里头讲到的，时空无中尽，法性本具延绵，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这个万物法性啊，本具延绵，有种子，有土壤，有水等因缘的汇合，有因有缘就能结果。那这也是呢，我们要从中去体会的。但是法本无法可说，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因缘未成就之前，法性存在的，所以因为不同的因缘成就，法相啊有了不同的形象，万物依序的循环不断。其实回归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真空生妙有，有限的生命，我们如何发挥自己无限的慧命良能呢？紧接着在我们的后半阶段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就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

0: 像在最近讲这个法华经嘛，其实也有讲到像小圣行者，
1: 是、哦、
0: 他就是独善其身，认为自己只要把自己修持好就好了、哦、自己断除烦恼了，也没有什么挂碍，这不是很好吗、可是让我想到的是，其实现在的环境当中，你看众生共业哦，对不对？四大不调、如果是淹大水的时候，是不会过我家门，跳过我家就淹到隔壁的。就如果我们只选择独善其身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众生共业的影响，不会影响到你吗？当然会，因为我们都是众生，都是这个地球上这个共生息的一部分。佛陀来人间的最大的一大事因缘，就是希望开示众生能够悟入佛之知见。
1: 是，
0: 可是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些学生，我们的这个知见非常的有立根器，也有顿根器，听不懂的。对，所以佛陀只好在这个五个时期当中，用不同的方法去宣说佛法。
1: 是，
0: 而在最后，其实佛陀心里头最希望的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突破这些迷茫的心境，能够走上的是清净的菩提大道，而这个清净的菩提大道就是菩萨道，其实就是《法华经》所讲的。而《法华经》的这个意涵当中，真空妙有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只要这样，太阳啊、这个水啊、光啊、空气啊、土壤的，还有养分都非常的合一的话，其实这一粒的谷种，就会在农夫这个很悉心的照顾之下，就成为一亩这个良田，就会成为一株又一株饱满的稻穗。可是当这些这个饱满的稻穗再结实类的送到了这个每一个家庭以后，其实它就是可以让每一个家庭温饱的粮食了。
1: 对，
0: 所以原来好像在这个谷种当中看不到，对，可是却产生了无限的妙有，是可以让你我这个一粒米中尝日月，
1: 是，
0: 然后可以让我们生活当中温饱。那这不是其实就是一个因缘，当因缘相聚的时候，对，太阳、空气、花、这个光和水，还有农夫的用心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就可以成就这一番的妙有。对，所以因为在这个妙有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万变不定的法，
1: 是。
0: 可是，在这些万变不定的法当中，其实回归回来，其实那是那个清净无染的那一份的心境，对。上常常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那我觉得这句话来诠释真空妙有非常非常的适合。比如说今天啊，我们的共修结束之后，那等一下走出去这栋大楼，我是不是会不会发生无常呢？其实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无常，这样的一个生死大事的循环，只会发生在某些人的身上吗？没有，其实贫富贵贱都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的生命。那这只是一个空，因为如果你执着在这个当中的话，其实你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办法往前迈进。可是这是空是真的，但是有是不是妙呢？其实我们的生命这么短，但是长度没有办法控制，宽度跟深度这是我们可以自己把握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如果在这个当中去发挥生命的这个妙用，去利益人群，行菩萨道，那就会发挥生命当中的妙有了。我的感觉就是在佛陀的时候，佛弟子当中，像是辟支佛啊这样子，阿罗汉这样的一个行者，他们是因为感受到世间的苦而期望这样的一个修行，所以佛陀慈悲跟他们讲说佛法。当他们获得佛法之后，就是一直其实就是自修治疗。那所以他们证得了无上的智慧，可是不愿意再往前了，因为缺乏了一份对于众生的慈悲心。可是佛陀不一样，佛陀在一开始发心的时候就是为众生的，从在地狱里头，就是在凡夫的时候落入地狱当中，就把就是希望能够帮着一起拖这个火车的这个罪人，能够带他受罪，从那一刻开始历经无央数劫，其实佛陀都是一直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每一个众生的心中都有清净的佛性，而不只是我可以成佛，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的。佛陀是这么的慈悲，而 我觉得是慷慨跟那个，就是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么的好的，能够让每一个众生知道自己的心中有清净的这样的一个本性，清净的真如之后，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消除自己的烦恼，减少自己的习性，而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妙友，就是去提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大乘佛法《法华经》一直其实都是悲智双运的这些这个辟支佛所证得的，其实是无上的智慧。可是当缺少了这一份的悲心之后，就会只在自己的圈圈里面打转。可是当佛法《法华经》所讲的行菩萨道，以悲智双运的心，其实是走入人群中，当自己制度之后，自己好了。可是这个好，不是常思起来你们都不要来碰的，而是这个好多么的好啊，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互相分享得到。其实你看哦，你我的心，我们的心如果平静没有波纹的时候，其实就像是一面大圆明镜嘛。所以这个大圆明镜其实可以照见这样的宇宙万物。可是当我们的心是这个又下雨又污点又等等之类，其实要照见什么什么都看不清楚。其实就像我们平常这样子做事情是一样的，当你我的心境是明明朗朗明明彻彻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客观的去处理事情，不会执着在他你我当中，把自己的心搅得真的是一团乱。
1: 是，
0: 当我们的心走入人群当中的时候，其实也是不断的受到考验的。可是唯有受到考验，你才会回过头来借由佛法，再不断察觉自己的习性，然后再把这些烦恼一一的擦掉，然后让自己的心再回复到这样的一个平静，再继续的往前走入人群当中，然后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更添上就是亮丽的色彩。上从四十年前带着我们，就是不可思议的，是走在法华的道路上，是走在菩萨道上。所以当这个现在我们再来这个景点当中的时候，就能够充分的四谛印证，充分的了解，其实法华的精神不止空不止有，而行在中道当中，
1: 是
0: 而不在这个自己的小角落，而是走入人群当中，发挥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权。

人云醒师姐的分享，也真的要抱着非常多的感恩心哦，因为我们有因缘相聚在此际，静思清城妙莲华，此际人群菩萨道，我们要用心的体会佛法的道理，在我们的此生生命当中，是用心的将善法深植在我们的八识田中，而我们所做的一切行为，所付出的一切心力，都是带动善念循环不已，让法性绵延不断，世间祥和。我是嘉玲，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1: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0: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三十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0: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傻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个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它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它的。那我看了它，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它，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的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722页第三章十功德品，素食培养慈悲心。人不可没有慈悲心，杀心若大就是恶，恶心大无仁慈的心就叫做杀心。我们若能慈悲旁生的众生，自然能对人施仁慈。若其余的生类都懂得去爱，对人怎么会不去爱呢？所以我们必定要爱惜一切生灵，首先不要杀生。有的人说心好就好了，何必要吃素呢？其实吃素就是要培养慈悲心，因为我们的肉不想让人吃，所以就不忍心吃众生的肉。有位年轻人，他的妻子坐月子，我曾去探望，问那位年轻人，现在太太能吃麻油吗？他说，不可吃麻油酒，要吃新鲜的肉。我听了很不忍，再问，你们不会一天吃好几只吧？他回答我，现在尽量隔餐的不吃，要新鲜的才好吃，他若吃不完我吃，所以一天吃一只。隔夜的肉像吃死人烂肉一样，味道口感很不好。众生肉和人肉差不多，死后糜烂都会腐败发臭，哪会好吃？人们只为一时口欲，就要牺牲这么多无辜的生命。佛教徒要培养慈悲心，不忍心吃众生肉，所以要持斋吃素。尤其吃素持斋的人，不吃葱蒜等刺激性的东西，脾气比较好，对身体的卫生也比较好。吃素对身体没什么损失，可以帮助身体健康，又能培养慈悲心，也能改掉坏脾气和急性子，这都是吃素的好处。随喜捐除嫉妒心，生嫉妒者起随喜心。嫉妒者就是不能起随喜心的人。有嫉妒心的人，看别人进步就起烦恼，看别人能干也起烦恼，别人有好处也起烦恼，看别人能干也起烦恼，别人有好处也起烦恼，这就是嫉妒心，叫做妒。

我们要赞叹善法，若遇到好的法或是好的事情，就要多鼓励。本来有嫉妒心的人，遇到无量教义，自然就会去除嫉妒的心，起随喜的念，能捐除我们嫉妒的毛病。有爱着者，能起舍心。爱着就是悭贪，对所爱的东西守着不放，看到东西一直想要，就是欲念心重。欲念若重，就会贪为己有，不愿施舍。学佛后要能少欲知足，不应贪得无厌。既然能少欲，能够视众生如己，所以自己的东西都愿意舍给一切众生，这就是慈悲舍爱的心。六度万行，得度彼岸。诸悭贪者，其不失心。悭贪是有东西舍不得给人，若进入无量义的法门，不但不向外取，不向外贪，还能将东西施舍出去。多骄慢者，起持戒心。慢心有很多种，包括我慢、骄慢、卑劣慢或是慢慢，全都是不会进步的慢心。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放纵，所以就起我慢之心。人只要自己比别人更聪明，就会起压制的心，以为我很能干，你们大家全都不会，就自高我慢，自大起来。其实世间还有人更厉害，更高高在上，不能说我就是很厉害。我们要有求学的心，要知道世间法是学无止境，还有别人比我们优秀，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法，所以不能起自高傲慢的心。我慢就是处处为自己着想，总认为他和我两个人才能差不多，我还又比他更厉害一点点，这叫做我慢。有一种是变计的慢，没有比人更能干，却自己想他比我优秀一点点而已，也差没有多少，像这种也是慢。还有一种是卑劣慢，就是优秀任他优秀，笨拙任我笨拙，我不一定要求他才有办法成功。众生皆有佛性，优秀的人会走到佛的境界，笨拙的人也会到佛的境界。本来就有佛性了，不必学也有佛性，又想看他那么优秀，尽量避免和他在一起，才不会被人说我笨拙。笨拙的人怕和优秀的人走在一起会被人说笨拙，所以尽量避免。要知道佛陀教我们要尽量多亲近善知识，因为不会才要亲近会的人，这样才会进步，也才能步步精进。假使自己不会又不肯亲近会的人，就永远没办法成功，也就是失大利。多骄慢的人若接近无量义的法门，自然会起持戒的心，能起持戒心，就能时时预防骄慢的心升起。学佛的人要尽量以持戒来压制去除骄慢，心不要放纵，不要向慢去。慢在佛教中是人生第一大的毛病，因为慢有很多种，使人堕落，也使人不能向上，不能低声下气，也就是有慢心。嗔恚甚者，其忍辱心。嗔是发脾气，恚是心里有毛病，也是发脾气的病。甚是形容很暴躁，爱发脾气又没耐性。这种人若进入无量义的法门，自然会起忍辱心，因为无量义是教菩萨法，要做菩萨就要具足忍辱的心，没忍辱心又暴躁，就无法度众生。学无量义法门，性情自然会改，暴躁也有办法改得温和。
深懈怠者其

精进心，懈怠就是懒惰，一辈子不懂得向上学习，不知道人生宝贵，不懂做人的道理，处处都不求进取。像这样的人，若接触无量义的教法，接近菩萨的精神，自然会起精进心。诸散乱者，起禅定心。散乱心就是心不守舍，心常常习惯向外跑。为什么？因为有烦恼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吊举。吊举就是心无法守住在身里，所以时常向外跑，这是散漫。像这种散乱心的人，若进入无量义的法门，了解一切法皆空寂，就能放下烦恼，心不杂乱，不向外驰，就会起禅定心。愚愚痴者，起智慧心。未能度彼者，起度彼心。愚痴就是事理不分，不懂事理。不懂事理的人，若是渐渐熏习菩萨的教法，自然会起智慧心。即使还无法可以度彼的人，自然也能起度彼心。度彼就是度到那一边去。佛教经典有一句话：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是大，般若是智慧。菩萨的根本教条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智慧包括前五项，所以又称作大智慧，也就是大般若。波罗蜜就是彼岸度，也可以叫做度彼岸。我们虽然说这么多，但在经典里面，摩诃般若波罗蜜几个字就可以包括这六项。法华部无量义经提倡六度万行，所以无论是心恶的人、悭贪的人、暴躁的人、懈怠的人、心散乱的人，若进入无量义，自然能得到六度的法义，能够实行，自然就能度到彼岸。以上为您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持
1: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施应南说，
3: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7-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慈济人于自成。爱要及时说出来，首先我要感恩，当然感恩上人哈、对慈济在土耳其的厚爱，那也感恩全球慈济人对慈济的支持，那跟护持，还感恩十方大德，把这么多的爱洒在土耳其。最后一点，我需要感恩胡光中师兄还有周如意师姐，4-5年来呢，我感恩我能够用相机，然后亲眼见证慈悲。跟叙利亚乡亲们过去的这一段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都能够用我的相机把它记录下来。光宗师兄是一个有承担的人，我常说他就像我们区里面的协力组队长一样，有困难他都会亲眼看得到，然后重点是他都能够承担下来，再多的苦他也不一定会说出来。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友，大家早安，欢迎收看9月26号星期六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8月16，昨天农历8月15中秋节，昨天晚间您已经合家赏过一轮明月了吗？又大又圆，但气象署的脸书粉专告诉我们，真正的中秋满月还没到，因为今年是罕见的农历8月17，月亮才会最圆，所以精确的满月时间会落在明天27号的凌晨0:49。这几天连续假期天气也都很不错，记得要抬头来一赏明月了。天公作美，赏月碰上好天气。从今天起一直到下周三，全台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等到下周四开始一直到下周五，又会有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还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今天呢，白天还是温度稍稍偏热的，现在都已经各地阳光露脸了，高温普遍落在32到34度，西半部尤其中南部甚至会上看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最后是天气小叮咛，今天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记得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夜晚和清晨会稍稍偏凉，北部宜兰花莲一带低温落在23、24度，其他地区也是24到26度。如果您夜晚出门赏月的话，要留意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轻度台风舒利基，它目前呢每小时的行走速度是11公里，朝着北转北北东的方向来前进，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性的影响，沿海可能会出现长浪。连续假期期间，如果您有海边户外活动，要多留意了。月圆人团圆，有来自于全球各地的慈济仁医会成员，30年来一年一会，昨天齐聚花莲静思精舍与上人团圆过中秋，守住了师徒之约。不同语言，不同国家，此刻在原住民的歌舞迎宾当中欢喜交汇。
1: 随着原住民悠扬歌声，乐舞热情展开，仁医中秋晚会在欢乐气氛中揭开序幕。台上台下随着音乐起舞，彼此牵手，起于菲律宾仁医会与上人共度中秋的约定，到如今世界各地仁医再度相聚，这份深厚情谊一路延续。
2: 我们1996年过来的时候，就是那年开始，就是每年就是来跟上人过中秋节。现在有那么多的国家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过中秋。对对对，即将欢迎。
1: 大家合力搭起拱形山洞，也象征跨越国界，串起彼此之间的友谊。
3: Perasaan saya saat pertama kali datang ke sini, saya merasa happy karena saya benar-benar diberikan kesempatan untuk bertemu dengan teman-teman Timah di seluruh dunia dan juga bisa berpulang ke kampung halaman batin di Hualien.
4: It's very interesting. It's lovely to meet other people.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are all family.So it's nice to be here and enjoy and get to meet the different people from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1: 仁医之爱不辞千里回到花莲，在欢笑与相聚中汇聚一群人共同前行的力量。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0: 跨越了10000多公里，历经多次转机，来自非洲史瓦蒂尼的3位医师以及1位营养师，路途窈窕，只为了奔赴这一场仁医之约。在苦难偏多的家乡，他们与慈济志工并肩而行，多年来深入社区义诊，从家访、营养补充到农耕扶助，把希望照进了贫苦暗角。
5: 飞越10000公里来到台湾，他们是慈济在非洲史瓦蒂尼第一批仁医种子。
6: My curiosity is such that I try to understand it for myself and see if I can actually apply that in my own work, and that when I go back home, I can share this story.
5: 来到国际慈济人义年会，交流不同国家的医疗经验。团队中的营养师更关心这些经验如何回应家乡长期的营养困境。
4: There has been infrequent or less rains, which means there is less food in the country. So we're even expecting now that the situation will get worse due to the coming El Nino.
5: 斯瓦蒂尼是台湾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慈济在当地推动行动医疗，三年来举办22场义诊，服务超过7000人次。面对粮食与营养问题，服务也从看诊延伸到营养补充与日常照顾。
7: 在我们的行动义诊的时候，看到有营养不充的，我们就会检查，我们就会做家访，我们就会给他们五谷粉。我们也是有3个农场，我们的收获我们会分给居民。
4: Even if you don't have enough, but there is a lot of love that you can give out to the people. So I'm hoping to take that back to Eswatini that with love and compassion, the Likli can become so big.
5: 这趟远行期望让史瓦蒂尼既有的医疗与营养专业连结国际人医网络，为在地长期照顾累积更多力量。大爱新闻叶朝庆、阮乃宏、刘宏志花莲报道。
0: 对母亲的思念如同一缕风轻轻吹向善念汇聚的地方。30岁的邱新慧谨记妈妈临终前的一段话，机缘之下投入慈济金藏演艺。
8: 妈妈要走的时候，妈妈有跟我说，就是她走的时候，我一定要走出来，就是去外面多看看，不要就是关起来这样子。入金藏就莫名的让我就是安定下来，不会去胡思乱想这样子。
9: 波动的心，因为57岁的妈妈今年4月离她而去了。
8: 5年前的时候，就是发现那个子宫颈癌，对啊，不过后来就是化疗完，其实是 OK 了。然后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复发，对，然后复发之后就开始转移到比较多器官就。
9: 情绪激动处是母女情感最深刻的反射，至亲至爱难舍。母亲临终前的殷殷叮咛，一次手机滑到网路金藏演艺讯息，牵引着她踏出这一步，
10: 是超越天堂的净土，这种大愿祝福。
8: 就其实那种冥冥之中的姻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踏进来这边。然后就第一次就觉得这边可以让我的心安定下来，然后就继续就是参加那个入金藏这样子。
9: 这一天走进教养院，陌生中却有种熟悉，妈妈的影子，爱的回忆。
8: 第一次当志工，以前就是妈妈会带着我们去巴德的教养院，然后原则上每年都会买米捐米给教养院。因为妈妈说就是要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所以她就带领着我们家捐米给教养院。结束后，我就有自己心里跟妈妈说，我有来当志工了，然后也有听你的，就是要用自己的能力可以温暖身边的人。你在那边好好的，就是我在这边也有好好的。

0: 台新闻正式美之工何锦霞、李明木、翁文雄桃园报道。
1: 马来西亚一对夫妻过去曾因为经济拮据接受过慈济帮助，如今自力更生，开了一家咖啡店，多次举行义卖，所得全数捐给慈济，作为居銮静思堂的建设基金。
2: 天色未亮，林瑞德夫妇的咖啡店早已灯火通明，他们开始售卖经济米粉、面类、糕点、茶水等，要为居銮静思堂筹募建设基金。
3: 东西好吃吗？
4: 好吃啊。
3: 然后老板娘为人怎么样？
4: 很礼貌啊，
5: 有时候下雨天啊，我没有带雨伞出来啊，他就借我雨伞回去。
2: 家中曾一度陷入经济困境，慈济及时的援助陪伴他们渡过难关。得知静思堂即将兴建的消息，夫妻俩从2025年开始分别举办了三场义卖，用行动回馈社会。
6: 然后他知道我们要起静思堂，然后他也很发心的做了三场的义卖费给我们慈济做我们的建设基金，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恩。
7: 啊，我很感谢慈济这几年来帮忙我家庭，因为我老公意外，所以找慈济帮忙。这几年来，现在我开咖啡店了，我来帮助回慈济。
8: 祝福静思堂早日完成。
2: 每一份食物都蕴含着满满的爱与祝福，希望这份善的循环延续下去，温暖更多有需要的人。大爱新闻之善美志工苏玉花，马来西亚报道。
1: 此际马来西亚新山知会举行慈善嘉年华，别出心裁推出了蔬食享宴 buffet， 以食轮转法轮推广蔬食养生也护生。
9: 走进自助餐区，一道道色泽诱人的美味佳肴，从主食、副食到甜品，都搭配得恰到好处。来自不同社区的志工酿出各自的拿手好菜，务必要让大家在这场蔬食飨宴吃得有温度，也吃得有滋味。
10: 主食当然就是我们的面类和饭类，那我们要怎样去呈现？那副食呢？我们要看它怎么去搭配。也很感恩我们的花道团队，他们很用心在策划这一块，在每一场有考量的就是在食材做挑选。我先听大家的可以拿出的拿手好菜，那我们再从中去调。那我们要怎样把它变成更精致呈现出来？把每一个带出我们的人文呢？
9: 精湛的厨艺，用心的摆盘，就连法师也刮目相看。
11: 其实这个活动啊，办起来不容易，但是呢，最主要就是说心力啊，大家有同一个目标，那个心往一处去，然后就把这个活动办起来了。
9: 素食不分年龄大小，除了健康美味，更重要的是长养个人的慈悲心。
12: 听说你吃素对吗？
13: 对，吃蔬菜和水果，因为不要杀动物。
12: 为什么不要杀动物？
13: 因为动物很可爱，因为不要伤害动物。
11: 吃素主要是讲的慈悲，慈悲的力量要从我们每个人出发，让每个人呢长养一点点的慈悲心，对吃素呢慢慢的升起一种喜欢，甚至接受，甚至推广，然后也让每一个人升起这个护身的心。每一个人吃一份素食，他就种下一颗慈悲的心，然后对整个社会、整个地球都呈现一个爱地球、一个环保。所以希望大家经过这个活动啊，那个力量会越来越强，然后对社会做得越来越多。
9: 无论是健康、慈悲或是环保，每一口都是对生命与大地的呵护，而所有蔬食义卖所得也将成为帮助弱势家庭的坚实力量。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
1: 马来西亚马六甲的慈济志工想要拓展客服班孩子的生活视野，也与历史人文的底蕴做连结，组团来了一场古城文化之旅。
14: 已经超过了吗？超过杯口了吗？越来越高了没有？ 甲正的意思就是甲正。
2: 适逢马来西亚全国华人文化节，42位马六甲慈济志工、客服班学生及师长参访三宝山和神木语书法文物馆，深入认识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
15: 要学习到先人的那种精神啊，那种维护文化的精神，要帮助别人哦，对吗？你看，他们都是不是为自己啊，他们是为下一代啊。我希望他们能够传承啊，
16: 将来他们长大过后，还会一样的去守护我们的三宝山，守护我们华人的文化，守护我们的华文教育。
17: 我们会去做善事，
18: 还是为了华教而华文。
2: 同学们化身小小历史侦探，从沈慕宇三度为华教入狱的生命故事中，看见他为后代守护华文教育、争取学习中文机会的坚持与奉献。
17: 谢谢。
19: 为什么？
17: 因为他给我们能学到华文。
20: 以前的人真是女生啊，真是比较苦，很苦。他们很想去上课哈，就是在窗口旁边听，听人家怎样读书，就没有那些纸跟笔咯，就是用木一支木材样子在地上写。要很感谢他，让我们女生都有的读书、认识字这样子。
17: 很勇敢，会抵抗不公平的人。也希望世界和平，还有每个国家可以合作。
2: 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期盼这一趟历史之旅能在年轻世代心中种下文化的种子，让古城的星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大爱新闻罗秀莲、黄秀景，马来西亚报道。
1: 历史今天，慈济一家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重回到1992年的今天，慈济加拿大分会在温哥华正式成立。无论是一个多么高度发展的国家，也会有社会按脚处。慈济在加拿大慈善的主轴线，就是与食物银行以及在地的其他 NGO 共善，关怀街友、弱势贫病。深耕社区。

0: 湾慈济志工何国庆1991年举家移民加拿大，隔年在卑诗省温哥华市正式登记成立慈济加拿大分会，9月26日获政府核准，开始为当地弱势民众付出。
1: 任何社会都有黑暗角，所以在加拿大也不例外，因为社会福利太好了，所以在加拿大当游民大概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因为他不吃不愁吃。
0: 正因为枫叶国度的社会福利完善，因此慈济要在当地推展置业必须因地制宜。分会成立之初，志工就找食物银行、救世军、老人院、收容所等机构合作服务社区。
2: 在波纳比这边的食物银行是我们慈济从1996年接收这个助工站以来已经有4年了。在这边我们每一个礼拜五都来这边定点定时的分发这些食物啊，每一次来的助工这些师姐师兄们大概有40个。
3: Money's short, but I mean, a little extra help is good. And this is a good place. And I have a friend who works here, so.
1: 那个时候你就把募到的钱呢，就想说怎么去回馈，因为慈悲要智慧，所以我们选到最后选说，我们去帮助食物银行。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加拿大慈济人开始正式的做志工，又开始来回馈当地。
0: 分会在有了充足的人力后，1994年也在加东的安大略省成立多伦多联络处，并开始主动承担社区的绿色大使，以扫街或扫公园的方式带动民众实践环保，珍惜资源。30多年来如一日。
4: 因为是唐人街嘛，对啊，所以就是我们不想让外国人就是有一个 impression， 就是说中国人来到他们自己居住的环境就是会制造脏乱，那所以我们就说可以尽量把他们扫干净就扫干净。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呼吁附近的店家，就是说看到我们大家在捡垃圾的时候，或许他们也会想说啊，对，平常我们是否应该也要把自己店面环境清理一下这样。
5: 在台湾都嘛是大老板嘛，去到那个所在，你看他们愿意呢，啊，你拿起扫把，在那个所在清街路吼，哎，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呢。这种放下身段，的确是人间的菩萨行的地步。
6: 慈济做的公益活动让我很感触，所以我感觉我们慈济它是一个很好的道场，在里面的话，真正能够吸收到很正能量的那种积极向上的感觉。所以我也是想通过自己的感受呢，让我的小孩呢也能够融入进来。
7: 特别吸引民，我觉得能在国庆日能为这片土地，然后做一点事情，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0: 不少移民家庭因付出而见苦知福，慈济加拿大分会也在千禧年之后有了新会所，同时透过茶会、读书会等活动，让委员会员人数迅速成长。
8: 在加拿大，它的富足是在大自然的环境啊，其实要从这里哈收入很丰厚是很难，可是每一个人为了这个家哈啊都很辛苦的去募款，那然后才拥有这么一个家，我们心灵的地方啊，我们有我们的佛堂，有讲堂啊，有这个办公室，那我想这个可以发挥更多的功能，让我们就是定期式的哈介绍更多的人来了解慈济。
1: 有师姐在里面悟到了，悟到自己原来很幸福，而他的师兄就参加荣总了，在那个救世军煮饭的地方，我们那个地方产生特别多的慈诚队，因为那个地方那个锅子很大，那个要找这个师兄才能够咬得动那些汤碗，那个大的锅子，所以呢，在那里煮出很多慈诚队。
0: 除了扎根社区，加拿大慈济志工也关心下一代的教育。自1994年起，执行蓝天助学计划，广泛的支持清寒学子安心就学，实现梦想。 同时开办人文学校，让移民异乡的华裔子弟懂得饮水思源。
9: 这个种子帮助了非常非常多的孩子。那今天我们期待各位，我们能够把这样子的讯息告诉你的朋友，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帮助这些没有早餐吃的孩子。
0: 30多年来，加拿大慈济志工团队深耕社区，广设志工站，并与当地救世军和急难救助组织合作，获得地方政府及主流社会的肯定。在大温哥华地区，有多个城市都获颁慈济日或正言上人日等殊荣。
10: 大温几乎每一个城市都颁这个慈济日，对这个慈济在本地啊，不光是本地的社会以及我们华人社会，可以说都是对华人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肯定。
5: 扬善之国最祥和，这真的是像你讲多爱国家哦，他们能这样的重视这种善而有爱的团体，给整个国家都跟这样的团体来看齐了。这个国家不就是呢最好的国家吗？最祥和的国家吗？最有福的国家吗？
0: 这样一个包容来自全球各地移民的国度，也从2014年起长期委托或邀请慈济协助办理并承办加拿大公民宣誓入籍典礼，帮助新移民尽快地融入当地社会。
11: 慈济 means compassion relief。
12: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合掌，恭请净色师父带领大众向活菩萨及上人行三问信礼。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向净色师父行问信礼。问信，
1: 向上问去。
0: 请坐。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各院院长、副院长、大义王与白衣大士、以及我们各职业的菩萨，还有我们、所有的志工菩萨，大家早安。好，非常感恩。那我们今天呢，其实真的是天气非常的好吼。那这几天其实应该天气都是这么的好，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的中秋其实也都满了大家的愿吼，是非常好的一个天气，让大家呢就是团圆，然后也非常的欢喜哦。那其实我们刚刚也从影片中看到哦，我们这样在就是。同样在一个时间啊，但是啊，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啊，我们在发生不一样的事情，有苦有乐，有喜有悲，那人间啊，就是这样子，像上人所说的，这个娑婆世界苦乐参半啊，那要怎么样子呢，才能安然的度过这个娑婆世界苦乐参半呢，这样的一个人生呢，我们就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其实真的就是更要能够行这个菩萨道吼。那我们要堪忍吼。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主要是用爱抚平伤痛啊。虽然呢有一点点沉重，但其实这背后爱的力量是非常的大吼。我们非常的感恩，也很感动，在前几天听到了新马的菩萨回来在智沼里面跟大家的分享，其实透过他们转述回来现在的一个在尼泊尔当地的一个状况吼，我们真的仿佛也能够感同身受，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感动。那觉得说这个真的是苦空无常的一个视线哦。那这个无常什么时候会到？其实我们的生命不就是在这个如常跟无常当中一直在行进中吗那什么时候无常到不知道但是呢随时要有这样子做好心理准备。那上人在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都在修行，所以人间这条路我们要记得佛陀告诉我们娑婆世界的名称叫做堪。

那我们看到前几天我们的净诚菩萨也分享到27年前921，所以27年前同样是在9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样是非常大的灾难。921在台湾的我们应该还是记忆犹新，一起走过那段的岁月，但是因为菩萨从地涌出，一起合力啊，终于一起将这个灾区呢慢慢的恢复，也让当地的人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到去年的时候，我们又发生了一件很大的风灾，就是在我们花莲光复的这个地方，铲子超人，或许在座的各位是不是也有来做过铲子超人哦？那铲子超人大家印象很深，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那时候啊，真的也是非常的严重，那样的土石流，那样的污泥哦，也是毁灭了光复10个村落。但是因为台湾真的是很有福哦，我们地算小，人集中，善心人多，然后力量汇聚起来就大，而且呢，我们的资源是不是很快就到了？当时候要去救灾，一时之间可能还不知道要准备什么，等到了灾区，发现需要什么的时候，慢慢慢慢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你就发现所有的工具已经开始一应俱全了，甚至于刚开始去的人，带着铲子去的人，带着工具去的人，桶子什么的，他们后来即使要回去了，他还是会把工具留下来传承给接下来要去做打扫的人，要去帮忙的人，那这也是爱的传承。那就是因为这样，台湾这么多人爱心的汇聚，才能够在短短20几天将这10个村落这么的多，这么的广对我们来说但是能够赶快把它复原，在近最短的时间之内，尽快让大家的生活能够恢复到正轨，然后也让许多的房子啊污泥能够赶快清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9月份的一件大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尼泊尔发生的这样子世纪的洪灾哦，这真的是非常的冤枉啊。那里应该对这个地球损坏应该是最少的吧，因为没有像我们污染这么重，我们的科技啊工业发达的地方啊，可能造成的这个污染是更重的，享受啊欲念啊，我们所有的一切啊，我们造成的这个伤害，地球的伤害其实是最多的，但是居然在尼泊尔这样的地方发生这么大的世纪灾难，所以其实这样子的温室效应也是我们人类的共业，不是说我在这里现在平安就好，我现在在这里可以拥有这些，我不用去在意别人吃得饱不饱，平不平安，有没有需要帮忙，不是哦，因为人类共业，不知道哪一天无常会降临到我们的身边哦。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毁灭性的这个冰岩的崩塌啊，造成这样的灾难，它巨大的能量据说相当于5.2级的地震，那倾泻而下的这样的冰雪泥沙巨石等等其实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毁灭了沿途的村庄、道路、建筑、桥梁几乎瞬间夷为平地。更可怕的是我们许多人在这场灾难中往生那相关的这个现场的场景以及相关的新闻，请大家真的要持续的关注灾难之后最需要的就是汇聚爱心一起来帮助当地的人
那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想一想，如果是我们瞬间什么都没有了，连住的地方连

0: 连睡的地方，连要休息的地方，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那甚至物资也很缺乏，我们该怎么活下去？有没有那个勇气活下去？那我们是不是有能力，我们还在平安的地方的人啊，要多一份的慈悲心，多一点的呼吁，看重这件事情哦，一起来带动更多的人，一起来帮助，帮助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帮助当地的人啊恢复正常的生活。那很感恩，真的我觉得也非常的不可思议，就在几年前，好像2022年那时候，上人的这样的一个呼吁，我们新马的菩萨就这样子的响应，能够带着上人的这个托付，这样的一个使命，能够到当地去常住，然后去翻转佛陀的故乡。想一想，如果没有这几年来的这个深耕当地，带动当地，然后呢去帮助当地人，不管是在生活上，尤其真正我想翻转最大的是观念上，听说当地人以前是乞讨的人，要我们看到陌生人他就要乞讨，但是现在居然看到慈济人，他是拿钱给慈济人，他是变成手心向下的人，所以这就是彻底从他的心，从他的意念去翻转他的生命，也让他能够种下来生来世的一个福啊。如果没有这几年这样的一个付出带动，那在这样的世纪灾难的时候，如何能有种种的因缘能够成就我们进到灾区去帮助他们？现在我们是唯一一个国际有进入当地的 NGO 组织，尤其我们是一个佛教团体，但是他们就是菩萨们，慈济菩萨这几年来的这个耕耘跟护持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一步一脚印，把佛陀的精神带到当地去，所以也得到了当地的一个政府的一个认同，还有当地民众的一个认同跟支持，所以才能够在这个时候产生发生这个发挥这个力量来帮助他们。那这场灾难影响非常的大据说呢灾民超过30多个国家那现在呢只知道说已经有1000多人罹难，可是其实还有6000多人失联，这些人在哪里？都已经夷为平地了，都已经是土石流覆盖这些房子了，那还有人生还吗？所以其实是真的知道这样的灾难非常令人悲痛，但还好，慈济菩萨汇聚各地的爱心呢，代表所有的爱心人能够帮我们把这样的爱心送到当地去所以我们呢在19号已经进行了一个一场大型的发放，那未来呢还希望能够在尼泊尔盖学校跟大爱村那这一切不是口说就好真的需要很多很多人的爱心凝聚跟力量因为这是一个大工程需要更多人一起来发挥。那所以这几天呢听到新马菩萨的一个分享，内心非常感受很深，然后觉得呢我们何其的渺小我们所做的真的是能做到的是非常的少啊。那上人呢希望我们在当地生根呢就如藻井，不是只有滴水而已滴水可能还不够解渴，那所以呢更要藻井，当前的援助与净化不只是给予点滴的甘露而是当地藻井这是上人所开示的。那上人说井水能够解渴，更能滋润众生的慧命， 带动在地居民人人发心，便是一口一口源源不绝的清泉，才能让善法真正生根尼泊尔。不只是我们去帮助他们，更要带动当地居民自己能够发心为当地来付出来做事，这才是长久的。那志工在灾难的现场还要启发他们的悲心，带动他们的善念，而且将所见所闻带回来分享。这个呢，就是入世行经，弘扬佛法于人间。那这就是我们尼泊尔的菩萨现在所在做的，我个人真的是非常的感佩，也非常的羡慕他们能够在当地做这样子的一个大付出，真正的深入苦难人的地方，在当地为苦难人付出，点点滴滴其实非常多的关关卡卡，非常不容易，但还好还好，许多的贵人还有当地人对慈济所做的一切的肯定，还有上人最终真的是感恩上人的一个带领引领，那慈济菩萨能够代表上人在当地呢做这么多的事情，我们也与有荣焉，那我们更要成为他们的后盾哦。那自己呢就有一点心得以及上人的一个开示那我们是不是一起来念一下？人心堕落是很快，精进向上不容易，末法时代浊气重，净化人心当务急，苦空无常随时至，迷觉只在一念间，虔诚虔诚再虔诚，用慈悲呵护人间，及时忏悔与发愿，自我盘点解冤结，对的事做就对了，把握因缘修福慧，菩萨道难行能行，众人核心力量大。虽然我们每一个人或许如微尘一样的微小，但是如果你能够发挥耐米良能，你愿意在接触人的时候多说几句多分享一下这些苦难故事，以及我们如何去救助这样的一个讯息，让更多人知道，你在不经意之间就有跟你有缘的人听进去了，他愿意发心，不经意之间你就会度到多一个人多一份的心，这都是很难说的，不可思议哦，不要小看自己哦。许多慈济菩萨常常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说啊，我不要说啊，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我比较慢说这样啊，但其实平常都有在做啊，不是不会说，是不好意思，那我们应该要多一点的信心。那我知道其实爱心商店我们也有许多平常在爱心商店收这个爱心竹筒的菩萨，他们真的是也非常有勇气去爱心商店的时候 也要常常的就是跟他们这样的互动然后要关心他们，然后还要跟他分享，尤其最近尼泊尔这样的事情啊，我们也有菩萨就会跟爱心商店来分享。那在新竹的师姐就有人说他去爱心商店的时候就跟他募这个尼泊尔这件事情要跟他募心募爱，那个商店马上就拿出1000块钱发心自己要捐那这个师姐呢心里面就是非常感动，因为她其实是做小生意，她说这1000块她要煎将近30个就是蛋饼才能换得到他就是这1000块，而且天气这么热，他是挥汗如雨在这个煎台煎这个食材但是他一听到有这样的事情，他愿意发心响应所以啊，你们都是人人的贵人，你们也都能够成为这个尼泊尔那边菩萨们大家的一个后盾那其中最近也看到一 一则这样的一个新闻，我自己非常的感动哦。这个师姐哦，是陈玉品师姐，高雄的志工，那她是重度视障哦，非常非常的严重哦，几乎看不到、看不到、看不清楚。好，那我们来看看哦，她这么的有心哦，听到尼泊尔这样的事件，她就立刻发心哦，卤这个爱心铁蛋跟做这个养生粉来义卖。我们来看一下她的故事。
1: 而台湾的爱心也不落人后，高雄慈济志工陈玉品，他罹患了重度视障，行动比一般人是困难许多。但是当他听到尼泊尔受灾的时候，二话不说，是立刻带动家人来制作铁蛋，以养生粉义卖。
2: 我怕他超伟大。我要慢慢的，因为很模糊。对，没关系，我每天在做的。
3: 一天得卤上上百颗铁蛋。65岁有重度视障的陈玉品，蛋手还能做。
2: 我没有去做，我发现说很难够，因为那么大的一个灾难啊，那么多的那个受难者，我就是赶快先义卖，然后把钱赶快交到慈济，让慈济赶快去救，只要苦难的统统要救。我们丈人说过，板娘，我一面失切啦，哇！你讲这个尼泊尔足严重诶，足可怜的，我是讲吼。还有我的爱心，那个铁蛋跟养生粉有无？
3: 在厨房内与时间赛跑，他还负责扣客。
2: 哪里？来，跟我讲一下。这边哈，说以前我们的模糊是5分的模糊，我现在可能来到8分的模糊。其实我在把握时间。
4: 因为毕竟妈妈眼睛是重度视障，她在很多地方有很大的功能，但很多地方也需要大家一点一点的对支持她。然后她做这个也会累，但是她的心情是愉快的。
3: 圆满眼疾妈妈做善事的心，全家都投入，而且从先前的弘法利生就开始慕心慕爱，一直不间断。
2: 其实我本身也是苦难人，那我为什么我自己苦难人，我要去帮助也是苦难人？因为我想要激励他们，让他们知道，哎，他们有一个眼睛更苦难的在帮助我，想要疗愈他们的心灵，我想要鼓励他们。
3: 大爱新闻李嘉欣、林道明，高雄报道。
0: 好，感恩玉品师姐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非常发人省思哈。想想师姐她这样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不便，但是她的真的是有心有愿就有力，能够克服困难，而且耐得住哈，就是种种的不方便也好哈，或者是不舒服，但是她也是坚持要做助人工作，而且不是只有这件事情她才开始做，她长期以来其实一直都在慕心慕爱。那觉得最感动的就是他希望以他自己本身是苦难人这样的一个身份能够去激励苦难人，然后 让人家知道说有一个眼睛更苦难的人在帮助他们，能够疗愈他们的心灵，然后要鼓励这些受灾的人。那另外呢，我想这点点滴滴其实真的都是我们的心也是被这些菩萨们疗愈。那另外呢，我也很感动的是，最近大家其实台湾大家都在陷入一股就是演艺的这种氛围当中无时不刻随时可能都要把手机拿起来就开始练了。没有手机的时候呢，也可以练动作。那所以我们在金色虽然没有出去，在金色也看得到昨天我就看到有一位师姐，她为什么在那个油桶前面，然后面对着墙壁，然后手怎么抱着头？她在干嘛？她在发生什么事情？我想说她怎么了？再观察个几秒，才看出来她在练演绎的动作。所以那个接着她又把手机拿起来，然后再继续练。然后呢，我在大聊的时候。 刚好也遇到我们这一组的香积菩萨，因为其实他们听说他们一周也是练好几次哦，那但是啊，他们 也一样把握时间，把握因缘回来做香积志工。那回来做志工的时候，可能会缺课，没有办法练到，他们就自己在就是香积的事情哦，就是做完的时候告一段落，就在大寮的这个地方哦，直接就练起来了哈。比较熟的人呢，就带着比较不熟的人一起练哦。我觉得他们很可爱哦，也是很感动。我想这应该也是我们许多菩萨们有入经藏的人哦，看了都会会心一笑啊。这可能也就是我们在做菩萨的一个缩影哦。所以啊，我想每一个人哦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跟赞叹的地方哦。那在生活上看到的一切，不管是灾难，不管是这些人品典范哦，都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哦真的是围城人生哦。那在围城人生里面呢，还是有点小小的心得跟大家分享。那上上靠我是农耕，那到农耕就到田里面，要不然就到菜园里面去帮忙，那不是拔草，就是可能就是采收我们的菜园里面的菜哦，或者是要帮忙菜园里面要耕作的事情。那在这里的时候也跟我们菜园的师父学习很多，他们往往很简单的一句话哦，也是让我很感动哦。那在这里呢，就看到说哎，这一片田旁边就是很像种植我们的菜的这个根茎类的菜的这个棚子，那棚子之外啊，其实这里本来都是之前有种菜，后来有段时间让它休养哦休息。那休息的时候呢，杂草就开始长起来喽哦，所以呢，我就问师父说，应该是说师父就跟我分享，有人问他说，师父，你这一片菜园要叫什么名字？啊、那我说师父是不是要叫静思菜园？师父说不，我不敢说是自己是静思菜园。他非常谦卑的说，我这个是荒草碧连天哦，因为杂草一直长一直长，你人都来不及除杂草哦，那这个荒草非常的多。那这里看到比较空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有没有看到非常小的地方？其实站了一位师兄，他正在帮忙除草，所以这个看起来比较没有草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位师兄正在除草，把它除掉。这里还有很多草的地方是他还没有除的地方。大热天哦，这个秋天的秋老虎，太阳也是非常的大哦。那我们这位师兄也是常住的志工哦，就是帮忙菜园里面的工作。也幸亏有这位姚师兄哦，姚师兄在菜园里面哦做很多出众的工作哦，然后也帮忙很多哦这些打理的工作，还有种植的工作啊。那当然还有一批一批的志工回来帮忙做农耕哦，但是因为最近入经藏，所以大家也很忙哦。然后还有我们园艺的部分呢，真的也亏我们各地哦。轮流回来做志工，他们就是固定哦，有认养，然后就会回来帮忙除草。如果没有他们哦，那这些草我们就变荒草碧连天哦。然后呢，我们的树木啊，也不可能长得那么的整齐哦。那甚至啊，师父说现在很缺人，然后地又那么大，然后而且现在菜很贵。啊、菜又很少哦，这个季节转换菜很少，那又很贵哦，所以啊，哦，我们尽量当然要赶快自己种啊。那除了现在现有的非常的少哦，有限呐、啊、哦，不太够，那师父就赶快想着要种冬天的菜了，所以他要赶快为这个泥土哦，就刚刚除草的地方呢，除了草之后，我们就要给它下一点肥哦。那师父呢就教我，然后也请我说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哦。那师父就是这样以身作则带着我做，然后我觉得师父呢在过程当中其实呢非常的慈悲啦，他就怕我一个人从头铲到尾会很累，他就一直跟我轮流哈，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合作。然后另外、啊、我在摘这个 秋葵的时候，我也发现说，我才知道原来秋葵长出这个秋葵之前是要先开花，我不知道。但是我到了去做菜园农耕的时候，摘了几天的这个秋葵，有一天我就一直在研究，一直在仔细的看这个秋葵怎么长出来的，然后才发现说，哇，原来它在这个花大开之后，然后这边呢慢慢缩小萎缩，然后这后面这边就开始会长出秋葵，然后就变这样。哇，我就想说，哇，我又学到一个东西了，没有去做不知道。那昨天呢，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用这个馅饼，大家昨天有吃到吗？哦，回来的时候已经直接吃那个自助式的哈，可能就没有哈。那我们是中午的时候呢，哈，在金色有用。那金色就是一个大家庭嘛，所以其实我们就自己折这个馅饼皮呀。那其实非常的热哦，因为这个馅饼皮刚做好是热热的，哈，还会冒烟。那它不能吹风，而且不能在空气中太久，所以我们一做好之后啊，我们先把它摆盘，然后还要用塑胶袋把它装起来，这样子上桌，不能直接上桌，要塑胶袋装起来套起来，哦，避免它，哦，就是会变硬，哦，那所以啊，这些啊，哦，其实我本来我们是做的时候觉得很热，好热，不能吹电扇，哦，你要这样子一直弄这个东西，但是我心里其实就想到说，我们真的很有福，我们还能够吃到这些东西，哦，但是在灾区的那些菩萨，哦，没有办法。那最后呢，就分享比较温馨一点的，哦，就是昨天我们在就是本殿书轩本殿的一个温馨的场景，哦，大家就这样子，哦，在圆圆的月亮，哦，然后天气晴朗的情况之下，哦，大家度过了非常温馨的一个中秋夜。那我想慈济菩萨平常都非常的忙碌，哦，然后呢只要你有深入在法中， 你有投入在慈济事当中，哦，你一定是时间不够用，哦，所以呢人有二十难，哦，还有一个很难的就是时间真的不够用，很难啊，哦，怎么分配啊，哦，靠我们的智慧，哦，来平衡，哦，那所以难得昨天在本殿这样的温馨，哦，大家猜灯谜，哦，用静思语猜灯谜，然后呢让邀约我们的菩萨们，尤其我们斋地菩萨真的也来很多人，哦，大家就这样子很简单很温馨的过了一个中秋节，哦，那在这样的一个平安之下，我们还是要记得，不要忘记，哦，还有很多苦难人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哪怕你多说几句话，哦，多分享一些人，然后多带动多鼓励，我们也能够呢，尽一份的心力，哦，即使没有办法在当地付出，但是有心啊，有心，你的爱，哦，你的这份情啊，也能够连接到我们苦难的地方，跟苦难的人结一份善缘哦。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恩。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花莲慈院郑雨如医师分享，感恩。
5: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那我是耳鼻喉科的第二年的住院医师，那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我在第一年住院师遇到的一个故事。那这是一个关于气切的故事，那我们耳鼻喉科里面头颈炎的病人在术后可能会做一个暂时性的气切，主要是说皮瓣的大小太大会去阻塞一下呼吸道。那这个一个病人呢，大概是七八十岁的阿公，那也是因为脸颊有个口腔癌，其实在住院的一年前大概就已经有发现有这个病灶了，只不过说当时害怕去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他就拖了一年才回来说想要接受手术。那肿瘤在这一年其实也长得蛮大的，在一开始看他的片子大概就知道说起码就已经是第四期的病灶。那因为第一年其实对气切当时的indication 并没有说真的抓得很严谨，所以总是会在 跟病人询问病史的时候，就会问说主治医师在门诊的时候讨论手术的时候有没有说会做气切这部分。但就是偶尔就会遇到说有些病人其实不是很能接受说有气切这两个字，或说要做气切这个事实、啊、那这个病人本身有轻度的失智、啊、所以主要都是由他儿子住在台北，然后是这次开刀才下来的儿子，然后去做一些回答。那当时我也是也要在病人跟病人家属之间有讲到气切这个字，询问一下是否真的有要做。那后续呢，病人就是很生气的又跑回到护理站，其实有大声的咆哮说我是个没有良心的医生，他说我怎么可能可以在病人的面前讲出气切这个字，就我很没有良心。其实我是不是很谅解、啊、因为他就是把自己的爸爸全部都蒙在鼓里，其实没有想要告诉他他正是这次手进来医院要做什么事情，后续可能要怎么接受什么样的照护，其实都没有想要让他爸爸知道。那后续呢，我还是有去稍微去反省一下，说要怎么样之后才会比较能让病人去接受这些事实。那有后续我就观察到，其实在耳鼻喉科的师长们其实都会在病解的时候都会讲到暂时性这三个字，就好像有个魔法一样，其实病人就会听到说其实不是做一辈子的气切，只是在那个短暂的时间内几个礼拜到数个月的时候会需要一个管子代替他来呼吸，在大部分的病人其实都还是能接受。那其实后续在做跟病人谈论这些事情的话，他们也比较能够接受。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0: 非常感恩郑医师的这个分享，确实非常的不容易。那如何在医病之间要如何就是跟病人也好或者是跟家属的沟通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如何能够好像是如实的让他知道，但是呢又不伤害到他的心，其实真的是也是需要这个智慧跟经验的累积。那当然刚刚讲到说师长的一个分享，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有师长的一个分享经验的分享，我相信也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希望呢未来在这个行医的路上，在跟病人沟通也好或者是跟家属沟通也好，一定都会越来越好，然后让病人家属都能够安心，然后我们的医病呢能够更圆满。感恩我们郑医师的分享，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嘉义慈济诊所蔡任碧主任分享，感恩。
6: 上人、金色师父，我们智业体所有的家人，大家早安。虽然慢了一天，但是还是首先先跟大家祝福中秋节快乐。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一两个月的一些我们诊所发生的一些个案，以及我个人的一些心情。首先第一个个案是我们在南投鹿谷那一边的华山基金会有一位社工，跟有一天就打电话到我们诊所，跟我们诊所的同仁讲说，他们南投鹿谷那一边有一位老人家，一直以来除了三高之外，他最近再怎么样看诊都没有办法让他的头晕、他的步态不稳还有疲劳得到适切的改善。后来他有听到邻居说，在嘉义有一间嘉义慈济诊所，里面有不错的医师可以帮他，是应该是可以帮他缓解他的症状，所以华山基金会的社工就协助这个老人家来跟我们联系。后来当然在联系之后，我们诊所也协助这位老人家来就诊，在从南投鹿谷到我们嘉义大概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所以在这个老人家来了之后，我们就安排吴俊峰医师、邱亮德医师以及我们的卫教师敏清来跟这样子的一个患者做服务。除了说帮他把血糖、血压控制好之外，也在我们的卫教师卫教他怎么样施打胰岛素，以及怎么样平常可以好好的照顾 自己怎么样使用药物不要跌倒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在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发现自己状况似乎有一些改善，精神也不错，也可以走路。当然我们有跟他讲说要不要就近就诊就可以了，但是老人家还是觉得说我们诊所的氛围他蛮喜欢的，所以还是坚持都要来就诊。当然这中间的过程也是很感恩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师兄师姐来跟我们宣传嘉义有这么样子一间嘉义慈济诊所。所以在这边还是要再跟大家感恩之外，也要希望大家要记得我们浊水溪以南除了大林慈济医院准医学中心之外，还有斗六的地区医院斗六慈济医院，还有嘉义慈济诊所，我们可以共同来照顾全台湾甚至从世界各地过来的民众之外，主要我们是希望可以把我们南台湾地区的所有的民众以及所有的法亲家人都能够把他照顾好。在上上个礼拜我回到花莲慈济大学，他们邀请我去跟新生做演讲。在演讲的过程当中，我有给新生这么样子的一句话，叫做以终为始。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梦想，我们要怎么样达到梦想，我们要定计划，然后呢照着计划一步一脚印的去做实行。这个除了在学生身上之外，其实我们包括自己师长，包括我们所有的师兄姐，包括我们诊所所有的同仁，都是以这样子的心念，我们每一年定一个目标，每一年来做执行。我们在今年有一个目标是什么？我们希望我们的法亲家人都能够在家可以不要跌倒，可以有良好的肌力的训练，可以维持生活。所以我们在几个月前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然后去落实。我们跟我们的宗教处的同仁然后联系，在评估我们云嘉地区适合可以在家装扶手的所有的法亲家人，那就由我带着我们诊所的员工同仁来直接到我们所有的法亲家人的家里面去评估去安装这样子的扶手，以及帮他们把止滑垫还有包括床这一个预防他起床跌倒的一个装置都帮他们处理好。所以在这个星期三我们执行了第三次的这样子的计划，我们到竹崎的来刷那一边去帮三位我们的法亲家人，其中这一位就是91岁的党欧师姑哈。所以我们在跟他互动的一个过程当中，也跟他除了帮他装这样子的扶手之外，也帮他把家里的这样子有可能会造成步态不稳、有可能跌倒的情况都跟他好好的说明，让他可以在自己的古厝、自己的家里面可以好好的生活，然后不要跌倒。当然我们有跟他稍微在聊天过程当中老人家也非常的可爱，都一直要我们吃他削好的水果来做这样子的互动。另外就是从去年我们诊所就开始执行一个蛮重要的计划，就是我们希望所有的法亲家人以及我们环保站的师兄师姐师姑师伯都可以有良好的肌力，也比较不会说做完环保之后全身腰酸背痛或者是在家里跌倒。所以我们就到各个环保站以及我们的联络处做这样所谓的肌力训练肌力筛检。另外我们有训练了我们的师兄师姐，经过半年的完整的训练，我们有总共有4位师兄师姐到我们的环保站来训练我们这一些环保志工。当然我们在训练的过程蛮严格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好意不要造成这一些环保志工反而在做肌力的训练过程当中有受伤。所以我们最近这几个月有在 我们的外西州以及和美环保站每个星期都跟我们的环保志工有约，然后带他们做极力训练，希望他们都可以在地安老，也可以在地不要跌倒，另外可以好好的来做他们最喜欢做的志工的事情。回过头来，在上个月，我参加了慈济大学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带着我们慈济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到菲律宾参加义诊。在三天的义诊的过程当中，我们总共跟着菲律宾的仁医会服务了5300多位的民众。这其中，里头的领头人柯医师曾经跟我讲了一句话，在来就诊的这5300多个患者，我们一定要尽全力，不能够让他们来就诊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合并症。也就是说，他们是用这样子兢兢业业的精神来服务所有远道而来来就诊的所有有需要的患者。所以呢，我们诊所这6年来也是抱持着这样子的精神，我们希望我们的诊所能够让每一个来就诊的民众，每一个来就诊的法亲家人，都能够除了得到我们的关怀之外，也能够让他们的身体恢复健康，能够回归到家庭正常的生活，就跟从南投鹿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老阿嬷是一样的。我们不管是远不管近，不管是我们的法亲家人或是一般的民众，我们都是希望有无微不至的一个关心以及兢兢业业的这样子的精神来服务他们。所以呢，信仰的重量真的不在于说了多少的话或站在哪一个殿堂，而在于我们是不是为苦难的众生，我们坚定的我们伸出一双手，好来照顾他们。上人跟我们讲，要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这个是我们这6年来诊所一直秉持的信念。也希望我们的诊所所有的同仁，在接受我们所有的师兄姐的服务以及帮助我们之外，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信念，把师兄师姐关心我们的这样子的精神，也把它发挥到我们所有来照顾的民众。以上，感恩。
0: 非常感恩我们蔡任弼主任的一个分享哦。其实我真的非常感动，刚刚主任讲到说，法亲关怀就是安美计划这部分哦，结合我们的宗教处同仁一起为我们的法亲做安美的这个计划的这个部分，真的非常感动哦。我们的在南部这样子有我们自己的慈济的大林慈院也好，或者是斗六医院，或者是我们的慈济诊所，这样三家我们自己的医院跟诊所结合起来，真的是照顾我们南部地区许多的法亲哦。尤其这不只是法亲关怀，我相信哦也是慈善跟医疗很好的一个结合。那当这些法亲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那在自己的家里面出来可能也不是那么方便，平常也不会为自己着想哦。那我们医院呢，我们居然能够这样子的结合，然后去到他们家里面去关怀他们的健康哦，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哦。那也关怀我们环保站哦，带动他们哦，让他们的生活除了做慈济也要更健康哦。所以这真的是我们在南部地区哦的法亲菩萨们的一个福报。那感恩蔡主任的分享，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台北慈院洪丽芬师姐分享。
7: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我是第五连区文山和气二，我是这一梯次的领队，我是洪丽芬。那很感恩大家能够拨空，因为中秋连假，其实很多 都有跟家人安排要聚餐之类的，那很感恩大家都勇于承担，排除万难能够来承担我们这一梯次的医疗志工。那没有办法陪伴家人的当下，大家都勇于承担来陪伴我们的病患大德。那也很感恩我们台北慈济医院在中秋节的时候帮我们的医疗志工准备了一些小点心。那其实在这几天大家也都把握当下，分秒不空过。那今天中午结束之后，其实有蛮多师兄师姐，我们要接着要去大巨蛋的演艺做彩排。那像我们有新店文山区，新店区的师兄姐，我们会有我们的医院帮我们安排接驳，很贴心的安排接驳车。那也希望是说，在我们演艺的当下，大家这个时候不要看人，有不舒服要说，因为我发现就是蛮多师兄姐，大家都为了这次的巨蛋演艺，大家都是卯足了全力。其实大家有时候也是觉得想要有很认真的来付出，但是自己心态爱过后，那巨蛋演艺的日子即将接近了，那这个时候要更保护好自己。那今天下午我们会有新店区的师姐会到双和静思堂，那我们文山区的师姐会在我们的新店静思堂做演艺。那在这边也非常感恩我们台北慈济医院跟我们师兄姐勇于的付出，感恩。
0: 感恩我们丽芬师姐的分享，确实大家虽然非常的投入呢，然后也希望能够圆满，就是在台上的一切呢，希望都是最好的一面能够呈现出来，不过也是要多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才能够平衡慈济菩萨道是长久的。那也希望大家多关注自己的健康，才能够有那个力量再去照顾别人，来付出。那感恩丽芬师姐的这个分享跟提醒。那接下来我们请台中慈院的许月清师姐分享。
8: 亲爱的善人金色师父，还有我们的全球慈济家人们，早安。我是西屯乐的许月清师姐。善人给我的法号是慈泉。其实善人常常跟我们说啊，医院是一个福慧双修的道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慈院付出中真的是在修福，在我们的服务中，常常的话会体悟很多的智慧，那这是在增长我们的智慧。所以在我在慈院神阶医疗干事中已经第14年，可是在这14年，大家都说玉清你好辛苦哦，你每天每个月都要call人。我说不会啊，我们做得很开心。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慈院是绝好，可以跟人家绝好缘的地方。我常常在慈院啊，很多师兄师姐在这互动中越来越好，你知道吗？有因为我爸爸的话是有点失智，所以我在5年前我就退休了。大家都说玉倩啊，你46岁你都退休不太早吗？我说没有啊，有舍才有得。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上班中，我们也要上班，又要做慈济，在这当中又要医疗干事啊，家中又忙，那在这我们的一个人的承担是真的有限的。所以在我就毅然的决定说，那我是不是选择退休好了？因为公司也满25年半了。可是在这退休5年中，我做得很开心呢，因为我在全职志工中，我们刚好东大也快新进好了。我说，好，那把一半的时间规划，1/3在东大，1/3在慈院志工，1/3陪爸爸。可是也很多人说，玉清啊，那你陪爸爸当中，你们兄弟姐妹那么多，爸爸都你陪，弟弟有那个身心科问题，为什么也都是陪？你会不会很辛苦？我说不会啊，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在每天都在外面服务，那善人常常跟我们说，小爱圆满，大爱无障碍。所以我都会把爸爸当作说一个小孩子来陪伴，常常 像我半夜常常，我们是不是你也知道做志工常常有时四五点就要起来了啊，我们晚睡的话，那你晚睡当中那是不是睡眠会不足？可是半夜当一个人，我爸爸都会半夜起来，我看我看啊，你我没冲醒啊，哎，真的是我很想睡，然后我不多腰啦，我说哦你不多腰啊，后来我睡不着，后你吃啦，我都会平常心找吃的给他。有时早上赶着出门，忽然一出门一出我的门口，哇，怎么一坨大便？那我们要，其实我都不会生气哦，我都会跟很心平气和的去赶快把它处理，因为我没有时间生气。你能一生气，我们所有后面的步调都乱掉了，所以我会赶快去把我爸处理好，赶快好了，安大好，我讲安尼，我要来出门啦，做志工啦，我要来做这上班啦，吼，啊，你爱乖乖当厝的哦，哎，因为我家里的话，我出门是我弟弟陪伴，是还好，哎，当我们安心出门当中，在医院是不是？那咱做，咱一边，我们咱做啥？做大道的客山。有一次，因为我常常当不是在低焦病房，就是在当机动。我当机动中是不是七点半我都会去帮忙协助量血压？有一天我在心脏科量血压外面遇到一个91岁的阿姨，我说阿姨阿姨，啊你哪咋来？你是来抽血哦？伊讲无啊，我都看唔到时间啦、啊，我六点，到六点。看做八点，所以足早就坐一下。我讲阿姨，啊，你有食早顿无？伊讲无啦，我都无食早顿啊。我讲啊，阮楼卡有无你卖早顿？我带你来买好无？那平常的话，我就很自然的牵着他的手，到我们的 B1 那个我们的美食街，在走路当中，阿姨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好久没有跟。让人家牵手过了呢，啊，你跟我牵着手很自然，我好开心哦。是不要看在我们诊间的一个小小的服务、哦，有的人常常志工都会说，在诊间很无聊，在诊间虽然很忙带，可是他们的话有时开心归开心，可是我们一个动作在诊间，我们只要个小小小小的贴心。其实大的都体会得到哦。我常在诊间的时候游走当中啊，常常会有很多阿姨啊，他们都会说：“叔仔叔仔，我够感恩的啦，有你们的陪伴哦，来到你们慈济医院，真的真的不一样。”所以我说真的，我们很感恩我们的善人给我们创造我们的慈济的一个医院，让我们有一个真的增长我们自费的地方，感恩。
0: 好，感恩我们月清师姐的一个分享哦，她很可爱，她也是我想做志工做的非常的欢喜哦，除了可以当别人的贵人哦，那平常自己也要哦，就是平衡家里的事情哦，家业置业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哦，也是非常不容易。那感恩师姐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请慈大附中陈彦伦同学的分享。
9: 敬爱的师公上人、常住师父及全球的师姑师伯，大家好，我是慈大附中国小部6年3班陈彦伦。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我参加语文竞赛的心得及感想。这一次的花莲县语文竞赛，我参加的是国语演说。还没上台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的紧张。还好有老师们和家人在我背后替我支持，为我加油打气，最终我才能顺利的完成这场比赛。而几天后，当我看到成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我第一次参加语文竞赛，就拿到了特优3名，而这一切全部都要多亏了我们的指导老师。115学年度的花莲县语文竞赛，慈大附中及慈大附小累计共28位学生一起出赛， 其中有11位优等，17位特优，还有5位晋级到全国赛。而这一切我们都要感恩老师们在背后无私的付出，替我们加油打气，利用时间培训我们，希望让我们才能得到好成绩。最后在这边恭祝施工上人法体安康，法轮常转，祝施工上人及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0: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11: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再度进入到多用心 Podcast 里头，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今天进入到第四集，进入经文内容的探讨。那我们还是非常的欢喜呢，再次邀请到金石金色的德语师父来帮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
0: 师父好。
1: 师父好。
2: 嘉玲，思成好，大家好。
0: 是非常感恩师父呢，再一次在今天要为我们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那我们在前几集呢讲了一些概念，而且呢也针对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妙法，也进行了一些的探讨。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想给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多一点点对于经文的一个概念跟理解，所以呢就决定在今天的开场，我们先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的诵念。我们先请思成师兄。
1: 好，感恩。尔时佛告得大士菩萨摩诃萨，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若有恶口、骂力、诽谤或大罪报，如前所说，其所得功德如相所说，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得大士乃往古习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离衰国名大成，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求声闻者说应四地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应六波罗蜜法，究竟佛慧。
0: 接下来的经文段落是：得大士是威音王佛，受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注释结束，如一阎浮提为臣；相法注释结束，如四天下为臣。其佛饶益众生矣，然后灭度。正法、相法灭尽之后，于此国土复有佛出，亦号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皆同一号。最初威音王如来既已灭度，正法灭后，于相法中增上曼比丘有大势力。尔时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得大士以何因缘名常不清？是比丘凡有所见，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而作誓言：我身净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
1: 我们上一集啊，我们知道这一品的当机众是大势至菩萨，那也很感恩师父帮我们介绍了这一尊菩萨。但今天我们又听到了